0: 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5月12号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本次分配结果于5月12号在石家庄市住建局官方网站及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5月13日在石家庄日报及各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10天。根据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知，友谊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于5月14号断交施工，公交34路、58路、68路、115路、356路五条线路临时调整，附近居民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仗势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25日止。预约抢票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仗势岩，点击下方购票服务、预约服务，进入乐游记小程序，按提示完成限时预约，当天预约不享受免门票优惠。还可以关注抖音账号仗势岩风景名胜区或者是河北仗势岩景区，私信留言预约，每单限5人以内，需注明姓名、入园人数、入园日期。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5月11号联合发布禁渔公告，5月16号12点至7月31号12点全市水域实施禁渔。5月11号位于邢台市信都区仙界山景区内，工作人员发现一只猴子出没，经专业人员核实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猕猴，提醒市民朋友和游客尽量避开猕猴活动范围，与猕猴保持安全距离，切勿靠近挑逗或者是投喂食物。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六期，打印遗嘱也有效。
1: 聂某与蒋某共育有聂甲、聂乙和聂丙三个子女，聂家有房屋一套，聂某去世时将房屋留给蒋某，后蒋某去世，聂家子女无法就房屋继承达成一致意见。聂甲、聂丙认为母亲去世后房屋份额应当由三子女均等继承，于是向法院起诉聂乙，要求将房屋拍卖，所得价款由聂甲、聂乙和聂丙各得三分之一。庭审中，被告聂乙向法庭出具了一份遗嘱及视频光盘，聂乙辩称母亲去世前曾留有一份打印遗嘱，载明因聂乙对蒋某尽了赡养义务，因此将房屋全部留给聂乙，该遗嘱经见证人见证并有录像记录立遗嘱的过程。据此，聂乙主张房屋产权均应由其继承。针对被告聂乙提供的证据，原告聂甲、聂丙共同辩称遗嘱不符合刑事要求，且视频也无法证明是母亲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请求法院否认遗嘱的效力。打印遗嘱也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分日减

0: 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 89.0或者是 FM 98.1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遭遇清仓难题，时间紧，任务重，他如何开创新的清仓方法，带领团队圆满完成清仓任务？郭凯的故事。
1: 胶州湾畔的山东港口青岛港，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航线总数超230条，航线密度位居中国北方港口首位，构建起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主要从事港口散货船的矿石装卸工作。这些年来，郭凯数次在企业与全国的职业技能类大赛中斩获冠军，助力青岛港集团20余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以他命名的工作室拥有创新成果上100项，他的清仓心得被总结成标准工艺流程，被青岛港推广沿用至今。他技艺娴熟，操控装载机的精细度在毫米之间，曾经创下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完成装载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自动化改造，给港口10大机种、30多台老旧设备装上全新的智慧芯，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厂家、不同时期的设备，最终实现指挥控制系统一网统管。
2: 这个就和登台阶似的，往上攀登，首先你要先了解装载机，了解了之后啊，你再去慢慢的练习这个操作技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朝着你想要发展的那个目标去走，只要你坚持住，就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目标。
1: 在港口20年，郭凯逐渐成长为山东港口青岛港的高技能人才，获得全国最美轻工等60多项荣誉称号。那么郭凯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是如何成长为首席技师和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呢？1985年，郭凯出生在山东乐陵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的郭凯唯一能接触到的车辆就是农忙时的收割机。
2: 那时候在我们农村看到一种机械叫收割机，当时他在田地里作业的时候，他一趟走过去以后就全部收割完了。我就想什么时候自己呀也能开上这样的车就好了，就一直存在着这个想学车的这样一个念头。
1: 郭凯16岁那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他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外出打工。带着想要学车的念头，郭凯从山东来到天津，进入了一个车队工作。
2: 刚一到车队，老板就给我们展示他们车队里的各种各样的大型机械，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啊直接去学车。最后呢叫我们去了他的建筑工地上搬砖和灰，干苦力活。那时候我也想过放弃，但是这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如果在第一份工作当中受到这样一点挫折就想放弃的话，我想今后我干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干好。
1: 在工地上坚持了1个多月后，郭凯终于等来了学习推土机驾驶的机会。满心欢喜的他一上手才发现，推土机没有方向盘，全靠手柄和踏板去操纵。而师傅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让他不知所措。
2: 那时候大家都说技术

0: 才是真正的吃饭的本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啊，教我开推土机的师傅也没有认真的教我，每次只是让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是怎么操作的。但学车这个东西，你不真正的上手去练，光看你是看不出门道来的。
1: 没有师傅的细心指导，郭凯被从未接触过的手柄和踏板搞得头晕眼花。为了尽快提升自己的驾驶水平，郭凯动起了脑筋。
0: 为了能练好车呢，我是趁大家吃饭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给车打打黄油，摸摸车，练练车。晚上我就住在推土机里，这样呢，自己能在那儿多练一会儿。
1: 刻苦钻研让郭凯的驾驶技术突飞猛进。4年以后，他不仅掌握了推土机，还学会了工地上其他大型车辆的驾驶技巧，尤其是装载机，郭凯驾驭的更是游刃有余。2005年，郭凯已经是车队里技术最好的驾驶员了，他毅然辞去车队的工作，奔赴山东港口青岛港面试。
0: 我记得很清楚，下午面试，人家公司里都面试完了，我才到了青岛港。当时我就想，我必须要留下，我就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我们办事处的领导，要求他要给我一个机会。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们教练看到我这么执着，而且操作呢还有一定的基础，就给了我留下的这个机会。我当时能留下，我感觉到我太开心太高兴了。
1: 2005年，郭凯正式进入青岛港工作，成为了一名装载机司机。一排排大型装载机整齐划一停靠在港口，专门的训练场地，认真负责的操作教练，这一切给郭凯带来巨大的震撼和期待，也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压力。在经过严格的培训之后，郭凯被分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干散货码头，装载机司机每天在几十米的舱底连续工作，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作业环境艰苦，郭凯能吃苦也不怕累。但是每次到了船舶清理边角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胆怯。
0: 一个是因为我们港口的这个装载机都是大型的装载机，比我们之前在这个工地上开的装载机啊都要大很多。二是我们清仓作业的时候呢，要必须操作着我们这个装载机啊去清理这个舱壁的边边角角。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会不会把这个船舱给铲漏了。但是你越害怕越不敢干，你越不敢干，你剩下的货就越多，工人师傅就拿着铁锨呢往外翻的劳动强度就会越大。
1: 因为操作技术差，耗费时间长，而且还经常会在舱壁留下半米厚的框，郭凯每次清仓都会给随后的人工清理增加很大负担，因而工友们都不愿意和郭凯配合，戏称他为臭手，这让郭凯内心备受煎熬。
0: 那个时候可以说我还是受了很大的打击，因为以前我在车队的时候啊，我这个技术还算得上是我们车队的顶尖的，一下子来到这边以后呢，我这个技术人人都嫌弃，不想跟你一起合作，这样的落差非常大，让自己很难受。
1: 从那时起，郭凯上班早来，下班晚走，休息日也天天在岗。他每天操作方向、油门、档位上万次，一遍遍地看位置、练手感、找诀窍，还在训练场地上用各种道具给自己设置障碍，不断反复地模拟清仓动作。
0: 我们这个车辆的前进的速度，包括我们动臂落的速度，还有这个铲斗倾斜的角度等等，都必须每一个环节配合好，练习我们这个绕桩啊、躲桩。这个主要是练习我对这个车辆操作的这个柔韧度，你的柔韧度好了，在你这个卸货的时候啊，你的这个速度才能连贯起来，对这个大臂的控制的精准度才会更好。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半年时间，郭凯逐渐从臭手变成了高手。与以前相比，他的清仓效率提高了7-8倍， 优秀的操作技术得到了工友的赞扬。2007年，郭凯在集团内部的技术比赛中拔得头筹，得到了去省港航系统参加劳动技能竞赛的资格。他自信满满去参加挑战，谁料想又一次遭遇打击。
0: 当时可以说我这个心气非常的高，对于自己的这个操作技术也很有信心。但是呢，这个临场发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和人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最终呢，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我还要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操作技术才可以。
1: 劳动技能竞赛上的失利给了郭凯更加奋进的动力。他夜以继日琢磨着如何继续提高技术和效率，也定下了新的奋斗目标，力争用装载机把舱壁清理干净，做到颗粒归舱。在工友们眼中，这就是个天方夜谭，因为高效率同时隐藏着高风险。清仓越干净，磕碰舱体造成船损，遭遇索赔的风险就越大。郭凯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0: 当时我是一边作业一边观察，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在这个不刮碰这个舱壁的情况下呢，还能清理更多的矿石下来。后面呢，我就发现了把这个我们公司的这种废旧皮带，做成一个专业的熟具，对这个舱壁进行清理。你像皮带，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硬度的，但是对于我们机械来说，它是一个软的，操作的时候呢，它还能感应到，就避免了我们机械和这个船舱的硬碰硬的这种接触。这样呢，不但还能将这个舱壁清理得干净，还能清理到我们这个装载机触及不到的边角的位置。
1: 找到新办法之后，郭凯反复演练装在铲斗上的皮带和舱壁接触的高难度清仓动作，还精心设计了装载机挑螺母的绝活，来提高操作装载机的精准度。
0: 当时我们练了一个技术，就是大螺母套小螺母。我们在这个取小螺母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大螺母的中心点中间给它穿过去取小螺母。在取起小螺母往回倒的时候呢，还要保证这个小螺母不碰击这个大螺母的内侧。
1: 经过不懈努力，郭凯凭借精准细的娴熟操作，将清舱壁厚度从公司允许的30厘米降到3厘米，基本做到颗粒归舱，降低工人清仓劳动强度近90%。他的这套装载机清仓柔性操作法被山东港口青岛港沿用至今。一天，一艘装载着铁矿石粉的散货船进入山东港口青岛港，在卸船机抓斗作业后，舱内各个边角还残留着一些铁矿石粉，因为沾了雨水，铁矿石粉变得十分粘稠，粘在舱壁上，给装载机清仓带来很大难度。时间紧迫，队长急忙调来郭凯，他该如何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呢？
0: 清仓作业对于我们这个操作的熟练度和精准度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装载机的这个铲斗和舱壁的距离如果大于1毫米，我们舱壁上的这些货就很难清理干净，就增加了我们这个人工的成本。要是小于1毫米呢，它就会对这个船舱造成刮伤，造成这个船损。
1: 郭凯驾驶的这台大型装载机自重30多吨，轮胎就有1人多高。在清仓作业时，郭凯的视线被铲斗挡住，铲斗和舱壁的距离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来判断。而郭凯把装载机铲斗和舱壁的距离精准控制在了1毫米，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最终提前1小时完成了这次清仓作业。2009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吞吐量持续攀升，郭凯开始在工作中处处留意，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不久， 他在最平常的工作环节中发现了问题。
0: 这从别的国家运来的铁矿石呢，通过我们港口的各个作业的环节啊，卸到我们这个堆场内。各个钢厂都需要用货的时候呢，就需要到我们这个码头上堆场内呢来拉货。来拉货的这些司机啊，他很难第一时间找到这个目的地去装货，可以说在我们港区内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1: 经常和接货司机打交道的郭凯，把这些难题暗暗记在心里，一有时间就研究琢磨。有一天，郭凯在家看到女儿摆弄定位手表，突然有了灵感。
0: 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我们公司这个信息化的手段，把所有的这个货舵都设定好定位，让司机师傅啊一进港的时候啊就知道这个货舵在哪，装什么货，包括它装多少吨。很快呢，我们信息部门呢就研制了这个智能操作的这种一个系统，解决了我们以前这个货车进港以后啊压港滞留5-6个小时的这个难题。
1: 2010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全年吞吐量突破3.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00万标准箱，货物吞吐量迅猛增长。这意味着港口对装载机装卸的要求进一步提高。2010年6月，一艘装载了18万吨铁矿石的散货船停靠在山东港口青岛港码头。这是一艘拥有大通舱的铁矿船，必须要几台大型设备同时在船舱内作业。如果配合不好，很容易造成驾驶员受伤，清舱设备受损，清舱效率低下，影响后续已经排好的货船进港。时间紧，任务重，郭凯和队员们心中忐忑，他们将要面临一项新的挑战。山东港口青岛港作为国家特大型港口，主要从事集装箱、原油、铁矿石、煤炭、粮食等各类进出口货物的装卸、储存、中转、分拨等物流服务和国际国内客运服务。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在港口20年，他获得全国青年岗位等首等60多项荣誉称号，助力青岛港集团20余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在郭凯的从业生涯中，一次为大通舱铁矿船作业是他经历过的难度最大的挑战。
0: 2010年，我们港来了一艘18万吨的铁矿石。我们清仓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其实这个货物的重量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但是难就难在它是一种仓口小肚子大的货船，要求我们2个装载机司机同时作业。这2个装载机在里面是相互配合啊，你看你的，我看我的，而且2个装载机啊加上卸船机作业的时候啊还不能有交叉作业，不仅要配合好，还要躲避好。总的来说啊，你既要关注我们这个仓口顶上的这个卸船机，又要关注好我们这个舱里的装载机，还得时刻关注我们这个舱壁边角的这个货物的变数，这是整个的作业最难的点。我们作业的这个全过程的那个心啊，可以说是紧紧的绷着的。
1: 经过郭凯和工友们的默契配合、艰苦奋战，仅用27小时30分钟，便圆满完成了全部作业。当时郭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清仓作业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
0: 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刷新了铁矿石接卸的这个世界纪录，真的没想到。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想啊，快点，再快点，能圆满完成任务。听到说啊，这次是刷新了我们这个世界纪录啊，可以说让我激动了好久。
1: 这次高难度清仓任务的圆满完成，不仅让工友们更加佩服郭凯的顶尖操作技术，也让领导看到了郭凯的工作能力。 不久，领导委以重任，让郭凯承担起。

0: 起传帮带的职责，将自己的操作经验技术教授给其他作业人员。对于刚刚25岁的郭凯来说，怎样带好徒弟是个新课题。
1: 从装载机的这个车前检查到车辆保养，每一个操作的步骤都要很详细的给他们去讲，反正啊就是事无巨细。
2: 凯哥特别有耐心，把每一步都拆开了跟我们说，哪里需要动臂，哪里需要翻斗，那什么位置需要踩刹车，多远的距离来铲货，全部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0: 徒弟们操作技术的飞速进步让郭凯感到欣慰。不久，一艘从巴西来的矿船停靠在了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干散货码头。郭凯为了检验徒弟们的实操技术，让高磊负责这次的清仓任务。但是在实际清仓作业中，还是遇到了诸多难题。
1: 这艘船货物就是含水量很大，含水量大，货物的粘性就特别的大，对于他们这种刚开始接触清仓任务的这个学员来说不好清理，而且清理的时候不容易控制好这个残斗这个起升的这个力度，所以很考验他们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和实际操作的技巧。
2: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含水量大的货物，最后1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作业，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脚都有点颤抖。这次任务让我感受到我的操作技能和操作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在后面的训练中我就一直练，直到达到精准操控为止。
0: 在郭凯的悉心教导之下，徒弟们技术突飞猛进。在2013年山东省港航系统的一次劳动技能竞赛中，徒弟高磊超越郭凯夺得了冠军。
1: 他拿了第一，我拿了第二。回来之后有同事们开玩笑说，教徒弟别人都是留一手，你也不留一手，现在让徒弟拍死在沙滩上了吧。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教的这些徒弟啊，如果每个人都超越不了我的话，我感觉我这个做师傅的失职。我更希望每一个徒弟啊，他都能超越我，都能比我强，这才是我教徒弟最自豪的地方。
3: 所以说咱们操作的时候一定要
0: 在传帮带的过程中，郭凯不仅教会了一大批学员，自己的操作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在现实工作中，新的挑战也接踵而至。2015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完成海铁联运箱量30万标箱，跃居全国港口首位，实现货物吞吐量4.3亿吨。2015年7月4日，远卓海轮停靠到港，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级别矿石船首次靠泊我国港口，标志着中国港口干散货作业进入大船时代。第一次接到40万吨级的清仓作业，并且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郭凯和工友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巨大挑战呢？
1: 我们组织了一个清仓突击队，针对这种货种的特点，重点清仓的这个分布，包括流程的衔接等各种情况，制定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卸船攻略。我和工友们啊，按照我总结出来的这个清仓作业法，在前进、取料、倒退、转弯、堆料等各方面要做到密切配合。尤其是我发明的这个清仓专用数据，在我们清仓这个舱壁和船舱甲之间啊，实现了这个无刮痕的放高。以前我们操作完了以后啊，还需要工人师傅呢去清理，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呢，就省了这一步，可以说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0: 最终，山东港口青岛港仅用33小时5分29秒，成功接卸35.1万吨铁矿石，顺利完成远卓海轮全船作业，刷新铁矿池接卸世界纪录。虽然郭凯带领队员们取得了骄傲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一直思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团队之间的合作技巧。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凯找到了灵感。

0: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挑战赛，当时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着这个车辆去开啤酒，那这个对司机的操作要求是非常高的。当时我就想到了我能不能用装载机开啤酒的这个点子，我制作了两套数据，让我的徒弟们轮番的开着这个装载机和挖掘机去打 PK。 这个练习啊，可以说是提高他们那个操作的精准度啊，很有效果。通过这种练习呢，也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相互之间驾驶不同设备的这种技巧，相互的督促进步啊，这样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的时候啊，就会更有默契感。
1: 2016年，郭凯申报的一分钟内用装载机开启最多啤酒瓶挑战项目，走上中央电视台吉尼斯中国之夜的舞台。他要驾驶装载机在一分钟内尽可能多地开启啤酒瓶。郭凯坐在高大的装载机上，几乎看不清地上的啤酒瓶，只能通过油缸和油管的缝隙中看瓶操作。
0: 最主要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啊！你开这么大的一个设备，又是一个铁器，你像啤酒瓶是一个易碎的东西，心里啊肯定是会有一种这种恐惧感。你调整好自己的这种呼吸，把紧张的这种感要把它放下去，再凭借着这个多年的操作技巧和手法，用油门控制好动臂，找到这个节奏感。
1: 最终，郭凯以1分钟30个啤酒瓶的成绩，成功完成装载机开啤酒瓶挑战，并首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我不是特意的为了去破纪录去练习这个的，我的目的就是看看自己的操作技能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准度，能不能在这个水平上，才能在我们这个生产作业当中啊，可以做到一气呵成的把这个货物清理得干净。
1: 装载机自动化不仅能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卸船效率，驾驶员的安全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0: 第一次参与到这种大项目当中呢，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远程控制就是不用我们去车上驾驶车辆，直接的呢在我们这个操控室里面，用程序员写的这个指令啊控制车辆完成作业。因为很多这个编程的参数啊我都不懂，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我的操作和这个数据连接起来，所以啊，我就只能跟着这个项目进度一点一点的去学习。
1: 装载机实现远程操控作业的前提，是要通过设备接口大量收集装载机油门、制动、转向等各个动作的数据。起初，郭凯通过口述把相关要求提供给程序员，再由程序员编入程序写成指令。但是在项目初期，郭凯与技术人员的沟通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0: 这个技术人员不了解我，包括我的这个操作，包括我的这个现场作业的工艺，我也不了解这个技术人员调试和比例。技术人员只能根据我提供的一些这个要求，把我的这些动作和步骤灌输进去。虽然能让这个车动起来了，但是实际和我的这个要求的这些动作不相符的。我是希望现场的操作的时候能够根据我们现场的作业的要求把这些动作都要连贯起来协同作业，但是他们就是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必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去调整，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苦恼的。后来推测可能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还是不够导致的这个动作呢不连贯，我就想那就用最笨的办法，要一遍一遍的操作，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去采集。
1: 就这样，郭凯和团队成员把装载机当作移动实验室，他们下至深达20米的船舱，一遍遍操作机器，采集关键数据，汇总分析。经过连续4个多月的奋战，郭凯和团队累计采集各样数据8000多条，形成了完整的数据链条。然而，解决了数据不足的问题，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0: 数据从这个船舱的下面传到我们这个操控室的时候，需要几秒甚至是10几秒的这个延迟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操控室看到的和这个舱底实际看到的相比是有延迟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操控室已经没有办法用身体去感知车辆的动态、颠簸和这个柔韧度。现在图像呢不同步的话，这个操作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我们这个安全性啊也大大减退。
1: 操作动作定位与图像传输不能做到完全同步，不仅会产生作业效率低的问题，而且机械也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可是信号传输的时间差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优化，只能通过郭凯和团队成员不断练习来弥补。
0: 我带着队员在我们室内操控这个电控杆上啊反复的去练习，直到每个动作和这个步骤和我们坐在车上在驾驶室内啊一样自如，对着这个摄像头啊一度一度的调整角度，甚至是一毫米一毫米的去矫正这个偏差，确保我这个最佳的这个监控角度，这样能让我们这个远程的景象和这个室内驾驶的相匹配，让我们坐在操控室和我们坐在车上看到的这个作业的全景啊是一样一样的。
1: 装载机自动化远程改造攻关，郭凯在现场盯守了3个月，每天早上6点多出门，深夜回家，不间断地进行记录和试验，仔细分析每一处可能存在的异常和缺陷情况。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懈的努力，2022年1月，郭凯和团队圆满完成卡特 980H 装载机远控清舱试验调试工作。
0: 那时候看到装载机通过我们远程操控完成的第一个动作时啊，就像看到了自己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那种激动的心情啊是没法说，当时可以说感动的差点都哭了，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1: 2022年6月，干散货智慧绿色码头建设项目完成升级改造，正式投产运行，司机的工作阵地由以往的设备驾驶舱逐渐转入现在的远程监控室，山东港口青岛港向全球领先的智慧绿色码头又迈进了一步。截至2023年8月底，山东港口青岛港已拥有世界最大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45万吨级原油码头和可停靠世界最大的2.4万标准箱船舶的集装箱码头。作为公司轻工培养计划教练员，郭凯继续全心全意为港口培养全能型司机。
0: 现在时代在发展，智能在进步，我会带领我们团队成员做得会越来越好。我们啃硬骨头也好，不断地去挑战自我也好，只有你这样全身心地去干，才能真正地看出我们中国制造的这种创造性，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评书机。
10: 这黑衣杀手这小子呀，也算应了圣人的话了，这就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啊。临死的时候能够知道自己死在了一个使用这锄头的高手手上，这小子说了一句，我值了，腿一蹬死了。他这么一死啊，冯花匠自己个儿吓了一跳。为啥呢？他从来没杀过人呢，老头还真有点害怕，当时就愣那儿了。他这么一愣，在这个功夫旁边一个黑衣杀手抡刀就已经过来了，并不答应，一刀就奔老头的后脖子就砍过去了。再说那边那做饭的大师傅张师傅正跟一个黑衣人迂回呢，怎么迂回呢？他不敢给人动手啊。这个黑衣杀手啊，手握钢刀想砍这张师傅不那么容易，怎么张师傅这个盾牌大呀，他把大木锅盖给拿过来了，锅盖在面前这么一挡，稍微的这个人呢往下蹲蹲，整个人都被挡在这锅盖后边了，是敌人看不见自己，自己可以看见敌人。怎么了？这锅盖上有缝啊，这锅盖不像现在是铝的铁的，那年头啊都是木头的，它不是一块整木头的，也没那么大木头，是由几块木头板呢拼成的。这敌府用东西很结实，不铺张浪费，所以这个锅盖用了好多年了，这木头中间呢裂缝也不少。张师傅就躲在这个锅盖后边，透过这个锅盖的裂缝往外瞅着，瞅着瞅着，哎，来机会了。怎么前面那个黑衣杀手啊拿着刀比划了半天，他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啊，您说剁哪吧找不到人呢，剁着木头锅盖这一时半会儿也剁不开呀，所以这小子拿着刀偏着脖子想绕过这个锅盖去找张师傅。这张师傅一看机会来了，就把这锅盖往地上这么一插一竖，这地咱说了都是烂泥，这锅盖呀正好插在泥地上。这张师傅啊就往另外一边绕，前面那个黑衣杀手握着刀慢慢的慢慢的他就绕到了锅盖里边来，一举刀，人呢？这人不是在这个锅盖后边躲着吗？怎么就立这么一个锅盖呢？这杀手举着刀呢正纳闷呢，就觉得背后有人拍了自己肩膀一下，啪，这杀手不由自主的往后一扭头，哟，后面谁呢？张师傅。张师傅一看有机会，他就绕过来了，绕过来在后边就一拍着杀手肩膀，这杀手一扭头的功夫，张师傅这手里的大草瓢早已经举起来了，对着这黑衣杀手的脸呜就砸过来了。黑衣杀手这么一扭头，就觉得黑乎乎一个东西是扑面打来，想再躲来不及了，啪，这一草瓢啊正给拍脸上。当时这个黑衣杀手就觉得眼前是金灯撞银灯，脑袋直发懵。张师傅一看，我呀再给你一下子，砰，一草瓢又拍脑袋上了，这下子这小子站不住了，扑通一个屁墩就拍地上了。张师傅一看再来一下子，啪，又是一草瓢，这一草瓢正好拍在这小子太阳穴上，当时就拍了个七窍流血，这小子当时啊就被炒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倒。 呸！张师傅还朝他吐了一口，一晃手中的草。

瓢，起来，再打呀！不能耐吗？起来，打呀！那能起得来吗？这张师傅正在这里叫号呢，一抬头哟，怎么了？发现一个黑衣杀手啊，在远处正抡刀砍向冯花匠的后脖子呢。张师傅要救我是来不及了，只能喊了一嗓子：“老冯，小心！”这冯花匠呢，打死一个黑衣杀手，第一次杀人，正在那里愣神呢。这一嗓子呀，可救了冯花匠的命啊！冯花匠就觉得身后边有动静，本能的一缩脖子，咔嚓一刀。这一刀啊，没砍上脖子，正砍到了脑袋上。这要在平常啊，这冯花匠这半拉脑袋就没了有。可今天呢，这冯花匠咱说了有备而来，这脑袋上啊扣着那么一个大花盆，这个花盆啊是陶土的，这就当了他的头盔了。这一刀正砍在花盆上，咔嚓一声就把这陶土花盆给砍碎了。这一砍花盆，这刀的力道就没那么大了，也就是在这冯花匠后脑勺这个地方斜着划了那么一道小口，刺儿。哎，冯花匠呢，当时就觉得一疼啊，嗷的一嗓子跳出老远去，哎，完了完了完了，脑袋没了，没法吃饭了。拿手这么一摸呀，嘿，脑袋还在，再一摸呀，黏黏糊糊的，拿到面前一看，血呀！哎呀，这冯花匠可生气了，你这个鳖孙，我给你拼了！不用他拼呢，那个黑衣杀手一刀没砍死冯花匠，往前一赶步，又是一刀，这一刀啊，就来到冯花匠面前了。冯花匠一看，按奶嘞，吓得一伸手就把腰里头绑的那个小布袋呀给摘下来了，想都没想，朝着黑衣杀手就扔过去了，砍法包，日就过去了，把那黑衣杀手吓了一跳。砍法宝？什么法宝？哎呦！黑衣人瞪大眼睛一看，可了不得了，就见黑乎乎的一团东西迎面打来呀。黑衣人一看，本能的用钢刀这么一砍，这一砍坏喽。您说你砍什么呀？你躲开不就完了吗？可能是时间仓促来不及了，本能的一砍，噗！他这刀刃真好啊，这一刀把这个小布袋呀就给砍开了。这布袋一开，结果倒了霉了。怎么？那布袋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白灰，就是生石灰面子。这个老冯头咱说了是个花匠，平常整理草木美化环境，他那里存了很多生石灰，这一次出门打仗，他呢留了个心眼儿，就装了这么一小布袋石灰，心说话呀，我要是打不过人家，我就撒石灰面子，反正我这个人呢，他就是个花匠，不是什么英雄好汉，撒石灰面子也不丢人，所以啊，他就带着这么一小包石灰来到战场。本来这冯花匠呢，他想省着点用，他那意思呢，我这一袋子生石灰得够六七个人用的，结果这么一着急，日，整个布袋连口都没打，给扔出去了。扔出去了，这冯花匠可叫苦了，哎，我怎么没打开口啊？这玩意扔出去，那不就是个小沙袋吗？打人身上不疼不痒的，这一点作用没有啊。但是已经扔出去了，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小布袋呀，照着黑衣杀手日就过来了。黑衣杀手吓了一跳啊，听着冯花匠说了一声看法宝，这黑衣杀手心说话，什么法宝？这老头怎么还有法宝啊？瞪大眼睛一看，黑乎乎一团东西迎面打来，这黑衣杀手本能的用钢刀噗这么一砍，一砍上去，他这刀啊，刀刃还真好，一刀就把这个小布袋是劈为两半，把这小布袋一劈开，倒了霉了，这里面装的是白灰呀、啊！你要是拿着刀把它不扔出去，一点事儿没有啊！这一劈开坏了，这小子呢还瞪着眼睛想看看什么是法宝呢？要么说有那么一句话嘛，好奇害死猫啊！你说你好什么奇？结果也看明白了，这石灰面子也都全赶脸上。

边一个黑衣杀手一刀就砍过来了。我天，吓得张师傅一闪身呢，想把那树地上的锅盖再拿起来，不敢烫了，没有办法，只得百草瓢大战黑衣人。那哪行啊，他又不会武功，拿着草瓢瞎抡，和着黑衣杀手大战了几个回合，黑衣杀手飞起一脚，啪，哎呦，这草瓢啊折着个飞了。那边呢，冯花匠结果了这个黑衣杀手，心中高兴啊，哎，够本了够本了，怎么杀俩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杀第一个的时候，这冯老头啊还有点害怕，等到把这个再杀了，哎，反倒不害怕了。正在这里高兴呢，又有一个黑衣杀手抡刀过来了，老东西看刀，哎呦，俺奶奶，这冯花匠这下有点害怕了，头盔也没了，法宝也用了，就剩下这个锄头了，没办法，抡锄头打吧。那哪行啊，没打两下子，他这一锄头走空，用力过猛，这黑衣杀手的钢刀已经劈向了自己的脑门，想躲身子躲不了了，用力过猛，这个重心呢一时之间过不来。老头把眼一闭，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这算万劝脚歹。耳轮中就听见了，咣，扑通，老头心说话，完喽，自己死喽，觉得不对呀，怎么一点也不疼啊。冯花匠仗着胆子睁眼这么一看，哟，就见那个黑衣杀手啊躺那儿了，脑袋上啊还罩了一个大草瓢。这张师傅手里那个草瓢不是被人踢飞了吗，折着个往下落，正好砸这个小子头上，当时啊就把这个小子给砸懵了，扑通一声躺在地上了。冯花匠把眼睁开一看，哟呵，嘿，暗挑大拇哥，罢了罢了啊，看来呀，这个张师傅肯定是个室外搞任务临搞收啊，怎连救了自己两次啊，刚才要不是人家喊了一嗓子，我就完了。哎，这是看到我有难了，来不及过来了，使了一招。这一招啊，我估摸着有个名字，叫杀手钞票，把这小子给砸趴下了。嘿，张师傅这功夫啊，那真是炉火纯青了。这冯花匠在这里还佩服得无可无不可，但是机不可失啊。一看地上那个黑衣杀手这身子啊，开始有点扭动了。可能那个蒙劲儿啊要过去了哟，这可不能让他起来，这龟孙。冯花匠呢赶紧一举锄头，想跟刚才打那个似的把这位脑袋给砸扁乎了，但举起来一看不行，这脑袋上啊扣着草瓢呢，那玩意是铁的，砸下去万一这铁挡着砸不死怎么办，还把人家张师傅的锅给砸了，那哪行啊，不能砸透，不能炸透，炸什么地方啊？耶，干脆啊，我炸他的挡吧。对，这是男人的薄弱环节，就这个地方了。呜，一锄头下去，噗，像拍俩臭鹌鹑蛋似的，散黄了。这黑衣杀手啊，蹬蹬腿，撇撇嘴，一溜风成了鬼了。冯花匠还想呢，嘿，这要不是张师傅武艺高强，杀手钞票，我今天非万不可呀。他还在这里对张师傅赞叹不已呢，他哪知道张师傅那边啊，现在已然是岌岌可危了。咱说了，黑衣杀手一脚把张师傅的草瓢给踢飞了，张师傅现在啊赤手空拳了，手里有草瓢尚且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呢。这一下子呀，可把张师傅吓坏了，而那个黑衣杀手是连连进招啊，张师傅是左躲右闪，一着急，哎，想起来了，自己腰里头啊还别着两把菜刀呢，虽说这菜刀短了点，但好歹算是个物件啊。想到这里，张师傅一伸手，唰唰就把两把菜刀给拽开了，左右手一擎，唰唰唰唰唰唰唰，本能的呀耍了一趟刀花。他这么一耍刀花呀，哎呦，吓得那个黑衣杀手蹭的一下子往后跳出两米开外，当时眼睛瞪大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5: 嗯，何方妖孽？
4: 是红孩儿，
5: 带俺去一去就回。
6: 妖怪哪里跑？
5: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7: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5: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7: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8: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7: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5: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 黄河的几字形湾 ，W 形湾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账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一

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

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抗炎，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胡家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许桂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

同乡都好奇的问许桂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的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桂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膏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膏，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膏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桂杰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桂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桂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10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桂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桂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桂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桂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
许桂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三四次，十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花了。许桂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桂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桂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两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桂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桂杰掰着手指算账，一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一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一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桂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桂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桂杰，村民们见许桂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桂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万多块钱的饥荒。
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儿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桂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一对一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桂杰给做担保，许桂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老�赵贷款3万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2年夏天，老赵家有2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2年，2头牛又分别下了2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4-5年了，后来也是许桂杰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了10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1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桂杰的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桂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的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桂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
我希望像许贵杰这样的好人都没

0: 没病没灾，长命百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5: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哎，好的，您请讲。
5: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5: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医生啊。您说的啊，
5: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 我在这儿跟你鞠个躬，谢谢你，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5: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0: 就是。
5: 我今年都87岁了。
0: 哦，87岁的老大姐。
5: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0: 没错。
5: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
0: 啊啊啊
5: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0: 啊。
5: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0: 啊，我理解。
5: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0: 哦。
5: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0: 我
5: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点也不行，硬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热点也不行，牙口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
0: 啊、
5: 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0: 就是、
5: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
0: 嗯、
5: 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5: 很长，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
0: 啊，
5: 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啊。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再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了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0: 啊！
5: 我吃了3、4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0: 血脉周流开了。
5: 那以前我的脚，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啊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流了。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真是我又遇到好药了，
0: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5: 是啊是啊， 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0: 您看看，
5: 人家那个
0: 变化多快，
5: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0: 好啊，
5: 你怎么修行来的啊？都夸我，
0: 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5: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0: 就是、
5: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过去呀、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
0: 您看，
5: 我
0: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5: 可不是嘛？我有今天呐，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真的。
0: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5: 是是，
0: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5: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0: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5: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
0: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快乐。
5: 好，再见。
0: 再见。好，再会。
5: 好的。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你吧，真是医者仁心，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0: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2钾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吧。这个2钾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他又给我换了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果啊。反正这次当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 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

0: 好，干脆就健康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来尿就得上厕所，来不及就得尿裤子。啊，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护甲老膏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三四天，这药就收到了。
1: 啊，
0: 完了，然后这个胡甲老膏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一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
1: 啊，
0: 我一寻，嗯，我一寻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六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六七点的，不像原先那个十多个啊。
1: 嗯。
0: 我这心嘛，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嗯，吴老师，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厉害了。
1: 对对，
0: 我
1: 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最后的结局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嗯。
0: 啊，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把魂都化了的，就像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1: 嗯，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0: 对，眼睛也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有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六七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两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啊。嗯，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1: 嗯，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0: 嗯，
1: 咱们胡家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嗯，胡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说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就这些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胡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家老高啊。啊，它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咱们
0: 的
1: 治疗作用。
0: 嗯，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这一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就是，
0: 我儿子和老伴儿吧，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
1: 嗯，
0: 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不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弹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这就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太不求，你什么也不求，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好
0: 能那个造福更多的百姓。
1: 好的，
0: 谢谢你了，傅老师，
1: 谢谢
0: 啊，太谢谢了。
1: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医院，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0: 对对对

0: 是，
1: 哎，
0: 太谢谢这个那个呼叫老高了，也太谢谢那个吴老了。
1: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祖宗120多年传下来的胡家老膏，
0: 真是
1: 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
1: 没有问题。
0: 啊，那谢谢胡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胡家老膏啊。
1: 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啊，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0: 好，祝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1: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
3: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我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嗯嗯，
3: 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
1: 哎，好的。
3: 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都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啊，那心脏都跳的都是都够劲了，哎呀，赶来的都走到我就是心呐、啊，这个针刺的似的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的，就是立会儿别动弹，完了缓过来，随着年龄增长了。你的麻药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啊，都不中。反正你麻药你动也不中。你麻药咱不麻药啊，不麻药，但是你坐在那的呢，待着呢也都上不来气。哎呀，推一遭罪呀、啊！我听你课呀，我听了2年多了。到时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啊。后来完，我都是特意上来去，我这吃点啥药能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吃了12个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阵搓的，是说不好那种难受啊，特意难受啊。后来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大夫，我说我是心脏啊，那都是特意上来去啊，我说吃咱那胡椒老膏。能中吧，他中啊，那挺好的，这样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啊，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就是有点那个困劲了，这胡带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这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我先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自己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膏以后，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系鞋带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你
3: 这是睡觉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到直到到时候早晚能睡2小时、8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
1: 啊，
3: 吃的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我就听透了，这好药啊！
1: 找到用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有问题的。
3: 哎呀，这可有，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

0: 那个人大腿不脚那么酸沉，你反正也有点儿，但是我吃的少呗。
1: 哎，
0: 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了，啥你也上不来气，你干啥也不中，不是人。
1: 那可不是。
0: 哎、在我可的可实底可实底，让我上来气都中。
1: 嗯。
0: 哎呀，我这挺好挺好的。
1: 啊啊啊！
0: 哎呀，吴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1: 谢谢你。哎。
0: 哎。
1: 哎。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那么好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呐、啊，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最大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
1: 坚持
0: 吧，挺好的。
1: 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0: 是啊，是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0: 好了，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常见慢性病之高血压，古称叫眩晕症。话说成化皇帝朱见深患有严重的口吃，他是一个不能说一句完整话的统治者。比如大臣请示说农村发生了水灾，是否可以开仓放粮，那么如果让这个口吃的皇帝问清楚水灾发生在哪里，受灾人口有多少，需要多少粮食，那么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身边必须有一个能够理解他的意图来替他表达意图的人。于是成化皇帝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就是那个找太医治疗乳腺癌的周淑云啊，派了心腹太监怀恩担任司礼监大太监。司礼监是宫廷12监之首，掌管皇帝的印章、内外奏章和文书，是皇帝的贴身秘书，随时可以传达皇帝的圣旨，当然也包括假传圣旨，处罚任何一个臣民。因此司礼监大太监的权力很大。成化皇帝朱见深的身边有了怀恩，那么皇帝与大臣们的对话就由怀恩来代替了。成化皇帝朱见深呢，在旁边听着，最后只说是是，或者是不不

不仅干脆利落，而且呢，显得皇帝办事果断，而且处理事情的速度呢，也加快了。怀恩是一个正直的太监，从小就入宫伺候周淑云，因此，怀恩是孝孝太后周淑云的心腹之人，也是成化皇帝朱见深礼让三分的人。由于怀恩的地位和忠诚，使得太监们十分敬畏。但是我们讲，九大捂不过天来，怀恩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揽下来。成化皇帝朱见深宠信万贵妃的亲信太监汪直，并且呢让汪直统领西厂。大家知道明朝，咱们从电影当中见过哈，东厂和西厂。但是这个汪直啊，仅一味的迁户韦应为心腹，屡兴大狱啊，就是经常为非作歹。那么怀恩发觉之后啊，立即报告成化皇帝朱见深，皇帝马上让怀恩大骂汪直，并且呢让汪直去喂马。可是汪直通过走动关系，不久又官复原职，而且呢气焰更加嚣张。于是怀恩又报告皇帝，那么皇帝下令又把汪直降为车夫。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宠信从小就伺候自己的太监梁芳和韦星，这两个人为了取得镇守大城市的监军的职位呀，竟然把宫廷内藏的珠宝偷出来献给万贵妃。因为梁芳和韦星知道皇帝是宠信万贵妃的，哎，因此太监梁芳和韦星很快就当了大官儿，怀恩非常生气，但是没有办法。也正是因为怀恩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揽下来，因此怀恩经常受到孝孝太后周淑云的严厉斥责。于是怀恩就得上了眩晕病，眩晕病现代称之为高血压病。一开始只是睡不好觉，后来就发展到一着急就昏迷跌倒的程度。找太医院看了，也吃了牛黄清心丸，症状好一些。可是1470年的冬天，他早晨睡觉醒来，突然发生了口眼歪斜，太医院给他扎针吃药，仍然不见好转。孝孝太后周淑云知道之后啊，立即派人去南京找太医。太医派了两个医官来，手到病除。那么太医是用什么办法去治疗怀恩的病的呢？眩晕病是古老的疾病，治疗眩晕病的方法很多，但是都不能防止胸痹和偏瘫的发生。啊，胸痹就是冠心病啊。偏瘫呢，就是脑血栓。经过大量的医学试验之后，得出结论：眩晕病属于阴虚阳亢症候。那么，治疗这个症候群呢，应该使用滋阴潜阳的天麻丸。天麻丸出自金朝名医张元素《自解骨》的著作，叫《医学起源》，是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眩晕病的名方。那么这个方子呢，是由潜阳安神的天麻、滋阴凉血的生地、元参、补血活血的当归和牛膝、强筋壮骨的杜仲、北解、附子、羌活等9味药材组成。全部药材研磨成细粉，加入炼蜜为丸。但是天麻丸滋阴潜阳的作用很弱。因此，虽然治疗眩晕病有效，可是不能防止偏瘫的出现。在天麻丸的基础之上，加用肉皮冻之后，效果比较好。我强调一下啊，有很多同志啊，都认为说肉皮冻是粘的，啊，吃肉皮冻会不会增加血粘度啊，
会不会使血脂升高啊？请注意，我们讲的肉皮冻啊，是拿肉皮，纯净的肉皮啊，熬煮十几个小时以上，甚至熬煮24个小时。熬完了之后，把它晾凉了，把上面那层油去掉，啊，下面是像冰晶一样透明的啊，里面基本不含油脂，是吧？如果含油脂的话，它不会透明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种肉皮冻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胶原蛋白。那么在25度以下，它是固体，啊，有一定的粘度。但是当温度超过25度以后，它就化成水了。啊，这个液体呢，它虽然比水要粘一些，但是它比我们人的血液要稀，就是没有血液粘。所以说啊，肉皮冻呢能起到滋阴、活血、降低血粘度的作用。而且呢，实践证明，人吃肉皮冻在吸收的时候，是要伴随大量的水分一起被吸收的。那咱们很多女同志，喜欢美容，对胶原蛋白比较熟悉啊。为什么女同志花高价来买胶原蛋白呢？因为胶原蛋白啊，能使人的皮肤变得更加水嫩。也就是它能够帮助人锁住水分，那进入血液以后也是带着水分进去的，当然就能够稀释血液了。大家想一想，血液得到稀释了，那么血压肯定会有所下降啊。而且胶原蛋白它是组成人体血管内皮的主要成分的，补充肉皮冻也就是补充胶原蛋白啊，对维护血管的弹性有很重要的作用。现代医学是怎样解释眩晕病，也就是高血压病的呢？现代医学认为，各种原因引起人体全身小动脉的紧张度增强，那也就是医学上讲叫小血管痉挛，全身的毛细血管就痉挛，就是抽筋儿啊，紧张，导致血管壁增厚，造成外周血管阻力增大，而导致血压持续升高。大家注意啊，这个时候的血压升高啊，是人体为了自保。为了自保什么呢？为了保证大脑的供血供氧啊，而主动加压的。那么这个时候采取降压的办法啊，多数都使用降压药。那么用降压药降压之后呢，由于血流缓慢，造成脑、心脏、肾等重要器官供血更加不足，那么往往会造成脑血栓和心肌梗塞。所以说，很多病人老老实实地吃药，最后仍然可能发展到偏瘫、老年痴呆，甚至是心力衰竭的地步。那么道理就在于此。而中医认为，原发性高血压是阴虚造成的。那用分子生物学的话来讲啊，是由于人体组织的分子慢慢的过去结合水，这慢性失水啊，那么首当其害的就是由于血液浓缩而造成循环的阻力加大，甚至于血栓形成。其次呢是各个器官的功能逐渐的减退。因此中医采用滋阴活血的方法是比较根本的治疗方法。以后几百年的临床使用发现，这个方法能够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及其并发症。注意，禁忌辛辣发物、油腻甜，不要饮浓茶啊！浓茶本身是利尿剂，利尿之后呢，血液就更加浓缩啊，避免伤津，所以一定要滋阴。原发性高血压及其并发症啊，是终身疾病，所以必须终身治疗。饮食要以高蛋白、高维生素为主，常吃全谷物加杂豆，少吃精米白面和油脂，低盐饮食。这几天我给大家讲到，全谷物加杂豆啊，都是富含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啊，膳食纤维。而且是低热量的饮食，那么恰好符合高血压患者的饮食，特别是
你像

0: 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奶白花芸豆，是天然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物，那就更适合于高血压患者食用。包括黑麦也是高钾而低钠的食物。另外呢，全谷物种子粮营养均衡，过去缺失的 80% 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呢都补齐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很轻松的就能够满足人体大脑的需要。所以说大脑不缺营养，它就没必要自我加压呀。所以说血压就会平稳的下降。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好，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欢迎您来到谷养正道这样的一档健康科普类的节目。那么通过这档节目呢，我们很想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的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传递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在这里呢，会通过一些通俗易懂的专业讲解和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啊，在一日三餐过程当中轻松地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同时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我们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6: 哎，佳宁你好。
5: 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了新一期的谷养正道。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好消息想要告诉给大家哈，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熬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我们的谷养正道节目组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特意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我们只需要花一瓶品牌白酒的钱，获得的是一台专利的养生锅。那么拥有了这个锅呢，您在家里面自己个儿就可以去熬制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养元三宝了哈，粥汤胶。那同时呢，赠送给您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有六种全谷物加上六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六箱，这六箱足够我们吃半年的量了。我们说一个人一辈子呀，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有定数的。李院长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哈，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种子粮。特别是这次送给大家的每日全谷呢，是来自于像内蒙古啊、新疆、青藏高原、黑龙江、云南这五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而且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那么准备参加团购的朋友呢，您这两天抓紧时间哈，赶紧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我们在进行这个专业锅具的团购活动哈。我们的谷养正道栏目组呢，也将会统计好您的名字人数，尽快的落实下去。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 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5: 李院长，您知道吗？自从我们这个团购开始哈，工作人员就告诉我，现在咱们好多的听友都已经报名来团购这个养生锅了，有帮这个兄弟姐妹团购的，有帮这个邻居啊、同学团购的，还有帮战友订的哈。有的人您知道吗？一下就订了4-5套呢。
6: 啊，是啊。
5: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养元锅的这个事儿还没敲定呢。那大家这两天呢，听您讲这个平衡补养运动，哎，大家都听得很认真哈，收获颇丰。而且那么多的老听友，都通过这个吃动平衡受益了。啊，而且受益匪浅，所以说大家都在问，咱们这个国养正道栏目组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去，也团购这么一批平衡运动器呢？
6: 关于平衡运动器的事儿啊，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哈。
5: 嗯，
6: 之前的那些老养友们，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哎，也是通过我们健康教育的栏目组。
5: 嗯，
6: 当然是从全国不同地区是吧，不同的节目。给大家联系团购的，
5: 嗯，
6: 那是过去啊，这就说明呢，我们一直在研究，啊，特别是我本人在这方面也应该说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5: 是的，
6: 因为目前这种运动器呀，它是一个小众的，
5: 嗯，
6: 就是你到商场你买不到，
5: 嗯，
6: 你到网上你也买不到，
5: 嗯，
6: 就是很多人不认识、不了解这个东西。那么我知道的，在国内呢，目前只有几家生产体育器材的工厂能够生产
5: 哦，
6: 但是人家还主要是出口国外。
5: 嗯，
6: 啊，出口国外，你要是到外国的网站上能看到，它的名字呢叫 swimming machine。
5: 嗯，
6: 就是一种金鱼运动器材。
5: 哦，金鱼运动器材
6: 啊，由于各个厂家啊，他们主要是关注的是体育运动。那说到体育运动啊，就是主要是为了满足中青年人群。
5: 对，
6: 啊，有一些中青年人群呢，就是特别是脑力劳动者啊，他缺乏运动，所以用这个机器是干什么呢？
5: 嗯，
6: 帮助他们消除疲劳。
5: 嗯，
6: 既然是给中青年人用的比较多，所以这些工厂生产的器材啊，就这种平衡运动器啊，它的运动强度包括运动的速度就不太适合咱们一些老年朋友
5: 哦，
6: 就是已有的哈，
5: 嗯，
6: 就过去有他们生产的，所以说我们要给老年朋友们用，特别是要给一些慢性病患者们用，
5: 嗯，
6: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特别进行定制。
5: 嗯，
6: 为啥要定制呢？因为要从这个器材它这个动作的频率，包括动作的幅度，甚至于包括这个器材本身的尺寸和重量，这些参数啊都要进行调整。啊，为啥要调整呢？因为这些参数会影响到它的稳定性的。
5: 嗯，
6: 哎呀，因为之前呢，你像我接触过几个工厂生产的哈，
5: 嗯，
6: 哎，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在使用过程中就会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就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5: 嗯，
6: 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咱们使用者的目的，是吧？咱们不只是为了消除疲劳了。啊，咱们要给大家团购的这个就是主要是要达到一个健身甚至是慢性病康复的目的了。
5: 对，
6: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也是费了很多功夫哈，从这个运动物理学康复医学包括解剖学，从电气学等多个角度哈，综合给厂家呢提出很多具体的参数要求。
5: 嗯，
6: 那么这个体育器材生产厂家呢，他要按照我提出的参数要求然后去定制。
5: 那李院长您看，您要给他提出这个参数要求再生产，那是不是这个制作周期就会非常长呢？
6: 哎，如果是第一次提出来，那肯定时间会长啊。
5: 嗯，
6: 但是这个很长的时间呢，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5: 哦，
6: 啊，不是现在了，是吧？
5: 嗯，
6: 哎，因为已经团购过很多次了。
5: 哦，那太好了。
6: 哎，到现在，咱们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5: 嗯，那您帮助大家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衡运动的这个器材啊，我就想了解一下，究竟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您给我们说说。
6: 哎呀，这个话呢，还得从2010年开始说起。
5: 哦，
6: 大家知道，我是从2007、2008年开始推广平衡膳食。
5: 对，
6: 是吧？当时那时候开通健康教育节目以后，教大家自己动手做养元汤。
5: 嗯，
6: 自己熬全谷物养元粥。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锅具啊，所以没办法了。我和栏目组呢，费尽心思到处为听友们寻找合适的锅具。
5: 是的。
6: 而且我曾经几次下广东啊，哎呀，付出了很多啊，终于成功了，获得国家专利哈、啊
5: 嗯，
6: 这个特制的锅具哈、啊。那么这个平衡运动器啊，是从我推广平衡膳食2-3年以后，
5: 嗯，
6: 因为你光有平衡膳食，咱们健康的四大基石还缺一角，
5: 对，
6: 就像
5: 吃动两平衡、哎，
6: 就像一个桌子四个角，
5: 对，
6: 你平衡心理平衡了，
5: 嗯，
6: 你也戒烟限酒了，
5: 嗯，
6: 然后你再加上平衡膳食，那你这张桌子才是三条腿，
5: 是，
6: 嗯，缺平衡运动这第四条腿哈，
5: 嗯，
6: 三缺一哈，
5: 是、
6: 哎，那么。因为平衡运动本身对人体非常重要啊，我本身是这个从西医出身啊、
5: 嗯、
6: 从这个物理，从解剖学，从多角度我是深有体会的啊，所以说这个平衡运动这块呢我也很重视，所以当时呢国内你像深圳，
5: 嗯，
6: 还有呢浙江的宁波，温州，浙江的永康，
5: 嗯，
6: 有这么几个地方，有4-5个工厂吧，有在生产这种平衡运动器，那么各个品牌型号啊我都测试过，
5: 嗯，
6: 而且还小范围的推广过，不光是测试，哎，后来发现呢这个现有的就是他们生产的这些运动器材呢，他们的动作的频率一般都是过快的，
5: 嗯，
6: 过快你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就承受不了啊，
5: 对，是的，
6: 而有的呢它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
5: 嗯，
6: 啊，包括稳定性达不到，啥叫稳定性达不到呢？就是你在用的时候，这种器材呢是放在我们脚下，
5: 对，
6: 我们不是站在上面啊，大家注意啊，有人说了，放在脚下是不是站在上面啊？不是，嗯、人要躺下，
5: 哦，平躺着的，
6: 哎，平躺着的、嗯、叫平衡运动嘛，
5: 嗯，
6: 因为我们上一期讲了哈，从神舟十号返航，那宇航员为啥不走两步？
5: 嗯。
6: 因为他们的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不会走了，要走的话肯定会摔跟头啊，
5: 对，
6: 哎，所以说呢为了克服地球的引力对我们血液下坠是吧造成的内脏下垂和下坠，所以我们要躺着，
5: 嗯，
6: 为啥躺着？你看我们动物世界里面只有我们人是直立行走的，
5: 对，
6: 猫狗啊什么老虎啊长颈鹿都是四肢爬行，他们的大梁骨，他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哈、啊，互相不会挤压，是吧？所以，我们人类应该模仿动物，就是大梁骨横着进行运动。
5: 嗯，
6: 那我们站着起来，它就叫脊柱了，是吧？立起来才叫柱子，横着用才叫大梁骨。所以我们要躺下来做运动。那躺下来怎么运动呢？不是说手脚举起来。微微抖动做毛细血管运动嘛啊、
5: 嗯、
6: 这个是古代提出的叫温心阳登天车，虽然也有好处但是呢还是远远不够的，
5: 嗯，
6: 那么借用这个平衡运动器啊，它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把两个后脚跟放在上面，就是后脚跟要抬起来是吧，离地面大约15公分左右，
5: 嗯，
6: 放在这个两个叫摇摆座哈上面，然后呢开动机器以后啊，这个机器就是左右动作
5: 哦， oh.
6: 哎，就是相当于有人抓住你的脚脖子左右晃动，那么这叫平衡运动，
5: 嗯，
6: 那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四肢的血液回流就更加顺畅了， 所以有很多人说运动用这个

0: 器械，做只要五分钟哈，全身放松，把脚后跟放在上面，当这个机器停止运动的那一刹那，人会感觉到手和脚轻飘飘的。
1: 哦，
0: 有的人说感觉手脚刷刷的血液流动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就是平衡，平躺着克服了地球引力对人的负面影响。
1: 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金鱼运动，就像它摆动起来就像金鱼的那个遨游那种感觉一样，摇摆一样，是吧？
0: 哎，又像蛇运动一样啊。但是正是由于这种运动，因为我们人身高一般都是1.67米，是吧？所以在脚上它这个力度它是影响就比较明显了。如果这个器材本身的宽度不够，就底下那四个角距离如果不够的话，那么这台机器它的稳定性就不够。所以说有些人最早那时候用这个运动器材啊，一通上电以后，这机器一动，因为两只脚在上面压着嘛，这机器就开始在地板上就蹦跶了。它就不固定了。所以说呢，这方面呢，为了改进呢，我也是费了一些心思啊。所以包括其他的一些零部件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都一一的发现了以后，我就想办法改进呢。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厂家吧，他不愿意配合你进行改进。为啥？因为改进呢没那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改动都需要厂家呢从生产这个设计上要进行改变，
1: 是的，
0: 包括需要开发新的模具，开发新的芯片，所以说他们就不愿意做这些事儿。你模具和芯片开发都需要时间的，需要工期的。
1: 对，
0: 为此呢，我亲自设计图纸，我记得大约是在2013到2015年之间吧，我记不清了哈。我设计一款新型的这种平衡运动器。图纸设计出来了，和厂家呢也沟通了好几次，但是由于资金不足。为啥资金不足？大家知道那几年我研究养生锅，是吧，把自己的积蓄都投进去了。
1: 是的。
0: 拖了好几年。有一次我突然发现浙江省某体育器材厂推出一款平衡运动器。我一看，这不是我当初画的图纸设计出来的吗？当初我和厂家沟通完了，我不能落实，是吧？但是厂家觉得我的设想很好，然后人家就开始去做了。包括还有一次啊，我举个例子，我曾经设计了一个这个器材的开关控制，叫操作面板，它是一个芯片。厂家说了，你的想法不错，但是你要想做的话，你自己出资先做这个面板，先做1000个，这1000个芯片面板就是几万块钱了。我当时呢也投入了去做了，结果做出来之后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啊，在其他方面又有了改进，所以这一批就用不上了。所以说研发一个新的或者是改进一个新的器材呀，
1: 是
0: 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波折和困难啊。
0: 但是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吧，你看大家能感受到，就咱们听友们反映，通过做平衡运动配合平衡膳食，甚至有些同志就没有养元锅，是吧，就光做平衡运动，只做平衡运动，收获就相当大。大家改变这么大，这么认可这个平衡运动器材，这是推动我进一步的去推广的原因呢。我常讲哈，有很多问题不是药物和营养能解决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再强调一下，你像我们血液下坠的问题，你比如说静脉曲张，是吧，很多同志说静脉曲张我用什么偏方秘方，用什么活血化瘀的药，最后解决了吗？解决不了。
1: 对
0: 啊，地球引力向下坠着的，你即使是带那弹力袜它也是缓解。那么晚上睡觉把脚抬高，这也是缓解，是吧。但是很多静脉曲张的同志通过这种平衡运动以后改变非常大。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来自吉林市那位我们同行，一位退休的外科的老教授，稍后给大家听一听，他的反应哈，哎，他就是静脉曲张，他说我自己就是外科医生，我是专家，静脉曲张我多少年了，没想到哈，你李医生，你推荐这个平衡运动，给我问题解决了，哈
1: 哦，
0: 哈，
1: 真好，
0: 哎。
2: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先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
2: 这个我到现在得用一个月了吧，效果特别好。
3: 哦，
2: 我呢原来是左腿的是静脉曲张，
3: 啊，
2: 就是酸麻胀痛这个各症状都有。
3: 啊，
2: 另外梗髓病啊，我是40几年了，这个40几年的梗髓病啊，我在中间我6次是犯了重病，
3: 啊，
2: 就是呕吐啊什么的，住院住了4次。
3: 啊。
2: 可是这次呢，用了一个月以后啊，这个
3: 啊，
2: 效果特别好，
3: 啊，
2: 因为我本身是从医院退休的，
3: 您本身是搞医务的，
2: 咱俩同行啊，但是我对你这个，我跟你讲，我现在是五体投地，
3: 谢谢啊，
2: 真的五体投地。
3: 啊，
2: 我顺便我也向在收音机旁的老同志哈说一声啊，这个机器特别好，不能有任何怀疑，我是对他一点没有怀疑的，我可以这样讲。您有啥怀疑，你可直接给我打电话，
3: 哎呦，哈
2: 没问题。我本身是学医的，这边呢，我观察了将近3个月。
3: 啊，
2: 另外，我和你讲啊，那个李老师哈，这个东西我每次做都是做20分钟。
3: 您是搞临床的吗？
2: 我搞临床的。
3: 哦，那您就知道这个静脉曲张是把这药是治不好的，要么只有手术，是不是？在一个月，你是腿酸胀的现象减轻了，消失了。
2: 现在基本都消失了。
3: 哦，正
2: 基本都消失了，特别对那个梗椎那个问题效果特别好
3: 啊。
2: 他说全身放松啊，脚是人的第二心脏啊，
3: 对，
2: 他是足部的3条阴经、3条阳经啊，都在这个足部啊，都全调了，经脉都给你打通了，是不是
3: 啊？
2: 那真的，李老师你放心啊，
3: 啊，
2: 如果有哪些老同志不干哈，他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没问题
3: 啊
2: 啊。因为咱们都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出发嘛，是不是？那你成天为了啥呀？听那个电台这么讲啊，为了全体的那个什么嘛，老年人身体健康嘛，
3: 哎，
2: 做贡献嘛，是不是？
3: 哎，是的，
2: 这个做贡献来讲是人人都得有的，是吧？
3: 是。
0: 包括还有更多颈椎、腰椎相关的问题。颈椎和腰椎相关的问题呀，都是由于啥呢？骨头不正。我们人直立以后，包括收音机前听友，包括佳宁，我不说啊，我一提醒你，现在坐直了吗？有没有坐如钟？是吧？
1: 赶紧端正起来。
0: 对，所以说咱们强调就坐如钟，卧如弓，
1: 是，
0: 这是有道理的哈。我们老祖宗，建议我们日常的举止行为哈，所以说这些颈椎和腰椎的问题，大家想一想，都和地球引力有关呐。
1: 是的。
0: 你看那个爬行动物，大象体重重达几吨，但是人家大象有腰椎病吗？有颈椎病吗？长颈鹿脖子长达几米，长颈鹿也没有颈椎病啊。
1: 没错。
0: 你看哪只动物说是由于时间长了，除非是外伤特殊情况，是吧？你看哪个四肢爬行的动物有腰椎和颈椎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骨头它横着用，颈椎和腰椎之间不会互相压迫的。它立的方向是向地球的。是不是？所以大两骨之间不会互相压迫的，而且呢，即使是身体的重量也分布在四肢，而不像人。
1: 对，
0: 人全身都压在2条腿上，无形当中你的负担就比动物来说就增加1倍呀。
1: 是的，
0: 而人的这脖子上压了10来斤重的脑袋，然后连脑袋在脖子再向下压到胸椎，胸椎再向下又压到腰椎，
1: 对，
0: 是吧？越往下负担越重，所以很多人你看比较多的就是膝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
1: 对，
0: 然后是腰，然后是颈椎，
1: 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有颈椎腰椎出现的一些症状可以说涉及到多种慢性病，有很多很多啊被认为是疑难杂症的问题，用药物治不好的问题，往往都是和颈椎腰椎有关系。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颈椎病大家都认为啊，颈椎病不就是脖子酸疼吗？因为颈椎可以造成压迫椎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

0: 甚至能造成脑血栓，造成脑萎缩、痴呆，这是向上哈，造
1: 对。
0: 成头疼头晕的那就更多了。那么向下，由颈椎造成的心律失常，有的人心律失常，吃心脏病的药怎么吃也不管用。由颈椎造成的胃不舒服，叫颈型胃病。由颈椎造成的便秘，因为你大脑的神经发出来必须经过颈椎。所以说呀，有一句话叫啥？叫病从颈治，就是你身上有很多病，如果同时你要是还有颈椎病的话，那你必须得考虑到颈椎，你得先把颈椎治好了。
1: 对，根源的地方。
0: 哎，对了，当然下几期我再详细给大家讲哈，
1: 好。
0: 就是生命就是神经，而神经的中枢在我们的脊柱里面呢。除了颈椎、腰椎哈，那影响更多哈。你看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比如说做个阑尾炎手术，开刀是在肚子上开刀是吧？但是那个麻醉针从哪儿打进去呀？
1: 后面的这个脊
0: 从
1: 柱，
0: 腰椎，
1: 对。
0: 从后腰打一针，把你肚子里，包括下肢全麻醉了。
1: 对，
0: 那么如果不打麻药，你如果说腰椎有问题，是不是压迫神经也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呀？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哈，你的颈胸腰膝各关节的问题，或者是你的身体出现很多比较难以治疗的，用各种药、各种方法都治不好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要排查一下是不是脊柱出了问题。
1: 是。
0: 而脊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有人说我贴膏药啊，针灸、拔罐是吧？方法很多。但这些方法只能是缓解疼痛，或者是缓解一时啊。哎，有一句话叫"针灸拔罐，病去一半儿"，病去一半儿啊，但是还有一半儿，那一半儿才是根儿，是不是啊？你去那一半儿只是表面现象。好，所以说呀，这个说来内容很多哈，就是说，平衡运动能解决你药物和保健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说，正于这样深刻的认识，那么也鞭策着我呢，要把这个平衡运动器呀，一定要完美地呈现给大家。简单地说呢，正是很多人已经受益了，而且不断地有更多的人需求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在全国多地的健康教育栏目当中呢，也曾经多次地帮大家组织团购。啊，大家如果现在咱们参加团购的话，能拿到的那是又便宜又好
1: 那太好了，那怎么个又好还又便宜呢？
0: 的，大家觉得哈，要好东西应该贵才对哈，其实不然哈。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手机刚出现的时候，大家有印象吧？就20、30年前了，
1: 大
0: 刚出
1: 哥大，
0: 那一个大哥大像大砖头子似的，
1: 对，
0: 1万多块钱，
1: 是，
0: 那个时候1万多块钱呢，很值钱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大哥大，它的功能非常简单。只能通话是不是？而现在呢，咱别说1万块钱了，咱就几百块钱就能买一部智能手机，
1: 是，
0: 是不是？那功能比大哥大那个强多了，都能面对面的视频通话了。所以说科技在进步哈，那么这个平衡运动器呀，哎呀，早年前也很贵的，我记得在20、30年前这种平衡运动器，也是一台要3、4千块钱的，但是大家注意，现在啊，咱们同样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哎，咱们就能够拿到一台平衡运动器，全名应该叫补氧平衡松体运动器。这名字都我给起的哈，为啥又叫松体了？这又多个名词儿哈，下期我再给他补充说明一下
1: 好
0: 哈。
1: 的。
0: 那么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的重大意义呀，在现代医学革命当中，咱们这档栏目我就讲了嘛，医学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革命嘛，是吧？
1: 是的。
0: 那么这场医学革命，一是从什么戒烟限酒开始，二是从我们栏目的主题推广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
1: 对，
0: 啊，平衡膳食，如果人人都做到了，肯定会对这场医学革命起到 很大的作用。那么还有就是平衡运动，对这场悄然发生的医学革命功不可没。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咱们自己动手做养元粥、养元汤和养元胶，就养元三宝，
1: 对，
0: 能快速的帮助我们纠正营养失衡。纠正营养失衡呢，目的是给咱们全身400万亿个细胞备足粮食。营养我们制备出来了，我们喝进肚子里了，也进入血液了，对吧？吸收入血了。但是如果你的血液运行速度不够，时效不够的话，就是不能够及时的送到位，那么结果也是不理想的。
1: 是，
0: 就像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说如果没有那些运输车，没有那些运送垃圾的，还有运送货品的车，出出进进的话，如果没有了快递公司，
1: 对，
0: 我们的生活会什么样子啊？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讲了，补养平衡运动能够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营养呢，更及时的送达全身的细胞，包括氧气，我们通过呼吸，补养的养，实际上呢，不应该是单谈氧气的氧了，应该是营养的养。营养，我们说氧气算不算是一种营养啊？
1: 应该算，
0: 也算是。
1: 对，
0: 哎，所以说补养平衡运动器的养，应该是营养的养啊。哎，我们上期讲了，我们喘气应该怎么喘呢？内练一口气哈，一口气喘到肚脐子，是吧？绵绵若存，喘气的速度深细匀长。
1: 是。
0: 哎，越细越匀，越慢越好。咱说不好听，像乌龟一样喘气，那就真是能千年不老哈。
1: 对。
0: 哎，这是补养。那么平衡呢？哎，为了克服地球的引力，为了克服血液向下坠的趋势，为了缓解肾下垂、胃下垂、子宫下垂，包括肌肉下垂、皮肤下垂、脸蛋子下垂，的问题啊，为了克服骨骼之间互相压迫的问题，我们要平躺着运动。
1: 哦。
0: 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纠正我们的骨不正。这些问题你是汤粥，包括你药物，你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要借助一台平衡运动器。啊，如果有一台这样的平衡运动器，那就相当于有一个机器人一样，能帮助你同时做到补养平衡。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1: 非常好，也真正做到了吃动两平衡。
0: 哎，实际上啊，这种机器呀，我们通过健康教育栏目已经推广10多年了。吃动两平衡对身体的改变非常明确。
1: 对。
0: 这样啊，时间关系，我们还是事实说话吧。听一听过去坚持吃动平衡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好。
0: 哎。
3: 6号我再买回来的这个锅呀和松骨机。妈，我今年81了。
0: 哦，高龄，
3: 血压高点儿。最主要的就是腰疼，左腿右腿都疼，就膝盖疼。
0: 哦，
3: 就是没做这松骨机时候，没吃这个养元粥时候，等我做了一周多，我就洗头，我这腰就不疼了。早上洗头都得站着呢洗，就是毛一点腰都不行，一毛腰就不行了，疼的反正就要迷糊了似的。
0: 哎呀，
3: 这个我感觉到非常好，现在洗头啊啥的都没事了。再一个就是 我右腿吧有关节炎，我是黑龙江省的，我上山东来带我姑娘这块串门来的。右腿左腿原先没做那风骨机时候都嘎吱嘎吱响，这实在这闲的可邪乎了，还疼。完了现在呢右腿一点也不疼了，一对右腿。左腿呢也差一点了，左腿那膝盖呢还肿点，现在都消了，还不到一个月呢还就见好。特别血压，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还有170-160，都是就打坐上这个机器以后吧，这血压刚开始坐时候就特别，头一天坐的时候我感觉最大，这个腿吧，我得有时候坐就搁那个机器上就蹦起来了，像抽筋儿了是一蹦一蹦，反正也不疼。完了。这个脚脖子还可刺挠了，这左腿。右腿基本都好了，就剩左腿了。就我做这个，就以前我就是胃肠不好，现在都变得都成型了，可好了。特别是血压，这血压才让我说到哪儿，说那就是不你刚开始做时候是那样吗？完了还脑袋还有点疼，脖子那还有点疼，完了血压还高，完了就有点迷糊似的起来。完了现在做的都不疼了，早我都吃两样药，吃脑降压片和北京零号断片，晚上得吃。现在我都姑娘哥告诉我，他说那你得溜着点，你别又吃不吃呼下高也不行啊。完我就是我晚上就吃了两片那个吃脑降压片，那个这血压基本上都正常了，
4: 这降压零号都停了。
3: 我非常高兴，因为腰不疼了，腿不疼了，能洗头了，我都81了，
4: 你看看
3: 洗头可费劲了
4: 啊，
3: 现在都好多了。我这谢谢李老师，谢谢主持人哈，我这听时间还不太长。
4: 我问您两件事哈，第一个，您现在血压已经正常了是吧？
3: 啊，已经正常了。今天早上他一量，一高压是130，完了到吃完饭以后呢，就是129，完了那个早的这个血压还那什么呢，还压差非常大，早就是低压吧，50左右。现在都到65-70，还有时候80，有给我高兴的，我都蹦起来了。我说，哎呀妈，这家吃什么药也没好使啊！就这机做这机器，连喝这粥，胃肠也好了，一个来月就见这么大的那个效，我就赶快告诉李老师，让李老师也高兴高兴。我也特别高兴。
4: 我第一个问题没问完啊，血压正常了。刚才您说以前吃两种降压药，现在。哎，已经停一种，把降压零号已经停了。
3: 停了。
4: 哦，那你可要注意多测测血压，每天坚持测血压啊。
3: 我有天天早上测一次，晚上测一次。
4: 第二个问题我问您呢，这个松体平衡机是您自己决定买的，家人一开始知道吗？
3: 我家人不同意呀，我姑娘不同意，我还忘说她的事儿。她做，我说你也做做，她那腿也疼。我先说说她吧。
4: 啊，
3: 她，我这姑娘她不同意，她说你买那能好使吗？你都吃这么多药了，你都吃不好呢。那玩意一做一喝粥就能好。我说那就试试吧，我说买吧。她还跟她有点闹别扭了。我说不行，我说必须得买，就去了。
4: 哦，
3: 跟我俩去买的。
4: 你看看。最后还是支持你了。
3: 我再说说他呢，他也做，头两天做他那腿麻，麻的可邪乎了，就那个左腿。完了做完了以后呢，这些日子也不麻了，也好了。但是这个我还真挺好使，这个摇动摇动，我这腿就摇动好了。他可高兴了，他也要买一套。
4: 哦，你们不在一块住啊，跟姑娘？
3: 我家搁黑龙江呢，我头。我想买几套，我5个孩子，这个是老大，还有一个儿子，三个姑娘都在黑龙江呢，都在哈尔滨市，给他们买，没法一屋啊，还得问问那黑龙江有没有啊？
4: 黑龙江暂时没有啊，也能有。另外呢，为啥刚才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我遇到很多同志，就是有一些年轻人问我说啊，我们家老太太、老头啊，说75了、83了。这么大岁数，那个机器能做吗？他不放心啊，他们 是好心，说你这么大岁数，这个身子骨，
3: 他也怕晃荡坏了。
4: 这晃荡晃荡把你晃荡坏了，是不是？
3: 对，大哥，我都81了，但是我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血压，因为低压差大，就腰疼，这腰疼，我先是遗传的，我母亲就是，我母亲。

0: 好，您没问题了吧？
1: 有法，确实确实有法，这倒是。那好几天变好几天了，生气呀，不让我买。
0: 你看看，好，现在好了啊，这一好百好了啊。
1: 好了，这不他也高兴了，他说我没夸过旁的机器，我也买过这个机器那机器，买不少，但是没有这个好，这个我试了这好。
0: 你姑娘多大岁数了？
1: 姑娘今年50周岁，50一了，今年退休了呀。
0: 好，她也是该保健的年龄哈，好好照顾身体啊。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也想给你反馈一下，我买那个松果机还有那个煲汤锅，
0: 啊，
1: 我都买了。
0: 啊，
1: 这个松果机当时是我爱人，不是我那上次咨询过你，我爱人是那个腔梗，卧床不起嘛。
0: 啊，
1: 我买了快一个月了吧，我上月7号买的，7号拿回来的。
0: 啊，就快一个月了，
1: 哎，
0: 啊，
1: 我给他用了吧哈，感觉非常的好。我爱人那个就是左边这个脚，那个脚面的全都肿，现在就是基本都消肿了。
0: 以前，他左脚脚面都肿，肿多长时间？
1: 对，因为他是左边半拉身子不好使啊。
0: 哦，有中风后遗症造成的一个肢体脚肿哈。
1: 对，
0: 肿多长时间了？他那个？
1: 现在我爱人已经卧床7年了。 使用就是肿的，
0: 哎呦，
1: 新鲜
0: 始终就肿着，让现在不肿了。
1: 感觉挺好的，我妈每天给她那个用，就一次用30分钟可以吧？
0: 哎呦，用的时间可不短，一次用15分钟就可以呀。
1: 15分钟就可以。
0: 用15分钟过2个小时，你再给她用，是不是？
1: 哦，那样式用。
0: 都30分钟倒也无妨，她身体能承受得了也可以。
1: 反正我每天我每次我一天给她用3次，一次都用30分钟，我好像感觉她挺好的。
0: 那从腿肿这一件事上就看出来了吧？
1: 哦，
0: 是不是？
1: 对，感觉挺好的，而且完了呢，我们家全家都在用，我也是腰托嘛，
0: 啊，
1: 每天也是坐3次，哎，感觉挺好，腰最起码原来我的晚上哈。
0: 就是这个，那个右边的腿一宿一宿疼都睡不好觉，从
1: 做完之后，现在开始右边的腿不疼了，原来睡觉也好了。
0: 右边腿不疼了，睡觉也好。
1: 对，对呀，效果确实挺好的。
0: 是你这电话刚才动了是怎么的？我听你说话声音也小的。
1: 对，李老师说话我听不清楚。
0: 啊，还有呢，你接着说。
1: 还有就我买这个养生锅嘛。
0: 每天我给他做粥，以前我家也天天都做粥喝哈，但是可费劲了，每天早上我得老不早起来的呢，因为看着锅，现在我就不用看他了。嗯，
1: 就每天都做粥，我女儿说的，妈这个粥咋做这么香呢？哈哈哈哈，这个粥做出非常的好喝，我女儿都30多了没结婚。
0: 啊，
1: 我爸是还想那寻思想着这个我母亲眼睛不太好，你说要用这锅能行不？我怕她整打了能不能行这样式的用这锅。
0: 不太好是什么？能看见大概吧？
1: 也能看见，反正就是眼睛有点费劲。这锅要如果怕这锅，
0: 没事，你这样，
1: 里面这锅要万一打了怎么办呢？
0: 万一要是打了，就是花几十块钱给你糊个新的，哦，
1: 可以换，
0: 对吧？就是不运费。到目前为止，好像就发现一个到两个有不小心摔坏的，
1: 是啊。
0: 其他都没事儿，养元锅呀，新锅它很厚，你拿到手你也知道，一般轻易的磕磕碰碰是碰不坏的。
3: 除非是说你从高处落到水泥地上，是吧？建议你把松骨鸡和养元锅的好事儿让更多的人知道啊。
4: 确实哈，通过我们养友的这个声音，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他们通过吃动两平衡之后的身体的受益哈。好，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熬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国养正道节目组呢为大家联系了团购的专业锅具，只需要一瓶。 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一台专利的养元锅，同时赠送给您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6箱，足够您吃半年的。而且呢，我们说到的这些。
0: 谷物啊，每日全谷呢，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啊、新疆、青藏高原、黑龙江、云南五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因为李院长跟我们说到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种子粮，是吧，李院长？
1: 是的。
0: 嗯，好，那么如果想要这个团购的朋友啊，团购我们这个专业锅具的朋友呢，您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

0: 4006176688，4006176688来进行团购。栏目组呢会将您的名字和人数统计好，尽快的落实下去，包括这个补氧平衡的运动器。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氧源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氧源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好了，那非常的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也感谢李院长。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2: 好的，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无氧正道，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儿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 黄河的几字形湾 ，W 形湾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账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儿。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

不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

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胡家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许桂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许桂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得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桂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高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高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高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

0: 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桂杰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桂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桂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10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桂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桂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桂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桂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桂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10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桂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桂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桂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2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桂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桂杰掰着手指算账，1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1年吃5亩地苞米杆， 每亩70块钱，一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桂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桂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桂杰，村民们见许桂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桂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儿。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桂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一对一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桂杰给做担保，许桂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老�赵贷款30,000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 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第二年夏天，老赵家有两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两年，两头牛又分别下了两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四五年了，后来也是许桂杰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了十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一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桂杰的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桂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地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桂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许桂杰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5: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哎，好的，您请讲。
5: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5: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医生啊。
5: 是
0: 您说的啊。
5: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0: 哎、
5: 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5: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0: 就是。
5: 我今年都87岁了。
0: 哦，87岁的老大姐、
5: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0: 没错。
5: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 我是老大，所以十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壶，那条手冻的呀、啊，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3: 啊，我理解。
5: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3: 哦。
5: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3: 我能理
5: 解。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3: 就是、
5: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
3: 嗯、
5: 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八十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3: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很
5: 长，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
3: 啊，
5: 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啊。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3: 嗯，
5: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3: 啊！
5: 我吃了三四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3: 嗯。
5: 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3: 嗯，血脉周流开了。
5: 那以前我的脚，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嘛、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流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又遇到好药了，
3: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5: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十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十岁都多。
3: 您看看
5: 人家那个
3: 变化多快，
5: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3: 好、
5: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
3: 太好了，
5: 哎，
3: 这个变化太大了、
5: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
3: 啊、
5: 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3: 您看
5: 哎我
3: 变化多大呀太好
5: 了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呐、
3: 啊、
5: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3: 啊、
5: 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3: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5: 是是
3: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5: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3: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5: 嗯、
3: 是不是太好了
5: 是的是的、
3: 啊、
5: 谢谢老师
3: 咱先谈到这儿吧、
5: 哎、
3: 祝您健康快乐
5: 好再见
3: 好再见好再会、
5: 哎、好的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
3: 啊、
6: 我今年吧73岁了、
3: 哦、
6: 我可爱听你讲课了、
3: 哦、
6: 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
3: 啊、
6: 你吧真是医者仁心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
3: 嗯、
6: 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3: 哎好的
6: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十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
3: 嗯、
6: 我就吃点胃药、
3: 哦、
6: 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
3: 嗯、
6: 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3: 啊、
6: 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
3: 嗯、
6: 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二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
3: 啊
6: 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
3: 啊、
6: 回家了吧这个二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
3: 嗯、
6: 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他又给我换了一种、
3: 啊、
6: 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
3: 啊、
6: 也没什么效果啊
3: 嗯嗯嗯
6: 反正这次当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
3: 啊、
6: 来尿就得上厕所、
3: 啊、
6: 来不及就得尿裤子
3: 嗯
6: 嗯啊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3-4天这药就收到了
3: 啊
6: 完了然后这个胡家老高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一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
3: 啊
6: 我一寻嗯我一寻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
3: 啊、
6: 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6-7点的不像原先那个10多个 啊。
3: 嗯。
6: 我这心嘛，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嗯、啊。吴、啊、老师，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厉害了。
3: 对，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最后的结局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嗯
6: 啊，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把魂都晃了的，就像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3: 嗯，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6: 对，眼睛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有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六七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两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啊，嗯，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3: 嗯、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6: 嗯，
3: 咱们胡家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嗯，郭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说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就这些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郭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3: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家老高啊。啊，它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
6: 真是的，
3: 治疗作用。
6: 嗯嗯，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那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3: 就是，
6: 我儿子和老伴儿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
3: 嗯，
6: 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不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嗯，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睛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弹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
3: 啊，
6: 这就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太不求，你什么也不求，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3: 好
6: 能照顾更多的百姓。
3: 嗯，好的，
6: 谢谢你了，
3: 吴
6: 老师，
3: 谢谢
6: 啊，太谢谢了。
3: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医院。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6: 嗯，对对对。
3: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
6: 是
3: 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啊，主要是他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6: 真是太谢谢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太谢谢那个胡老了、
3: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祖宗120多年传下来的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
6: 好的，
3: 没有问题。
6: 啊，那谢谢胡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胡家老膏啊。
3: 好的，
6: 谢谢你啊，
3: 就这样，老朋友啊。
0: 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6: 好，
0: 叔
6: 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0: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再见啊。好，再会。
6: 再见。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好，
2: 我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我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嗯嗯。
2: 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
1: 哎，好的。
2: 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了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都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啊，那心脏都跳的都够劲了，哎呀，赶来的都走到我就是心呐、啊。这个针刺的似的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的，就是立会儿别动弹，完了缓过来。
1: 嗯。
2: 随着年龄增长啊，你的麻腰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啊，都不中。反正你麻腰你动弹也不中。你麻腰咱不麻腰啊，不麻腰但是你坐在嘎的呢，待着呢也都上不来气。
1: 嗯。
2: 哎呀，推一遭罪呀、啊！我听你课呀，我听那。你2年多了，到时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后来完我都是推上了去，我这吃点啥药能缓解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吃了12个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阵搓的，是说不好那种难受啊，忒难受啊。后来。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大夫，我说我是心脏啊，那都是推上来去啊，我说吃咱那胡椒老高能中吧？他中啊，那挺好的，这样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啊，吃顿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就是有点这个困劲了，这胡带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这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里边先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自己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啊，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系鞋带啊。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你
2: 这是睡觉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到知道到时候早晚能睡2小时、8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
1: 啊，
2: 吃这个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2: 哎呀，我早就听透了，这好药啊！
1: 找到用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哎呀，
1: 啊，
2: 这可有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似的，反正也有点，但是我吃的少啊。
1: 哎，
2: 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了，啥你也上不来气，你干啥也不中，不是人。
1: 那可不是。
2: 哎、在我可的可实际可实际，让我上来气都中。
1: 嗯。
2: 哎呀，我这挺好的。
1: 啊啊啊！
2: 哎呀，胡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1: 谢谢您。哎。
2: 哎。
1: 哎。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那么好的效果，
2: 那
1: 同时也感谢您呐、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最大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嗯，
2: 对对，
1: 坚持
2: 吧，挺好的。哎，
1: 咱们继续使用胡椒老高，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2: 是啊，是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有些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1: 好了，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沧州沿海地区和沿岸海岸域有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18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18号的夜间到19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6到25度。张家口雷阵雨，15到21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5到18度。唐山多云转阵雨，17到24度。廊坊雷阵雨，19到26度。保定中雨，17到25度。沧州阴转雷阵雨，19到29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0到23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到23度。定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新集雷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5: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9: 心有安放。
8: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9: 好时光，
8: 乐龄时光，
9: 乐龄时光，
8: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双击来收听调频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啊，在每个星期六啊，星期六的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点钟啊，这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金秀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啊。说起来啊，这个我们也是重返这个频率了啊，过去呢在生活广播乐龄时光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啊，但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啊转到了河北经济广播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又返回来了，时间也有一个新的变化啊，是在每个周六啊，记好，是在周六这一天，周六的12点到13点，中午一个小时，为听众朋友，为我们老年朋友来服务。欢迎大家啊，在周六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老年朋友们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啊，在线收听啊，手机您同样可以来搜索下载即时新闻，这个也是改了个名字啊，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好了即时啊，您点开它在下边会发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就搜索了啊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手机上的直播，即就是河北的简称，这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一开始的养老动态，我们来关注互助性的养老啊。什么叫互助性呢？就是我们邻里之间啊，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嘛，相互之间的一个帮助。民政部的11个部门啊，民政部等等，他们这11个部门近日联合出台了一个意见，就是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互助养老做出系统的部署。这份意见就明确了，互助养老是依托邻里社区之间啊，互帮互助，为我们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等非盈利性的服务。而且还有一个目标啊，到2030年，相关的一些养老设施的覆盖率不低于70%，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高的。2035年建成完善体系，提升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明天啊，又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纪念日了啊。之所以为这样的疾病哈、啊、来定一些纪念日，特别是世界性的纪念日，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样的疾病啊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明天是哪个疾病呢？就是世界高血压日。今天啊特别请老中医为大家来谈一谈中老年的高血压啊，高血压对于我们身体有哪些方面的影响，那老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最后的妙药良方当然为您推荐一个降血压改善心肌缺血的一个中成药，叫玉峰宁心滴丸。好了，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乐龄时光，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2: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民政部等11部门日前联合出台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互助养老服务做出系统部署，进一步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意见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主要依托邻里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帮互助，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包括生活照料、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内容。根据目标，到2030年，全国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设施覆盖率 将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机制基本建立，互助养老服务将更加普及。到2035年，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中国老龄协会近日发布《银发旅游时空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全国银发游客规模达到7.9亿人次，占全部游客量的9.6%，其中55至69岁人群成为出游主力，占比超过80%。报告显示，银发游客更喜欢错峰出游，5月和6月成为旅游高峰期，占全年游客量近30%，有效避开暑期和国庆假期客流。华东地区最受银发群体青睐，江苏、浙江、河南、山东、重庆位列热门目的地前5。杭州西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等景区热度较高，其中杭州西湖游客量位居首位。从旅游偏好来看，老年游客更喜爱历史文化类景区，对休闲娱乐型景区兴趣相对较低。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健康水平提升和消费需求升级，银发旅游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适老化服务和康养旅游有望迎来更大发展。

0: 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5月11日，北京市社保管家成立仪式及惠民服务活动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成功举办，为延伸服务触角，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将便民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了家里办，全市首次创建社保管家服务模式，在海淀区构建起区、街道、社区、村3级协同联动体系，推动北京市社保服务触角延伸至百姓家门口，以精准化、便民化服务助力实现居家养老。近期多地发生老年人沉迷直播打赏事件，有老人将多年积蓄打赏主播，甚至借贷消费，只因被主播一句句“家人关心您”所打动。专家提醒，这类主播往往利用老年人渴望陪伴的心理，通过私信问候、虚假诉苦等方式获取信任，再诱导持续打赏。同时，直播平台借助礼物特效、榜单排名等机制，容易让老人产生被关注、被重视的心理，从而不断消费。而直播打赏多被认定为自愿行为，后期维权难度较大。目前，部分平台已推出大额打赏提醒、限额消费、延时到账等防护措施。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也明确要求加强老年用户保护，严打诱导打赏行为。专家建议，防范直播打赏陷阱，不仅需要平台和监管发力，更需要家人多陪伴老人，社区丰富文化活动，帮助老年人减少孤独感，从源头守护好养老钱。
5: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6: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
7: 老年榜样，
6: 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8: 在石家庄市玉溪公园，有一支响当当的老年舞蹈队——玉溪燕子舞蹈队。

0: 舞蹈队成立于2002年，队员们大多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至今已有100余名队员，骨干队员20名。玉溪燕子舞蹈队的成立得益于一个人，她就是66岁的孙艳云。孙女士是这支舞蹈队的领队和教练。说起心爱的舞蹈队和朝夕相处的队友们，孙艳云笑呵呵地打开了话匣子。
1: 就是退了休就锻炼，当时没有起名，就是一个健身队，自由玩的。哎呀，那会儿都100多人了，反正一直这么坚持吧。不是在玉溪公园玩吗？我小名叫燕子，就是叫燕子舞蹈队吧，就这么起来的。慢慢就走到正式的比赛呀、去演出啊，反正玩着玩着吧，还是叫起来了。这燕子队倒是挺有名气的。
0: 孙艳云沟通能力、管理能力好，被队员一致推选为领队和教练。为了带好这支队伍，他主动到河北省老年大学舞蹈班深造。由于大多数队员没有舞蹈基础，孙艳云还请来专业舞蹈老师来现场指导。每一次排练，孙艳云都是手把手教学，他一个一个动作教，学不会就一遍遍教，有时嗓子都喊哑了。说起孙艳云，玉溪燕子舞蹈队的队员们交口称赞。
1: 原不会嘛，都是自个儿掏腰包上老年大学上的，上了3年。刚开始就是群艺馆的老师来教我们，经常来，或者是我们组织到侨业区，整个教练教大家。哎呀，这都是自愿的吧，默认的，开会呀、干什么都是我去组织，是哪儿需要演出都是我们在前面。我这个人反正是没啥脾气，呵呵，也不记仇，就是大大咧咧的、不图名也不图利的。
0: 孙艳云开朗的性格和对舞蹈的热爱深深地影响着队友们，舞蹈队的队员都十分依赖孙艳云。有时孙艳云临时有事来不了，队员们就像没有了主心骨一样。如果队员们个人或者家人有什么情况，孙艳云更是二话不说拔刀相助。大家不仅在舞蹈中达到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的目的，更用舞蹈文化增强了凝聚力，促进了感情。
1: 第一个就是奔着个健身，就是玩，你不走上正规了，市里头、区里头有活动都叫我们，要求这个我们的队员都要成了社会体育指导员，一级、二级、三级、国家级都参与培训去，就是互相学习呗。完了以后谁家有事儿，我们可以帮忙，姐妹们家里头有了大事、难事、喜事、丧事都可以，我们都记得一块儿去帮忙，都挺积极。你要打着歇两天，那个队友们都说，哎呀，赶紧再出来吧，都是都叫。
0: 在孙艳云的带领下，玉溪燕子舞蹈队为大家带来了各种类型喜闻乐见的舞蹈，有打腰鼓、军鼓、健身球、健身操、健身秧歌。这些舞蹈有反映各民族团结、歌颂祖国的，有反映人民幸福生活的，也有各种庆祝活动的专场演出等。多年来，玉溪燕子舞蹈队演出100余次，此外多次参加省市区彩色周末公益演出，获得了各类好评。
1: 姐妹们都愿意玩，都愿意健身，广场舞、扇子、秧歌、腰鼓、大鼓我们都跳过，健身球、健身球，我们有一年健身球我们好几次参加，代表侨业区中老年、老年我们都参加过。公益演出也特别多，什么养老院呐、开业呀、像那个省里头运动会，市里的、区里的、省里的我们都参加过，就是个玩，就是快乐。
0: 孙艳云说，跳舞让老年生活更丰富，心情更愉悦，让我们气质更好，更加显得年轻又有朝气。舞出健康，舞出最美夕阳红。孙艳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休后的多彩人生。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3: 您 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周六啊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今天的主持人是林伟，我们导播是金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在这边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啊少了一天，其他时间啊周一到周五或者周日啊，听众朋友如果啊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保健的一些小知识啊小视频啊，或者来更关心一些我们最近的一些生活动态、社会新闻、国际大事啊，就像这两天啊大家都比较关注老特啊特朗普，我们向您推荐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乐龄时光的抖音。我们的抖音最近的内容丰富了许多，不仅仅有养生保健的小视频，另外呢还有一些时事新闻的动态，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社会新闻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边来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34115689599。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为大家来介绍世界高血压日啊，不是今天啊，是明天5月17号。每年的世界高血压日都在提醒着我们啊，高血压它不仅仅是一种慢性病，更是一种啊需要长期管理的健康状态。尤其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血压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从中医角度来看啊，高血压并不是一种病名，因为中医不讲病名，只治疗它的症状。高血压啊，并不单属于某一种病名的范畴，多与什么症状有关呢？眩晕、头痛、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所以中医就认为了，人到中年以后啊，肝肾渐虚，再加上我们容易情绪波动啊，饮食油腻、熬夜劳累等等这些因素，就容易导致气血失调、阴阳失衡，出现血压升高。很多人平时啊，他会感觉到头晕、头胀、耳鸣、心烦、睡眠差，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提醒的信号。那中医讲究是未病先防了，高血压的养生关键在于一个字，这个字叫做稳，稳定的稳。首先啊，要情绪稳。常言道啊，怒伤肝，情绪激动就容易导致血压的波动。中老年朋友要保持心态平衡，学会放松，多听音乐、散步、练太极、八段锦，有助于调和气血。其次啊，要还有一个稳，就是饮食。中医强调是饮食有节，高血压人群应该少盐、少油、少甜，少吃那些肥甘厚味，平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辅助调理作用的食材，比如芹菜啊、山楂、黑木耳、燕麦、莲子等等。夏季即将到来，也可以适当的饮用菊花茶、决明子茶，但是要记住，体质虚寒的人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下面一个稳叫稳作息了。很多高血压患者都有熬夜、睡眠不足的问题。中医认为呢，夜卧伤阴，长期的熬夜就会加重肝火，扰乱气血。建议啊，我们还是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2: 很多人说自己呢有高血压的遗传基因啊，因为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爷爷奶奶有高血压，所以呢自己得高血压呢也是躲不开，顺理成章的事儿。其实呢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遗传呢是个因，有因不见得有果，它还取决于什么呢，就是后天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缘。所以呢即便我们有高血压的遗传基因，如果我们后天能够调养自己的生活起居饮食情绪啊等等各种方面，不给这种因以发病发作的条件，我们这辈子也不可能得高血压。不是我们每天每个人都拿这个血压表去测量自己的血压，但是我们要关注到高血压早期的几个症状。首先呢就是表现为头痛啊，这种疼痛是沉闷啊闷重的，部位一般都在后脑勺。同时呢这种头痛发作的时候呢，很多人还伴有一种恶心想吐啊，吐了以后呢能偶尔缓解的这种症状。如果偶尔的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您受寒了着凉了。如果这种头痛长期反复的发作，那一定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还有个高血压症状呢就是眩和晕，眩呢就是眼前发黑啊，晕是指这个天旋地转，如人像坐在那个颠簸的舟船中一样，同时呢人会伴有这种恶心呕吐。还有的人呢在眩晕的时候会觉得脚下像踩了棉花一样发飘啊，头重脚轻。有的人呢是在突然起床或者下蹲时候突然站立时候，这个症状呢会表现得比较明显或者加重。高血压的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耳鸣，这种耳鸣呢一般两侧都有啊，声音都比较大，有人说像在打雷，有人说像车轱辘在那个轱辘转。而且这种耳鸣呢是在人生气激动的时候症状会比较表现得严重啊，持续时间呢也比较长。高血压的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人会自己感觉到自己心跳啊，心跳加快或者是不规则的心跳，中医管它叫心悸啊。正常人呢心都在跳，但是你感觉不到它，不正常情况下呢你就会感觉到它啊，这时候呢会伴有早搏或者出现间歇或者停跳，这时候呢你一定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如果你长期熬夜啊不睡，会导致出现高血压。另外呢就高血压症状出现以后会导致你入睡困难或者早醒或者老做噩梦出现梦魇啊，还有就是老是惊醒。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呢现在有这种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人呢，他在睡梦中憋气啊，出现呼吸暂停或者心脏的骤停，这时候他的血压都是非常的高，而且心率是非常的快，所以长期患有这种打鼾打呼噜的人呢，最终呢就会因为憋气而导致高血压，或者说呢得了高血压以后会加重他的打鼾和憋气。还有高血压的患者呢会出现肢体的麻木，有些人会觉得手指脚趾末端或者皮肤表面有麻木感，或者是觉得有蚂蚁走的那种感觉，当他手指捏东西的时候呢就不太灵活，或者做一些精细动作的时候呢也不太灵便。还有人呢会出现半身的麻木啊，出现走路或者是这种口齿不清啊，发音的混浊。所以呢早期发现高血压很重要，一定要监测。一旦自己被发现或者被确诊是高血压以后呢，我们建议还是要通过先服降压药及时治标，控制住自己的血压啊，先去找西医大夫啊，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你有针对性的降压药物。很多人害怕呢自己会终身服药，所以就吃降压药吃吃停停，这样呢反而会加重自己高血压的病情。因为你这么吃的话呢，血压忽高忽低会加重你的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产生危险。我们推荐方法是先用西药控制血压，然后通过中医的各种方法治疗，慢慢的去达到这种降压的目的。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 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中医认为呢，人出现高血压，其实和人发高烧的道理是一样的。这种血压增高呢，有时候它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的反应，所以呢，血压升高是有它的道理的。道理在哪儿呢？其实就像我们看往这个高楼上供水一样，如果你的输水管道是通畅的话，我们用一般的压力就能轻轻松松把这个水送到顶层，而如果是中间管道壁中间出现了壅滞或者堵塞，或者说我们输送的这个水的浓度变大了，变得粘稠了，这时候你就需要提高压力才能把水送到顶层。

0: 所以呢，当人出现高血压的时候，一味的降压是就是提责治标的方法。冷静下来，应该考虑一下他血压为什么升高，是不是他输送血液的过程中呢道路堵塞了。所以呢，我们中医发现呢，很多高血压病人其实就存在着什么呢，叫痰浊和淤血的问题。所谓痰浊呢，就是身体中这种体液或者粘液代谢不好。我们知道人有血液是在血管里流，可是血管外面它有细胞之间它有粘液啊，所以当这些粘液浓度升高以后呢，就强迫这个血管的压力增大，好把营养物质啊输送到体内。所以这种粘稠的体液呢，中医把它定一个病名叫痰饮。就像痰总是堵塞在自己的呼吸道消化道一样，这些痰饮呢其实都散布在我们的细胞中间，我们把这种人的体质叫有痰饮的体质。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化痰的方法把这些人的粘稠的体液给它稀释了，这时候呢血管往细胞间输送和渗透受到的阻力就会变小，人的血压就会降低。这说的痰浊。另外我们发现很多高血压病人呢其实是血管内有淤血，就是在动脉静脉或者毛细血管那种微细血管里面出现了血流不畅。这时候你触摸他的身体，你会感到他身体的某些局部呢会有那种冷硬闷痛啊这种情况。所以当我们用针刺艾灸或者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提高了人的血液的循环能力以后呢，这时候呢人的血压也会降下来。第一，不要吃得太咸，这是中西医都认为是一致的。中医认为呢，咸能入血分，能够鼓舞心火，然后而且还能让血液变得粘稠，这会人为的升高血压，不利于我们降压的治疗。第二呢，少吃辛辣，因为呢，辛的东西能散，能够升压，能够提升阳气，所以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少吃辛辣，啊，相反他应该稍微吃点黏酸吃醋啊，有助于软化血管，降低血压。我还看到有一些高血压的人呢，天天还在喝白酒，而且喝的量还很大。他们自个儿的借口是什么呢？喝完白酒以后，你测他血压反而会降下来。事实的确如此啊。喝酒呢，它能够暂时扩张血管，这时候使得血容量相对减小，会导致呢血压暂时下降。但是呢，大家不要光看眼前，喝完酒的远期的效果是加速血管的硬化，导致血压恶性上升，而且不能恢复。第三呢，高血压的病人属于我们中医讲的阳有余而阴不足，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记住呢，注意平复自己的情绪，而且早睡觉，哪怕自己睡不着也应该早点躺下，这时候呢可以借助自然的力量去平衡我们的血压。我看到很多中青年人呢到了晚上疯狂的熬夜打游戏，最后呢导致自己血压升高。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还不改这个习惯的话，那就是有再好的药物和医生也不管用。第四点呢，高血压的病人应该适当饮用一些中药制成的这种饮料啊，我们叫煎汤代茶饮。比如说呢，我们经常用到的有山楂、莲子、荷叶、何首乌、葛根、决明子。具体您喝什么中药还是要因人而异。好了，有关高血压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0: 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3: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4: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3: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2: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
3: 仍是少年。
2: 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如歌。
1: 好日子来了。

要说暑期被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非中央电视台86版的《西游记》莫属了。据统计，重播的次数已经超过了3000多次。这个数据也真的说明了这部电视剧有多受观众朋友们的喜欢。下面这首歌来自86版《西游记》中的插曲《女儿情》。关于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太熟悉了，甚至到了戏外，电视观众朋友们仍然希望女儿国国王的扮演者朱琳能够和她的玉帝哥哥是成双成对，这当然是美丽的误会了。可能大家有所不知，电视剧《西游记》里的这首插曲当年差点没有用上，只是因为电视剧的音乐创作人许镜清的坚持，才最终保留下来。

游戏里头唯一表达男女之情、男女爱情的，一个那么美的一个女儿国国王爱上一个那么一个英俊的一个唐僧，按道理大家想，他俩结合是世界为最为圆满的，那么这种不结合给人留下遗憾也是一种这个佳话，这是一种佳话。这个女儿国国王，首先她这个作为女人，她是柔情似水，她的美丽可以倾倒倾国倾城那种美丽。就这样一个女儿，你这样一个女儿国国王，她来倾诉一段爱，那么我觉得这个音乐那是最美、最好听的音乐来描述，那必须这样做。所以我就拿了最美的、最好的、最温柔的、最美的旋律来描述它。旁边有一个最低音开始，它旋律本身有一种问答的感觉，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它实际上女儿在那问，这女儿在那答我美不美啊？这意思。旋律本身就赋予这个，女儿美不美？实际上那种一种很俏丽的感觉，好像一个真的一个美的女人在那做一个俏丽的一个动作，就要表达这首歌的地方，恰恰有很重要的台词，就是那个女儿国王跟唐。

0: 生在那后花园里头转，在那观景的时候，是吧？有蝴蝶啊、花啊那什么的，然后那个他俩的对白什么呢？他说你既然是爱惜众生，那我就是众生的一员，那你我现在有了东需要你来帮助我，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助我？就这段话按道理讲，在剧情里也很重要的。可是有个问题了，如果他上面说我在放歌，那我这歌没用了，人家听歌还听台词儿啊。后来，当时那个录音师就说，此台词我们不能删，台词是我们后配上去不能删。那我说你不能删，我说我这歌不要了。我当时也是，我宁可不要这歌，我也不能这么放。后来没辙了，给导演打一电话，因为导演特别喜欢这歌。后来导演同意，就把那个对白删了，就直接用这歌，在这个地方贯穿下来了。
1: 这首歌在电视剧中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女儿国国王和唐僧在御花园中鸳鸯双栖蝶双飞的女儿情，另一个版本是唐僧师徒四人离开女儿国的时候，女儿国国王依依惜别的别意难。下面我们就把这两首歌《女儿情》和《别意难》剪辑在一起，请您欣赏。
2: 请

0: 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他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出自著名的同仁堂，名字叫玉峰宁心滴丸。玉呢就是治愈的玉，峰呢就是风平浪静的那个峰。我们呀可以根据它的名字大概推断一下，这个药是针对什么问题而设的。中医讲，风为阳邪，一袭阳位，其性向上，也就是说人体的头部是最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前面是御风两个字，后面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是宁心，说白了就是针对心脏。所以这个御风宁心滴丸能治疗什么问题也基本上是呼之欲出了。高血压、头痛、颈项痛、耳聋、冠心病等等。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好奇，这个中成药都有什么成分呢？竟然能搞定这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说出来您肯定会很惊讶，这个中成药啊，只有一个成分，就是葛根。说到葛根这个中药，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读音。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把葛根读作葛根，姓葛的那个葛。其实啊，这个药的正确读音为葛根，瓜葛的那个葛。葛的基本含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可编篮做绳，纤维可织布，块根肥大，所以称葛根，瓜葛的那个葛。有的人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一味葛根就能达到这么意外的效果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些疾病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不难看出，高血压、头痛、颈项痛、耳聋、冠心病这些问题都跟血管联系密切，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我们知道人体的血管在受寒后会收缩，这是一个简单的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尤其是那些经常在空调房间里工作的人群，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人群，阳气不足，不能温煦血管。血管好比一条运行气血的通道，一旦血管收窄，气血就会受阻。人体的气血供应是有优先级之分，心脏、大脑都是使用气血的大户。大脑缺血会出现头晕、头痛，心肌缺血会出现心绞痛。那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糖尿病、三脂高的人群，血管弹性本来就差，血管堵得更加厉害。如果在寒邪的内忧外患之下，一不小心全堵住了，就会出现脑梗塞、心肌梗死。既然血管狭窄是导致问题的关键，那么能不能给血管扩容，让气血流通的顺畅一点，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而担任这个任务的专家就是葛根，俨然一副单刀赴会、能建奇功的气势。在《伤寒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是说项背强筋筋，可以用葛根汤治疗。

0: 清心滴丸的作用和原理。事实上，现代研究已经发现，葛根里的有效成分葛根素对于降血压、使冠状动脉及外周血管扩张都有着良好的效果。另外，这个玉峰宁心滴丸不但能降压，而且对高血压导致的耳鸣、脖子僵硬、肿痛、失眠等症状都有着很好的缓解作用。比如有一种病叫颈性高血压，说白了就是颈椎病伴随高血压，这个疾病就好像是专门为玉峰宁心滴丸而设的。因为葛根既能缓解肌肉的紧张，还能舒张血管的堵塞。如果是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问题，玉峰宁心滴丸的适配度就更高了，能有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且在保护肝脏和降低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两个方面考虑，有着深远的意义。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玉峰宁心滴丸和那个玉峰宁心片这两种药物听名字很像，有什么不一样呢？玉峰宁心滴丸和玉峰宁心片都可以用于高血压、头晕、头痛、颈项疼痛、冠心病、心绞痛、神经性头痛等症的治疗。这两种药，玉峰宁心滴丸和玉峰宁心片，只是剂型上的区别，一个是片剂，一个是丸，本质是一样的。通常滴丸比片剂更好，易于吸收。一般情况下，滴丸的效果要比片剂起效更快，作用更迅速。这两个药的区别只是剂型上的区别，患者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选择适合的药品。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过敏体质以及孕妇慎用玉峰宁心滴丸。同时在用药期间饮食要清淡，忌食生冷、油腻、辛辣、难消化的食品。同时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降血压、缓解颈椎疼痛、改善心肌缺血的中成药玉峰宁心滴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金秀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
6: 我要把它送给你。
0: 今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我们因为改了一个时间啊，现在是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在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为您播出。其他时间我也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如果您有

0: 抖音，更关心一些养老动态啊、社会新闻以及养生保健的小视频，欢迎您搜索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抖音号3411568-95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 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黄河的几字形弯 W 形弯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账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话 跟我沟通上一

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3-4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2-3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10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4-5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5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1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10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

喝了不到一个月，忽见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许桂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许桂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得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桂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膏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膏，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膏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
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

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贵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贵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十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贵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贵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贵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贵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贵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十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贵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贵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贵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两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贵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贵杰掰着手指算账，一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一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一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贵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贵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

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桂杰，村民们见许桂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桂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儿。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儿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桂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1对1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桂杰给做担保，许桂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老�赵贷款30000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2年夏天，老赵家有2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2年，2头牛又分别下了2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4-5年了，后来也是许桂杰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了10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1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桂杰的妻子一样，

0: 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桂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的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桂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许桂杰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5: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5: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哎，好的，您请讲。
5: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5: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5: 是
0: 医生啊。您说的，
5: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0: 哎，
5: 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5: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0: 就是。
5: 我今年都87岁了。
0: 哦，87岁的老大姐。
5: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0: 没错。
5: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0: 啊。
5: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0: 啊。我理解。
5: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得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0: 我能理
5: 解。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得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点也不行，硬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热点也不行，牙口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0: 就是，
5: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0: 不那样，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5: 很长的。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
0: 胡家老
5: 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

0: 说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了，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们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三四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嗯，血脉周流开了。
0: 嗯，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1: 嗯、
0: 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
1: 啊、
0: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1: 啊、
0: 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嘛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
1: 嗯、
0: 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嗯、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
1: 嗯、
0: 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嗯、
1: 啊、
0: 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
1: 啊、
0: 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1: 啊、
0: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啊，头发、
1: 嗯、
0: 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
1: 啊、
0: 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啊、
0: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嗯、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啊、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了，离了歪斜了，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
1: 啊啊、
0: 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
1: 嗯、
0: 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就是、
0: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
1: 就是、
0: 那脸上的褶子、
1: 啊、
0: 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看，
0: 哎，我
1: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呐、
1: 啊，
0: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1: 啊、
0: 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你吧，真是医者仁心，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二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
1: 啊，
3: 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吧，这个二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他又给我换了一种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果啊。反正这次当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来尿就得上厕所，来不及就得尿裤子。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3-4天这药就收到了
1: 啊，
3: 完了然后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1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我一寻思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6-7点的，不像原先那个10多个啊，我这心吧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胡老师，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厉害了。
1: 对，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最后的结局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
3: 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魂儿都晃的，就像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1: 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3: 对，眼睛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有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6-7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2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
1: 了，
3: 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1: 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胡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这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就这些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 这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胡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家老高啊。啊，他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咱们
3: 的
1: 治疗作用。
3: 嗯嗯，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那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就是，
3: 我儿子和老伴儿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
1: 嗯，
3: 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我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弹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这就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太不求，你什么也不求，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好
3: 能那个照顾更多的百姓。
1: 好的，
3: 谢谢你了，
1: 傅
3: 老师，太谢谢了。
1: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医院。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3: 对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
3: 是
1: 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他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
3: 太谢谢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太谢谢那个胡老了。
1: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祖宗120多年传下来的胡家老高。
3: 真是
1: 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更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好的，
1: 没有问题。
3: 那谢谢胡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胡家老高。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就这样，老朋友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3: 好，祝你老身体健康。
1: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
4: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都是心脏一分钟跳90。

0: 啊，提个鞋呀，都不中，反正你麻药你动也不中。你麻药咱不麻药，我不麻药，但是你坐在那的呢，待着呢也都上来气。
1: 嗯，
0: 哎呀，吃一遭罪呀！我听你课呀，我听了二年了多了。到时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后来完，我都是特意上来去，我这吃点啥药能缓解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吃了12个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重错的这个。说不好那种难受啊，特难受啊。后来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大夫，我都是我说我是心脏啊，那都是退上来去啊。我说吃咱那胡椒老高能中吧？他中啊，那挺好的，这样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啊，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就是有点这个困劲了，困劲了，这胡带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这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我先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自己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啊，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进下当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你
0: 这是睡觉不多吧，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到知道到时候早晚能睡2小时、8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吃这个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就听透了，我这好药啊，
1: 找到用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呀，
1: 啊，
0: 这可以，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似的，反正也有点，但是我吃的少
1: 哎，
0: 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了，啥你也上不来气，你干啥也不中，不是人。
1: 那可不是。
0: 哎、在我可的可实际可实际，让我上来气都中。
1: 嗯。
0: 哎呀，我这挺好挺好的。
1: 啊啊啊！
0: 哎呀，胡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1: 好，谢谢您。哎。
0: 哎。
1: 哎。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那么好的效果，
0: 那
1: 同时也感谢您呐、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最大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
1: 坚
0: 持挺好挺好的。哎，
1: 咱们继续使用胡椒老高，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0: 是啊是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0: 好了，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

0: 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鱼跃不群，要掌打令狐冲，这是令狐冲自愿的，哪管被师父一掌给打死。可是师父承认自己是他徒弟了，能够重新把自己收回华山派，那就死也甘心。这岳不群是真打呀，他是一叫紫霞神功，那脸儿都泛起了一层紫气，手起掌落，就听掌啪呀。不过令狐冲他可没挨上这一掌，他没伤着。原来定贤和定静二位师太在旁边，一瞧岳不群要掌阵令狐冲，定贤是飞身向前一抬右掌，他这掌就放在令狐冲头顶上边了，向上一架，砰，把岳不群那一掌啊给磕出去了。这倒不是说定贤师太的掌力比岳不群就强，因为岳不群一看他搁那接架，就没有使劲再往下砸，赶紧往回一收，师太你这是作甚？阿弥陀佛，岳师兄，我想你这个徒弟令狐冲没有什么错处，他只不过是和你们亲近，他从小没爹没娘，是你们夫妇把他养大成人，你们不单是他的师父，而且跟他的父母一样，他被你们给开出门派了，心中非常难过，这在祈求师门将他收回。可是岳师兄，我不是说你的不是啊，你不应该如此心狠，要将他击毙。你要收他就收他，你要不收他还是留他这条性命吧。令狐冲抬脸淌着眼泪，师太您别救我，让我师父把我打死，我愿意死。可是他这一喊一叫一激动，本来内伤还相当严重的，眼前一黑，人事不知，

乃是我武林侠义道的公敌，今天我不将他杀了，以后见面我也绝不容他。师太啊，你们想保他可以把他带走，不要让他玷污了我清净的镖局。两位师太一听，那我们走吧。两个师太率领着几十弟子，抬着令狐冲出了抚威镖局，到了无相庵。本来他们想今天就告辞，然后就取道回归山西衡山，可是因为令狐冲伤势严重，这么走旅途一颠簸，恐怕呀与性命有难，那就暂时在庙里边住几天，伤势好转然后再砍路。晚上了，两个师太他们在静室之内相谈，一个个是愁眉不展呐。定静说，师妹，你说岳师兄这人可怎么的了？按我对他的印象，他是五人里边的读书之人，说如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他是彬彬的一个君子，应该通达事物，比咱们看得明白，怎么就非不收这徒弟呢？看来令狐冲是把他惹伤心喽。我看呐，咱们眼下别劝岳师兄收令狐冲了，得有一定的时间，经过什么事情啊，这么一弥合，岳师兄才能回心转意收下令狐冲。定贤一听微微一笑，师姐，我看现在武林是多事之秋，咱们五岳剑派也要分崩离析了，从现在往后我们山西衡山派不再听五岳盟主左冷禅的号令，在青石岗一战，那丁勉等人赶到了，看着咱们师妹已死，咱们险象环生，他都不出手相帮，咱们还跟左冷禅联合在一起有什么必要呢？那么至于说令狐少侠对咱们衡山派的恩德，咱们不能忘。我想这次咱们返回山西衡山，过一段咱们两个亲自就赶到华山面见岳师兄，把来往过去的事儿好好跟他细唠一唠，一定要成全令狐冲返回华山派的心愿。说到这儿，定贤又叹了口气，心想就凭令狐冲现在这事能耐，足以自己开山立派，成为一派之祖。但是有一点呢，感情上的问题呀，那是谁也扭歪不了的。据我观察，令狐冲不单说对他师父师娘是感情甚深，尤其是对他小师妹特别的钟情。但是他师父师娘对他这个意思，能把他师妹嫁给他吗？说是还要把他师妹嫁给他师弟林平之。唉，就这些事情对令狐少侠是打击极大呀。这两个师太是聊来聊去的，晚上睡不着觉，在屋里边待得挺闷，就出了无相庵了，信步往前走，来到了抚州城外。他们出的是西门，现在夜深人静，有那么一弯月亮，天上也没有几个星星，这天挺黑呀。想着江湖之上你打我斗的这些事情，两个老尼心里边很沉重。他们顺着那条小道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就听了身后嚓嚓嚓嚓有脚步声传来。这脚步声是由远到近，由慢到快。两个尼姑不知道是谁，往树林边一引，就离他们也就十几步开外，有一道鹤影是飘然而过。嚓嚓嚓嚓，两位师太心里边一震，这是什么人？就冲他这个身法，比我们的这个腿脚好像都快啊，起码是比我们不

是又办什么事情，不然的话晚上不能这么施展夜行术啊。他功夫又这么高，如果做的什么事儿对我们衡山派不利，那可怎么办？定静说：“师妹，咱们跟着他。你看，定静虽然是师姐呀，可掌门人是定贤，他得跟他商量。”定贤点点头，两个人一点动静都不出，把这僧袍撩起来，掖在罗汉骨上，一俯身，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跟下来。本来他们出了这个西门不远，可是往下这一跟，就追出了有十七八里地。就见前边人影一晃，就钻到一趟树林里边去了，接着就没动静了。定贤用手一拽定睛，意思是咱别往前去，可能人家发现咱们了，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可能要观察观察咱们的。哎，他们俩就藏在两棵小树后边，往前看，往前听。过了约有那么查二三十个数的时间，就听着吃吃噗，两位老师他一瞧，树林深处有人点着了火折子，再一看那火折子光亮一闪，点着了个白蜡捻子。这白蜡捻子呀，那就是蜡烛一样，照得很亮啊。不知道树林里边那个人点亮了这个蜡捻子，他在干什么？定静看看定贤，往里边指一指，然后他迈步，是高抬步，轻落足，又往前走了十几步。定贤在后边也就跟上来了。他们两个来到一个大树后边，探头往前一看，现在他们离前边那个人约有二十来步远。借着这个蜡烛的光亮一晃，啊，他们把这个人认出来了。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华山派掌门人君子界岳扑群。哎呦，两位师太这心里可乱了。岳扑群夜半三更出城来施展夜行术，跑到这个地方鬼鬼祟祟，打开火折子，点着白蜡捻子，他照什么看什么，他想干什么？定贤本来不想打听岳扑群的私事，看这么一眼，心中一想，转身就要走。可是定睛用手使劲一拽他，那意思咱们看一看然后再说。定贤这就没动地方，两个人闪目往前再看，就见岳不群是扭头往身后瞧一瞧，好像也要看一看有没有人跟上来，然后从怀里边刷啦就拽出了一个包裹，把这包打开了，就见岳不群两眼盯着包裹里边那个东西，他这右手拿着白蜡捻子呀就哆嗦上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看得出来岳不群瞧着包内的东西他激动了，控制不住手直发抖。两个师太就琢磨这包里边什么东西，看样好像是衣服，这是。定静猛然间就用手掐了一下掌门师妹的那个手背，呵，差没把那肉皮给抠掉了。定贤也就明白定静好像是瞧清楚什么了，他是闪二目仔细一瞧，也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原来岳不群打开包裹，包裹里边露出来的这件东西是一袭袈裟，是出家和尚用的那袈裟。两位老师太可早就听说了林家的辟邪剑谱就是写在一袭袈裟之上，林平之发现了，可是让嵩山派的两个太保给抢去了。那么令狐冲又追两个太保，在两个太保手里边抢来了这个袈裟包，可是突然间背后上来人偷袭令狐冲，把他给刺伤了，又杀了令狐冲的八十弟英白罗，然后抢走了写在袈裟的这个秘籍。那么岳不群很多人都怀疑是令狐冲给拿走的，就连我们也弄不明白这个袈裟到底是谁给拿走了。当然了，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了解

令狐冲的为人，他光明磊落，那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他绝不可能盗取林家的秘籍。现在这一瞧，怎么袈裟在岳不群的手里边？这不可能啊！岳不群怎么能暗中刺伤令狐冲？怎么能杀得了八徒弟英白罗？他这……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书的暗表，做这些伤天害理事情的正是岳不群。要不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话是一点不假。岳不群这个人表面那是一个君子啊，被世人称为君子间岳不群，读过那么多的书，又是一门之长，剑法好，内功好，可是他这个人从骨子里边是阴险狡诈。当然了，咱也不能说这个人生下来呀他就坏啊，从开始啊他就想躲辟邪剑法呀，就想杀徒弟呀，这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咱们这部书刚刚开始的时候，岳不群就派他的二徒弟劳德诺和他的女儿岳灵珊潜伏在福州城外那小饭馆，假装在那开饭馆。其实那什么目的呀？他就听说青城派的余矬子余沧海要向林家抢夺辟邪剑法，他这才派徒弟在这探风。说从那时候开始啊，他就惦念上这个辟邪剑法了。后来林平之要拜在他的门下，他嘴上啊是推脱几句，可是心里就琢磨，林平之要真拜在我的门下，那么自然而然把他林家剑谱也就带进来了，那么我就能学会呀。可是后来才知道，就这徒弟都不知道他们家剑谱在哪儿。再往后来，那江湖之上是险象环生，有华山派剑宗的那伙人，什么风不平啊等等，来到华山跟岳不群比武，要抢夺掌门人之位。接着又有很多人是大闹华山，像什么这个15个蒙面来路不明的人呢，都被令狐冲用宝剑给刺瞎了，还有那桃谷六仙呢，就当着令狐冲和岳不群夫妇他们那个面，就把风不平他们给劈了。尤其是左冷禅想吞并五岳剑派，继而一统江湖，使得岳不群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岳不群就拿定主意了，看来自己想成为五岳的盟主，想成为江湖的第一人，光有现在的能力可不行，一定得得来真正的辟邪剑法。那么想当初我的弟子林平之的太爷爷远途公，凭着一手辟邪剑法是走遍天下没有对手，堪称为天下第一剑，他绝不能是浪得虚名啊，他真正的剑法肯定是没传下来。那么到底在哪儿呢？不知道。哎，就借到南方游山玩水为名来到福州城，能够得到辟邪剑法就把这招数学来，只要学了辟邪剑法，哼，我岳不群何惧之有。这人心不足是蛇吞象，贪心使人变化，岳不群就是这么回事。岳不群来的这个地方已经住了20-30天了，他就等着徒弟林平之把祖传的剑法找到。可是找了这么多天呢，他暗中也观察，这徒弟老找不着啊。现在总算把这辟邪剑法找来了，又有嵩山派的人抢，当时他在暗中看着，就见自己的大徒弟令狐冲是抬手把两个蒙着脸的嵩山二太保就杀了。岳不群心想，江湖上很多人都在窥视着这个剑法，那么这个剑法我要是得来的话，就会有人想到我这儿来，在我还没等研究明白这套剑法之前，就会有人来逼我去交出剑法，甚至明目张胆的来抢。罢了，一不做二不休，我这徒弟令狐冲被我开除了，他在江湖上的名头也不太好，我就把这事儿给他栽在身上。就这样，岳不群是丧心病狂，暗中要杀令狐冲，多亏令狐冲是三躲两躲，

0: 躲了他两招，但是令狐冲重伤，当时他以为那令狐冲倒地是非死不可呢。哎，就在这时候，八徒弟英白罗来了，英白罗口里喊着大师兄，然后一回头认出来师父岳不群了。岳不群这才一咬牙，咔嚓一剑把徒弟脑袋给削去了。岳不群是抢来了秘籍，做了一场戏，还故意跟令狐冲要辟邪剑法，怎么怎么地，这是混淆视听。可是他暗中一看这秘籍，欣喜若狂，这招招都是绝术。不过要想练会这招，得通过人家的内功心法，要想练会这内功心法，就按照他这个路子练。可是要按他这个路子练，是与自己华山派甚至江湖上九九八十一门那都大不相同，因为他第一句就写着如练此功必须自功。那自功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己净身。咱们前文书曾经讲过，葵花宝典这本书是北宋年间宫中的一个太监研究出来的，说后来林平之的太爷爷林远图就是根据那个书又变化出了这么一套剑法。所以说就林平之的太爷爷也是先净身然后练的剑法，这才练成的。那至于说林家传宗接代，那是林远图抱养的儿子，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他怕林家断子绝孙，这才留下遗嘱，林家子侄不许翻看，就怕翻看了这个包都净身了，那这就坏了。可是岳不群这个人想称霸武林，独占鳌头，不惜自残身体。他是瞒着夫人女儿和所有的弟子，夜半三更他来到城外，他自以为是人不知鬼不觉呀，跑出来二十来里地进了这片树林。为了谨慎起见，他拿这个白蜡碾子重新又照了照秘籍，说自宫这怎么个自宫方法啊，得看得明明白白的。然后他骑着咔嚓把腰带解开了，准备好的单刀抽出来，向单口那么一挥，就听着哎呀，两位师太在暗中瞧着看着，万万没想到这岳不群能来这么一手啊，真不明白他怎么冲自己当口那儿来了一刀。可是转念又一想，两个师太也就明白七大八了，这两位师太那是老江湖了，都活了七八十岁了，江湖上那些奇闻异事他们神没听着过呀，看的也多呀。一想就岳不群来这么一手，肯定跟那个秘籍有关系。定静师太那火气大，忍无可忍了，这就要向前当场揭穿岳不群这伪君子的嘴脸。可是让他师妹定贤一把给拉住了。定贤心想，岳不群他盗取了林家的秘籍，可是人家林平之是他的徒弟呀，这跟我们衡山派没关系。说岳不群他给徒弟令狐冲栽赃，又杀死了他的八徒弟英白罗，那也是他华山派的事，还跟我衡山派没关系。尤其是他那么血子呼啦的，我们现在往前去我们说什么好啊。唉，他这才一把是拉住了师姐，可是就他们俩这一前一退来回那么一拉，岳不群在前边就隐隐的听到了，猛然间一回头，眼露凶光，
1: 要迟到了。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2: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

0: 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儿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黄河的几字形弯 W 形弯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 从源头直接走到海，他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账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儿。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 脾胃的吸收功能。

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胡家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
为了挡风，许贵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贵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贵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贵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许贵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许贵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得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贵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膏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膏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膏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贵杰介绍过来的。许贵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贵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贵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贵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贵杰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贵杰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贵杰就起床了，到牛舍
先打

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贵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十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贵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贵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贵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贵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贵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十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贵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贵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贵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两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贵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贵杰掰着手指算账，一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一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一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20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贵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贵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
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

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贵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儿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贵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一对一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贵杰给做担保，许贵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老�赵贷款30000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贵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贵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贵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贵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贵杰为啥帮老赵，许贵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2022年夏天，老赵家有2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2年，2头牛又分别下了2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4-5年了，后来也是许贵杰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了10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1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贵杰的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贵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的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

0: 我酒，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贵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许贵杰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5: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5: 哎。你说的太对了， 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3: 哎，好的，您请讲。
5: 嗯，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3: 啊。
5: 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3: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5: 是
3: 医生啊，
5: 是
3: 您说的、啊。
5: 嗯，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3: 哎、
5: 胡老师。
3: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嗯、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5: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3: 就是、
5: 嗯、我今年都87岁了。
3: 哦，87岁的老大姐、
5: 嗯、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嗯、
3: 没错。
5: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
3: 啊啊啊
5: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呀、
3: 啊、
5: 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
3: 嗯、
5: 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3: 啊。
5: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了一壶，那条手冻的呀都是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3: 啊。我理解。
5: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3: 哦，
5: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3: 我
5: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嗯、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了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3: 就是、
5: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
3: 嗯、
5: 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3: 不那样，咱们寿命还在后头、
5: 嗯、
3: 还能很
5: 长吗？就这么个想法。嗯，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
3: 啊、
5: 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呢、啊、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啊！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3: 嗯。
5: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
3: 嗯
5: 嗯嗯嗯。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了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3: 啊。
5: 我吃了3、4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3: 嗯，
5: 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3: 嗯，血脉周流开了。
5: 那以前我那脚，嗯，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3: 啊、
5: 我就感觉呀、啊、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3: 嗯、
5: 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
3: 嗯、
5: 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
3: 啊、
5: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3: 啊、
5: 因为那个疼痛有所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
3: 嗯嗯嗯，
5: 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
3: 嗯、
5: 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了、
3: 啊、
5: 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
3: 嗯、
5: 也顺溜了，我就觉得、
3: 哎、看看
5: 真的这个真是我又遇到好药了，
3: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嗯、啊、嗯、
5: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
3: 嗯、
5: 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3: 您看看
5: 人家那个
3: 变化多快，
5: 在那个广场，嗯、
3: 啊，
5: 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
3: 啊、
5: 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3: 啊，
5: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 啊,
3: 啊,
5: 啊头发啊，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
3: 啊、
5: 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3: 好、啊、
5: 你怎么修行来的啊，都夸我、嗯、
3: 太好了、
5: 哎、
3: 这个变化太大了、
5: 啊、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
3: 嗯、
5: 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
3: 啊、
5: 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
3: 嗯，
5: 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3: 就是、
5: 我一天对着镜子、
3: 就是、
5: 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
3: 啊、
5: 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3: 您看
5: 哎我
3: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5: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呢、
3: 啊、
5: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3: 啊、
5: 我得感谢你啊，真的，嗯，
3: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5: 是是，
3: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5: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3: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5: 嗯、
3: 是不是？太好了！
5: 是的，是的，
3: 啊、
5: 谢谢老师。
3: 咱先谈到这儿吧、
5: 哎，
3: 祝您健康快乐。
5: 好，再见。
3: 再见，好，再会。
5: 哎，好的。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
3: 啊、
6: 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
3: 哦、
6: 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 你吧，真是医者仁心，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3: 哎，好的。
6: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十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二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
3: 啊，
6: 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吧，这个二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他又给我换了一种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果啊。
3: 嗯。
6: 反正这次当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吴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来尿就得上厕所，来不及就得尿裤子。
3: 嗯
6: 嗯。啊，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3-4天，这药就收到了。
3: 啊，
6: 完了，然后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一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
3: 啊，
6: 我一寻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6-7点的，不像原先那个10多个啊。
3: 嗯，
6: 我这心吧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嗯，吴老师，这胡家老膏真是太厉害了。
3: 对，我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最后的结局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嗯
6: 啊，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活的画的，就像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3: 嗯，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6: 对，眼睛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有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6-7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2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啊，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3: 嗯、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6: 嗯，
3: 咱们胡家老膏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嗯，胡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说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就这些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胡家老膏真是救了我，胡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3: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家老膏啊。啊，它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
6: 真是的
3: 治疗作用。
6: 嗯，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那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3: 就是，
6: 我儿子和老伴儿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
3: 嗯。
6: 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 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我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嗯，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睛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他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所以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啥也不求，你什么也不求，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3: 好
6: 能那个照顾更多的百姓。
3: 好的，
6: 谢谢你了，
3: 傅
6: 老师，太谢谢了。
3: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医院。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6: 对
3: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他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
6: 太谢谢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太谢谢那个胡老了。
3: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祖宗120多年传下来的胡家老高。
6: 真是
3: 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
6: 好的，
3: 没问题。
6: 那谢谢胡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胡家老高。
3: 好的，
6: 谢谢你啊，
3: 就这样，老朋友啊，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6: 好，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3: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再见。好，再会。
6: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
3: 好，欢迎。
7: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都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那心脏都跳的都够劲了。哎呀，赶来的都走到我就是心呐、这个针刺的似的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的就是立会别动弹，完了反过来随着年龄增长啊，你的麻腰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都不中，反正你麻腰你动也不中。你麻腰咱不麻腰啊，不麻腰但是你坐在那的呢，待着呢也都上来气。哎呀，推一造罪呀、我听你课呀，我听了你2年多了。到时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后来完，我都是特意上来就我这吃点啥药能缓解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吃了12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重错的，是说不好那种难受啊，特难受啊。 后有的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大夫，我都是我说我是心脏啊，那都是推上来去的，我说吃咱那胡椒老高能中吧？他中啊，那挺好的，这样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十盒子，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就是有点这个困劲了、这胡子带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但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里面先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自己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进下大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3: 你
7: 这是都要不多吧，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到知道到时候早晚能睡俩小时仨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吃这个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3: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7: 哎呀，我早就听透了，这好药啊。
3: 咱们用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问题的。
7: 哎呀，
3: 啊，
7: 这可以，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是的，反正也有点，但是我吃的少啊。
3: 哎，
7: 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了，啥你也上不来气，你干啥也不中，不是人，
3: 那可不是、
7: 在我可的可实际可实际让我上来气都中、哎呀，我这挺好挺好的
3: 啊啊啊，
7: 哎呀，胡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3: 谢谢您。哎
7: 哎
3: 哎，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那么好的效果，
7: 那
3: 同时也感谢您呐、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最大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7: 对对，
3: 坚持
7: 挺好挺好的。哎，
3: 咱们继续使用胡椒老高，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7: 是啊是啊，
3: 就这样吧，老朋友。
7: 哎，
3: 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7: 好了，再见。
3: 好，就这样，再会。
4: 胡一堂胡椒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8: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8: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9: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 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

0: 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1: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山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善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0: 没错，
1: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
0: 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0: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三四十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这个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1: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0: 是的，
1: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0: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啊，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1: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山道玉味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星辰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0: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型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型的黑豆。
0: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1: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 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现行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0: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便宜的那个醋里边，你看后边配料表一堆防腐剂，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1: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0: 对，
1: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
0: 啊，
1: 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0: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尝
1: 一尝。啊，怎么样？
0: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1: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0: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1: 哎，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个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型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0: 对，包括甘草
1: 里边，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型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0: 不一样。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1: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0: 对呀，
1: 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0: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1: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0: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1: 价格啊， 大哥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肾道异位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
0: 嗯，
1: 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0: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1: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型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的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肾道异位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善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在我们频道，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1: 啊？158降到100，
0: 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1: 那先成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再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0: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1: 一百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0: 行，
1: 我
0: 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1: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0: 对，
1: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0: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1: 没错，
0: 它是那种肾型
1: 黑豆。 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形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伏晒八年的醋啊。辐晒八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八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形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菌陈佐使当中除了有的菌之外，还得有陈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0: 咱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四十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0: 是
1: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山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1: 谢谢
0: 陈经理，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1: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0: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1: 行。
0: 好吧，
1: 可以，
0: 感
1: 谢
0: 您啊，
1: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0: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1: 158
0: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1: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1: 非常好，
0: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8，再见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

0: 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5: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6: 要保证4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第一期，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伟。我们知道青少年儿童呢在成长的发展过程当中，身心都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面临着学业、家庭还有社交的一些压力哈，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健康问题。那很多家长朋友呢面临着如何帮助孩子可以及早的识别并且应对这些心理问题，我相信这是很多网友大家所关注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主任张欣，为我们来科普解读成长的烦恼、青少年儿童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张欣主任下午好。
9: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8: 好，那张主任，首先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我们说儿童青少年可能在身心的成长过程当中处于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那最常见的青少年儿童的心理问题到底有哪些呢？
9: 其实就像您所说的，儿童青少年处在一个心理快速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多家长会提到说，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孩子对于世界的认知探索都处在一个无限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简单做了一些总结呢，大概分为这样4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情绪类的问题，那么孩子们可能遇到一些困惑、抑郁、焦虑、惊恐、担忧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情绪问题。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孩子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攻击性的行为，或者说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知道的一些厌学、逃学，那么甚至有一些可能说有一些比如说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个学习障碍类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上学，
8: 对，
9: 学习一些新的文化知识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孩子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发育类的问题，那么导致可能出现了一些学习方面的一些效果的不理想，或者说学习成果的一个不理想这样的一类的问题。那么最后一类呢是我们孩子进入到尤其是初中以后，那么存在着一个复杂社交的一个开始，比如说小学生，那么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就是简单的交朋友，那么到了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很多孩子就会说3-3成群、那么两个小朋友或去跟另外的一个小朋友产生矛盾了，那这种复杂社交的问题也会造成了很多孩子出现的一系列社交的问题。那么总体来说，那么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就是在这4个方面。
8: 4大类，一个情绪、行为方面的
9: 学习和
8: 社交，这包含了这个青少年儿童发展的过程当中最常见的这种心理问题。
9: 是的，
8: 这4大类。那确实这4大类的问题，他们背后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这个原因会有所不同吗？
9: 基本上我们可以总结为还是4大类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在强调的首先来说是有孩子个人的一个问题，我们前面提到了，那么比如说一些学习障碍的一些孩子，可能他存在着注意力的不集中，或者是他存在着比如说对于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相对来说发育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提到有一些高功能孤独症的孩子，他的学习能力也会比较的差，那么这些都是一个自我神经系统发育不良的 一个表现，这是个人的问题。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家庭的问题，比如说家庭氛围的不和谐，或者是父母不良的一些养育方式，造成孩子往往可能自我为中心，或者说受到的创伤经历比较多，那么比较情感细腻，那容易出现情绪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讲到在这个年龄阶段，很多的孩子会在学校里面进行他的课业人际交往，那么良好的一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呢，对于孩子的身心成长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那么最后呢，其实是我们讲是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对于孩子很多方面的期望要求会比较高，那么很多孩子可能达不到，暂时达不到我们的一些社会的期望，那这种情况下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压力的增大，出现一些情绪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总体来说就是这四大类的问题、
8: 有孩子个人的，有社会的因素，有家长家庭，可能也有学校的一些氛围的影响。
9: 是的，
8: 好，我们也提示各位朋友哈，您正在收看的是燕赵民医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一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主任张欣，成长的烦恼，青少年儿童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哈、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可以下载计时 APP， 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或者呢收看我们本次的直播，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到燕赵民医堂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那我相信啊，对于青少年儿童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及早的识别与应对，这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具体有什么一些好的办法可以帮助的家长朋友，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继续讲一讲。
9: 其实呢，我们前面介绍了很多孩子们可能在这个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每一个家长都会非常的担忧。那么有很多时候可能家长会忽视掉孩子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门诊工作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是孩子主动要求爸爸妈妈带着我来去看心理医生这样的一个过程。爸爸妈妈往往可能忽视掉孩子可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将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合理化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理解。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认为说孩子出现了一个叛逆期，那他可能出现一些情绪问题、攻击性行为，或者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他就用叛逆期所谓这样的一个名称，对他一些异常的行为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很多孩子确实是到了自己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才会跟妈妈或者说去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很多的同学也会说，哦，我建议你去看一看心理医生，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孩子可能才能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啊，我们是通过三步法来对孩子进行问题的一个评估和判断的。那么其实这样的方法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家长。很多时候可能第一步呢，我们就叫做观察法。其实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一些学生，我的一些学生，包括一些我们的进修的医生，经常会很好奇地问说，张老师，为什么当你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么可能在一分钟之内你就会很快地判断他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运用到第一个方法，就叫做观察法。
8: 具体是怎么观察的？
9: 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这个孩子他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诊室的第一步开始，比如说他们怎么打开的诊室的门，那么进入到我们诊室的这样的一个顺序，谁先进来的，孩子进来的时候这些步态、身体的姿势，那么坐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对面或者是旁边的时候，他选择了什么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些包括孩子的日常穿着打扮，那么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哦，这个孩子大概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说有一些抑郁的一些表现，那么真正一个抑郁症的一个孩子，我们来进到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是垂头丧气的，那么可能两眼是无神的，那么他可能走到我们的这个诊室的时候，他就会相对来说是犹犹豫豫、磨磨蹭蹭、扭扭捏捏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孩子，那他可能穿着着比如说一些他们那个年龄段比较喜欢的一些服饰，比如说什么洛丽塔呀、 JK 服饰啊，
8: 二次元的，
9: 对，他们甚至还画着淡淡的这样的一些妆容，非常精致的。 那很多孩子会去说到啊，我没兴趣，感觉什么都没有意思。但是我说，那说姑娘，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种穿着跟打扮呢？啊，这样的一个穿着打扮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就提示了孩子还是存在兴趣的，只是他的父母可能有很多时候并不想让孩子去发展自己这样的一种兴趣，那么孩子用了这种所谓这种情绪上的一种对抗，那么实际上这个孩子就更多的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家庭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讲到的孩子可能出现了抑郁症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其实通过观察，这是医生的角度。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认真的去观察孩子日常当中的一些行为表现。那么那些异常的行为表现往往给我们有一些提示的这样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孩子回到家经常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警示起来，对于家长来说。再有呢，我们就看到孩子可能日常对于自己的穿着打扮不那么在意了，他不想可能像平时似的啊，可能花上三五分钟要好好的给自己有一个穿着上的这样的一个打扮，那么不会再去穿上他喜欢的那样的一些衣服。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高度的警惕了，包括可能我们的孩子都已经开始可能甚至不刷牙不洗脸，那么日常生活也完全的不规律的，那这些都提示我们的孩子可能在心理层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去观察到的一个表现。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叫我们看到了孩子异常的表现之后，我们就要去问问孩子，那有哪些异常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们就叫做谈话法，其实对于我们医生也是，我们先看到了孩子一个基本的状况之后，我们就要跟孩子来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了。我们会很关切地问一问孩子，你喜欢或者你穿这样的一身衣服，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喜欢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等等的来引出我们孩子先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来跟孩子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当然我们也会问一问孩子，比如说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你的爸爸妈妈对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对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通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去了解到孩子可能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和处境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进一步的来去帮他评估出现了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比较专业的可能这样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我们会用到一些评估的工具，那么当然这里面有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心理测查的量表。那么这些心理测查的量表呢，分为几个维度啊，第一个呢就是孩子自己来做的，第二个维度呢是爸爸妈妈来去看到的这个状况来去做一些评估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一些客观的一些人员，比如说我们的心理评估师，那我们的医生来去进行一些专业的一些评估，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来做的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三个维度来评估孩子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检查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近红外脑成像，比如说我们的脑功能治疗仪，那么来去检查到孩子大脑当中的一些血流的变化，那么神经递质的一些变化，帮助我们的孩子来确定他是不是达到一种疾病的状态。那我们其实希望家长们能够意识到的，就是通过第一步和第二步，就是我们先让家长细心地观察到孩子的一些日常行为起居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通过跟孩子进一步的沟通，发现孩子的潜在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再结合找到医生来进行专业的评估，来帮助我们孩子早期的发现一些他的心理问题。
8: 所以对于广大的家长来说，一个是观察法，另外一个是谈话法。
9: 对，
8: 可能通过观察发现孩子可能最近的行为啊、举止啊有点异常，
9: 是的，
8: 我们再来通过谈话深入了解他到底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9: 是的，是的。
8: 那张主任，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有一些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哎，家长觉得这个是不是就孩子叛逆了，很正常，自己把自己回家锁在门里，关在门里啊。我不知道您遇到过这样的孩子吗？这个家长朋友们怎么来判定，就是说他这个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有点闹脾气啊、叛逆啊，应该找您来看一看的这个界限。
9: 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把自己关在这个自个的房间里面，这样的一个孩子
8: 不想跟父母沟通，
9: 对，这样的孩子是非常多的。首先来说，当孩子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一定提示孩子在这个阶段出现了 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心理问题。其实孩子在很多时候是愿意和父母沟通的，但是往往在一次两次三次很无数次的碰壁之后，导致了孩子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所以他们也开始封闭起了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提示可能其实无论是我们的家庭关系还是孩子自己内心状况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到，在家里面是不需要上锁的，我们的锁的意义更多的叫君子锁，是形式

0: 是大于它实际的意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来说，我们的家长能够去尊重我们的孩子。经常很多孩子跟我去抱怨说，说我们家即使有锁，好像也没有用。我只是想要一个能够有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说我即使把门锁上，我的父母还是会破门而入，那么不断地去侵占我自己的那样的一个隐私的空间，或者是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安全的空间，他们喋喋不休的一些状态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恐惧紧张。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我们的父母的行为已经破坏掉了孩子的安全感。再有呢，很多孩子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我们的家长没有及时的给予情感或者是物质上的一些帮助，那么而造成了孩子开始封闭自己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孩子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委屈，那么受到了一些可能批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的家长反而可能会给孩子一个说，为什么那么你别的孩子不受到这个批评，为什么别的孩子不受到欺负呢？那为什么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你身上发生呢？那导致孩子可能没有办法从我们家长这里得到一个情绪的价值，而造成孩子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家长不信任，那么开始逐渐的出现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当孩子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的破门而入，也不要急于的跟孩子进行沟通。那我们这个桥梁一定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先要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中间人，比如说无论是心理医生还是这个孩子比较信任的一些人，也许是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许是他的班主任，也许是他的好朋友，当然也许是他的姑姑或者姨这样的一些亲人，那么通过他们来迂回的跟孩子先进行深入的沟通。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要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了，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我是不是管的太多了，我是不是态度太严厉了等等，那让我们的这个状态暂时的先冷一冷，那么再去处理后续跟孩子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讲亲子关系有的时候跟夫妻关系是一样的，那我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出现一些冲突跟争执的时候无可避免，但是父母往往居于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也建议父母其实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尽量的去冷处理，大家能够意识到哦，我们要开始争吵了，对某一个问题我们先停止争吵，各自的去冷静一下，我们希望能够公平平等的去处置一些状况，而不是在那儿进行这种无谓的这种争执，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很容易大家就会有了更多的一些争吵，争吵的结果带来可能就是家长或者是对于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控制，或者孩子对于家长的一个更加的不信任，造成家庭氛围或者说家庭关系更加的紧张，更加的糟糕。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哈，不要就是说硬是出现问题我硬要对着上，
0: 对
1: 啊，那就不太好了。
0: 是
1: 啊，我们先冷静下来，然后再来想办法。
0: 对对对 对。
1: 那接下来赵主任就要给大家具体来提不同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咱们到底有哪些技巧性的东西，哎，可以提供给我们家长来使用一些，来借鉴一些。
0: 其实我们在第一步的时候啊，其实先跟家长们去讲，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家长有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做法，我先跟大家来提一下。
1: 是。
0: 那第一个错误的做法呢，就是一切都给掩盖掉或者否认掉。比如说我们说，哎，他是叛逆期也好，或者我不觉得我的孩子有病，或者说我不觉得我孩子出现问题，那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我们讲这是一个掩耳盗铃的方式。那么我们希望是孩子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那么继续的向前走。那我们只有不断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去修正他错误的这个方向。所以即使有问题，这个东西并不可耻。孩子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会向各个方向去走。那么走错了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跟机会，那么重新帮助他修正这样的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家长会过度的自责，经常会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孤独症或高功能孤独症或多动症的孩子，那么家长会跟我去说，哎，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喂奶的时间有点短了，是不是我对孩子照顾的时间比较少了，我说 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孩子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呢，是因为可能他因为

0: 潜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因素而导致的这个孩子的大脑发育相对来说比同龄的孩子迟缓了而出现了这个问题，并不是可能你的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造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有的时候这两种态度啊，我们都希望家长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这样的一个方式。再有说提到家长，当我们说如果遇到孩子确实出现了一些情绪跟行为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做到以下的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先重新的好好的梳理一下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我们能够帮助孩子解决哪些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事情对我的孩子影响都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也需要我们的家长能够保持自身的一个情绪的稳定。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呼吸训练法呀，比如说教我们的孩子跟家长共同的能够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呀。还有呢，我们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那么找到一些好的方法去积极的应对他的一些困难的处境。我们经常会跟家长去说，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些类似的问题，你会怎么办？家长很快的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我说对，需要你把这个答案告诉你的孩子，而不是让他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的到处去乱撞。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解决他们所遇到的一些处境和问题的。
1: 赵仁，我们看一下导播给我们切到了大屏幕上哈，这是您给我们编辑的这样几条焦虑情绪的调节技巧，这个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来学习吗？
0: 其实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叫认知重构啊，就是我们往往会说当遇到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它最糟糕的那一面，就是我们用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那么这个时候我往往会想到这个糟糕的那个结果，我们把它过分的去夸大。其实任何事物的发生一定有它优点的地方，或者说它有优势的地方，或者它有缺点或糟糕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是我们讲到的认知重构。第二个就是当你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去可以做一些放松性的训练，对于我们的家长跟孩子其实都有效的。那么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呼吸训练法，呼吸训练法里面提到的就是四七八，那么四秒钟的吸气，七秒钟的屏气，八秒钟的呼吸，能够让我们人很快的放松下来，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给孩子有正向积极的一个引导，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及时的去寻找到一些相应的资源，那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呢，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尽量的要去优化我们的家庭氛围和环境。那么不良的一些家庭氛围，比如说父母经常争吵，那么会造成孩子时刻的生活在恐惧与不安当中，那么很容易会出现焦虑紧张的一些情绪。有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些家长，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孩子非常的痛苦，说我觉得我很无能，很自责，很担忧。我说为什么呢？孩子，你会啊？他说我觉得我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或者说我考不上一个好的高中。我说你会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呢？那么你的成绩现在还不错呀。他说我很担心，如果我考不进公立高中，我要去私立高中，要花很多的钱。我的妈妈每天都在跟我说，我们家里很困难，我们没有钱，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说这真的是你家庭的处境吗？我把妈妈叫进来说，她妈妈说其实还不是这样子的，
1: 不至于。
0: 对，我的家庭还是可以负担的，但只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激励激励她。我说那这样的方式可能您要终止了。那么为什么要终止呢？是因为在这个方式的影响下，你的孩子已经产生了过度的担忧，他为他的未来产生了一个不确定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孩子变得很多的焦虑。我要你要把真实你的家庭的情况告诉给你的孩子，我们不要去过分的夸大，也不要过分的去谨慎的去跟孩子去表达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只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家庭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父母的不断的争吵对于孩子的一些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实话实说，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么这是一个社会学的现象，就是每年七月份以后， 我们中国的离婚率会明显的一个飙升。那么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终于参加完高考了，我们终于可以结束这样的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幸福的一个婚姻状态了，我不去影响我的孩子了。但是很多孩子往往会表示说，其实这个家庭当中我是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我的父母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即使他们可能不争吵，但是他们那种冷冰冰的那种状态让我也感觉是非常的不舒服的。我知道他们终究会有这一天，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临。那么孩子也是会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的一个家庭氛围是越来越温馨的、和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甚至我们会很过激的看到的一些孩子，他会说，他说张医生，你知不知道我非常想跟你真实的说一句话，是我真的希望我的妈妈和我爸爸来分开，其实可能我觉得我的心里会更加的健康，看到他们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会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希望当一个家庭如果不能够处在一个非常和谐的状态当中，我们尽量的也要给孩子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状态，那么可能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才是更加相对来说退而求其次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选择。
1: 这是这个家庭整个一个氛围，父母的情感对孩子的身心发育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张主任，那其实是不是一些青少年儿童也会有这种抑郁的孩子，或者说有一些我们发现有一些男孩子可能会比较突出一些暴躁的行为，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心理问题，家长应该有什么好办法帮助他们来调节吗？
0: 其实就像您提到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男孩子呢出现问题的呢也不太少，但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就像您提到的，男孩子有一部分表现出来的是攻击性，那么比如暴躁冲动的一些行为，那么还有一部分男孩子呢会产生一些，因为可能有一部分男孩子性格比较细腻敏感，那么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对于一些我们提到的一些抑郁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首先在这里要跟大家澄清一下，那么焦虑也好，抑郁也好，首先它是我们人的一个正常情绪表现，也就是说一个所谓心理健康的人，那么他依然会存在着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那么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影响之下，我经常会有一个可能不恰当的一个比喻啊，说我如果今天我突然得知到我有100万的欠债，那可能我的情绪也会变得抑郁，但是不妨碍我还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这个情绪首先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孩子出现了抑郁情绪的时候，我们先要帮孩子去找一找原因。那么找一找原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确实的一些对于孩子有影响性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要尽力的帮助孩子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提到的家庭支持对于孩子在抑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早期的去识别一些可能对于我们孩子有严重影响的一些抑郁的表现，比如说我们提到了一些自残的行为，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孩子出现了严重的一个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孩子出现了食欲的下降，甚至明显的体重下降，那么这个对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是有着严重影响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对这个孩子来及时的进行一些相关的干预跟评估。还有呢，其实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时候，比如说孩子会有一些消极的一些观念啊，他经常的会跟你念叨，我觉得我生活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乐趣，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极度的这样的一些警惕。那么当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呢，家长先不要过分的着急跟焦虑，我们希望能够去听一听孩子是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在我们的门诊当中呢，我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抑郁的情绪，家长呢会非常非常的担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反复的带孩子去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医生呢，去给孩子去检查，那么短时间之内测出来的一些孩子自评的量表呢，也是一个显示有抑郁，家长会更加的担忧那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当我们在深层次的去问孩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孩子会说非常扭扭捏捏，不好意思，我就拿我今天看到的一个孩子来举例的，那个孩子说，他说其实就源于可能我们的老师对我说的一句话， 他说就让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心情非常。

0: 的不好。那么是什么样的话呢？我说孩子，你的成绩怎么样啊？孩子说，我的成绩跟第一名差不多吧。我说那你的意思不就是你第一名吗？对吧？我说，他说是这样的。我说那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吗？他说，其实我所有的困扰其实都来自于这个第一名。他说因为我一年考二十几次试，大概我有十七八次都是第一名，那么有三四次呢可能是第二名。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会我的老师就会给我有一些批评，或者说对我有一些期望。那么他可能会说你一定要警惕啦，如果说你的名次要持续性的下降，那可能你就会变成倒数第一名，孩子就会有一些担忧。那甚至他会说，我最害怕的那个问题呢，并不是因为我马虎考了第二名，他说我最害怕的是我不会那道题。我说那你不会的题多吗？或者遇到了？他说目前还没有。所以有很多时候孩子会更多的去在意老师对自己的一些看法
1: 期待。
0: 对，所以呢他不太希望老师会失望。那么他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说爸爸妈妈可能在学习上给你的压力会很大吗？他说他们还好，但是这种老师对我的这种期望呢，可能对我来说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那么造成了可能很多时候让我就会，如果出现了可能我发挥还正常，但是可能马虎我考了九十八分，但是我的同学考了九十九分，我就变成了第二名，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失落。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家长跟我们的老师来进一步的进行沟通。孩子已经有了很好的自我约束和学习的能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需要给孩子有更大的一个加压的一个状况了，那我们就可能需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去倾听理解孩子的这样的一些表具体的一些行为跟表现。那么第三点呢，如果说当我们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发现好像孩子没有表述出有什么特异性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是这样的一个糟糕的情绪持续了两周甚至一个月的时间依然不能很好的缓解，我们就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员进行相应的一些评估了。那么这些评估会给我们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答案。大家注意到我刚才用了两个时间，那么一个时间呢就是我们提示到最少要两周的时间。那么很多孩子的情绪呢，可能糟糕的情绪它一般不会连续的持续性的出现超过两周的时间，因为一旦超过两周，我们就会意味着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糟糕的情绪可能是意味着有一些病理性的状态出现了。还有呢，实际上我们提到的是月是三个月，大概当一个孩子焦虑的情绪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提示可能孩子达到了一个病理性的状况。如果他两种情绪各不高于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往往实际上可能会存在的一些生活上当中的一些事件，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家长更多的呢给我们孩子一些家庭的支持，帮助我们孩子去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这个状态就好起来了。
1: 这一点张主任特别提示大家，这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两个周、两个星期、两周哈，一个是三个月。那这个时间它是要连续的有这种情绪低落也好，还有焦虑，还是说断续累积成的这个时间？
0: 是的，这个一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这里面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当我们去诊断一个人有抑郁症的时候，它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人需要在情绪低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持续上连续两周的时间，那么才能够达到标准。你说我只有一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第八天或第十天我的状态就好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认为它是达到了一种疾病的状态。那么包括焦虑症也是这样，
1: 三个月
0: 当你每天都出现一些焦虑的情绪，那么持续超过三个月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才认为达到了一个疾病的状态。那么因为生活当中我们各种各样潜在的一些事件很多，那么可能我们会遇到了各种各样，比如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学校的问题，尤其是成年人可能遇到的问题会更多，婚恋问题等等，那么都会造成一个人存在的一些苦恼跟困扰，那这个都是我们讲那可能是生活问题，而不能构成一种疾病。
1: 就刚才您讲的可能焦虑抑郁的情绪每个人每天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它超过了这个时限，我们要去看心理医生，
0: 是的，
1: 它可能构成一种病症啊。
0: 是的，
2: 燕赵品

0: 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第一期，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主任张欣，成长的烦恼，青少年儿童心理常见问题的识别与应对啊。大家收看我们本次节目的直播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讲了这个孩子的抑郁情绪啊，焦虑的情绪，家长有一些解决的办法。还有一点您没提到，就是这种有暴躁行为的这种，我们常见的感觉好像是男孩子的感觉会多一些，这种家长也很头疼。
3: 其实不光是男孩子，一些女孩子也会有，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他有的时候我们提到所谓暴躁行为，我们更多讲的是，实际上这个孩子的行为，用我们的老百姓讲，就是有点出格了。那么比如我今天早上在查房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13岁的一个小女孩。那么这个时候呢，她穿着一个短袖的裙子，那我们能看到她的这个两个手臂有着非常多的划痕，那么她非常的瘦小，那么大概1.3米这样的一个身高，
2: 13岁，
3: 对，1.3米的一个身高，然后大概可能也就5-60斤，那么
2: 又瘦又小，
3: 对，然后我只是说，我说姑娘啊，怎么你这么瘦呢？然后这个孩子呢就会很快的给我回应，关你啥事儿？这样的一个反馈。哦，我说并不关张医生的事情，张医生只是想向你表达一个关心，你关心我干嘛？就是孩子在语言当中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么其实在日常生活呢，我说那你平时你有朋友吗？你朋友会对你怎么样的一个对你的这个状况吗？他说我不需要朋友。其实真正的孩子不需要吗？只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行为模式让很多的人难以去亲近他，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讲，这个孩子也是一个暴躁行为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是语言当中带有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性。
2: 即使没有我们看常见的这种肢体上，
3: 对对对，这个肢体上呢，可能比如说攻击性，其实我们这里面也称之为叫暴躁行为，就是语言当中的一种攻击性。我们经常会用一个比喻来说，说这样的孩子就像那个带刺儿的刺猬，实际上他的心理是非常的柔弱的，那么他通过这种攻击性来想保护自己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提示我们，这样的一些孩子可能他存在着一些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比如第一个就是情绪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说的这个孩子他的手臂上有着非常多的划痕，那么当他出现这种不断的这种攻击性行为的这种出现的时候，导致他的人际关系不好，那么进而呢他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就是一个人总获得不了别人对他的肯定，那这个时候呢他相对来说，那么他的情绪就会受到了影响，别人总会对他有批评啊、指责呀，或者不愿意跟他玩啊，他就会非常的苦闷烦恼，那么就往往这些孩子出现了一些自我伤害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这是我们说他出现了情绪的问题。那再有呢，比如说我们会给这样的一些孩子的一些建议呢，就是那么往往很多家庭对于这样的一些孩子的这种规则化管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5000年的上下5000年的历史，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历史，就是我们的家规家训。那么任何一个家族，任何一个社会有它运行的一个基本的规则，那么这个规则是保证我们这些孩子或者这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正常的进行社交活动啊，日常活动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这个规则意识比较的差，那么我们用大家老百姓讲，就是父母非常的溺爱，爷爷奶奶也非常的溺爱，那么造成了我们有的这样的一些孩子可能说很小的时候他就会打他的爷爷，那么打他的爷爷以后爷爷不生气， 反而还很高兴，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让孩子误以为那这种打爷爷是跟爷爷在做一个游戏，那么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对于老人的这种尊重。当孩子逐渐增大了，到上小学甚至到初中的时候，他还会去随意的打别人，而造成的实际上这种规则不明确，造成可能跟别人起了一些冲突，这是我们提到的。还有就是奖惩规则，我们希望家长能非常的明确，当孩子做错了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适度的惩罚，那么当孩子做的符合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奖励。举一个例子，那么有一个孩子在我们前几天在就诊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说我完全管不了了，我说咋回事呢？那么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说啊，说他现在妈妈说你看他现在什么也不干，然后往那儿天天也不去上学。我说跟他爸爸起冲突，他爸爸管他也不听，我说管啥了他不听，他说他抽烟，然后一个12岁的小男孩，我说那你咋管的他？他爸爸说那我就说说他呗，然后我说他不听那你咋办？他说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去抽烟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吗？他才12岁。那么他说我不希望，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呀。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奖惩不明确，这个孩子做了一个是不符合我们所有家长预期的事情，但仅仅靠语言上的一个惩罚，好像只是去说一说，没有起到相应惩罚的效果。那我说为什么你不能够剥夺他一些相应的一些权利，比如说你给他的零用钱，因为这个行为是非常糟糕了。我说我们即使我个人不鼓励打孩子，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有一定的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惩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说为什么你不运用到这样的一些方法，帮助你的孩子及早的去修正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不然的话以后他可能还会去突破底线，去不断的去尝试其他可能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一些事情。我说这个都是你作为家长应该去干的。还有呢，就是任何时候我们的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不要自己一时生气就给孩子一顿打或一顿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更多的让我们的孩子去感受到我的父母对我来说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性。我们讲到当你去惩罚孩子之后，一定要告诉孩子我为什么会惩罚你，你是哪个地方做错了，而且这种惩罚一定要有及时性，也就是说当他一旦发生这个行为的时候，你就要给他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惩罚，那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才会逐渐的去变少，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们讲对暴躁行为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做到的4点，就是要明确规则，那么要对孩子进行一些情绪的提升管理，第三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处理，第四呢要对孩子进行奖惩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改善这样的一些行为。
2: 相信这4个法则可以帮助很多家长朋友解决绝大多数的这种别管是语言上的还是行为上的暴力的行为。
3: 是的，其实在日常的管理孩子的问题当中都可以适用。
2: 张主任，我看到我们在燕赵民堂的有网友朋友其实也问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行为上的一些暴躁问题啊。您看他说孩子一生气就摔东西算不算暴躁，他想问您摔东西我是不是该言语上训他呢，但是又怕伤害到孩子，孩子年纪可能比较小一些哈。
3: 首先来说，我们这里面提到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往前去倒，孩子为什么会生气摔东西，那我们首先从我们的这个社会价值观或预期来说，我们对于这样的行为肯定不能持鼓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要先保家长通过沟通观察的方式来确定孩子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孩子是不是出现了焦虑或抑郁的情绪，我们要跟孩子进行沟通以后教会他一些管理情绪的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换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要跟孩子沟通，当你情绪很糟糕的时候，我们会说可不可以用枕头大战的方式，那么不用去摔盆摔碗这样的一种方式，对，损坏一些物品的一些损失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家长提到的我是不是要训斥他，我们前面提到了惩戒适度的是要 必要有必要的、
2: 哦、
3: 还有一点，其实这个家长提到的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多家长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困惑，哦，我的孩子我怕他受到心理上的创伤。首先来说，有一点我要跟大家非常明确的去表述，那么创伤

0: 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在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当中，对它的认定程度是不一致的。我们的人从小到大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挫折性的事件，我们希望在这些挫折性事件的经历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孩子的心理韧性，而不是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脆。我就是说，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个蒲团式的韧性的心，而不是一颗玻璃心。那么只有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影响刺激之下，那么他们才能慢慢的变成这样的一个蒲团式的这个韧性的这样的心，不太容易扯碎摔烂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但是呢，我们要避免那种严重性的一个创伤。比如说我经常会跟一些家长去提，我说你打孩子了，那张医生肯定要批评你，但是我要问一问你的目的跟动机是什么。他说我是希望纠正他某某某个错误。我说这种理念我能够去认可，但方式我觉得有待商榷。那么如果能用更好的一个方法，会更好的一个表现。我说因为只要你不怀着是虐待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说你对他适度的有一些惩戒，我说我们国家或我们中华的文化是允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提到的这个虐待就是一个所谓的破坏性或者是要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创伤，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适度的刺激不能叫创伤，那么实际上对我们的孩子来说
1: 也不会造成伤害，
0: 是有必要的。我们老百姓讲孩子是要有怕头的，我们的这个怕呢是要求的是什么，是我们社会的法律道德行为准则规范，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孩子要怀着敬畏之心去面对的，这样的话他才在这个社会当中以后才会混得好。
1: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去做到的。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千万不要怕我的孩子会出现所谓的心理创伤。我提到了这种创伤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少发生的，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还有另外的一个词叫心理复原能力。我们的绝大部分人经历过一些刺激跟影响之后都会走出来的，不会形成任何的这种创伤。
1: 好，这是回答了咱们这位朋友的问题，也非常有代表性哈。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了，这个孩子我觉得也类似于一个暴躁的行为，他说是感觉孩子特别敏感，说句孩子不认同他的，如果不认同孩子的想法呢，孩子会马上翻脸，做出一些行为，比如说拍桌子呀，使劲的蹦跳，发大力气等等的一些事情。
0: 这里面其实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提到的就是孩子比较敏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一般孩子比较敏感呢，大部分情况下是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后面想跟大家讲，就是自信心比较差，自尊心比较强。就是自尊强的孩子往往自信会比较差，他不太能够对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信任，他急需获得，想获得别人对自己的肯定认可。那这种情况下，当我们不认可或者否定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暴跳如雷。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孩子比较的自我为中心。就有很多孩子从小到大，就像我们的家长经常会无条件的去满足孩子的很多的要求，那么这种情况下孩子就认为我所有的要求都是合理的，都应该去被满足。那这种情况下呢，当我们对他的一些观点想法不认可的时候，也容易会造成他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您首先要去判断您的孩子是我提到的这样两个问题当中的哪一种情况。当我提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说，哦，我是从小对我的孩子太苛责了，打骂比较多，就是我们提到的自信心少，自尊心太强了。第二种呢，就是哦，我知道我对孩子溺爱比较多，然后这种情况呢，孩子也会就是说比较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分别呢，我们会对他有一些不同的建议。那么当如果说确实孩子自尊心很强而自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更多的时候对孩子要及时的肯定和鼓励，那么尽量呢让孩子去设定一些合理的目标，多一些倾听。那么如果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孩子，那就只有我行别人都不行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那我们的家长依然会要坚持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当孩子有这种暴躁的情绪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静观其变，我们也不去批评，我们也不去鼓励，我们也不去抚慰，我们就静静地看着他把这些情绪表达完了之后，再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让他走下去就好了。
1: 好， 我觉得张主任回答的这几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啊，也很有这个具体的一些指导的意见，以供咱们家长朋友可以具体的在您家孩子咱们身上咱们来实践起来，来试一试哈。
0: 是的，
1: 如果还有问题咱们也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医师的帮助哈。其实我知道青少年儿童除了与家长的一个关系，很多的时间啊，咱们刚才您也提到了，面临着一个学业上的压力，在学校其实孩子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包括社交可能也会在学校里面。
0: 是。
1: 那学校这块其实应该给孩子一些什么样心理上的支撑？
0: 其实我们昨天然后国家教育部然后在河北大学开展了一个全国第二个那么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这个服务规范月的这样的一个启动的仪式。那么从国家非常重视那么我们学生的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的大中小学都配备了专兼职的心理老师，那我们也很多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河北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几乎97%的学校都开展了这个心理健康教育课堂，包括配备了这样的一些老师。那么其实学校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我们首先来说学校肯定是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要给孩子提供一个知识性的框架，同时我们会讲到孩子要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全方位的发展，那么才能够营造一个健康的人格、健康的体魄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有学校是孩子们社会化的第一场所，我们讲到人和我们这个小动物或者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生物，那么我们需要进行社会化，从我们的幼儿园开始，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逐渐的进行复杂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学校的过程日常学习生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会慢慢的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一些人际关系。那比如说那么到了初中以后，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说我们两个人可能跟一个人对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的观点看法不一样，你很喜欢跟他做朋友，但是我不太喜欢跟他做朋友，那我们两个人还能不能做朋友呢？这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一个人际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咱俩做咱俩的朋友，你们做你们的朋友，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三个人都是好朋友，那你们俩的关系好像比跟我们俩的关系近一点的，那这咋办呢？是不是都是一样的等等。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希望在学校当中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正常的有效的一个社交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啊，对于学校的要求我们是逐年在增高的，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重视以后，学校对于我们这种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当中，我们讲很多时候靠我们的心理老师是远远不足的，我们的班主任在这里面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班主任，那比如说对孩子有期待，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老师对孩子有一个好的期待，我们的孩子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有的时候这种期待也会变成孩子们的一个压力，那么造成了可能我们孩子难以去接受这样的一种变化。我们希望老师都会对我们每一个孩子有关注，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作为班主任或者我们的课任老师，更多的呢对于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去一视同仁。再有呢，就是确实我们很多的老师也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孩子具有一些特别性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在我们儿童青少年时期发病率非常高的疾病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么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那这样的孩子呢，往往会很明确的，或者说他经常会破坏课堂秩序，那么造成可能老师讲课难以维持下去，或者说这个孩子在班里面总有一些破坏性的行为，造成了很多的这种老师管理上的一个困难，而形成了可能这样的一些问题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帮助我们的老师来去解决，给我们的老师家长有一些建议，那么怎么样的去管理这样的孩子，比如说通过一些测评他确实是这个问题，通过一些药物，通过一些行为管理，一些康复训练，就能够很快的帮助孩子改善他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师更好的去管理，或者说更好的去教育我们这样的一些孩子。那么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也提到了， 学校并不

0: 直善良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是一个正直善良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当你希望你的孩子有爱心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做出你自己有爱心经常去帮助别人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吝啬谨慎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孩子也会变成一个吝啬谨慎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是家长一定是孩子心理健康发育成长的一个第一任的老师。所以我们这里也是去强调，那么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也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配合学校共同完成我们孩子从小到大无论是学习还是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管理的一个过程。
1: 其实形成家校合力不仅仅是在学习上，也在咱们心理健康的教育上。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张主任刚才讲的特别好，家长是孩子我们知道是第一任老师，那可以说学校其实是孩子心理健康防护的第一道防线哈。
0: 嗯，
1: 接下来才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专业的医师，所以还是需要家校合力，可能能发现一些孩子的问题，及早的反映给咱们专业的精神心理科的医生。
0: 是的。
1: 今天坐在我旁边呢，是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的张欣主任。那我们大屏幕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张欣主任的出诊时间是在每周二、周四的全天，对吧？
0: 是的。
1: 啊，大家如果有关于孩子精神心理更多专业的问题，需要寻求专业精神心理科医师的帮助，咱们可以在每周二、周四的全天去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找到儿少精神科的张欣主任，带给我们孩子更多专业的心理上的帮助与指导。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您正在收看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谜堂》。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呢，如果大家想重复收看回放的话，可以下载即时 APP 或者关注《燕赵谜堂》的微信视频号哈。当然，《燕赵谜堂》节目呢，我们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在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两频同步播出。那我们本次的直播先进行到这里，辛苦张主任了，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谢谢大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京平。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

0: 0110-8410-9427，01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10-8410-9427，01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陆游，字务冠，号放翁，乃是越州山阴人，就是现在的浙江省绍兴人，是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中国历史上存诗最多的一位诗人。他所留存下来的诗篇呢，达9000多篇，而且很多诗篇的思想境界、艺术成就都是非常高的。所以陆游啊，在当时就得了一个外号，什么外号呢？叫小太白，就把他比作当时的李太白了。可惜呀，李太白生活在盛唐时期呀，尤其李白的前大半生，那是大唐朝最鼎盛的时期呀，人民富足，国家太平啊。但是陆游不一样啊，陆游一出生，这国家就动荡起来了。陆游啊，出生在北宋宋徽宗宣和7年，这一年呢，金兵南下，直捣汴京，金朝对宋朝进行入侵战呢。可以说陆游在婴儿时期就经历了兵荒马乱呢。那么后来金兵入侵，导致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朝廷南移，出现了苟安南方的南宋。这个南宋呢，朝廷腐败，国家更加的衰微，而北方大片土地由于金兵的侵略都已经沦陷了，当时民族矛盾是异常尖锐啊。陆游出生在一个有文学教养的士大夫家庭，那由于靖康之难，他的家人呢跟着百姓也开始了流浪逃亡的生活呀。所以后来陆游曾经写过一句诗，叫儿时万死避胡兵啊，说我小的时候啊，为了躲避金兵，在兵荒马乱之中，那可以说九死一生啊。这在他的记忆当中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啊。陆游的父亲叫陆载，那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哎，有很强的爱国意识。所以呢，在家里头，陆载对着小小的陆游经常谈论国家的局势啊。那这么一来，对陆游之后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啊。所以陆游少年时代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观大散观徒有感》，上面就写了一句，要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那就说我要立志啊，做一个文武双全，可以抵抗金寇，保卫国家的这么一个有用之才。陆游自幼好学，后来到了青年时期呢，又跟随着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诗人曾几来学诗。所以你看陆游身边都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人，所以爱国思想深深的根植在陆游的心田当中啊。所以他不仅诗写得好，而且呢关心国事，爱国情感非常的强烈，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文明了，文明就是文化那文，哎，诗文已经出名了。等到29岁那年去应进士考试，结果呢是金榜高中啊，名列第一。但是太倒霉，怎么呢？谁让跟他同年考试的有一位姓秦的考生呢？说姓秦的考生怎么了？怎么了？这位姓秦的考生啊，那可不一般。怎么不一般呢？他的爷爷不一般，他的爷爷姓秦，名讳就是那位遗臭万年的秦桧。当时秦桧是宰相啊，秦桧的孙子也去参加考试了，结果陆游考的分比人家秦桧的孙子分还要高，陆游排第一，那哪成啊。所以呢在复试的时候，秦桧啊大笔一勾，就把陆游的名啊给勾掉了。
直接给除名了。这意思很清楚了，告诉这当官的，看见没？这个比我孙子强的，只要我活着，他就不可能进入仕途。所以，直到这秦桧死了，到了宋孝宗的时候，陆游才被孝宗皇帝赐进士出身，授予枢密院编修，开始步入仕途了。那么，陆游一腔报国热情，而且念念不忘北方沦陷区的人民呐，所以他在孝宗时期是个坚决的抗金派呀，主张北伐，收复失地。所以当时啊，抗金的将领张俊组织北伐的时候，这个陆游啊是绝对的积极支持者，替张俊出谋划策。但可惜呀，有那么句话说，宋高宗时期那是有抗金之将，没有抗金之地。就说有一大批像什么宗泽呀、岳飞呀、韩世忠啊这些抗金名将，一个比一个横，一个比一个牛。但可惜，皇帝不敢打，所以有抗金之将，没有抗金之地，这抗金成不了。那到了孝宗时期呢，反过来了，有抗金之地，没有抗金之将。这皇帝孝宗啊，一个劲的想北伐，想收复失地，再兴河山。可惜岳飞、韩世忠那样的抗金名将全没了，留下的都是一些平庸的将领。所以这次北伐遭到失败，北伐一失败，那些投降派、那些主和派借此得势啊！哎，你看看我们说什么来着？不能打，咱就在这南方待着多好啊！非得捅那个马蜂窝干嘛呀？这些主战之人呢，那都是没有为社稷着想，都是没有为陛下着想啊！都该杀，都该贬。陆游那是个铁杆北。

一发支持者、铁杆抗金者，一下子给免了职了。那虽说后来陆游陆陆续续的在福建呢、浙江啊，也担任过一些官职，但是他这个政治符号太明显了，一提陆游都知道是个积极主张抗金者，而当时朝廷那些当权者往往啊都是投降派、主和派，那陆游能得到重任吗？屡屡遭受排挤和打压，到了66岁的时候，又给罢官了。这陆游啊，非常的苦闷呐，活到66岁了，一辈子就一个愿望，那就是收复失地呀，还我河山呐。他是多么盼望大宋朝廷能够统一全国，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可惜，一辈子这个愿望没实现，66了，又被人一脚踹出朝廷去了，那往哪去呀？只能回老家吧。于是陆游就回到了老家山阴呐，在此闲居。但你别看陆游现在是个布衣，身上没有功名，一官半职也不是，但是呢，陆游作为一个宋人，他始终没有一天不再关心国事，不再惦记着沦陷区的老百姓，甚至常常在梦里头梦到自己率兵驰骋疆场，抗击金兵，收复山河，可以说抗金北伐，这是陆游一辈子的心结呀。所以陆游在家乡20年当中，写下了很多很多首忧国忧民的诗篇呐，其中也有很多著名的诗篇，比如啊，陆游回到家第3年，也就当时陆游啊已经69岁了。这年别看到了9月，可是江南呢仍然非常的燥热，这一天呢是格外的燥热，天气热让人的心呢也非常的烦躁，再加上陆游年岁一天比一天大了，上了年岁了，这个病啊就来了。最近呢，饱受疾病的折磨，天气再这么一燥，这天晚上啊，陆游更加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一直到了第二天天光都见亮了，东方啊发白了，陆游还是未能入眠。哎呀，69岁的陆游老头子一生气呀，我不睡了。他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下地出了门了。到门外，想被秋风啊吹一吹，吹风乘凉。于是陆游就走出了自己家的篱门呐，篱笆门，然后呢，靠在门外，远望着东北方向微微发白的天色，这陆游啊，又想起了北方沦陷区的老百姓啊，于是当时诗兴大发，就写了2首《秋夜江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这第一首啊，不太著名，但写的也非常好，《迢迢天汉西南落》，喔喔林鸡一再鸣，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创平生。什么意思？说我抬望眼，看着太空当中的迢迢银河朝着西南方向下坠，而林家的公鸡已经喔喔不停地在打鸣了。天快亮了吗？我现在呀，一身都是毛病啊。疾病折磨的我，几乎把之前救亡壮志消磨殆尽了。出门不禁用手挠一挠白发，抱憾平生啊！这是其中一首，紧接着又做了一首，这一首就很有名了：“3万里河东入海，5000仞。”

月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呐。头两句不用多解释，说黄河，说那些北方的山岳，现在尽归金人所有啊。后两句那也非常清楚啊，遗民泪尽胡尘里，中原老百姓，我们过去宋朝的遗民。现在呀，都在金人铁蹄荡起的灰尘之中，眼泪呀都流尽了。他们盼望我们朝廷的王师什么时候能北伐，北伐去解救他们呢，让他们复国呀。可惜呀，他们是难忘王师一年又一年呐，盼了一年又一年，盼了一年又一年，到现在没盼过去。就这个意思，刻画了北方老百姓期盼宋朝军队收复国土的焦急心情。其实啊，说老百姓也是在说自己呀、啊，自己在家里那不也是个老百姓吗？也是年年失望，年年望啊，也是白白的盼望王师能够北伐，等了一年又一年呐、啊。那当年11月的一天深夜，到了11月了，这天气呀就不燥热了。突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来了，风雨大作呀。反正天气一恶劣了，都能勾动陆游那颗苍老的心呐。这天晚上一刮风一下雨，又睡不着了。他就听着外面苦风凄雨，就如同沙场之上。百万将士在那里奋勇杀敌一般，哎，可惜呀，我这把老骨头不能上阵杀敌呀。如果说朝廷现在还让我能够上阵，我一定啊也带领我们的战士去抵抗金兵，收复失地呀。睡不着觉怎么办？写诗。于是呢，又写了一首。更为雄壮的11月4日风雨大作，这篇诗歌呀也非常有名。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魏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

在这个孤村子里头啊，你们看着可怜不可怜？可怜吧？嗨，我不觉得可怜，我没有为我的处境而感到悲哀，反倒是，别看我年纪大把，眉毛胡须都白了，我仍然呢，日日想，夜夜想，想什么呢？想着为国报效，替国家戍防边疆。听，这深夜的狂风暴雨的声音，就好似披着铁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一般，入我的梦中来。陆游也知道，让自己再去收复国土，这种愿望啊，现实当中不可能再实现了。所以呢，只能进我的梦吧，我的一个复国梦吧。从这首诗啊，一方面能够表达诗人的一片赤胆忠心，同时啊，也道出了诗人现在处境悲凉啊，不自哀，其实亦是自哀呀。但是你现在不过是一介草民，你再说，有谁能听啊？陆游在家待了20多年呐，86岁的这年，陆游啊，已经到了日暮西沉、油干灯枯之时了。这时局仍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朝廷当权派仍然是只把杭州当汴州，不思北伐收复失地，整个的局面没有改观呐。长期的苦闷，年岁的衰老，让陆游在他86岁的时候终于病倒了，请了很多大夫，吃了很多药，不但没有效果，反倒是病情啊一天比一天重。陆游明白了，自己要走到人生尽头了。人到将死的时候，对死亡是有预感的。陆游明白自己大限已至，他躺在病榻之上，知道来日不多了，于是就让家人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全叫到病榻前，说：“儿啊，你们都来，为父有话要对你们说呀。”几个儿子一看呢，抬头纹也开了，撕心泪也掉了。知道父亲命不久矣，这是要给我们说最后遗言呐。几个儿子跪爬到陆游榻前，爹，您说吧，您还有什么未了之事，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替爹爹完成。好，你们给我拿纸笔来啊！儿子们一听。这是还要写呀，赶紧的拿来纸笔。陆游颤巍巍的伸出手来，这笔呀都攥不住了，拿了好几次，掉了好几次，累得陆游啊一个劲的往外直倒气呀，最后扑通一下躺在那里，上气不接下气呀，微微的摇摇头，我不行了，写不了了，我来念。你们执笔给我写吧，哎，这儿子都会写呀，赶紧的，拿起毛笔，告饱了墨，爹爹，有什么事您就说吧。你爹爹我一生做事无数啊，今天我要当着你们的面做最后一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就叫做示儿，示儿就是告诉儿子，对儿子的遗嘱。儿子赶紧的把这题目写上了。示儿，就听陆游啊，用微弱的声音口占了一首诗啊：“思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后一个"翁"字出口，陆游是大睁了双眼，怀着没有看到的祖国统一的愿望，含恨而去。几个儿子这个哭啊！父亲最后这首诗篇，没有只言片语讲到家事，念念不忘的还是祖国的统一事业呀。这首诗写得非常感人呐，他的意思就说临死的时候，才知道生前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空的，但是仍然令人念念不忘、放不下的，令人悲哀的。是九州没有归为一统啊，孩子们呐、啊，如果将来有一天，国家军队能够北伐，能够收复失地，再定中原，等到我的忌日之时，你们千千万万不要忘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亲呐、啊，这样一来，你们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含笑瞑目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提起寇准的大名啊，可以说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都知道他是北宋初年一位著名的宰相，尤其在民间故事里头，在评书文艺里头，这寇准呢更是一位清官形象。比如《杨家将》里头，那就有著名的一个桥段，叫做吊寇，有那里的寇老心儿寇准，绝对的一个清官呢，两袖清风啊，清廉的不得了。但是啊，其实历史上的寇准呢，还真就不是这样。他是一代名相不假，但是呢，他也有缺点。缺点是什么？宋史上明确记录，性豪侈，就是生性豪放奢侈。同样是北宋名臣的欧阳修，他就曾经记录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寇准呢，在做邓州知州的时候，不点油灯啊，到晚上专点蜡烛。你要知道，在当时点蜡烛，那要远远贵于点油灯。而且寇准当知州的时候啊，那非常好夜宴聚饮呢、啊，到晚上就爱喝酒，那屋里点的蜡烛是通宵达旦的。每一次当他离任的时候，那后面的官员到他官舍这么一看，好家伙，就见官舍的地上留的蜡烛泪都能堆成堆。这就说明寇准呢平常生活是非常奢侈的。寇准不仅晚上好夜宴，那光自己喝或请朋友喝那多没劲呢，哎，得请舞女，得请歌妓。那就算他自己在家里喝酒，那也得请歌妓，也得请舞女。据记载，寇准经常晚上是一边取金钟独酌，一边听歌妓清唱啊。那到了后来，这寇准当了宰相，尤其被封为来国公，那更加奢侈了。每一次会客必定请舞女，每一次请舞女一定让人听。

0: 写上来看，这一般学者们认为，这支舞应该是西域中亚一带的民间舞蹈，唐朝的时候传入中原，到宋朝的时候盛演不衰，直到明清还能看到有关的记载。那据说这支一词就是波斯语的音译。那表演起来呀，这些跳舞的舞女们身上穿的呀富丽堂皇啊，哎，得装饰银带的五色绣罗宽袍，还有典型的极远西方国家才有的窄袖罗衫，头上戴着尖帽子，帽子上装饰着金铃，脚上穿着红锦鞋。演出开场的时候啊，台上还得有人工制作的莲花，等着莲花这么一绽开，舞女们从这莲花瓣里头慢慢的显露在观众面前，然后再随着急剧的音乐声是翩翩起舞啊，寇准就爱看这种舞，所以当时啊，人们就给寇准送个外号叫这只癫，就是这只迷、这只疯、这只魔道，就这意思。就可见寇准迷恋这种舞，迷恋到何种程度了。只要人家跳得好的，寇准一高兴啊，赏，马上就赏给这舞女一束昂贵的绫罗呀。寇大爷有钱，出手十分阔绰呀。哎，没想到有一次啊，寇准又在夜宴，这次夜宴呢，不光自己在，还带着自己一位年轻的侍妾。这个年轻的侍妾长得漂亮，而且呢聪明伶俐，善诗善文，寇准非常喜欢他，经常的呢就把他带在身边，让他服侍着。那今天呢，请来的是一群歌妓，让歌妓清唱，那也不能天天蹦擦擦呀，老看那狂舞也头晕。这一次呢，就让歌妓清唱，唱好喽，那也像原来一样，立刻赠一束绫罗呀。可没想到啊，也许是这几个歌女经常的来寇准府上演唱，收到的这绫罗太多了，所以呢，有一个歌女演唱完，寇准一鼓掌，好，赏，下人呢，又送他一束绫罗。这歌女接过绫罗，嘴上说了声谢，但是紧接着就一撇嘴，满脸鄙夷之色，看那意思，对这一束绫罗呀，他还不满意呢，觉得给他少了。耶，就这个表情，让寇准的侍妾，那位能文善诗的倩桃看在眼中了。倩桃啊，本来就对寇准这种奢侈隐逸的生活感到不满意，好几次啊都想劝诫，但是呢，又觉得自己身份卑微，万一劝老爷再生气了，再不接纳怎么办呢？没找到一个好的时机。今天一看这个情景，这位姑娘非常的机智，马上就觉得这是个劝谏相爷的最好时机呀。他赶紧的就转到寇准身边，相爷，
1: 啊，什么事啊？
0: 我呀，刚刚做了两首诗，也想给相爷唱一唱，不知相爷可否愿意听呢？
1: 哦，寇准一听啊，赶紧鼓掌，好好好好，倩桃作诗必是佳句呀，老夫洗耳恭听，你坐吧。
0: 倩桃一看寇准兴致很高，马上啊就清唱了两首诗。这第一首是一曲清歌一树灵，美人犹自一弦清，不知织女迎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这首诗啊，意思非常明了，就是一首歌你就赏人一束绫罗绸缎。但是你看看人家这歌女 他还觉得呀得少了呢。

0: 但是你仔细想想，就织这一束绫罗绸缎，那纺织工，那织女们，在那微弱的荧光之下，得织几个晚上，得抛多少次织布的梭，才能够把它织成呢？寇准一听，眉头就一皱啊！寇准大才呀，那能听不出嵌套这诗中之意吗？还没等寇准说话呢，嵌套第二首诗做出来了，说风尽衣单手履褐，幽窗压压度寒梭，蜡天日短不应尺，何似妖姬一曲歌。这首诗啊更尖锐，相爷您再想想，如果那些织女织这些绫罗绸缎在夏天还好说，如果在冬天寒风刺骨的时候，那些织女们可都是贫穷家的女子啊，富贵家的小姐谁去织布啊？贫穷家的女子哪能穿得起防寒的棉衣秋衣呢？都是穿着单薄的衣服，那手冻的都不听使唤了，一边织布一边不停的得喝着手，得温暖着手。那夏天还有萤床，什么叫萤床呢？萤火虫，微弱的光，人家还能织布。到冬天哪来的萤火虫呢？也不跟你似的到晚上能点油能点蜡，穷人家到晚上哪舍得点灯熬油呢？那只能利用白天的功夫来纺织啊。但是冬天天短夜长啊，每天织的东西都不足一尺啊，嘿嘿，他们如此辛苦，哪里及得上美艳的歌女唱着一首曲子呢？他们多简单呀，扭扭腰身，转转歌喉，人家就能得一束绫罗。这一束绫罗得是人家穷苦的织女们在冬天几天能织出来的，你算没算呢？你还如此的奢侈淫逸。寇准一听啊，是又有点生气，还有点诧异，另外还真有点那么的感动。生气干嘛呀？他能不生气吗？不当面指责我吗？指责我不体恤民情啊，挥霍老百姓生产的东西，生活奢侈。那么惊异呢？哎，没想到啊，我这位侍妾居然敢用这么通俗的诗来向我劝谏。哎呀，又想一想，这老百姓那些织女确实不容易，我这侍妾呢也是来自民间呢，不然的话她怎么对民间生活那么了解呢？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劝谏我，难能可贵，一般人谁敢劝宰相呢？但是呢，寇准毕竟是宰相啊，那当面不能够接纳这个意见。寇准微微一笑啊，哈哈哈哈，哎呀，天桃啊，你呀，你就是我的一侍妾，你对人生啊，感悟的啊，还不那么深呐，老夫就以你的第二首诗的韵给你喝一首，让你明白明白什么叫做人生。这寇准呢也诗兴大发了，略微思索了一下，有了，你听着啊，说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汲井似奔索，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燕歌。寇准什么意思呢？就告诉嵌套，我告诉你啊，别看我是宰相，出将入相，嗨，这些功名利禄最终又会如何呢？人生不过百， 转眼即逝，那就像那织布的梭子似的，一眨巴眼儿就没了。所以人生在世啊，也得懂得享受人生，也得懂得呀，哎，寻找快乐，那不能够天天苦呵呵的，对不对？也不能想太多，人间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你想太多了，徒有烦恼。你都不用问，人间万事何须问？那应该怎么办呢？及时行乐嘛，就像在这宴会之上，喝喝美酒，听听宴歌，这何其潇洒呀！那寇准一说这话，欠桃也不便直接反驳，这件事儿啊就过去了。但是寇准呢，还真就把欠桃的话听在心里头了。心说话呀，欠桃这诗说的呀，那真对。这一束束、一匹匹的绫罗绸缎，那都来之不易啊，让我这随心所欲的挥霍是不应该的。哎呀，琢磨琢磨，自己平常生活呀，确实也有点奢侈啊。得了，也该改一改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呀，我当宰相的都这么奢侈，你让下面的官吏他们还怎么以我为榜样呢？这寇准呢，嘴上没说，暗自的慢慢的就改掉了这种奢侈生活，把大吃大喝啊、奢侈浪费这种恶习呀、改掉了，从此啊就保持着勤俭朴素的美德了。那到后来呢，他又得了外号，外号什么呢？无地起楼台相公。原来因为这寇准哎，生活非常简朴，不营私地，所以呢有一个叫魏野的诗人就赠他一句诗，说有官居鼎难，无地起楼台呀。这句诗啊都传到北国去了，后来北国使者呀到宋国来出使，专门的问哪位是无地起楼台相公啊，这问的就是寇准。说寇准为什么有这么大转变，就跟欠桃这两首贱诗有关系。可惜呀，后来寇准呢遭到了政敌的排挤，被贬官岭南，到那里呀去做司户参军。寇准当时啊心情是非常的凄凉啊，但是呢朝廷命令下来了，不能不去呀，带着家小够奔岭南，途经浙江杭州，结果呢欠桃生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走不了道。寇准一看，得了，先在这里啊停两天，把欠桃的病治好了再走吧，请来杭州很多名医来给欠桃看病，这名医一号脉呀，一个个全摇脑袋，怎么的，病入膏肓了。这欠桃啊把寇准叫到身边，就对寇准说了，说我呀肯定不行了，老爷您也不必为我费心了，我只有一个愿望，愿我死后老爷能够葬我于天珠山下，你把我呀就埋葬在西子湖畔的天珠山下，我心愿已足。寇准呢是含泪答应了。果然没过几天，欠桃就病死在这里了。寇准就遵循了欠桃的遗愿，把欠桃葬在了西子湖畔的天珠山下。后来呢，清代有位诗人叫陈文树，来到天珠山这个地方游玩，就看到了欠桃墓。哎呦，陈文树对这位宋代奇女子非常的敬仰啊，专门的在此凭吊，而且呢还写了一首天珠吊欠桃墓的诗，其中就有一句啊，说流传讽谏新诗在，寒雨击窗感鬓鸦。就说呀，您欠桃讽刺寇准的诗歌一出来，天下寒苦的织女都应该感谢您呐。北宋时期啊， 有两位兄弟，哥哥叫韩普，兄弟叫韩季。这韩普、韩季呀，都以文学之名，写文章、写诗词都比较好。可是呢，这当地的韩季呀，看不起哥哥韩普，怎么呢？逢人就说呀，说我哥哥写的文章啊，好有一笔，笔作何来呢？那就如同绳书草舍，就是简陋的那么一个茅草房子，也只能了避风雨呀、勉强的避避风雨，那就谈不上什么富丽堂皇了。但是我写的文章，那可不一般呢，可以说我是造五凤楼首，我写的文章如同造的五凤楼一样。五凤楼还了得吗？那是皇宫正门呐、那富丽堂皇啊，那皇家住的地方，要找人修建，那必定是天下的精巧工匠啊。这韩季呀、就把自己的文章比作五凤楼，把自己呀、就比作造五凤楼的那些民工巧匠，也就说呀，自己写文章那是高手。那后来这番话呢，也不知道是谁，那多嘴，就传给了他哥哥韩普了。韩普一听啊，微微一笑，知道兄弟比较狂，正好啊，自己最近偶得了一批蜀奸。什么叫蜀奸呢？蜀奸又叫做蛮奸，就是四川地区啊所造的彩色花纸。又称十色笺，据传说呀，是谢公来到成都做官，受到这个薛涛启发，设计造出的十样蛮笺，就是十种色彩的笺纸。这谢公是谁呢？谢公名景初，字师厚。据说这种熟笺就他做的，可是呢，后人经过考证啊，觉得这种说法呀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谢公呢是宋朝人，其实呢在唐代就已然有了十色笺了，但是谁发明的呢？这就不知道了。反正后世啊，记载就谢景初发明的。这个谢景初也了不得呀，他谁呀？他就是那位有名的黄庭坚的岳父，这个人博学能文，尤长于诗。据说呀，他创造的笺，因为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黄、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等十色，故称之为十色笺。由于是他发明的，又称之为谢公笺，俗称鸾笺或蛮笺。但咱说了，其实啊，不是他发明的。不知道是哪个能工巧匠，民间的劳动人民，他们给创造的。总之啊，这韩普就得到了一批书笺。你看，韩普就比这谢公还要早。从这个角度上，也能够侧面的印证，这十样笺、蜀笺、蛮笺，那不是谢公发明的。韩普正巧得到这批蜀笺，又正巧听到兄弟呀嘲讽自己的话，他微微一笑，就抽出一张蜀笺呢，做了一首诗，赠给兄弟韩季，说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字换西头，老兄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五凤楼。连同诗带这批蛮笺全给兄弟邮过去了。怎么呢？你不是说我写的文章都是茅草屋吗？你写的文章都是五凤楼吗？你是造楼高手啊！得了，我得到这批好的蜀笺呐，没什么用，给你吧。我这当哥哥的呀，也没有什么能耐，就只能啊赠给兄弟你这一点蜀笺，助兄弟修五凤楼。其实啊，也是暗含着嘲讽啊。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5: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

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0: 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儿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黄河的几字形弯 W 形弯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他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他弯了，他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他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仗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 W 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 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5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1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10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1个月胡家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5瓶老高，1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许桂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2、3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许桂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的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桂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高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高喝了半年不到， 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高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桂杰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桂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桂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10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桂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桂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桂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桂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桂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10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桂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桂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桂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

原来的两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贵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贵杰掰着手指算账，1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1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1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贵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贵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贵杰，村民们见许贵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贵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儿。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儿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贵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1对1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贵杰给做担保，许贵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老赵贷款3万元买了2头

0: 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第二年夏天，老赵家有两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两年，两头牛又分别下了两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四五年了，后来也是许桂杰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了十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一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桂杰的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桂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地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桂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许桂杰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5: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5: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哎，好的，您请讲。
5: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5: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医生啊。您说的，
5: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0: 哎、
5: 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5: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0: 就是
5: 我今年都87岁了。
0: 哦，87岁的老大姐。
5: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0: 没错。
5: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 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

0: 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1: 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十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壶，那条手冻的呀、啊，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1: 啊，我理解。
0: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1: 哦。
0: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1: 我
0: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
1: 啊、
0: 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1: 就是、
0: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八十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0: 很长吗？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
1: 啊，
0: 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啊。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1: 嗯。
0: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三四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嗯，血脉周流开
0: 了。
1: 嗯，
0: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1: 嗯、
0: 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嘛、
1: 啊、
0: 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十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十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
1: 啊、
0: 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
1: 看看
0: 说我
1: 好、
0: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是走路吧可轻了， 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了，离了歪斜了，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
1: 啊、
0: 过去呀、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看看，
0: 哎，我
1: 变化多大呀！太
0: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呐、
1: 啊，
0: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1: 啊、
0: 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
1: 啊、
3: 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
1: 哦、
3: 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
1: 啊、
3: 你吧，真是医者仁心，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
1: 嗯、
3: 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1: 啊、
3: 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
1: 哦、
3: 血糖还挺高、
1: 嗯、
3: 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二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
1: 啊，
3: 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
1: 啊、
3: 回家了吧，这个二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
1: 嗯、
3: 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他又给我换了一种、
1: 啊、
3: 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果啊。
1: 嗯嗯嗯。
3: 反正这次当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
1: 啊、
3: 来尿就得上厕所、
1: 啊，
3: 来不及就得尿裤子。
1: 嗯
3: 嗯嗯。啊，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3-4天，这药就收到了。
1: 啊。
3: 完了，然后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1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他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要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啊，我一寻，嗯，我一寻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6-7点的，不像原先那个10多个啊，
1: 嗯，
3: 我这心吧，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嗯，吴老师，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厉害了。呵呵
1: 对，
3: 我
1: 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最后的结局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嗯
3: 啊，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魂都晃着的，就像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1: 嗯，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3: 对，眼睛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有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6-7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2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啊，嗯，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1: 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3: 嗯，
1: 咱们胡家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嗯，胡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这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就这些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胡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家老高啊。啊，它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
3: 的是的，
1: 治疗作用。嗯
3: 嗯，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那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就是，
3: 我儿子和老伴儿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
1: 嗯，
3: 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我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嗯，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睛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弹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
1: 啊，
3: 这就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太不求，你什么也不求，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嗯，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好
3: 能那个照顾更多的百姓。
1: 嗯，好的，
3: 谢谢你了，
1: 吴
3: 老师啊，太谢谢了。
1: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医院。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3: 嗯，对对对。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
3: 是
1: 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啊，主要是他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3: 太谢谢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太谢谢那个胡老了。
1: 就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

0: 谢我们祖宗120多年传下来的胡家老膏，
1: 真是
0: 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的，
0: 没有问题。
1: 啊，那谢谢侯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胡家老膏啊。
0: 好的，
1: 谢谢你啊，
0: 就这样，老朋友啊，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1: 好，祝你老身体健康。
0: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
3: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
0: 嗯嗯，
3: 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膏以前的病情啊。
0: 哎，好的。
3: 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都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啊，那心脏都跳的都是都够。

0: 补个别的部分，完了反过来。
1: 啊，
0: 随着年龄增长了，你的麻腰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啊，都不中、
1: 啊。
0: 反正你麻腰你动也不中。
1: 哦、
0: 你麻腰咱不麻腰啊，不麻腰，但是你坐着然后呢，待着呢也都上来劲。
1: 嗯，
0: 哎呀，特意遭罪呀！我听你课呀，我听了你2年多了。到时候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后来我都是特意上来去，我这吃点啥呀？我能缓解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吃了12个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重错的这个。说不好那种难受啊，特难受啊。后来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大夫，我都是我说我是心脏那都是退上来去啊，我说吃咱那胡椒老高能中吧，他中啊，那挺好的，这么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啊，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就是有点这个困劲了，困劲了，这胡子带碎不碎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这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里边先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自己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啊，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系鞋带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你
0: 这是都要不多吧，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到直到到时候早晚能睡2小时、8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
1: 啊，
0: 吃这个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就听透了，我这好药啊！
1: 找到用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有问题。
0: 哎呀，
1: 啊，
0: 这可以，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似的，反正也有点，但是我吃的少
1: 哎，
0: 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

0: 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最大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嗯，
1: 对对，
0: 坚持吧，
1: 挺好的。哎，
0: 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1: 是啊，是啊，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1: 好了，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咱们有很多的兄弟姊妹打来电话，说了很多，说的最多的就是舍不得大林兄弟走，舍不得大林老师走。很多人说就认可大林老师这人，就信大林的。哎呦，听到这话啊，也是给我激动坏了。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的什么吗？不是说挣了多少钱，也不是说得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

你治好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千千万万老虎大众所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像钱这个东西没有不行，因为你得生活，但多了也不行，多了那就是灾，那就是难，所以够花就行。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我徒弟的一句忠告，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如果你想挣钱，你可以选择金融，出来就做买卖，这也来钱快。你既然选择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你想靠这个升官发财，你别入这行。所以做人你得心正，你心不正不行，你总想着我这个地方骗点钱，那个地方忽悠点钱，不行啊！你放心，那老天爷都不会饶过你。不有那句话吗？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你不能算计人吗？你不千方百计的算计吗？那老天爷最后啊，这一算可能就要你命。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就是你自己。你看似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就是你自己。救人一把，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子孙都会因为你而受益，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你包括我跟药厂厂长小辉之间，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治病，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深白药厂。我到今天我还能记得当年深白开那个招商会，当时来了那几十个药厂的负责人，几十家药厂要投这个标，那院长都提前跟我说好了，说咱就走一过场，这件事啊对你晋级职称很重要。院长说这话这还不明白吗？但就像我说的，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呀，对不？我是从农村来的啊，黑龙江鹤岗市一个农村走出来的这么个人。我来到北京之前呢，我是在哈尔滨的一家中医院。那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我们鹤岗工农区的卫生院。你就给我打回去，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师父老人家传下来的方子，我不能就这么的给人糟蹋了。所以当时招商会上我提出了三点，你能做到那我这药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你做不到我希望你不要生产，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父。那么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一天三次用药，一天两次量，一天一次量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用的就是一天三副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我还是那句话，浓度决定药效，所以你想把这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你这就等于说是变相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你们拿那龙骨得给我先看，你们拿那个龙骨啊，中药饮片嘛，对吧？这是主要，你得先过我这一关，我得先看看它这个品质啊，品相
是吧？涉者呀，我得先去定，我得去选，为啥呀？因为这是核心药，你这药不行的话，它影响整个药物的药效，所以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那第三个要求呢？你们能不能承受？有人说承受什么？就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三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你能不能有这方面的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那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啥叫担当能力啊？站在病人患者的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你看药厂生产的药指定是有成本，我还是那句话，药厂它也不是慈善机构，对不啊？它开门做买卖，它都是为了挣钱。但你想挣多少钱呢？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啊，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当时我说完，台下那炸锅了啊，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听我说完人直接起身就走了。因为这个行业呀，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药到终端药房都得翻倍啊，甚至翻几倍去卖，也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翻倍的。你比如说你这一盒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得卖1000，这还是翻一倍，所以一盒药至少得50%以上的利润。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了，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100%的啊？有没有就挣个10块钱、20块钱的？这台底下人听完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呀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叫羊什么的你也不懂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是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有的兄弟姊妹呀听得云里雾里，我这么解释，就说一天用药3次这件事，你治病你吃药1天3次指定比1天2次1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啊，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1天服用2次啊，还有的做成1天1次，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这个成本不就越低吗？你比如说这个舒心颗粒啊，1天服用1次，那它也就是用1副药去提取啊，用1副舒心汤就行。那你1天要3次呢，那你就得用3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了2副药？是不是多出2副成本来？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啥？当然量大对病人患者是好的，意味着效果好，但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呢是不好销售了，怎么的？它贵呀，对吧？你比如说第二个我提到的就是龙骨这药，我要看这要求啊，就等于说把很多的厂子直接给踢出去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啊？所以他就得去批去。那这样的话你龙骨的药材质量它就不好把控了，对吧？那品质它就参差不齐。第三呢，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

你知道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呢，你就像咱们这次免费试用似的，上万人参与，你就一个人给九袋药，是不是给出去几十万袋药啊？多少钱呢？没有上百万的付出，这事做不了。所以一般谁会干呢？尤其是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一盒药去掉成本，少加一点钱，挣个十块二十块的。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不挣钱搁这忙活啥呢？所以当时可以说这个会开的不欢而散。那要不怎么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呢？很多事啊，不是说你着急就能成的。那个时候就小辉他父亲正好是我的一病人，他说我儿子在北京啊做房地产的啊，有时间呢我给他叫来，你给他也看看病。因为这老爷子每次来呀都是那个司机接送，所以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有条件。但是这人呢，你越有钱我就越不爱交往。后来呢上我这儿看病一点点认识了。你像昨天啊在车上我还问他，我说当初如果还继续干那个房地产，现在能不能有上百亿了？他说有可能啊，我都变成老赖了。为啥呀？因为世事多变呢，谁能想到现在房地产能变成这么个样啊。他说我现在呀就非常踏实，心里也非常敞亮。你看长白山这多好啊，你看远处这山，这景多美呀！啊，这水呀都是那个长白山那个山脉流下来的水。这天呐，哎呦，那个蓝呐，而空气老好了。你在北京，你根本体会不到。他说，我干那个房地产的时候，不是你欠我的，就是我欠承包商的。他讲话了，我现在账面你随便查，我的禁药手续你随便看，所以我心里敞亮。心里踏实。他说我听说现在龙骨又涨价了，现在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24-25块钱了，尤其你像云南和新疆那边，很多时候龙骨这药你是买不着的，你就得托人买加上运费，所以这一副舒心汤如果自己抓齐了大概都得在50-60块钱左右。所以他说我为啥心里敞亮啊？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这是20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但是几年前就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再往后就不让开采了。所以我为啥忧虑啊？2年后怎么整？但就像大林哥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小辉就说，你像别的药药厂一盒药30袋，我们一盒药45袋装的，如果一天3次用药，这一大盒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一天2次用，那就能用到25天左右。如果到后期1天1袋那么用，这一大盒大概能用到1个半月。所以咱这个量大，而且别人的药啊如果也是颗粒制剂啊，一袋都是6克左右，最多不超9克，咱们深百这一袋14克，半袋都是7克左右，这一袋药都能毁人家2袋了，半袋药能赶上别人家1袋药。他讲话，你就说咱们的药好不？昨天小辉又领着我去药厂走了一圈，这药厂不远啊，有2道江啊。小辉呢特意停了一下，小辉就说，说哥呀，你说这一别我们还能见着不？我说我又不是去定居，我去看看孩子，孩子订婚了，我这当父亲的我得去啊，这人生大事啊。我说我又不是说去了

0: 不回来了。这小辉呢就有点激动和伤感，说哥啊，你看桥底下那水，这水呀、啊、就是从那个长白山上流下来的，咱们深白这药厂这位置正好在这个二道江莲花路。过去老人说这个地方为啥叫莲花路，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它就像一朵莲花，所以叫莲花区，水特别好。所以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到药厂又走了一圈，很多新朋友不太了解，深白药厂很大，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食堂，还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一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深白获得的荣誉啊。他说上楼先喝口水，完我再带你上车间走上一圈。我说天冷也不渴，走，咱直接先上车间吧。他这个生产车间呢是一个单独的无菌车间，老大了，用的呢全都是那个德国的生产系统。首先你进车间你得先登记，你就厂长来了也得登记，谁来谁都得登记，你就参观啥的，你多大个领导你登记，这是规矩啊，领导干部啊，多大领导来了都得登记。然后工作人员给你拿那个几套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了，然后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他这个防护服啊是把鞋和脑袋全能包裹在里边的，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你才能进这厂子，非常严格，非常规范。小辉就跟我说，说哥呀，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成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空气净化系统，所以能保证100%无菌。他说咱俩挨个车间参观参观，大概分为8个车间，就8个厂区，所以说是8关打造深白这药。这第一关我们来的是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着舒心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几样药材。车间工人正在那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啊，那块特别小的就不能要了，颜色上啊发黑的就不要了，虽然说是亿万年形成的化石，但有的地方啊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啊，块特别小的地方，我们就给它筛选出去了，完事呢集中销毁。你像丹参，他就跟我说，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种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丹参呢都是野生的，都是四川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峨眉山有2个东西最厉害，一个是猴子，猴子厉害呀，欺负人，那所以峨眉山2件宝嘛，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就是这猴子，地里精呢就是这峨眉山野生丹参。虽然说长得不粗啊，你看啊那种粗的就是种植的，你再看这种细的它就是野生的。当时就拿过来跟我一对比啊，你看种植的这个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啊，发深红暗红，你看这种植的颜色就不行。丹参入药这块啊，他入心，完事呢又给我看的沙参啊，说大林老师，你发现咱们这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没？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过来一块，我一看，我说颜色比较黄，中间有芯儿，然后呢这切片啊看着像天上的那个云彩差不多啊，边缘是有祥云的。哎呦，大林老师啊，哥呀，你这不愧行家，咱们这沙参呢、啊、 比一般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黄，颜色要正。这个沙参它分南北，我们用的都是这个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啊，我们药材上会有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标着呢，北沙参。如果鉴别，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这个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是巧克力色，北沙参呢是黄色。可能有人就会说了，那这沙参分南北哪个好啊？这个呀主要得看你是干啥用。你比如说我煲汤，对吧，你像咱们南方人啊，喜欢喝汤，说我煲汤我养生，那这个南沙参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就是为了治病用的，我入药治病化瘀，那这个北沙参用的就比较多。一般南沙参它是偏于补的，而北沙参呢它是偏于化瘀的啊，偏于清心热清恼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他们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用的是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参柏说明书这一栏啊特意给标注上了，用的是北沙参，因为相比较而言北沙参的这个产量比较低，价格更贵一些，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个药厂啊用到的沙参它都是用南沙参去替代的。所以参柏这药就特意的给你标注上，说明人家办事很认真很靠谱啊。所以参柏这药是八关打造，所以为啥这药好效果好，它就在这儿呢。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 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其实一个药好不好，你从药厂工人说话当中你能看出来。他们一说参柏这药，个个的都特别自豪，真是跟这药融为一体了。你像我们在药材的优选车间，一个老师傅跟我讲，说这龙骨啊，药厂在20年前做了龙骨的储备准备啊，那现在也不多了。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龙骨属于化石，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它不一样。你这些东西讲话了，种植的养殖的年年有，你就像鹿茸今年割了明年还有啊，人参年年种，灵芝也是年年有，所以这些东西它不缺。而你像龙骨这药本身就是化石，几年前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20年前就开始储备的，你就用一块它就少一块了，所以说自己还直叹气。所以每一个人一说到龙骨的药的时候都很惆怅，因为最多也就能够维持个1年2年的时间没了。 有人说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你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啊，跟我所说的，如果咱说你要叫起汁儿来，它不一定算龙骨，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都是那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小块的，甚至很小很小的啊，有的讲话了有指甲盖那么大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每一块上面都有那个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儿啊，一个一个那么排列着啊。工作人员就讲，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最后就给集中销毁。一位老师傅跟我讲说，杨主任呐，你看这丹参啊，你看这沙参，这品质多好啊，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比这个粗，但颜色没这个深，所以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丹参沙参，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不是这种手感，你用手一摸啊，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包括蛇虫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它那个表皮是光滑的。所以杨主任，你来说的那些话我听了我都很感动，说既然做我们就要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所以我们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的质疑。杨主任，你往这边走，这是我们的药材炮制加工区，这个药材优选只是第一步，但中药想要发挥出中药的药效，这个炮制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您介绍介绍我们这几位老药工啊，我说这位是周师傅啊，这是孙师傅，啊，你们见过，我来过啊，都见着了啊。说完我们几个就乐了，周师傅和孙师傅那都是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周师傅今年75，孙师傅今年73，周师傅爱说话啊，孙师傅不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周师傅就说，你说多快，这一晃又一年了。我说实话，我说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老伴儿的事儿啊。周师傅就说，杨主任呐，你记忆力真好。我说老伴儿60多岁，那个手就开始抖，上通化医院啊，通化说这病看不了，你得去长春，完了又去的长春给检查，又拍的脑 CT 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先观察观察，可能是帕金森，也可能是老年性震颤啊。很多人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呀，大夫说这个病啊到今天没有攻克，原因不明啊，回去观察观察，完了对症治疗，如果抖得越来越严重，建议上那个沈阳的大医院再去看看，或者有条件直接啊就上北京啊广州啊更好的一些医院去查一查。讲话呢，我们这地上啊毕竟啊接触的人少，病例也少，所以你看当时你们老两口不就回来了吗，一合计去的沈阳，这人生地不熟也不敢去呀，那北京那就更遥远了，你这还牵扯孩子，但老伴儿这手抖的这么厉害怎么办呢，手抖的越来越明显了，接个电话都抖动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啊还没那么明显啊，睡着了不抖了。当时药厂每个月给厂子员工一人一盒参柏，周师傅拿回来就放桌上了，因为他讲话呢，我也没什么毛病，这老伴儿啊没事儿，拿起来一看说功能写着化瘀，活血化瘀，完事呢又养阴又益气的，老伴一看这挺好啊，说对那个心脑啊心悸失眠还好啊，老伴合计我正好心脏最近不太舒服，就给吃上了，也没跟谁说，我这一天在厂子也忙，回家吃完饭就睡觉了。后来有一天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啊，完就说起这事儿来了， 这儿子就说，

说你看我妈，我怎么感觉她那个手抖动的差了呢？往常一有人，谁跟你一说话呀，这个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儿个好像没咋抖呢，这在家呀，老太太也没注意呀。孩子这么一说，啊，是吗？不知道啊，没注意呀。这孩子就喊我，我当时在厨房收拾鱼呢。我听喊我，我以为有啥事呢，我就赶紧的跑过去了。完了之后呢，跑过去，儿子就说："爸，你看，你看我妈那个手，是不是抖动的差一点了？不怎么抖了。"我说："我看看吧。"我这仔细一观察，是差了一些。要往常啊，就家里边人多的时候啊，老伴儿一说话的时候啊，他那个手啊抖动的可厉害了。你要这么一比较啊，他的确是抖动的不厉害了。就问他说你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最近我也没买药啊。对，就你们单位的那个参柏，你拿回来你放桌子上，我那天我看说明书了，上面写的挺好，拐心脏，我就吃上了。我就问说吃多长时间了？老伴说这吃了还不得有半个月了。因为那一盒快吃完了，就从那个时候起，这周师傅就说，我就重新认识了参柏这药。你看似里边没有几味药，他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啊，就像说那个水，那个山似的，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他说，我就合计。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见见这杨主任，我得好好的跟他请教请教，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他讲话终于见着了，我当时啊，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我不瞒您说，这方子它不是我的，这方子是我师傅传给我的，他不是说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那周师傅就说，那你师傅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父也不是哪位名医，我跟你说，我估计你可能也没听说过，我师父就是农村的一个中医郎中，他是家里边世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说起我师父，讲起我师父，那你得从他家里边去讲，那就有点历史了，我估计这得给你讲上大半天。我说咱们早一天有功夫的时候啊，我好好我给你讲一讲他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这回杨老师有时间，等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再慢慢交流。这次杨老师来也是想再走一圈，完你给大林老师再介绍介绍这药材炮制加工区域，你再给他讲一讲。这周师傅就说，哎呦，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这不班门弄斧吗？我给他讲我能讲出啥来呀？我说可不是，咱们这是术业有专攻，每个行业呀都有每个行业的特点，在制药这方面呢，您称得上我的老师。这时候周师傅就笑了，说客气了客气了，我说咱们互相学习嘛，很多东西啊都得反复研究。他说那我简单的再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参柏这药啊主要是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中药炮制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药啊，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要经过水洗一遍。我们是超声波清洗，也叫超声波振动清洗。这药清洗啊，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清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的一层泥土啊、杂质啊，就会被震动下来，直接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一些灰尘呢，你包括一些金属的残留，也能被

轻易的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就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啊，他就给我指那两个大池子，一个呢是浸泡龙骨的，一个呢是浸泡牡蛎的。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两个池子分开装。可能有人就好奇了，那丹参、沙参、黄柏它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还有浓缩，所以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熬煮舒心汤，这是需要头天晚上浸泡的，完浸泡的水你还不能扔，第二天你接着熬药。这周师傅就说，浸泡需要每天换上清水两三次，整个池子的水放出去，完重新注入新水，每天两三次，大概需要三到五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啊，周师傅说泡一般得用缸，你比如说龟甲呀或者鳖甲这样的药材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或者煮米的那水放入进去啊，或者是屋檐的水，这种屋檐水呀必须是那种瓦片上留下来的，过去那个红瓦或者那个灰瓦啊，你像现在有好多都是那个油毡纸，那就不行，包括那大铁皮的都不行，水泥都不行，必须得是什么呢？房檐上的那个瓦留下来的那雨水，然后倒入进去，用那个油纸啊给它盖好，啊，四周呢用那个黄泥给它封好了，静置一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要是春秋季，那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开缸，你会发现鳖甲或者那个龟甲自己就离糊了，这种方式叫泡。我们这舒心汤里边用的药材用不到，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用到了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咱们炒菜那样搁锅里来回的扒拉翻炒，这个炒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炒制它就会串药性啊，这个药性就会串，所以就必须得分开炒制。先在锅里边铺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面给它铺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你千万别动，你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你打开了毁了，这一锅的丹参就全废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观察那个烟火，它炒制的过程当中它不得点火吗？你观察它那个烟火，等这个烟火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这个米颜色发焦，就借这个焦米的热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待这个丹参的颜色发深之后就赶紧的拿下来，这个时候啊用筛子再把那米给它筛出去。这个小米本身呢它是属于热性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它就传递给丹参了啊，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它不仅化瘀通心，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它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说白了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是没有这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它就有了

0: 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这个治法跟丹参它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说为什么铺大米而不铺那个小米了呢？这个小米啊，它是属于热性食物，但是大米呢，它是属于凉性食物，甚至说属于寒凉性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部淤血，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不大呀？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你像脑溢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要不怎么会脑袋突发溢血呢？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参柏这药可以说更全面的去化瘀。那么你像龙骨还有牡蛎入药都需要断。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啊，把需要断的这个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着，在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凉了，晾晒之后呢，龙骨颜色就发生改变了，那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你看着没？变成了绿色，行话叫什么呢？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加全面的深度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这个时候我就跟着周师傅讲，我说你老伴儿他那个手抖，吃上参柏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他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龙骨还没有这方面功效，但制成参柏以后，我说很多药经过炮制，就像龙骨似的，颜色经过炮制以后都变成了翡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手抖动，那是脑袋带的，中医讲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么手抖动说明脑袋这神不安，你看睡着了不抖了，醒了之后不停地抖，那就是因为神不安呢。所以参柏这药当中，龙骨经过炮制以后，断了以后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啊，增强了安神的效果啊，能安住。所以你老伴吃完参柏这药之后，手就开始不那么抖了。我说你像这样的案例我接触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老伴这病啊，你这也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医学案例了，特别好。这回参柏这药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还记得不，那个时候我还向你们请教，我说你们是怎么鉴别龙骨真假的呢？是烧啊还是用盆水试啊？我说当时你鉴别那一下子我特别惊讶，你猜怎么着？当时我请教周师傅，周师傅没说话啊，他转身呢，他拿过来一小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这龙骨咬在嘴上来，我就按照周师傅的说法把这一小块的龙骨给他叼在了嘴里啊，就跟叼个烟叼个骨头似的。这个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这小块的龙骨啊，它就紧紧地贴住了我这嘴唇，而且呢越贴越紧，甚至直接就吸附上了，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啊，嘴唇里边的那点湿度没了啊。这个时候我就哎呀的发出声音，我说这龙骨怎么把我这嘴唇给我粘上了呢，而且拿不下来了。 啊，粘的牢牢的，嘴唇一点湿润度都没有了，所以上线那嘴唇粘的就牢牢的，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的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给拽下来，我明显能感觉到疼。那就说明啥呀？这个龙骨它的这个吸水性特别好，所以它能把你身上的淤血给你吸出来，把你身上的淤给你吸出来。为啥深百这药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它能把你体内的瘀给你吸出来，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这龙骨吸的能力太强了，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到瞬间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拿，你就得慢慢的给它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吸水能力有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药啊？因为它能把这瘀给你吸出来。周师傅说咱们食堂的小赵有一段时间不回指甲吗，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也都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我看那段时间呢他就在那个食堂干点零活，后来厂长就说药厂所有人一个月给上一盒参柏，食堂也有，说他回去就吃。他是因为怎么的呢？对，那个乳腺上有疙瘩，所以他就吃了一个月，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变过来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盛饭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啊好了，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后来听说乳腺上的那个结 节那个疙瘩也没了。所以这参柏就是这么好个药，就有这么大的药效。这里边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参柏这药八关打造出来的好药。那么眼下正好有这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正好我就在这个参柏药厂啊，大伙儿有啥问题有啥不明白的不懂的，你随时过来咨询，我呢随时给你解答问题，好不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嗯，您好。
2: 哦，您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2: 我今年是不到80，第16、17吧。我是您这个杜心颗粒，还有那个吃咱那个鹿心粉，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现在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好。
2: 一会儿再说说我老伴的情况，打扰你点时间吧。原来我就是血压高，这个呢反正时间很长了，得有嘛了呗，得有40-50年了吧。最早是吃那个寿比三。
0: 这50年怎么的？就是家里边有这一方面的遗传吗？父母
2: 有
0: 高血压病啊？
2: 有，我母亲、就是。
0: 啊，我说的嘛。
2: 这个，现在控制呢，还就是说，先忽高忽低吧，是吧？还可以。就是压差比较大，有时候就是60-70，对吧？刚刚一提高150，它在70，压差比较大。
0: 压差大就是有动脉硬化呗。
2: 对对，没错。
0: 动脉硬化就容易血液粘。你有糖尿病吗？
2: 这个是它是关键了，有30多年了吧？
0: 你看看，为啥说我问到这一点呢？有糖尿病的更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因为糖尿病它血糖一高，它血液粘稠，它流动的慢，慢时间久了之后呢，它这个血管壁啊就容易出现硬化。
2: 所以说就是嘛呢，发生了就头疼，头疼以后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是抹点那个风油精啊，还稍微缓和缓和，有时候喘气儿，那心脏我比较慢， 比较慢呢，所以说有时候我就是我那朋友用 B 三薄点啊，哎，滑滑滑滑好点，50-60的时候比较多，
0: 就心跳啊，
2: 对，比较慢，有时候还有间歇，
0: 啊、
2: 间歇有时候，
0: 心跳1分钟50-60下是不太高，
2: 他确实有时候压气，喘气有点难受、
0: 嗯。有没有浮肿啊？就咱们那个脚面的浮肿？
2: 不太厉害，有点儿。
0: 那你多少沾着点心衰了？
2: 哦，对，没错，确实这么回事。
0: 他就是打糖尿病、高血压这儿来的心脏病。
2: 嗯，没错。
0: 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2: 血糖现在还行，但吃那个药更好。我有一段时间停了以后，现在吃嘛药呢？是那个2+3挂跟亚麻粒，想吃年头够错了。
0: 嗯，
2: 还行。
0: 因为啥呢？他这些病情，他没有急症，没有急症的情况下呢，咱们还是从化瘀开始，以化瘀强心为主，就怎么的得增强心脏功能。
2: 对，
0: 你心脏功能上来了。啊，就比方说，他不光说我们心跳的次数要达到个6-70下，就是每一下他都能正常的把这血供应出去。你这样的话呢，咱们脑袋上供血就足了，啊，脑袋供血足了呢，他就不容易出现头疼。
2: 就那前列腺这个，现在有点尿频呢、啊，就是尿急，还有那个就尿完等一会儿啊，有时候还滴答。这个现在裤都是湿的，这个挺厉害现在
0: 啊，就憋不住尿，滴滴答答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前列腺这病有多长时间了？
2: 20多年了吧。是，
0: 那你这个前列腺它是前列腺炎还是增生肥大？
2: 嗯，都有，
0: 都有啊，
2: 肥大增生都有。
0: 年轻的时候一般是前列腺炎，
2: 嗯，
0: 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多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就是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啊。岁数大了之后呢？哎，它就会出现增生肥大，一增生肥大之后，它就压迫我们的尿道，那、一压迫尿道，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排尿反应，所以就是出现一个夜尿多，
2: 这一样6-7次，对。
0: 再一个就是排尿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烧灼刺痛感？
2: 对，偶然的有。
0: 在这个排尿的末端，你能看到有没有那种白色的液体出现？
2: 倒没注意，
0: 没有啊，
2: 因为多少有点泡沫。
0: 行，就咱前列腺这方面不想去手术啊。
2: 嗯，不走，他让我走没走。
0: 岁数大了，一般也不建议手术。因为有的时候嘛，越手术吧，你身体越弱。
2: 这是我咋喝了这个杜鑫颗粒，颗粒以后其实感觉好多了。
0: 嗯，因为整体来讲还是那话，咱身上没有那种急性症的时候，你就化瘀，你就从化瘀上着手。因为本身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完了又引起咱们心脏供血不足，出现了轻度的心衰。因为病史时间太长了，糖尿病高血压它都对我们心脏脑袋有影响，你这时间一长，长时间的心脏供不上血，它不就容易引发心衰吗？所以咱们再用上我们这个鹿心粉去强心，逐渐的增强心脏功能。你生的这个病你别着急了，就是连治带养，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有些症状它就没了。
2: 吃药以后就感觉确实跟以前吃别药不一样，
0: 是
2: 干净净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所以你慢慢用着啊。
2: 行，
0: 哎，
2: 在我说我老伴那个，我现在跟你说两句。
0: 嗯，
2: 他的心跳他都到有时候稍微一走嘛达到110，我的心慢他心快，动静一大他也受不了。他这是一个，再一个他膝盖啊，膝盖疼，现在他走不了道儿，现在风湿性的滑膜炎、
0: 啊、
2: 骨刺啊、半月板损伤啊。
0: 哎呦，那他这个挺复杂呀，整个一个膝关节，两边都这样，还就一侧。
2: 一个左边，左腿。
0: 左边啊，里边有积液没？就用手摸着，热乎不？
2: 积液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也是他这天气劲儿，管找的地方也不少，靠垫呐，是虎药啊、按摩呀、扎针灸啊、扎心针呐，能该治疗的都治了。越吃越厉害，再一个就是他的心脏，他是二尖瓣关闭那个，
0: 啊，二尖瓣关闭不严，
2: 对对对对，他出这俩问题，
0: 嗯、
2: 他吃完那个舒筋颗粒以后，
0: 嗯、
2: 他确实他也拐拐，原来一直输那个贝洛克，一直吃，
0: 啊，那是管心率的，对，
2: 对他现在他吃进去药以后他不吃了，他提高兴，
0: 那他这个心率现在能正常了？
2: 平常的话70-80吧，他也不着急，
0: 啊，那可以，
2: 没准
0: 啊，70-80可以。啊，
2: 行行，他现在挑这方面挺感谢您的，然后代表那感谢您吧。
0: 嗯，哎呦，那客气了。慢慢来，因为啥呢？你像他那个心脏瓣膜的问题啊，他。

0: 加点啥呢？你去药铺给他抓点药啊，里边有什么呢？有桂枝，有威灵仙，加点杜仲，加点秦椒防风，一样就给他准备15颗。完了拿回来之后呢，尽量给他缝在这个药包里边。完了之后有那个盐袋，给他是蒸热了啊，还是怎么给弄热了？完了之后给他热敷，完了先用着啊。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1: 谢谢您的管教，谢谢您的好药，好吧？
0: 哎，好好，再见。
1: 好了，打扰了，再见吧。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钱。

好戏押韵。

0: 红八六成。
1: 是红衣奴出远去，我。

0: 是待你如何？
1: 妻子大娘，岂在心？
0: 娶了什么才行？

连六吃不起。

公子。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新田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咱们有很多的兄弟姊妹打来电话，说了很多，说的最多的就是舍不得大林兄弟走，舍不得大林老师走。很多人说，就认可大林老师这人，就信大林的。哎呦，听到这话啊，也是给我激动坏了。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的什么吗？不是说挣了多少钱，也不是说得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你治好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千千万万老虎大众所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像钱这个东西没有不行，因为你得生活，但多了也不行，多了那就是灾，那就是难，所以够花就行。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我徒弟的一句忠告，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如果你想挣钱，你可以选择金融，出来就做买卖，这也来钱快。你既然选择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你想靠这个升官发财，你别入这行。所以做人你得心正，

金不正不行，你总想着我这个地方骗点钱，那个地方忽悠点钱，不行啊！你放心，那老天爷都不会饶过你。不有那句话吗？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你不能算计人吗？你不千方百计的算计吗？那老天爷最后啊，这一算，可能就要你命。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就是你自己。你看是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就是你自己。救人一把，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子孙都会因为你而受益，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你包括我跟药厂厂长小辉之间，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治病，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深白药厂。我到今天我还能记得当年深白开那个招商会，当时来了那几十个药厂的负责人，几十家药厂要投这个标，那院长都提前跟我说好了，说咱就走一过场，这件事啊对你晋级职称很重要。院长说这话，这还不明白吗？但就像我说的，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呀，对不？我是从农村来的啊，黑龙江鹤岗市一个农村走出来的这么个人。我来到北京之前呢，我是在哈尔滨的一家中医院。那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我们鹤岗工农区的卫生院。你就给我打回去，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师父老人家传下来的方子，我不能就这么的给人糟蹋了。所以当时招商会上我提出了三点，你能做到，那我这药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你做不到，我希望你不要生产，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父。那么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一天三次用药，一天两次量，一天一次量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用的就是一天三副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我还是那句话，浓度决定药效，所以你想把这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你这就等于说是变相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你们拿那龙骨得给我先看，你们拿那个龙骨啊，中药饮片嘛，对吧？这是主要，你得先过我这一关，我得先看看它这个品质，那品相是吧？色泽呀，我得先去定，我得去选，为啥呀？因为这是核心药，你这药不行的话，它影响整个药物的药效，所以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那第三个要求呢？你们能不能承受？有人说承受什么？就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三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你能不能有这方面的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那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啥叫担当能力啊？站在病人患者的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你看药厂生产的药，指定是有成本，
我还是那句话，药厂它也不是慈善机构，对不？啊，他开门做买卖，他都是为了挣钱。但你想挣多少钱呢？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啊，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当时我说完，台下那炸锅了，啊，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啥呀？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听我说完，人直接起身就走了。因为这个行业呀，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药到终端药房，都得翻倍啊，甚至翻几倍去卖，也就是说每一个环节都要翻倍的。你比如说，你这一盒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得卖1000，这还是翻一倍，所以一盒药至少得50%以上的利润。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了，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100的？啊，有没有就挣个10块钱、20块钱的？这台底下人听完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呀，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叫羊什么的，你也不懂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是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有的兄弟姊妹呀，听得云里雾里。我这么解释，就说一天用药3次这件事，你治病，你吃药，一天3次，指定比1天2次、1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啊。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1天服用2次，啊，还有的做成1天1次，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这个成本不就越低吗？你比如说这个舒心颗粒，啊，1天服用1次，那它也就是用1副药去提取啊，用1副舒心汤就行。那你1天要3次呢？那你就得用3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了2副药？是不是多出2副成本来？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啥？当然，量大对病人患者是好的，意味着效果好，但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呢是不好销售了，怎么的？它贵呀，对吧？你比如说，第二个我提到的就是龙骨这药，我要看，这要求啊，就等于说把很多的厂子直接给踢出去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所以他就得去批去。那这样的话，你龙骨的药材质量它就不好把控喽，对吧？那品质它就参差不齐。第三呢，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你知道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呢，你就像咱们这次免费试用似的，上万人参与，你就一个人给9袋药，是不是给出去几10万袋药啊？多少钱呢？没有上100万的付出，这事儿做不了。所以一般谁会干呢？尤其是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一盒药去掉成本，少加一点钱，挣个10块20块的。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不挣钱搁这忙活啥呢？所以当时可以说这个会开的不欢而散。那要不怎么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呢？很多事啊，不是说你着急就能成的。那个时候就小辉他父亲正好是我的一病人，他说我儿子在北京啊做房地产的，啊有时间呢我给他叫来，你给他也看看病。因为这老爷子每次来呀都是那个司机接送，
所以我就

又知道他肯定是有条件，但是这人呢，你越有钱我就越不爱交往。后来呢，上我这儿看病，一点点认识了。你像昨天啊，在车上我还问他，我说当初如果还继续干那个房地产，现在能不能有上百亿了？他说有可能啊，我都变成老赖了。为啥呀？因为世事多变呢，谁能想到现在房地产能变成这么个样啊？他说我现在呀就非常踏实，心里也非常敞亮。你看长白山这多好啊，你看远处这山，这景多美呀！啊，这水呀都是那个长白山那个山脉流下来的水。这天呐，哎呦，那个蓝呐，空气老好了。你在北京，你根本体会不到。他说，我干那个房地产的时候，不是你欠我的，就是我欠承包商的。他讲话了，我现在账面你随便查，我的禁药手续你随便看，所以我心里敞亮，心里踏实。他说，我听说现在龙骨又涨价了，现在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24-25块钱了，尤其你像云南和新疆那边，很多时候龙骨这药你是买不着的，你就得托人买，加上运费，所以这一副舒心汤如果自己抓齐了，大概都得在50-60块钱左右。所以他说我为啥心里敞亮啊？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这是20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但是几年前就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再往后就不让开采了。所以我为啥忧虑啊？2年后怎么整？但就像大林哥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小辉就说，你像别的药厂一盒药30袋，我们一盒药45袋装的，如果一天3次用药，这一大盒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一天2次用，那就能用到25天左右，如果到后期1天1袋那么用，这一大盒大概能用到1.5个月。所以咱这个量大，而且别人的药啊，如果也是颗粒制剂啊，一袋都是6颗左右，最多不超9颗，咱们深百这一袋14颗，半袋都是7颗左右，这一袋药都能毁人家2袋了，半袋药能赶上别人家一袋药。他讲话，你就说咱们的药好不？昨天小辉又领着我去药厂走了一圈，这药厂不远啊，有2道江啊。小辉呢特意停了一下，小辉就说哥呀，你说这一别我们还能见着不？我说我又不是去定居，我去看看孩子，孩子订婚了，我这当父亲的我得去啊，这人生大事啊。我说我又不是说去了不回来了。这小辉呢就有点激动和伤感，说哥啊，你看桥底下那水，这水呀、就是从那个长白山上流下来的，咱们深百这药厂这位置正好在这个2道江莲花路。过去老人说这个地方为啥叫莲花路，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它就像一朵莲花，所以叫莲花区，水特别好。所以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到药厂又走了一圈，很多新朋友不太了解，深百药厂很大，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食堂，还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1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深百获得的荣誉啊。他说上楼先喝口水，完我再带你上车间走上一圈。我说天冷也不可

走，咱直接先上车间吧。他那个生产车间呢，是一个单独的无菌车间，老大了，用的呢全都是那个德国的生产系统。首先你进车间，你得先登记，你就厂长来了也得登记，谁来谁都得登记，你就参观啥的，你多大个领导你登记，这是规矩啊，领导干部啊，多大领导来了都得登记。然后工作人员给你拿那个几套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了，然后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他这个防护服啊，是把鞋和脑袋全能包裹在里边的，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你才能进这厂子，非常严格，非常规范。小辉就跟我说，说哥呀，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层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空气净化系统，所以能保证100%无菌。他说咱俩挨个车间参观参观，大概分为8个车间，就8个厂区，所以说是8关打造森百这药。这第一关我们来的是第一个车间，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着舒心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几样药材。车间工人正在那挑选，你比如龙骨啊，那块特别小的就不能要了，颜色上啊发黑的就不要了，虽然说是10000年形成的化石，但有的地方啊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黑的地方，颜色不正的地方啊，块特别小的地方，我们就给它筛选出去了，完事呢集中消化。

0: 都是四川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峨眉山有两个东西最厉害，一个是猴子，猴子厉害呀，欺负人。那所以峨眉山两件宝嘛，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就是这猴子，地里精呢就是这峨眉山野生丹参。虽然说长得不粗啊，你看啊那种粗的就是种植的，你再看这种细的它就是野生的。当时就拿过来跟我一对比啊，你看种植的这个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啊，发深红暗红，你看这种植的颜色就不行。丹参入药这块啊，它入心，完事呢又给我看的沙参啊，说大林老师，你发现咱们这沙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没？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我拿过来一块，我一看，我说颜色比较黄，中间有芯儿，然后呢这切片啊看着像天上的那个云彩差不多，那边缘是有祥云的。哎呦，大林老师啊，哥呀，你这不愧行家，咱们这沙参呢比一般市面上的沙参颜色要黄，颜色要正。这个沙参它分南北，我们用的都是这个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我们药材上会有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标着呢北沙参。如果鉴别，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这个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南沙参呢是巧克力色，北沙参呢是黄色。可能有人就会说了，那这沙参分南北哪个好啊？这个呀主要得看你是干啥用。你比如说我煲汤，对吧，你像咱们南方人啊喜欢喝汤，说我煲汤我养生，那这个南沙参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就是为了治病用的，我入药治病化瘀，那这个北沙参用的就比较多。一般南沙参它是偏于补的，而北沙参呢它是偏于化瘀的啊，偏于清心热清恼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他们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用的是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参百说明书这一栏啊特意给标注上了，用的是北沙参。因为相比较而言，北沙参的这个产量比较低，价格更贵一些，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个药厂啊用到的沙参它都是用南沙参去替代的。所以参百这药就特意的给你标注上，说明人家办事很认真很靠谱啊。所以参百这药是八关大招，所以为啥这药好效果好，它就在这儿呢。
1: 参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其实一个药好不好，你从

药厂工人说话当中你能看出来，他们一说深白这药，个个的都特别自豪，真是跟这药融为一体了。你像我们在药材的优选车间，一个老师傅跟我讲，说这龙骨啊，药厂在20年前做了龙骨的储备准备，啊，那现在也不多了。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龙骨属于化石，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呐、灵芝啊、鹿茸啊，它不一样。你这些东西讲话了，种植的、养殖的，年年有。你就像鹿茸，今年割了，明年还有。啊，人参年年种，灵芝也是年年有。所以这些东西它不缺。而你像龙骨这药，本身就是化石，几年前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20年前就开始储备的，你就用一块它就少一块了，所以说自己还直叹气。所以每一个人一说到龙骨的药的时候都很惆怅，因为最多也就能够维持个1年2年的时间没了。有人说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你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啊，跟我所说的，如果咱说你要叫起汁儿来，它不一定算龙骨。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都是那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在药房买到的是不是都是小块的，甚至很小很小的啊，有的讲话了有指甲盖那么大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每一块上面都有那个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儿，啊，一个一个那么排列着。啊，工作人员就讲，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最后就给集中销毁。啊，一位老师傅跟我讲，说杨主任呐，你看这丹参，啊，你看这沙参，这品质多好啊。我们用的全是野生的，种植的比这个粗，但颜色没这个深，所以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丹参、沙参，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不是这种手感，你用手一摸，啊，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包括蛇虫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它那个表皮是光滑的。所以杨主任，你来说的那些话我听了我都很感动，说既然做，我们就要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所以我们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的质疑。杨主任，你往这边走，这是我们的药材炮制加工区，这个药材优选只是第一步，但中药想要发挥出中药的药效，这个炮制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您介绍介绍我们这几位老药工，啊，我说这位是周师傅，啊，这是孙师傅，啊，你们见过，我来过，啊，都见着了，啊，说完我们几个就乐了。周师傅和孙师傅那都是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周师傅今年75，孙师傅今年73。周师傅爱说话啊，孙师傅不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周师傅就说，你说多快，这一晃又1年了。我说实话，我说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老伴儿的事儿啊。周师傅就说，杨主任呐，你记忆力真好。我说老伴儿60多岁，那个手就开始抖，上通化医院，啊，通化说这病看不了，你得去长春，完了又去的长春，给检查又拍的脑 CT 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先观察观察，可能是帕金森，也可能是老年性震颤，啊，很多人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呀？大夫说这个病啊到今天没有攻克，原因不明。啊，回去观察观察，完了对症治疗，如果抖得越来越严重，
建议上那个沈阳的大医院再去看看，或者有条件直接啊就上北京啊广州啊更好的一些医院去查一查。讲话呢，我们这地方啊毕竟啊接触的人少，病例也少，所以你看当时你们老两口不就回来了吗？一合计去的沈阳，这人生地不熟也不敢去呀，那北京那就更遥远了，你这还牵扯孩子，但老伴儿这手抖的这么厉害怎么办呢？手抖的越来越明显了，接个电话都抖动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啊还没那么明显啊，睡着了不抖了。当时药厂每个月给厂子员工一人一盒参柏，周师傅拿回来就放桌上了，因为他讲话呢我也没什么毛病，这老伴儿啊没事儿，拿起来一看说功能写着化瘀，活血化瘀，完事呢又养阴又益气的，老伴儿一看这挺好啊，说对那个心脑啊心悸失眠还好啊，老伴儿合计我正好心脏最近不太舒服，就给吃上了，也没跟谁说。我这一天在厂子也忙，回家吃完饭就睡觉了。后来有一天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啊，完就说起这事儿来了。这儿子就说你看我妈，我怎么感觉她那个手抖动的差了呢？往常一有人谁跟你说话呀，这个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儿好像没咋抖呢，这在家呀老太太也没注意呀，孩子这么一说啊，是吗？不知道啊，没注意呀。这孩子就喊我，我当时在厨房收拾鱼呢，我听喊我，我以为有啥事呢，我就赶紧的跑过去了。完了之后呢跑过去，儿子就说爸，你看我妈那个手是不是抖动的差一点了，不怎么抖了。我说我看看吧，啊，我这仔细一观察是差了一些。要往常啊，就家里边人多的时候啊，啊，老伴一说话的时候啊，他那个手啊抖动的可厉害了。你要这么一比较啊，他的确是抖动的不厉害了。就问他说你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最近我也没买药啊。啊，对，就你们单位的那个参柏。你拿回来你放桌子上，我那天我看说明书了啊，上面写的挺好，拐心脏，我就吃上了。我就问这吃多长时间了，老伴说这吃了还不得有半个月了，因为那一盒快吃完了啊。就从那个时候起啊，这周师傅就说我就重新认识了参柏这药。你看似里边没有几味药，他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啊，就像说那个水啊，那个山似的，说山不在高啊，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他说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见见这杨主任啊，我得好好的跟他请教请教，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他讲话终于见着了，我当时啊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我不瞒您说，这方子它不是我的，这方子是我师傅传给我的，他不是说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那周师傅就说，那你师傅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傅也不是哪位名医，嗯，我跟你说，我估计你可能也没听说过，我师傅就是农村的一个中医郎中，他是家里边世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说起我师父啊，讲起我师父，那你得从他家里边去讲，那就有点历史了，我估计这得给你讲上大半天。我说咱们早一天啊，有功夫的时候啊，我好好我给你讲一讲他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小辉就说了，说周师父啊，这回杨老师有时间，等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再慢慢交流，这次杨老师来也是想再走一圈，完你给大林老师再介绍介绍这药材炮制加工区域，你再给他讲一讲。这周师傅就说，哎呦，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这不班门弄斧吗，我给他讲我能讲出啥来呀。
我说可不是，咱们就是术业有。

不专攻。每个行业呀，都有每个行业的特点。在制药这方面呢，您称得上我的老师。这时候周师傅就笑了，说：“客气了，客气了。”啊，我说咱们互相学习嘛。那很多东西啊，都得反复研究。他说：“那我简单的再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参柏这药啊，主要是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中药炮制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药啊，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要经过水洗一遍。我们是超声波清洗，也叫超声波振动清洗。这药清洗啊，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清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的一层泥土啊、杂质啊，就会被振动下来。啊，直接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一些灰尘呢，你包括一些金属的残留，也能被轻易的剔除干净。这是洗，漂呢，就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清水浸泡。你看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啊，他就给我指那两个大池子，一个呢是浸泡龙骨的，一个呢是浸泡牡蛎的。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两个池子分开装。可能有人就好奇了，那丹参、沙参、黄柏它不需要浸泡吗？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还有浓缩，所以不需要浸泡。但我们个人熬煮舒心汤，这是需要头天晚上浸泡的。完浸泡的水你还不能扔，第二天你接着熬药。这周师傅就说，浸泡需要每天换上清水两三次，整个池子的水放出去，完重新注入新水。每天两三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啊，周师傅说泡一般得用缸，你比如说龟甲呀或者鳖甲这样的药材放置缸内，然后呢加入米汤水或者煮米的那水放入进去，啊，或者是屋檐的水，这种屋檐水呀必须是那种瓦片上留下来的。过去那个红瓦或者那个灰瓦啊，你像现在有好多都是那个油毡子，那就不行，包括那大铁皮的都不行，水泥都不行，必须得是什么呢？房檐上的那个瓦留下来的那雨水，然后倒入进去，用那个油纸啊给它盖好，啊，四周呢用那个黄泥给它封好了，静置1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要是春秋季，那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1个月或者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开缸，你会发现鳖甲或者那个龟甲自己就离核了。这种方式叫泡。我们这舒筋汤里边用的药材用不到，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在清洗后用到了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咱们炒菜那样搁锅里来回的扒拉翻炒，这个炒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炒制，它就会串药性，啊，这个药性就会串，所以就必须得分开炒制。先在锅里边铺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上面给它铺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你千万别动，你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你打开了，毁了，这一锅的丹参就全废了。那怎么办？

0: 办呢？就是你观察那个烟火，它炒制的过程当中，它不得点火吗？你观察它那个烟火，等这个烟火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借这个米颜色发焦，就借这个焦米的热和这个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药效。待这个丹参的颜色发深之后，就赶紧的拿下来，这个时候啊，用筛子再把那米给它筛出去。这个小米本身呢，它是属于热性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它就传递给丹参了啊。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它不仅化瘀通心，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它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说白了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是没有这功效的。那么舒心汤制成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它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这个治法跟丹参它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说为什么铺大米而不铺那个小米了呢？这个小米啊，它是属于热性食物，但是大米呢，它是属于凉性食物，甚至说属于寒凉性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部淤血，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不大呀？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这就是头热、脑火大的一种表现。你像脑溢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要不怎么会脑袋突发溢血呢？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去火清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参柏的药可以说更全面的去化瘀。那么你像龙骨还有牡蛎入药都需要断。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啊，把需要断的这个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着。在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凉了，晾晒之后呢，龙骨颜色就发生改变了，那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你看着没？变成了绿色，行话叫什么呢？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加全面的深度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这个时候我就跟那周师傅讲，我说你老伴儿他那个手抖，吃上参柏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他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龙骨还没有这方面功效，但制成参柏以后，我说很多药经过炮制就像龙骨似的，颜色经过炮制以后都变成了翡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手抖动，那是脑袋带的，中医讲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么手抖动说明脑袋这神不安，你看睡着了不抖了，醒了之后不停地抖，那就是因为神不安呢。所以参柏这药当中，龙骨经过炮制以后断了以后，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啊，增强了安神的效果啊，能安住。所以你老伴吃完参柏这药之后， 手就开始不那么抖了。我说你像这样的案例我接触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老伴这病啊，你这也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医学案例了，特别好。这回深埋这药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还记得不，那个时候我还向你们请教，我说你们是怎么鉴别龙骨真假的呢？是烧啊还是用盆水试啊？我说当时你鉴别那一下子我特别惊讶，你猜怎么着？当时我请教周师傅，周师傅没说话啊，他转身呢，他拿过来一小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这龙骨咬在嘴上来。我就按照周师傅的说法把这一小块的龙骨给他叼在了嘴里啊，就跟叼个烟叼个骨头似的。这个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这小块的龙骨啊，它就紧紧地贴住了我这嘴唇，而且呢越贴越紧，甚至直接就吸附上了，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啊，嘴唇里边的那点湿度没了啊。这个时候我就哎呀的发出声音，我说这龙骨怎么把我这嘴唇给我粘上了呢，而且拿不下来了啊，粘得牢牢的，嘴唇一点湿润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粘得就牢牢的，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给拽下来，我明显能感觉到疼，那就说明啥呀，这个龙骨它的这个吸水性特别好，所以它能把你身上的淤血给你吸出来，把你身上的淤给你吸出来。为啥深埋这药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它能把你体内的瘀给你吸出来，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这龙骨吸的能力太强了，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到瞬间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拿，你就得慢慢的给它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吸水能力有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药啊，因为它能把这瘀给你吸出来。周师傅说咱们食堂的小赵有一段时间不会指甲吗，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也都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我看那段时间呢他就在那个食堂干点零活，后来厂长就说药厂所有人一个月给上一盒参柏啊，食堂也有，说他回去就吃。他是因为怎么的呢，对那个乳腺上有疙瘩，所以他就吃了一个月，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变过来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盛饭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啊好了，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后来听说乳腺上的那个结节那个疙瘩也没了，所以这深埋就是这么好个药，就有这么大的药效。这里边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深埋这药八关打造出来的好药。那么眼下正好有这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正好我就在这个深埋药厂啊，大伙有啥问题有啥不明白的不懂的，你随时过来咨询，我呢随时给你解答问题，好不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高丽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0: 您辛苦了。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0: 我今年是不到八十，七十六七吧。我是您这个杜鑫颗粒，还有那个吃咱那个鹿鑫粉，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现在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好。
0: 一会儿再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打扰你点时间吧。原来我就是血压高，这个呢，反正时间很长了，得有嘛了呗，得有四五十年了吧。最早是吃那个寿比三。
1: 四五十年怎么的，就是家里边有这一方面遗传吗？父母
0: 有
1: 高血压病啊？
0: 有，我母亲、就是、
1: 啊，我说呢嘛、
0: 这个现在控制呢，还就是先忽高忽低吧，是吧？还可以。就是压差比较大。有时候就是六七十，要比大概最高一百五，他在七十，压差比较大。
1: 压差大就是有动脉硬化呗。
0: 对对，没错。
1: 动脉硬化就容易血液粘。你有糖尿病吗？
0: 这个是还是关键了，有三十多年了吧。
1: 你看看，为啥说我问到这一点呢？有糖尿病的更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因为糖尿病它血糖一高，它血粘稠，它流动的慢，慢时间久了之后呢，它这个血管壁啊就容易出现硬化。
0: 所以说就是嘛呢，产生了就头疼，头疼以后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是抹点那个风油精啊，还稍微缓和缓和，有时候喘气儿。那心脏我比较慢，比较慢呢，所以说呢有时候我就是抹那风油精，鼻上抹点啊，哎，缓缓好点。五十六十的时候比较多，
1: 就心跳啊，
0: 对，比较慢，有时候还有间歇、间歇有时候
1: 心跳一分钟五六十下是不太高，
0: 他确实有时候压气喘气有点难受。
1: 有没有浮肿啊？就咱们那个脚面的浮肿、
0: 不太厉害，有点儿。
1: 那你多少沾着点心衰了？
0: 哦，对，没错，确实这么回事。
1: 他就是打糖尿病高血压这儿来的心脏病。
0: 嗯，没错。
1: 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0: 血糖现在还行。但吃那药更好。我有一段时间停了以后，现在吃嘛药呢？是那个二甲双胍跟亚麻利，想吃年头够错了。还行。
1: 因为啥呢？他这些病情他没有急症。没有急症的情况下呢，咱们还是从化瘀开始。以化瘀强心为主，就怎么得增强心脏功能。
0: 对，
1: 你心脏功能上来了啊，就比方说它不光说我们心跳的次数要达到个六七十下，就是每一下它都能正常的把这血供应出去，你这样的话呢，咱们脑袋上供血就足了啊，脑袋供血足了呢，它就不容易出现头疼。
0: 就是前列腺这个现在有点尿频呢、就是尿急，还有那个就尿完等一会儿啊，有时候还滴答，这个现在裤都是湿的，这个挺厉害现在
1: 啊，就憋不住尿，滴滴答答的是吧？
0: 对。
1: 前列腺这病有多长时间了？
0: 二十多年了吧。
1: 那你这个前列腺它是前列腺炎还是增生肥大？
0: 都有。
1: 都有啊，
0: 肥大增生都有。
1: 年轻的时候一般是前列腺炎，就是年轻的时候多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就是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啊。岁数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增生肥大，一增生肥大之后，它就压迫我们的尿道，一压迫尿道，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排尿反应，所以就是出现一个夜尿多，
0: 这一尿六七次。对，
1: 再一个就是排尿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烧灼刺痛感？
0: 对，偶然的有。
1: 在这个排尿的末端，你能看到有没有那种白色的液体出现？
0: 倒没注意，
1: 没有啊，
0: 因为多少有点泡沫。
1: 行，就咱前列腺这方面不想去手术啊。
0: 不走，他让我走没走。
1: 岁数大了，一般也不建议手术。因为有的时候嘛，越手术吧，你身体越弱。
0: 这是我咋喝了这个杜鑫颗粒，颗粒以后其实感觉好多了。
1: 因为整体来讲还是那话，咱身上没有那种急性症的时候，你就化瘀，你就从化瘀上着手。因为本身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完了又引起咱们心脏供血不足，出现了轻度的心衰。因为病史时间太长了，糖尿病、高血压，它都对我们心脏、脑袋有影响。你这时间一长，长时间的心脏供不上血，它不就容易引发心衰吗？所以咱们再用上我们这个鹿心粉去强心，逐渐的增强心脏功能， 你生的这个病你别着急了，就是连治带养，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有些症状它就没了。
0: 吃点药以后就感觉确实跟以前吃别的药不一样，
1: 是
0: 干净净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所以你慢慢用着啊。
0: 行，
1: 哎，
0: 在我说老伴那个，我现在跟你说两句。
1: 嗯，
0: 他的心跳他都到有时候稍微一走嘛达到110，我的心慢他心快，动静一大他也受不了。他这是一个，再一个他膝盖啊，膝盖疼，现在他走不了道儿，现在风湿性的滑膜炎、
1: 啊、
0: 骨刺啊，半月板损伤啊。
1: 哎呦，那他这个挺复杂呀，整个一个膝关节，两边都这样，还就一侧。
0: 一个左边，左腿。
1: 左边啊，里边有积液没？就用手摸着，热乎不？
0: 积液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也是他这天气热，管找的地方也不少，靠垫呐，
1: 嗯，
0: 是护药啊、按摩呀、扎针灸啊、扎心针呐，那该治疗的都治了。越吃越厉害，再一个他的心脏，他是二尖瓣关闭那个，
1: 啊，二尖瓣关闭不严，
0: 对对对对，他出这俩问题、
1: 嗯，
0: 他吃完那个舒筋颗粒以后、
1: 嗯、
0: 他确实他也拐拐，原来一直输那个贝洛克，一直吃，
1: 啊，那是缓心率的，对，
0: 对他现在他舒筋颗粒以后他不吃了，他提高兴、
1: 嗯
0: 啊，
1: 那他这个心率现在能正常了？
0: 平常的话70到80吧，他也不着急，
1: 啊，那可以，
0: 没诊断，
1: 啊，70-80可以。啊，
0: 行行，他现在挑这方面挺感谢您的，然后代表那感谢您吧。
1: 嗯，哎呦，那客气了。慢慢来，因为啥呢？你像他那个心脏瓣膜的问题啊，他就是跟这个膝盖有关系。
0: 哦。
1: 就是有风湿性心脏病，时间长了，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瓣膜。所以这个病的治疗呢，如果说疼痛的话，那咱们就是先缓解疼痛，完平时的治疗呢，活血。最好的方式不伤胃的话，一方面呢，咱们给他活血化瘀，就是用咱们这个买舒筋颗粒。完了，另外一方面呢，我建议能给他热敷一下，最好是上个药袋热敷。
0: 盐袋行吧？
1: 盐袋可以，最好里边再加点啥呢？你去药铺给他抓点药啊，里边有什么呢？有桂枝，有威灵仙，加点杜仲，加点秦椒防风，一样就给他准备15颗。完了拿回来之后呢？尽量给它缝在这个药包里边，完了之后有那个盐袋，给它是蒸热了啊，还是怎么给弄热了？完了之后给它热敷，完了先用着啊，完有事儿时候咱再联系。
0: 谢谢
1: 好嘞，好，
0: 谢谢您的好药，好吧？
1: 哎，好好，再见。
0: 好了，打扰了，再见吧。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梁庆云先生。梁庆云先生呢，是著名的洋派老生演员。他是呢，生于1922年。梁先生呢，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从11岁开始啊，就随师学艺。后来呀，他就拜了鲍吉祥先生为老师，学习余派的表演艺术。梁庆云先生呢，自40年代起呀，他就迷上了洋派艺术。为了追摹杨先生的声腔韵味呢，他竟这个任何人的声腔啊，他一概不听；任何人的表演，他也一律不看。达数年之久。后来呀，他得到了杨宝忠先生的指教。杨宝忠呢，是这个杨宝森先生的堂兄，在艺术上呢日益精进，颇得杨宝森先生的赞许。后来呀，杨宝森呢同意收梁庆云为徒弟，并约定呢，待梁庆云自东北回来以后啊，就行这个拜师之礼。不成想呢，这个杨宝森先生啊突然病逝，这个使梁庆云的这个夙愿难偿，引为终身的遗憾。但是这些呀，并不影响梁先生对洋派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经过杨宝忠先生的不断指点，加之他本人的不懈的努力，可以说称得上是洋派艺术的一位优秀的传人。他与著名的琴师黄金禄先生合作，研讨整理了许多杨宝森先生的声腔艺术的遗作，对继承和发展洋派艺术呢，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这个由他演唱的洋派的代表剧目播送给大家。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是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梁庆云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呢，可以说呀，他的洋派韵味十分浓厚。在头一段《白虎大堂奉了命》这段唱腔当中呢，他的导板中突出了虎字的发音。演唱时呢，虎字用高腔唱，把虎啊。实际上这个腔啊是从余派唱腔当中演变过来的，经过洋派的这个整理以后呢，又这个充分体现了洋派韵味上的这个浓厚。那么这个腔呢，表达了这个程婴这个悲愤至极而又隐痛难言这个的心情吧。他在这个回笼当中啊，这个跺句的节奏也很快，就是那个他这回笼和一般回笼不一样，他前面冒头呢像个快三眼似的，然后就独自为救孤而舍亲身，这点的这个回笼当中他的节奏非常快，唱得干净利落，字字有力，整段唱腔呢这个非常流畅而且紧凑，恰当的表现了程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心情。那么后一段呢，在发场当中，程婴祭奠公孙楚旧这场戏当中呢，尤其是在碰板当中，这个洋派用同一高音演唱，比如孙字它是出口以后啊归鼻音，然后呢垫上一个虚字呢，之后呢再出现这个再唱出了凶字，那么这种演唱呢更能突出程婴的沉痛心情。在发场上啊，程婴的心情啊这是相当沉痛的，他唱到这个人人都来叫骂，一个个骂的是我程婴是一个无义的人。此时程婴的心情是比任何人都沉痛，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爱子呢，还要遭人唾骂，同时呢这个因此啊他就发自肺腑地唱出了都来叫骂，骂我程婴是个无义的人。在义字上他甩了个小腔，突出了无义的义字，那么这个腔腔正是展现出了程婴正义人却遭到了这个百姓们骂他是个无义的人。下面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梁庆云先生演唱的另一出洋派的代表剧目，叫《捉放曹》选段。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这个时段我们先来讲曹操。曹操的代表作品有《孟德献刀》《梦中杀人》《床头捉刀》。曹操啊，出身官宦世家，这对他步入演艺道路帮助甚大。他父亲在汉

帝时位列三公，他的父亲的养父更是历世四代皇帝。官员的演技绝不逊色于演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曹操啊，耳濡目染，自然也是非常的古怪精灵。从他的小名阿蛮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狡诈欺瞒。那作为一个演员呢，曹操的临场应变能力堪称典范。为了刺杀董卓，曹操啊带了刀在身，先是说自己的马不行，跑不动，用玄马支开了吕布。吕布离开了以后啊，曹操见董卓面向内侧，身而卧，便拔刀要刺。董卓在衣镜当中看到了曹操在背后拔刀，赶紧就问：“你想干嘛呀？”这时候吕布已经牵马在阁外，真是命悬一线呀。但是就是这曹操急中生智，持刀跪下说：“我是来献宝刀给你的。”董卓接过来一看，果然是口宝刀啊，便递与吕布收了。曹操又赶紧说：“啊，我来试试马。”然后趁机逃跑了。这曹操呀，不仅擅长表演，还会构思剧本，自导自演。他生性多疑，常恐别人暗中加害于他，所以常对侍从说：“我喜欢梦中杀人，你们可不要靠近我呀。”为了让其他人相信他的话，有一次他故意在睡觉的时候把被子蹬掉，有一个侍从马上过来捡，结果曹操跳起来拔剑就砍，杀了那个侍从。半晌醒来以后惊讶地说：“谁把我的侍从给杀了？”其他人告诉他这件事儿以后，他大哭，然后呢还厚葬了那个侍从。从此以后啊，大家也就相信了曹操喜欢梦中杀人的鬼话。只可惜啊，正是由于曹操的气场过于强烈，所以啊他演谁都指向他自己。比如说有一次他要接见匈奴的使者，他自己认为相貌不好看，不能用威仪镇服匈奴，就让别人代替他去接见，他自己呢握刀站在坐榻旁边做侍从。已经接见完了，就派间谍去问问匈奴使者：“哎，魏王这人怎么样啊？”匈奴使者评价说：“魏王高雅的气质不同寻常，但是坐榻边上拿刀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显然呀，曹操还不能做到演谁像谁，作为影帝呢，这也是他一生的瓶颈啊。

略知一二，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当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上个时段说了曹操，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讲刘备。刘备的代表作品有《摔阿斗》《煮酒论英雄》和《白帝城托孤》。这刘备的演技即使做不到天衣无缝，恐怕也够得上是炉火纯青了。如果说曹操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迎来演技的爆发的话，刘备则是应了大咖们常说的那八个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刘备同志的座右铭就是，一个人演戏不难，难的是演一辈子的戏。这个苦孩子从小就胸怀大志，才五岁的时候就指着门口的桑树说，我将来一定会乘坐这样的鱼宝盖车，翻译过来就是我将来要坐皇帝的专车。哪知道这样的真情流露不但没有被家长夸，反而被他叔熊了一顿，哎，你是想咱家都陪着你丧命啊。从刘备后来的演艺生涯来看呀，这一件事儿对他走上影帝之路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从此呢，刘备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是琢磨不透。他的这种神秘啊，给他的事业带来了莫大的帮助。因为这种神秘的背后，有他两手下垂能到膝盖，能看见自己耳朵的特异功能来支撑。这英雄豪杰们纷纷依附啊。白手起家的刘备虽然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他深知通往影帝宝座的必由之路，制造话题。没有背景，没有金钱，如果再没有话题的话，拿什么来获得外界的关注与支持啊？从摔阿斗到三顾茅庐再到白帝城托孤，刘备的每一个举动都给世人留下了足够的谈资，每一场表演也都堪称完美。尽管他的最高成就就是入主蜀地称

曹操。当时啊，这个刘备是谪居曹操门下，终日呢只是浇地种菜，而曹操作为同时代的影帝，显然看得出这刘备绝非泛泛之辈。尽管已经想杀之后快，但是呢又有所顾虑，所以想好好的试探一下他。经过这个煮酒论英雄的事件之后啊，曹操误判刘备，哎呀，怂人一个，于是就放虎归山，留了后患。而刘备则继续凭着演技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啊。刘备高于其他人之处在于啊，他既耐得住寂寞，又 hold 得住场面，简直可以作为今天娱乐圈年轻演员的教科书。他出身寒微，无钱无势，却硬是凭着演技当了皇叔，娶了孙尚香入主蜀地，可谓名利双收啊，实在叫人佩服。而且刘备不仅可以拿影帝，还可顺带拿下终生艺术成就奖。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马长礼先生的名字呢，凡是一些京剧爱好者呢都不陌生。他是荣春社长子辈的学生，专攻马派艺术。马先生早在50年代末乃至60年代初呢已经颇有名气了，可见当时马长礼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是非同一般了。随后呢，又在众多著名表演艺术家联袂拍摄的电影艺术片《秦香莲》当中呢，他饰演了陈世美。作为当时的他呀，一名青年演员，能在这个戏当中呢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说明他呢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很得著名表演艺术家们的青睐。要说影响最广的，应该是他在现代戏《沙家浜》当中饰演的刁德一。这个角色呢几乎家喻户晓，马先生用他那深厚的表演功力呢，生动地刻画了刁德一这个反面人物的形象，给观众们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为听众朋友们播放几段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碰杯》选段。这出戏呢应该说共分两个段落，第一段为托照，第二段为碰杯。托照呢说的是杨基业被困在两囊山以后啊，他派他的儿子杨七郎下山搬兵后啊，数日未归，杨老令公的心情十分忧虑。忽一日呢偶得一梦，梦见了潘红呢为了报私仇呢将他的儿子杨七郎射死。梦醒以后呢更加放心不下，便呢又派杨六郎下山探听消息，这么一场戏叫托照。原来这场戏呢，这个真地上杨七郎的鬼魂来给杨老令公托梦。那么这个戏由于他这个唯心色彩太重，解放以后呢就把这个杨七郎这个鬼魂不上了，就是让老令公来自己做个梦。从导板起一直到回笼呢，这个唱腔呢都很低沉，可以反射出呢杨老令公思念儿子十分忧虑的心情。当转到三言以后呢，这个唱腔略有抬高，当唱到唯恐那潘仁美这个记起前仇，一直到怕的是我的儿一命罢休，这时候杨老令公略有懊悔，心想不应该派杨七郎回营搬兵。当唱到府内鸡身寒冷遍体嗖嗖时呢，又表现了杨基业被困后的凄惨情景，唱腔低回婉转。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马长礼先生演唱的驼照这个选段，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戏的第二段落，就碰杯。碰杯的中心唱段呢是一大段反而黄慢板转原版，开头的九句反而黄慢板呢在沉痛的回忆中呢显示全家上阵杀敌为国效忠的英烈气概，那么对坚定的卖国驻敌啊充满了鄙视和痛恨。行腔犹如潺潺流水，千回百转，委婉徐缓，一字一腔都是经过前辈艺术家们精心雕刻，感情表达得十分细腻和深沉。当唱到大宋福宝时，大宋这两个字扬起，大宋这两个字扬起，福宝的两个字呢要衔接后呢延续下来，道出了内心的自豪感。当唱到兵败荒郊这个行腔的时候呢要跌落下来，显示出了养老令公对军事失利的沉痛心情。当唱到我的大郎儿略作回旋，微露痛子之情，接唱替宋王把忠尽了，又转为激昂，表现了为儿子的死感到是这个死得其所。下面呢接唱原版，从这个二郎儿一直到我的儿啊，这八句呢虽是这个对外的几个儿子的这个对思念哈，就对另外的几个儿子思念，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效忠国家真挚感情的一种吐露。因为杨继业全家的命运和大宋的兴衰存亡啊应该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行腔呢延绵沉郁凄凉悲伤，收腔似断又续，催人泪下。当唱到从眼见得一家人无有下梢，往后呢还有一段原版，不过内容呢稍有些不同了，方良沉郁潘红又生技巧，唱腔呢稍有拔高，那么表现对奸臣的痛恨，对国事的忧虑。唱到一马来到，那么精神一振，也就是洋溢的豪迈之情。当唱到可叹我年迈苍苍，一连十几个跺劲儿如泣如诉，把这个困境啊都描绘出来了。那么这点跺劲儿呢在这个反而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真正能够把这个老令公焦急地盼望杨六郎速速搬来救兵这个心情充分地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呢他也预感到呢已临绝境，这个难以还朝，即使有思念儿子之情呢也有报国无力的这个终身大憾。最后的四句啊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衬以老君的什么冷啊饿呀的夹白，唱出了老令公饥寒交迫气衰力竭但仍不失这个久战沙场的老英雄的不屈不挠的励志这个意志和神态。这是整个大段的反而黄这个慢板转原版这个唱腔的过程。那么最后当唱到这个最后这个唱段呢是几段散板，第一段应该说是他听到了战马被缴以后呢身为大将他的这个没有了马匹就痛失良计啊，意识到大势已去的，这一句散板呢唱得比较低沉。第二段散板呢应该说是回忆起当年呢就是有人预言他在两狼山要遭难，老令公对这种预言呢就是觉得好像是到现在啊应了原来的有人应了原来的预言，老令公心情也特别沉重。最后一段呢就是当他就是原来啊这最后一段散板呢应该原来是上苏武这个鬼魂的，上苏武鬼魂的一方面是要收养老令公的宝刀，同时呢也是让他把这个养老令公的气势打下去。那么后来由于他这个迷信色彩太重了，所以呢把这个苏武的鬼魂呢改成了上这个藩邦的一个奸细，上来他的主要目的呢一是散布流言散布谣言来动摇养老令公的军心，另外呢借机会把他的宝刀给夺去使他丧失战斗力，这样呢就把杨令公呢逼上了绝路，使得养老令公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这个碰杯而死，壮丽殉国吧。所以这个当这段唱腔啊这个他唱得非常激昂，同时呢也能唱出他反射出他这个绝望的这个心情。最后呢老令公毅然决然的被国捐去。好，下面咱们就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这大段反而黄唱腔。

我是老太太罗飘飘水滴中了那尖子龙套下里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碰杯》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

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极生悲。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百斤、车十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

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

0: 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1: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8: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的故事里，咱们听到老将廉颇与年轻的赵括用兵之策相左，廉颇担心赵王临阵换将，平原君身临战阵前来督战，令廉颇老泪纵横，不胜欣慰。赵国将邯郸上党作为根基，以守势以逸待劳，秦军则以河东河内为根基，取攻势远道进军。那么以秦军第一路统领王和对赵国发起的外围进攻战，战况究竟如何？秦军表面的惨胜，又是赵国确立了怎样的攻守之策？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1: 月黑风高的三更一点，军营刁斗第一报，预先已经在三行口外埋伏好的秦军锐士同时出动，悄无声息地扑向了三处要隘。行口要隘是狭窄的峡谷山道之上，凌空架一座山石城墙、城楼或城堡，两边各有一座千人军营。但有敌军来犯，城楼士兵立即凌空放下巨大石门，堵塞峡谷，同时以滚木雷石、箭雨正面居高攻敌。两侧山腰也同时夹击，事实上极难攻陷。此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军是事先反复谋划好的战法，不走关下行道，每500人一路，分作六路，不打火把，摸黑前行，进入行口两侧山岭，在突然袭击两侧军营的同时，两路1000人立即夹击中央城楼，同时分割猛攻，使三处不能相互为援。如此战法大见成效。半夜激战，西段指关行，中段太行行终被攻克，赵军4000人全部战死，还斩首了4名都尉，这便是被后世称为二张四卫的首战。东段白行未能攻克，只杀敌1000，并斩首赵军皮将胡茄，秦军也战死3000，其中东路战死1600，其余6000军兵个个带伤，可谓惨胜。王和大怒，顿时将白起的叮嘱抛在了九霄云外。休战3日，王和立即发兵80000，猛攻赵军西部老马岭防线。老马岭是一道南北走向的石山，岭高陡绝，跋涉维艰，百姓叫做伐马岭。这道山岭从北向

南逶迤80余里，中段有一道横贯东西的峡谷行口，是上党西部险关高平关。高平关险峻异常，南峭壁，北陡涧，为中间峡谷通得东西。这道峡谷东西长约1里，南北宽约2里，是河东进出上党的咽喉要道，也是整个老马岭防线的要害枢纽。赵军驻守老马岭一线，除了无法攀援陡峭高山，凡可进兵的山坡地段都挖掘壕沟，储备滚木雷石防守。50000守军分作前后呼应，山腰垒壁有30000守军，高平关背后的河谷地带驻扎20000守军，以策应各方险情。大雾弥

邀树林沟坎埋伏，桓和则亲率10,000步军锐士蛰伏山下做后援攻击。号角一起，立即漫山遍野向山棱垒壁扑来。赵军根本没料到秦军会在此时开战，士兵们都窝在垒壁中鼾声连天，陡闻杀声大起，惊慌失措，跳起应战，已是一片乱象了。秦军有备而来，铁甲锐士在强弩箭雨掩护下，借着山石棱坎纵窜跳跃，纷纷扑入垒壁，与赵军缠作一团搏杀。赵军防守优势的要害，原在于居高临下之时的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如今被秦军突袭攻进垒壁搏杀，最大优势顿时丧失，成了赤裸裸比拼战力。赵军步兵比秦军步兵稍逊一筹，此刻进战，面对山坡的防守全部丧失，借着垒壁纠缠的时机，蛰伏山下的桓和10,000锐士大起冲杀，片刻间冲上垒壁，加入了搏杀战团。不到一个时辰，老麻岭北段沟垒防线全部被秦军攻陷。与此同时，王和在中段发动猛攻。王和军50,000人马分作两部，攻高平20,000，另30,000堵在高平以北山林埋伏。南北两边战端一起，高平关后的20,000赵军立即分兵2路策应。北上增援老麻岭的10,000赵军堪堪进入山道，被秦军伏兵猛烈突袭，死伤大半后匆忙回兵。高平关攻防却异常惨烈，直到正午尚不见分晓。王和派出2000山民子弟组成的骑兵攀援跋涉，秘密潜入高平关南北两山，对高平关做居高临下之猛攻。然赵军在2里宽的山谷底仍然驻扎了一军，南北山腰的关城守军虽被山顶秦军的箭雨巨石压得无法攻出，谷底赵军却岿然不动。此时高平关后的10,000赵军从谷底行道杀入，两军合一，与秦军僵持住了。西谷口王和大急，陡然心中一亮，以旗号遥遥下令，南北两山顶秦军重新猛攻山腰关城，自己亲自率领10,000铁骑飓风般冲进谷底行道。谷底赵军受山顶秦军牵制，得不断躲闪凌空砸下的山石箭雨，面对西面谷口修筑的壁垒有所疏忽，山地大战极少出现骑兵。王和铁骑突击，大出赵军意料，冒着不甚密集的箭雨，一个冲锋便杀入了赵军壁垒，不足抗骑兵，不借壁垒结阵，大见劣势。壁垒一破，赵军不足大乱，几个回环冲杀，残余赵军逃进了两边山林。王和立即下令骑士下马步战，分2路从山道攻关，上下夹击搏杀一个时辰，高平关终于陷落。待廉颇亲率30,000铁骑从长平西来驰援时，已是暮色苍茫了。看着高平关两面山岭火把连绵，黑色旌旗猎猎飞舞，秦军漫山呐喊鼓噪，老廉颇面如寒霜，令其一匹调转马头去了。回到长平大营，廉颇连夜上书召孝成王，同时飞报平原军详细战况，请求立即增兵10,000。孝成王原本对赵括的正面大功方略心下尚有认可，接到廉颇紧急上书，不由自主的心慌了。与平原君蔺相如等一般重臣彻夜密商，赵国立即向上党增兵10,000，同时下令廉颇务必坚守丹水与石长城2道壁垒，与秦军做长期对抗，不求速胜，唯求
上党。

0: 布施。旬日之间，十万赵军抵达上党，经此一役，廉颇非但丝毫未见慌乱，反倒更见笃定。虽然丢失了西线壁垒与高平要塞，却也大大平息了赵括在赵军将士中蔓延开来的狂躁轻战心绪。西线之败，与其说败在战力，勿宁说败在轻率求战的轻敌之心。赵军数十年纵横天下无败绩，纵对秦军也有过御宇之战的煌煌胜功，此次是赵军与秦军第一次大规模全军抗衡。无论老廉颇如何反复申明秦军优势，主张坚守待机，事实上都没有消除赵军将士的轻功轻敌心绪。如今猛遭一败，赵军将士悚然警觉，顿时对上将军当初的部署有了痛切体味。正因如此，老廉颇更是笃定，有铁心坚守的赵国猛士30万在手，秦军锐士纵是虎狼之师，也休想再占赵军便宜。长平巨将廉颇重新布防，丹水防线向西前出20里，以6万大军构筑坚实壁垒防守，封堵秦军从高平东攻之路，同时与丹水壁垒互为犄角策应，两线共13万精兵，决意不使秦军东进一步。与此同时，石长城防线增兵2万，10万大军承担百里防卫。长平大营驻扎3万铁骑，廉颇亲自统帅策应各路。一切部署完毕，老廉颇面色肃杀，第一次发出了上将军生杀令，除非秦军突袭猛攻，不奉号令出战者力杀无赦。武安军白起从安邑的秘密幕府连夜赶到了上党秦军大营，王和夺取西线壁垒的捷报在秦国朝野引起了一片欢呼，秦昭王大为振奋，立即飞书白起，原对赵军战力似有高估，武安军可酌情决战，早平上党。白起接近上党，战况自然一清二楚，连夜飞骑进入了上党。一见白起，王和兴冲冲问了一句：“哎，出战多得西垒，武安军以为如何？”白起不置可否，只叫王和细报伤亡数目。王和禀报完毕，白起依然不置可否，一句话不说，带着两个司马到军营去了。王和深知白起对战事从来不含糊其辞，今日不说话，分明是西垒之战有错失，可错在哪里？时机不对，伤亡过大。王和一时揣摩不透，心下大事不安。一连3日，白起都让王和跟着他翻山越岭查勘赵军阵势。3日后回到幕府，王和不说话了。击鼓巨将之后，白起对大将们肃然道：“西垒之战，诚然激励士气，然在我大军畏惧之前，却是打草惊蛇，使赵军增兵坚壁。上党本是一守难攻险地，30万雄师坚壁据守，更有老廉颇稳健统兵，秦军纵是同等30万，也无法攻克。诸位须知，秦赵大决不在小战胜负，而在大战胜负。要得大战而胜，得聚集大军，寻求最佳战机。若无最佳战机，宁可对峙抗衡，绝不轻易出战。你等但看，如今赵军壁垒森严， 便知廉颇已经窥透上党对峙之精要。王和清战，请武安君处罚。
1: 王和心悦诚服的一个长弓。
0: 王和有清战之过，亦有行我将士之功，功过相抵，仍领原职。
1: 帐中大将异口同声：“
0: 武安君明察。”
1: 白起突然高声问：“
0: 谁读过五子？”
1: 见众将纷纷摇头，白起肃然背诵道：“
0: 五子论将云，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清和，清和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者所慎者五，一曰礼，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
1: 大帐一片静谧，将士们额头都渗出了层层汗珠。当夜，白起立即上书秦昭王，大要禀报了赵军态势变化，请求再度增兵20万与赵国对峙。此时，秦昭王已经得到了郑安平从邯郸发回的密报，醒悟到大事并非自己所想，立即回书：“举国兵符在军，兵马调遣，为军以情势定之，无需请命单言。”白起接书，当即发出兵符军令到蓝田大营。一月之后，大将蒙骜率20万大军陆续开出函谷关，抵达上党。至此，秦国蓝田大营驻军已经全部开到了战场，秦国在上党的总兵力一举达到了38万。若得再行增兵，便得从各个边地关隘抽调城防守军了。大军云集，针对赵军已经成型的布防与秦军所占地形，白起立即重新部署了上党对峙的壁垒防线。先是西部沁水壁垒，沁水中游河谷是秦军在上党西边沿的屯兵要地，也是进军上党的西部根基防线。沁水河谷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80余里，河谷宽阔，水源充足，堪称天然屯兵之所。河谷中段一片突兀的高地上，有一座石砌城堡端氏城，为春秋时期晋国端氏部族封邑。这座石头城是沁水秦军的防守枢纽，白起命王和率10万大军驻守沁水防线，实际上是将这里做了西部大本营。再是中部老马岭壁垒，这是秦军新进夺取赵军的西壁垒，背后20里便是沁水秦军防线，东边与赵军的丹水防线隔水遥遥相望，是秦军最前部阵地。因其居于咽喉冲要，白起派了勇猛刁钻的大将桓和率领8万精锐步军驻防，大本营设在险峻的高平关。最后是南三行壁垒，是以河内山垣为依托的太行山南部三行口防线。这道大阵西起指关行，东至白行，东西200余里，正对北面赵军的丹水防线，既是秦军的南部大本营，也是全部秦军的总根基所在。三行口分作3道防守线，进入行口10余里的太行山北路，每行口修筑一道东西横宽20里的山石壁垒，作为行口北端的第一道防守。三行口关隘加固壁垒，做第2道防守。 行口南出太行山十里，则筑起一条东西横宽200里的最后防线。依据地形，石山筑壁垒，土原掘壕沟，太行山北路防线每段10000步军，共30000精兵防守。行口关隘每行5000步军，其中3000人为弓弩手，共15000人。太行山南路防线是60000步军严密布防，大部重型防守器械都设置在这里。南三行3道壁垒的10万余大军，白起派了最为稳健缜密的蒙奥统领。除3大壁垒之外，白起还部署了2支策应大军。第一支由骑兵主将王陵率领50000铁骑专一策应各方险情。由于行口之外是河内丘陵平川，南边更有粮草基地野王与大河舟船水道，一则需要重兵防守，二则有利于骑兵展开。白起将骑兵主力驻扎在野王以北的开阔地带，确保随时驰援各方。第二支驻扎沁水下游河谷的50000步骑混编的精锐大军，由白起亲自统帅做全军总策应。这50000大军的领军主将是王族猛士嬴豹。嬴豹是当年公子虔的孙子，勇猛暴烈，大有乃祖之风，在秦军中除了白起谁也不服。嬴豹熟知白起最艰难关口定然要亲自冲锋陷阵的战场秉性，将军中200名铁鹰剑士专门编成了一个铁鹰死士队，专司执掌护卫统帅大旗，形影不离地跟定白起。秦赵两军第二次部署全部完成，已经是严寒的冬天了。进入腊月，中原久旱之后，终于有了第一场大雪。呼啸的山风搅着漫天雪花，扑进了军营，扑进了壕沟壁垒，扑进了关隘要塞。山峦起伏的上挡变成了白茫茫一片混沌，雄伟的太行山宛如银色巨龙，耸立在天地之间。倾听着苍茫山原中的萧萧马鸣，倾听着无边无际的隐隐人声。便是这茫茫飞雪，便是这严冬苦寒，也没有冰封广阔战场在天下激起的巨大涟漪。往昔雪冬，山东道上商旅鸟兽尽皆绝迹，如今却是车马如梭，行人匆匆。特使的车骑，斥候的快马，满载粮草的牛车，谋取军力的商贾，逃离战火的难民，各色人等，今年冬日都神奇地复活了，不窝冬了。一场旷古大战便在眼前，多少邦国的兴亡，多少生民的命运，都将为这场大战的结局所左右。纵是严冬飞雪，天下又如何能得安宁？
2: 刚才说到，秦军越是夜半偷袭，虽急功出胜，却为秦军带来了隐隐的后患。赵国虽丢失西线壁垒和高平要塞，却摸清了秦军底细。那么秦赵大决究竟要僵持多久？胜负如何？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古装剧里听到古代十大名剑这样的称呼，往往出现在一部书或者是一部剧里面的只有其中几把。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把这10把古代名剑给您列举一下。第一把，轩辕夏禹剑，传说呀是众神采首山之铜为皇帝所铸，后来呢这把剑传给了夏禹。第二把，湛卢宝剑， 这把宝剑呀、啊，是春秋时期铸剑名将

欧冶子所铸名剑之一，这湛卢宝剑也是五大盖世名剑之首。第三把赤霄，这把剑是地道之剑，最早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得，铁名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长。传说呀，汉高帝在秦始皇34年得于南山。第四把太阿宝剑，这把宝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是楚国的镇国之宝，是一把威道之剑。第五把七星龙渊，这把剑传说也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第六把纯钧，也叫纯钩，这个纯钧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第七把鱼肠剑，也称鱼藏剑，据传说呀，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春秋时吴国的厨师专诸志把它放在鱼的肚子里，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绝勇之剑。第八把成影剑，成影剑是上古名剑，曾为商天子春秋时魏人孔周所有，与韩光、萧练齐名，并称商天子三剑。第九把莫邪，这个莫邪剑啊，是古代传说的一把剑，以铸剑大师干将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第十把干将，其实啊，这个干将和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鹰，以铸铁剑，但三月不成。有一天呢，莫邪趁干将不注意，投身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骨驼装炭，金铁乃如，遂已成剑。啊，听起来这个铸造过程非常的残忍啊，希望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而已。好的，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刚才听到秦军王和率军偷袭蒙宫并夺取西线壁垒的捷报，令秦国朝野一片欢腾，但实际上却打草惊蛇，令赵国援兵陡增。而几十年来屡获煌煌圣功的赵国将士遭此一败，也突然猛醒，他们意识到一味轻率求战的轻敌之心万不可取，定要铁心坚守，从而也更对上将军廉颇当初的审慎部署有了深切的体味。从炎夏到寒冬，秦赵两军铺排的阵势是越来越大，两军对峙究竟要相持到何时？天下又发生了怎样的微妙变局？这里是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继续。
5: 秦国大军一进上党，赵国君臣大为不安，眼见铺排越来越大，分明是国运大绝了。孝成王第一次有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惧，夜来卧榻，莫名其妙的一阵心惊肉跳，枕不安席，索性召来一班重臣连夜商议。一见大臣们忧心忡忡，踌躇不言，柱国将军赵括顿时慷慨激昂：绝国如同决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战场已经摆开，大军已经

对峙，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此之际，阵脚松动者必是大溃。诸位身为邦国栋梁，一句不定，当真令人汗颜。一番话掷地有声，一般大臣顿时面红过耳。孝成王心头一跳，笑道：“诸位大臣思忖谋划，未必一句啊。马夫子未免过甚啊！诸位但说，如何与秦国周旋啊？”平原君接着说：“大军成势，马夫子所言大实在理。此时稍有退缩，崩溃无疑。老臣之见，秦国兵力已经超过我军80,000，我当立即调边军100,000南下，一则对等抗衡，二则昭示天下，赵国决意抗击秦国虎狼。”于清重重拍案：“大事，唯有兵力军事六国合纵，方可有成啊。”蔺相如点头道：“嗯，山东为秦，日久成习，我若无大勇之举，实在难以合纵啊。”楼昌叹息一声道：“哎，我接赵商议报，魏国又夺了信陵君相权，韩国也将冯亭任了闲职，此中之要是两国对我军能否胜秦心存疑虑。”楼昌原是赵国名臣楼缓之子，楼缓年迈，子媳妇绝，上党对峙开始后邦交频繁，孝成王任楼昌为上大夫之职，辅助邦交。孝成王生气了：“岂有此理，韩魏反复无常，当真可恶。”蔺相如很是冷静：“赵王息怒，秦国近400,000大军压在河内，为韩泰山压顶犹宜观望也是常情。赵军100,000南下，但能成行，臣等三人立即分头出使，非但韩魏，便是齐楚燕三国也可稳定。”孝成王点头：“嗯，既然如此，请王叔立即北上，若边地能妥为安置，立即调遣100,000大军南下。”平原君慨然领命。孝成王又道：“昨接廉颇军报，国尉许立老寒病发作，难以撑持繁重军务。本王之意，马夫子谋勇兼备，又正在英年，可换回老国尉坐镇邯郸防务。王叔以为如何？”平原君思忖片刻道：“上党大军云集，粮道之任即是繁重，确需精壮之士担此重任。然马夫子气势太盛，动辄与老将军帐前争执，老臣忧虑也。”蔺相如素来心思机敏，立即接道：“若得马夫子明示与老将军同心，成为上佳人选。”赵括顿时感愤，一拱手高声道：“但得军前效力，赵括若不与老将军同心，死在万箭之下。”一言落点，君臣们一阵惊讶，一阵大笑。平原君喟然一声叹息：“哎，少将军立此血誓，夫复何言。”次日午后，邯郸四门车马纷纷，平原军马队北上了，蔺相如、于清、楼昌的特使摇车南下了，赵括马队打着驻国督军使的大旗西进了。孝成王

0: 在西门外送走了赵括，望着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望着西部混沌难辨的白色天地，情不自禁地对着上天一阵喃喃祷告，愿天佑赵国，使自己成为战胜强秦的天下之王。当此情势，秦国朝野也是一片紧张忙碌。料得冬雪之际，两军对峙无战，秦昭王将白起与范雎召回咸阳，商议后续应对之策。白起对军事对峙的预料是，赵国必然继续增兵，秦国也得做好增兵筹划，以赵军战力，秦军不可能以少胜多。秦昭王思忖道，哎呀，增兵但凭武安军调遣，只是这新征发之兵战力可靠吗？
1: 啊，新征士卒只能修筑壁垒壕沟做辅助战力，只要六国不成合纵，各边地关隘尚可聚集20余万大军。
0: 范雎笑道，伐交得当，他如何合纵？
1: 我意先与楚国结盟，南郡兵力可立即北上。
0: 秦昭王眼睛一亮，
1: 哦，应侯有成算。
2: 王姬已在楚国，春来当有好消息。
0: 君臣正在议论，忽有郑安平密报到达，说赵国平原君已经北上调兵，三路特使也一起南下了。秦昭王脸色顿时阴沉，范雎悠然笑道，
1: 赵国君臣原以为只要与我大军对峙合纵，便是水到渠成，此时觉察情势有异，方才大急，迟了也。
0: 白起困惑道，
1: 嗯，如何迟了？尚未向武安君通报，魏国信陵君相权已免，韩国冯亭形同赴险，此二人一去，三晋盟约便没有根基了。
3: 啊，此二人进阶栋梁，如何说去便去了？
1: 不罢栋梁，大秦府库的金钱岂非白白扔了？
0: 白起叹息一声，
1: 哎，匪夷所思也，如此煽动。
0: 秦昭王道，
1: 原是武安君不在意此等事，栋梁不栋梁本在君王之断，岂有他哉？
0: 白起目光一闪，终是没有说话。范雎一转话题道，
1: 目下急务是粮草，关中郡县府库之粮已经大半输送河内，以武安君之算，大约储得多长时日粮草方可？
0: 白起思忖片刻，一字一顿道，
1: 以对峙之大事，此战3年不能了结。
3: 如何如何？3年？
0: 秦昭王第一次听到白起如此论断，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1: 天丹一城之兵抗燕国40余万大军，以弱磨强也才6年。上将军当年东取河内，南下南郡，都是与敌兵力相当，都是无过半年雷霆万军取胜。如今我军多与赵军，如何这般遥遥无期？
0: 白起不善笑谈，一脸正色道，
1: 君上之心，老臣没有料到。田丹抗燕何能与秦赵大决相比？魏国楚国何能与赵国相比？赵国崛起3代，大军60万与我不相上下，邦国实力与我相差无几。

0: 名将名臣集齐一堂，目下赵王亦非平庸之辈，如此两强大决，每一步都牵动天下大局，三年有成，老臣以为已是上天佑秦。赵若如楚如魏，如此大战，老臣三月拿下不难。然，这是赵国，这是赵军，统帅是老而弥辣之廉颇，若无上佳战机，老臣宁可与他对头相持，绝不轻战。
1: 秦昭王见白起如此认真，说的实在无法指斥，释然一笑道：
0: 本王原是没有细想，三年变三年，纵然再有三年，还不也得撑下去。
1: 范雎见白起嘴角一抽搐，又要说话，恍然醒悟般笑道：上将军方才所说之上佳战机，不知何止啊？
0: 白起顿时坦然，侃侃道：战机者，敌军意象也。就事而论，或敌方粮草不济而军兵骚动，或轻躁求战而我可伏击，或突然更换主帅等，不一而足，为精心捕捉而已。
1: 范雎目光一闪，譬如燕国罢乐毅而任季节，便是田单战机。
0: 大事！白起赞叹拍案。这一战机，田单等了六年，乐毅若在，岂有火牛阵大胜？
1: 范雎若有所思，良久沉默。秦昭王不禁笑了。
0: 应侯想甚呢？
1: 范雎兀自喃喃，陡然笑道：失态失态，容臣揣摩一番再说啊。
2: 疏忽春日，各种消息随着特使摇车，随着斥候快马，随着商旅驿报，在天下纵横飞舞起来。赵国十万精锐边军南下了，燕国武成王拒绝赵国合纵，还图谋在赵国背后做黄雀突然啄上一口。新齐王田建没有听蔺相如说辞，也没有听老苏代的唇亡齿寒说，硬是齐强必上关。韩王魏王推煞出奇，只追着赵国特使于清死问一句：赵军如此强大，为何不打一场胜仗，长长三晋志气？
1: 春天最惊人的消息是来自楚国的故事。
0: 老楚王芈衡死了，春申君黄歇迎接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芈完回郢都即位，秦国先不答应，后来又答应了，还派特使王姬护送芈完回国。芈完一即位，立即与秦国订立了修好盟约，秦国驻守南郡的八万大军立即拔营北上了。
1: 这些消息故事中还加有一个神秘离奇的传闻，秦国特使王姬不知给楚国办了何等好事，楚王竟赏赐了他5000金，还有10名吴越美女。消息纷纭，春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随之是秦赵两军各自再度增兵10万，如此赵军50万，秦军58万，上党大战场云集大军100万有余，也就是说，秦赵两国都将全部大军压到了上党，真正成了举国大决。面对这种亘古未见的战场气势，天下30余个大国小邦一时都屏住了呼吸，邦交使节没有了，流播传闻没有了，眼看两座雄伟高山要震天撼地的碰撞，广袤的华夏大地骤然沉默了。
0: 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天下恐惧期待的旷古大战

0: 却没有发生。被震慑折服的纷纭传闻又如潺潺流水般弥漫开来，使节商旅的车马又开始临临上路了。议论源头的游学士子们在各国都城进行着一个永远没有公认答案的论战，举兵百万对峙三年，空耗财货无以数计，却依然还在僵持。秦赵两强究竟有何图谋？有人说这是两强示威于列国，待列国折服，秦赵便要瓜分天下。有人说这是韩国安天下的妙策，抛出一个上党，让两虎相争，纵刘胜虎也是遍体鳞伤，天下合力灭之，中国便是永久太平。有人说狼虎两家怕，秦赵两国谁也不敢当真开战，全然劳民伤财。第三年秋天，天下惶惶之时，突然一个惊人消息传开，秦国武安君白起身染重病，气息奄奄。随着这则消息流播，山东大事一夜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楚国立即与赵国订立了修好盟约，却不废除与秦国之盟约。齐、燕、魏、韩四国则纷纷派出密使催促赵国开战。各国使节一出邯郸，立即赶赴咸阳，纷纷带着各国的神医秘药争相探视武安君白起。一时间，白起府邸车马如流，门庭若市，只是谁也踏不进府门半步。半月之后，楚、齐、魏、燕四国特使才获秦昭王特许，允准在丞相范雎陪同下探视武安君，独留一个韩国特使韩明孤零零守在府外，大是尴尬，又只得守候，毕竟这个消息太重大了。半个时辰后，四国特使匆匆出来了。韩明眼见范雎，远远望了一眼自己，立即叫住了四国使节，低声叮嘱了几句，方才一拱手进去了。四国特使个个绷着脸从韩明身边走过，谁也不理会他，各自登车临临去了。当晚，韩明悄悄拜会了楚国特使，送上了沉甸甸的300斤与两套名贵佩玉。楚国特使才压低声音诉说了一番。
1: 哎呀，农不晓得武安君当真不行了，一脸菜色，头发掉光，眼窝深陷的两个黑洞一般。我等问话，他只嘴角抽搐，始终没说一句话了。哎，末了只拉着范雎流出了两股泪水。农不晓得啊，谁个看的都痛伤了，英雄一世，不晓得如何得了这般怪病。哦，天意了，哎，天意了。
2: 范雎在府门对你等说甚了？
1: 能说甚了？不许对韩赵漏风了，韩国丢出个上党惹事了。
0: 韩明出了楚使驿馆，连夜回了新郑，将情势一说，韩王与几名大臣立即眉头大皱，一番记忆见识惊人的一致。强秦如此冷淡韩国，分明是记下上党这笔死仇了。无论韩国如何作壁上观，秦国都不会放过韩国。为今之计，韩国只有紧靠赵国。又一番秘密记忆，韩明兼程北上邯郸了。赵孝成王与平原君立即召见了韩明。韩明向赵王背细禀报了他如何在四国特使之外单独探视白起的经过，将白起奄奄一息的病情说得纤毫毕见。末了道，
1: 武安君显是即将过世之人，韩王以为此乃天意也，望赵王当机立断。
0: 平原君微微一笑，
2: 韩国线上党至大战发端，秦国不及恨倒也罢了。如何对特使如此青睐呢？嗯，足下竟能单独探视武安君？嗯，韩明笑道：“哎呀，平原君知其一不知其二。韩国虽献上党于赵，却也将冯亭赋闲。再说，赵国合纵，秦国连横，示好于韩，分明瓦解三晋老盟，岂有他哉？”平原君揶揄笑道：“河外秦风大，韩国尚记得三晋老盟。”韩明正色相向道：“平原君之意，赵国多贤若韩不成？”孝成王摆摆手笑道：“王叔笑谈，特使何须当真计较啊？你只说，若赵国开战，韩国能否助一臂之力？”韩明不加思索道：“赵国若战，韩国假道魏国，接济赵军粮草。”平原君拍案笑道：“着啊，唯此堪称老盟也。”武安君摆起沉疴不起的消息一经证实，赵国君臣精神大振。
3: 战国烽烟，秦赵两强生死对决，两国都将全部大军压在了上党，却始终僵持未战。而期间各种消息动态也在各国频传，每一步都牵动着天下大局的神经。那么就在天下惶惶的日子里，从咸阳却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据说秦国武安君白起身染重病。那么昔日每战必胜的战神白起若不再统兵，这又会在赵国引发怎样的反响？而赵国新任的上将军又由谁来出任担当？战国风云，生杀伐断，群雄荟萃，尽显英雄本色。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精彩不容错过。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澄湖涉鼠。澄湖涉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倚仗别人的权势为非作歹的坏人。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谢坤传，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时候，朝廷上有个左将军叫王敦，他的长史官是谢坤，他俩常在一块儿议论朝廷上的事情。有一天，王敦对谢坤说，刘奎这个人奸邪作恶，危害国家，我想把这个恶人从君王身边铲除掉，以此来报效朝廷，您看行吗？谢坤想了一会儿，摇头说，使不得呀，刘奎的确是个坏人，但也是澄湖涉鼠啊，要挖掘狐狸恐怕把城墙弄坏，要用火熏死老鼠或用水灌死老鼠，又怕毁坏了神社庙宇，如今这个刘奎就好比是那城上的狐狸，社庙里的老鼠，他是君王左右的近臣，势力相当大，又有君王做靠山，恐怕不容易除掉他。王敦听了谢坤的话，虽然心里不高兴，也只好作罢。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呢讲一段发生在民国年间草原上的故事，一段呢关于蒙医杜尔康调理综合性老眼病的故事。话说在民国17年，察哈尔草原呢一片辽阔，风吹过去，草浪一波接着一波，一眼都望不到边。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一辈子靠天吃饭，靠眼睛过日子。眼睛好不好啊，直接关系到一家人能不能活下去。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一旦眼睛出了问题，尤其是得了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三样缠在一起，几乎就等于是慢慢的这人呢就看不见了。就在这片草原上，有一位名叫杜尔康的蒙医，那个时候呢他是42岁，行医啊已经20多年了，一门心思的钻研眼病，特别是别人治不好的疑难复杂的眼病。方圆几百里，不管是牧民还是商人还是车夫亦或是老人，只要是眼睛啊快不行了，都会拖着身子走很远的路啊来找他。杜尔康的医馆不大，就在红柳滩的一个小村落里边，没有很大的很张扬的那种招牌，也没有热闹的宣传，但是每天天不亮，门口啊就已经站了很多从各处赶来的人，每个人的眼神里边都带着绝望，也带着最后的一点点的希望。当地呢有一位放羊的老汉，名叫布和，57岁，一辈子和羊群打交道，

0: 年轻的时候啊，他的眼睛比鹰还要尖，几时不开外，哪只羊掉了毛，哪只羊受了伤，哪只羊快要下羊羔了，他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可谁也没有想到啊，从55岁开始，就这双曾经明亮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模糊，一天比一天难受。最开始呢，不和老汉呢，就是觉得看东西有点发雾。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眼巴前啊，像蒙了一层薄薄的塑料布，看山看不清轮廓，看树分不清枝叶，看羊只能看见一团团白色的影子。他以为啊，自己就是风吹着啊，累着的，歇几天呢可能就好了。可是这人呢，歇了一天又一天，雾感不但没消失，反而是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看近处的东西都费劲了，看远处的东西呢更加的模糊，手里拿个东西得凑到眼前半天才能够认出来。没过多久啊，他这个眼前呢开始出现了黑影儿，小蚊子呀，像细的这个丝线呢，小虫子呀，飘来飘去的挥之不去，揉眼睛啊揉得通红。即便这样啊，眼睛里边这些影子还是有，牧民们呢管这个叫飞蚊症。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玻璃体浑浊，黑影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到最后啊，眼前像飘着一团乱麻，看什么都是重叠的，看什么都费劲。有的时候啊，想找个东西，明明就在眼前，可是呢，他怎么着他也看不着，心里是又急又慌。再往后呢，眼睛开始发胀了，疼得厉害，胀的呀，连带着整个太阳穴半边的脑袋一起跳着疼。白天怕光，这太阳一照，眼睛就睁不开了。晚上看灯，能看见一圈一圈的彩虹的光圈，疼的人呢，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这就是青光眼典型的症状，眼压升高，眼道堵死，气排不出去，血上不来。眼睛呢，就像一个被吹满了气儿的气球一样，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疼得厉害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冲动，就恨不得把自己眼珠子挖出来，就那种难受啊，没有经历过的人呢是体会不到的。后来呢，又熬了半年多，眼巴前的布和眼前的白雾啊越来越重了，越来越厚了，看东西越来越白了，越来越浑浊了。他就托人呢带到齐里的大夫那儿给自己瞧瞧病。大夫看完不和的眼病之后啊，就说了晶状体已经开始浑浊了，白内障也长出来了，然后说完之后就很无奈的摇摇头。短短两年时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三样最折磨人的眼病同时缠在了不和老汉这一双眼睛上。那么在那两年当中呢，他找过草原上的游医，也到镇子上啊找过郎中，也找过他们齐里的大夫，就每个人给他看完病之后几乎说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就说您这眼病就是年纪大了，肝血不足，经络堵死，眼道的通道啊不通了，营养送不上去了，浊气呢排不出来，这眼睛啊没法治了，准备准备吧，以后啊得习惯看不见的那种生活。不和老汉呢听完之后就是越来越没有希望，到最后整个人的精神就垮掉了。他是无儿无女在身边，一辈子放羊为生， 可以这么说，眼睛就是他的命啊。如果说以后这人眼睛瞎了，羊放不了了，路也走不了了，想喝口水都没人给递，想吃口饭自己都做不了，就整个说一个孤寡老人，再加上看不见，照顾不了自己呀，怎么活？想活也没法活呀。就那段时间，他天天坐在蒙古包的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句话也不说，眼泪呀，默默的刷刷的往下流。他呢，甚至想过，哎，就这样算了吧，不再折腾了，不受这个罪了，安安静静的等着看不见的那一天，活到哪天算哪天。有那么一次啊，他想自己到河边去打水，脚下一滑，直接摔进了沟里边，腿也摔破了，脸也擦破了，躺在那里啊，那个沟里边半天也爬不上来。就那一刻，他真的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算完了，再也没有盼头了。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一个走乡串户的卖货郎路过他的蒙古包，看着他可怜，听他说完了遭遇，就对他说，老哥哥呀，您别坐在这儿等死，红柳滩有一位杜尔康大夫，专治别人治不了的疑难眼症，很多快瞎了的人都让他给调过来了，您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还有希望啊。这句话呢，像一道光，一下子照进了不和老汉黑暗的心中。他咬着牙，托邻居啊扶着他，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了红柳滩，走向了杜尔康的医馆。那天草原上的风很大，吹在脸上啊，像刀割一样。他走了整整四个时辰，脚磨破了，腿走肿了。可是他心里边就一个念头，我要看见，我坚决不能瞎。到了杜尔康医馆的门口，我和老汉呢，浑身发抖，体力太透支了，站都站不稳了。杜尔康呢，听见声音，从屋子里边啊走了出来，一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就赶紧呢扶着不和坐下，倒上了一碗温热的奶茶，让不和缓一缓情绪，然后呢开始认认真真的给他诊脉。杜尔康的手指搭在了不和的手腕上，闭着眼睛感受着脉搏的跳动，过了好一会儿啊才松开手。他又拿出一盏小小的油灯凑到眼前，轻轻翻开不和的眼皮，仔细地观看了良久，从瞳孔到眼底，从眼白到眼睑，每一个细节他都没有放过。看完之后呢，杜尔康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和老汉的心呢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他颤抖着就说，大夫啊，我是不是真的没救了？我是不是真的要瞎了呀？杜尔康呢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地说，老哥呀，您不是眼睛烂透了，你是肝眼通道堵死了。不和老汉听不懂，说什么是肝眼通道啊，我就知道我这眼睛又疼又胀的，我也看不清，眼睛发糊看不见呢。杜尔康呢就一句一句的给他讲，说在蒙医跟中医里边有一句最根本的话，叫肝开窍于目，肝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的梢，肝里边的气血精气营养都要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往上输送，一直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呢才能亮，才能看得清，才能舒服。那这条通道呢就叫做肝眼通道。你看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啊，肝血很足， 经络畅通，通道也顺畅，这个眼睛里的营养它能上得去，浊气能下得来，眼睛自然就特别的明亮有神，看得也远，看得也清楚。可一旦上了年纪，劳累过度，再加上情绪不畅，风寒湿气的侵入，再加上肝肾慢慢的亏虚，这条通道就会一点一点的变窄，一点一点的淤堵，最后呢彻底的堵死。这通道一堵，麻烦就全来了，营养上不去，眼睛得不到滋养，晶状体呢慢慢的就变浑浊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气机排不出去，堵在眼睛里边，压力越来越高，这就是青光眼。眼底的液体不清亮，杂质沉淀，飘来飘去，这就是玻璃体浑浊。所以您这三样病看着是三个毛病，其实根上只有一个，就是肝眼通道堵死了。别人说呀，您这病治不好，是因为呢他们就盯着眼睛治。比方说给您滴点眼药，吃点偏方，或者用一些药效比较温和的草药，他没有办法去打通这条通道，你通道打不开，药力它进不去啊，营养不就上不来吗？怎么可能好得了呢？我和老汉听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他说，哎呦，我得眼病这两三年呢，从来没有一个大夫把病给我说的这么明白，这么透彻。他就哭着问说，大夫，我还有救吗？我还能看得见吗？杜尔康说了，有救，是前提必须得用对药，而且得用到位。您这种堵了这么多年的通道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普通的药啊它力量不够，冲不开，所以必须呢得用最精髓穿透力最强的东西先把这个门打开，后面的药力啊才能陆续的进去。说完呢，杜尔康转身从内屋的柜子里边拿出了一个呀锁得特别严实的紫檀木的小盒子，这小盒子看起来得有些年头了，摸上去是光滑温润。他呢轻轻地打开这盒子，里边静静地躺着一只赛迦羚羊角。就这只赛迦羚羊角啊，通体透亮，颜色温润，越往尖上走越细腻，越光洁，像玉一样，没有一点杂质。不和老汉呢隐隐约约的就看见眼巴前呢有这么一根角状的东西，他就摸嘛，人看不见的话这手能摸呀，他一摸，呵，就这角啊那么的温润，他说这是药材呀还是一根玉呀？大夫就说了，这是给您治眼病的药材。然后他就说，哟，是我这眼睛要用这么好的一根像玉一样的角吗？杜尔康点了点头，然后呢拿起一把特制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的锋利，很薄，它呢没有刮下面，也没有刮中间，是对准了赛迦羚羊角的最顶端最尖的那一小段，也就是整整一厘米的地方，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下刮那个粉末，动作很轻很慢很小心，生怕多刮一点点浪费了这个最珍贵的部分。不和老汉呢很不了解，他说，大夫，那么大的一只脚，您怎么就刮上面那一点点啊？多刮点吧，你别舍不得，我也有钱，我到时候给您钱，你多刮点的话这药效不好吗？这杜康啊一边在那刮羚羊角尖的粉，一边就耐心的说了，老哥呀，你不懂这里边的道理，赛迦羚羊角全身都可以入药，但是真正的精髓，真正最有力量的地方只有最顶端这一厘米，下面的部分有骨塞，有空腔，智力松， 药力散，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层纹，药力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针对您这个情况啊，它力量不够大，只有最尖上这一厘米质地最密最嫩最干净，没有一点的杂质，没有一点的空隙，全都是实打实的角质的精华。这一厘米的力量和下面所有的部分都不一样，它最大的特点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够直接冲开干眼通道里边的淤堵，包括里边所有的障碍。您这种通道堵死多少年的情况，其他位置再加羚羊角粉呢，你要用的话就得大量的用，而且有的地方呢它根本它就进不去，只有这尖尖上一厘米的粉才能像一把最精准的钥匙，直接把干眼通道的大门给它撬开。刮了挺长时间吧，才刮出一点点的细粉，少是少，但是颜色温润，闻上去呢清香通透，人一闻呐，头脑都清醒了不少，眼睛都好像亮了一点。杜尔康啊，把这一点点珍贵的再加羚羊角尖的粉小心的包好了，放在一边，然后又从案上拿出一丸黑乎乎油润润香气醇厚的丸药，那么这个丸药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不和老汉又问了，说大夫啊，我闻到药香了，药的香味儿，那您这个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是什么药啊？杜尔康说了，这是蒙药里传承千年的经典明目方，由25味的草原道地药材配伍而成，这25味药各有各的用处，有的清肝火，有的补肝血，有的通经络，有的化浊气，还有的呢润眼睛，还有的就是养肝肾。但是这一副方子里边最核心最领头最起主导作用的真药就是赛加羚羊角。明目二十味丸的作用，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就是打通干眼通道的，配合赛加羚羊角尖的粉强效联合，这样呢就能快速的把您整条的干眼通道啊全面的打通，让气血呢能够顺畅的到达眼底，让浊气能够顺利的排出去。它针对的就是看东西模糊，眼干眼涩眼胀，眼前黑影，视力慢慢减退，这些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肝肾不足，干眼通道不畅，引发的综合性重症的眼病，这个是最适合的。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用的羚羊角粉是普通的赛加羚羊角粉，胜在全面稳当，药效持久，可是它的穿透力终归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于您这种啊通道堵得死死的人来讲，你要单纯的去服用它，药力呢显得还是稍微弱了一些，就像这个力量弱一些，门它打不开，人进不去屋子一样。所以说呢，要把您这个眼病啊调理好，必须得配合再加羚羊角的角尖这个粉，这两样东西一结合，强强联合呀。第一呢，羚羊角最尖那个一厘米啊刮出来的粉做先锋，做尖刀，负责呢冲开淤堵，打开干眼通道的大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做后援，做主力，顺着打开的通道把药效啊直接送到眼睛深处，送到晶状体，送到玻璃体，送到眼底，一点一点的清肝明目，化浊滋养修复。羚羊角的角尖的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负责开路， 方中其他的24味药材负责通养，一个破淤堵，一个调养，一个开门，一个进门，只有这两样配合在一块儿啊，才能真正把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混合在一起的老眼病从根儿上慢慢的调回来。杜尔康啊，可以说把这个用法啊，包括说它的作用啊，讲得非常的清晰啊，明了。每天早上、晚上各取一点点的羚羊角尖的粉，用温水送服。他就反复叮嘱啊，就说呀，哎呀，老大哥呀，这个羚羊角的这个角尖的粉呐，不用多啊，一点点就够。它是钥匙，不是饭。钥匙开了门，后边的药力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多吃没用，反而浪费，而且这东西太珍贵了，不是随便呐就能得到的。然后呢，再用温水啊给他送服呢，明目20味丸。不和老汉拿着药千恩万谢，一步一回头的回了家。从那天开始啊，他一天不落的按时服药，不敢漏掉一顿，一点不敢马虎。他心里也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也是他呢重见光明的唯一的希望。头几天呢，实话实说，没有太明显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不和老汉心里边啊有点慌张了，有点焦虑了，甚至是有点怀疑了。可是他呢依然是咬牙坚持，他告诉自己，大夫给讲的那么明白，给用的这个药一定不会错的。然后他就继续服用，大概是服用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吧，变化开始出现了。首先是眼睛那种胀痛的感觉轻了，以前呢一到下午和晚上，哎呀那眼睛胀的呀，脑袋疼的呀，就现在那种胀痛感明显的减轻了，头也不怎么疼了，晚上睡觉也能睡得踏实一点了。吃到半个月左右，眼前飘来飘去的黑影飞蚊开始变少了，变淡了，以前呢密密麻麻挥之不去的，现在呢只有偶尔的一点点，不仔细留意几乎是感觉不到。看东西的时候呢不再那么乱，不再那么重，然后呢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那么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不和老汉呢眼前那层白雾开始变薄了，以前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似的，现在啊慢慢的变得透亮一点了，看清楚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这个人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了，远处的山呢、这个树的轮廓呀都能看见了。吃到40多天的时候，他就不用扶着墙，也不用别人扶，自己慢慢的走出蒙古包，在门口走一走，晒晒太阳，看看草原，能看见地上的草，天上的云，跑过的小羊，哎呀那种激动啊，那种开心啊，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服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呢，不和老汉的眼睛已经完全的变了一个样子，白内障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稳定了，不再发展了，不影响正常的生活。青光眼的眼压平稳了，他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疼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彩虹的光圈，玻璃体浑浊的黑影啊几乎就消失了，看东西呢清爽且透亮。虽然说呀比不上年轻人的眼睛，但是对他来讲，能看得清，能走得了路，能自己放羊，还能自己照顾自己。三个月之后啊，我和老汉可以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自己呀、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杜尔康的医馆。这一回呀、他没用人扶，也不用人领，稳稳当当的自己走到了医馆的门口。杜尔康呢看见他之后，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不和老汉呢一把就抓住了杜尔康的手，激动的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
1: 嗯，

他就只说了一句，说大夫，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我自己走着来的。杜尔康笑着说呀，不是我本事大啊，老哥，是咱这药用对了，路打通了。您看这羚羊角尖一厘米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其他24味药材去滋养您的眼组织，所以通道一通，气血上来了，浊气下去了，您眼睛自然就会慢慢的恢复嘛。这件事儿啊，很快就在草原上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百里甚至更远地方的人都知道红柳滩有个杜尔康大夫，专治别人治不好的综合性的老眼病，用的就是两样东西，羚羊角尖一厘米的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打通干眼通道。从那以后啊，杜尔康的医馆里边每天都挤满了人，有像不和老汉一样三样眼病缠在一起的老人，也有年纪轻轻因为用眼过度熬夜劳累患上玻璃体浑浊眼睛干涩模糊的中年人，还有呢因为眼压高眼胀头疼睡不好吃不好的妇女，更有因为年纪大白内障慢慢加重的老人。杜尔康对待每一位患者都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他从来不会夸大其词，从来不保证什么，只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该用羚羊角尖粉的用角尖粉，该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配合丸药。他始终坚持一个道理，眼睛的病根儿在肝，路在通道，通道不通治眼没用，通道一通眼睛自明啊。杜尔康经常跟身边的人说，羚羊角这个东西一身是宝，但最珍贵的永远是最尖上那一厘米，那是拳脚的精髓，是力量最强的地方，是专门用来打开毒点的。而明目二十味丸呢，是猛药的老方子，25味药材配伍严谨，真药明确，除了打通干眼通道，还专门负责全面调理。对于重症的眼病，这两样东西配合使用啊，才能真正的解决中老年综合性眼病的根本问题。日子一年一年过去了，杜尔康的名字呢在草原上越传越广，人们尊敬他，不是因为他多出名，而是因为他实实在在的救了无数人的眼睛，救了无数家庭的希望。后来到了民国34年，杜尔康大夫已经年近花甲，他知道自己呀，总有走不动看不了病的那一天，于是呢就把自己一辈子治眼病的真传手法，还有最珍贵的羚羊角尖用药明目二十味丸的配伍思路，全都一字不落的传给了他自己最用心最踏实的徒弟，叫吉格米德。吉格米德跟着师父杜尔康学医多年，不仅学到了高超的医术，更继承了师父治病救人的本心。他牢牢记住师父的话，眼病根儿在肝，关键在通道，重症必须用羚羊角尖一厘米开路，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和滋养。师父杜尔康渐渐归隐之后，吉格米德便接过了这份责任，继续啊在草原上行医救人。

0: 也正是他把师父传下来的这套方法用在了更多疑难危重，尤其是重症视网膜的调理上，最终呢成就了一段属于他自己的草原神医的传奇。好了，这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伙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志愿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这两天我就特别紧张
0: 啊。
4: 我这听节目说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之后，就是有挺多地区很难买到了。
0: 嗯，
4: 所以说我就着急呀。我之前吧，我报名了也定上了。
0: 嗯，
4: 场外老师说你以后就是要到的地区，我所在地方只要有药就有我的。
0: 对，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缺，主要原因呢就是方里的赛迦羚羊角就太珍贵和稀缺了，这样呢咱们药的生产量就会越来越少，很多地区啊就很难供应药了。您可以啊先报名预定，如果说以后啊到药的地区呢，您所居住的那个地区它有，您就能得得到。
4: 严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谢谢你啊对我的帮助。
0: 嗯，
4: 再有一个吧，我就寻思想让你帮我也指导一下。
0: 嗯
4: 嗯，我这不今年62了吗？
0: 嗯，
4: 眼睛得那个白内障还有干眼症了。
0: 哦，那这样您详细的说说您的情况。
4: 嗯嗯，严老师，你这个药真好使，对我帮助真太大了。
0: 嗯，
4: 本身呢我这眼睛原来干的哈，就感觉眼珠都动不了似的。
0: 嗯，
4: 眼睛里外吧就都是干巴的。
0: 嗯，
4: 我天天就得用人工泪液。
0: 哦，
4: 你要是一天不点这个不行啊，这个皱巴的。
0: 嗯，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我是早晨吃十粒晚上吃十粒。
0: 嗯，
4: 哎呦从来都不忘，我吃的可准时了。
0: 嗯，
4: 我就是吃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了。
0: 嗯，
4: 转转的眼球感觉好像是也有点灵活了。
0: 嗯，
4: 就像那个有油了似的，其实就是眼睛湿润了。
0: 嗯，
4: 但是吧我和别人不大一样。
0: 嗯，
4: 我就是用了之后就从来没有就是说往外排那个现象。
0: 啊，就是没有出现排毒反应呗。
4: 啊，对对对，没有出现那个反应。
0: 嗯，
4: 但是我还是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
0: 嗯
4: 啊，我就寻思今天尹老师我问问你，我这个情况是正常吗？
0: 正常啊， 有的排毒反应它是通过尿液粪便排出去的、
4: 嗯、
0: 我们自己就感觉不到，就人跟人不一样。
4: 我这一个疗程就治下来，原来我的视力就是看东西可不行了，才0.1、
0: 嗯、
4: 0.2 的视力。
0: 嗯，
4: 我这不前两天上社区诊所测了，一个是0.3，那个是0.4，哎呀全提升了
0: 啊。这才一个疗程提升了两行，相当不错了。
4: 啊，是啊，现在这不才用了一个疗程吗？严老师、
0: 嗯、
4: 我要寻思我用够疗程是不是就能完全好起来的。
0: 嗯，没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用够疗程啊。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啊，跟其他药呢完全不同。这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它是非常珍贵和稀缺的，但是呢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干眼通道，解决这个眼病的病根问题。这方子里边其他20多味的药材呀、啊、也非常的珍贵，像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人参呢、啊、就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去入药呢？因为这些个药它共同可以生成啊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之后，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内，激活眼内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的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晶状体慢慢的它就透明了。
4: 啊，是这么回事。那严老师，遇到治病的好药说实在的真不容易，所以我一定按你说的用够疗程。我就寻思问问、
0: 嗯、
4: 你们药啥时候能到啊？
0: 这个我跟您说不准，您关注节目吧，啊，有什么问题呢、
4: 嗯、
0: 随时的咨询场外的电话。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严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严老师啊，这电话吧终于打进来了
0: 啊。
5: 我吧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我没想到就你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
0: 啊、
5: 这个药的效果吧这么快呀、
0: 啊、
5: 嗯，现在我的眼睛吧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最近的心情吧也是特别好啊。
0: 啊，那太好了。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5: 我这个吧是高度近视。
0: 嗯，
5: 后来就出现啥了呢，都是挺混浊
0: 了。嗯嗯，
5: 就那时候眼睛里边吧一直有那个小黑点儿来回的动来回飘。
0: 嗯，
5: 完了吧还总痒。
0: 嗯，
5: 平时就掂着眼药水啥的吧我也没太重视这个。就是有一天呢吃饭的时候把筷子掉地下了，等我弯腰捡的时候吧一起身就撞到那个桌子边上了，给这个右眼的视网膜就脱落了。你
0: 哦，高度近视本来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啊，导致咱们眼轴在拉长，它会牵拉视网膜，而视网膜呢本身就特别薄弱，如果说有外力撞击或者是内部压力的改变的时候啊就非常容易脱落呀。
5: 是啊，我这不光右眼出现问题了，这个左眼呢也有玻璃体后脱离，当时也受影响了，右眼做了手术。
0: 嗯，
5: 左眼呢当时是给打了激光。
0: 嗯，
5: 管当时吧在医院哎呀各种治疗的方法都做了，但是这个视力不行，始终吧没啥起色。左眼吧倒是还能看着东西，戴眼镜的话呢视力呢也就在0.2吧，右眼的视力吧只有0.1了。
0: 嗯，虽然说视网膜复位了，但是视力没恢复过来，这差关键步骤呢。复位也只是把脱落的视网膜拉回去，但是网脱过程当中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有的都已经萎缩了，有的已经休眠了，不能感光成像，所以您必须呢通过正确的方法去激活修复这些细胞，不然呢这个视力啊回不来呀。
5: 确实是啊，那时候视力特别差，你看0.1的视力吧在家里边啥也看不清，啥东西也分不清，现在吧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一个疗程了。
0: 嗯，
5: 我用上5天的时候这个眼睛它就不怎么痒了，眼前来回漂浮的那些小黑点吧也少挺多。
0: 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啊，首先呢，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畅通之后，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这个大组方会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您有玻璃体浑浊，它进入到玻璃体当中，激活玻璃体细胞，吸收排除掉玻璃体浑浊物，所以说您眼前的黑点啊越来越少。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治疗不同的地方。
5: 我跟您说，尹老师，这还有更好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视力这回也提高了。我刚拿到药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眼睛啊只能看到手机上面的大字儿，那也是模糊。这两天呢看着就清楚多了。
0: 嗯，
5: 所以吧，我现在对你的这个药啊，这个效果，我是真的特别的认可。
0: 短时间之内眼睛有这么明显的变化，说明您对未来治疗非常有信心。
5: 是是，也特别有信心呢、
0: 啊、
5: 尹老师。
0: 嗯，
5: 尹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接着还得再需要几个疗程能治好吗？
0: 啊，一共需要四个疗程就能好了。嗯，
5: 哦，四个疗程。
0: 对，
5: 那我就订购四个疗程的。
0: 对，
5: 我也知道这个药吧现在是越来越紧缺了，我就怕以后啊买不到啊。
0: 对，因为这个野生赛加羚羊繁育率太低了，这样呢，野生赛加羚羊角它这供应量它就会特别少，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生产量就会非常少。咱们想继续用药啊，就得先拨打厂外电话就报名吧。等到以后到药了，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呢是否有这个药的供应，如果有，咱们一回就给它订购疗程呗。
5: 对，
0: 嗯，行，那就说到这儿了。今天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5: 哎，好的。那我就先打厂外电话，先把名报上吧。谢谢您了，尹老师。
0: 哎，
5: 再见。
0: 客气，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严老师，你救救我老伴儿吧、
0: 嗯、
6: 他青光眼又犯了。
0: 哦，那这样您说说老伴儿的情况是不是挺危急的呀、
6: 嗯、是啊，是我老伴儿吧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就是最近这几年犯的最严重一次。
0: 嗯，
6: 他的眼病啊这并发症有14年了。
0: 嗯
6: 而且呢并发了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裂孔，
0: 等于是全眼病，眼睛内外这眼病都占齐了，非常严重的眼病啊、
6: 嗯、这段时间呢眼底出血挺厉害的，刚控制住啊眼压又高了。
0: 嗯，
6: 眼压降下来呢又上去反复波动，现在呢、嗯、眼前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0: 嗯，
6: 这几天呢我把手放到他眼前晃，他一点都不知道。
0: 哦，
6: 十天前呢我把手放到他眼前晃啊，他还来抓我的手，现在呀、
0: 啊、
6: 一点都不知道。哎呦，特别着急、
0: 嗯、
6: 糖尿病并发症真是害人。
0: 您确定就是把手放到他眼巴前晃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感觉了吗？
6: 对对。
0: 哟，那这个情况就严重了。如果说一旦这个患者连光感都没有的话，就说明已经是治不了了。
6: 有一个病友啊介绍尹老师的，
0: 嗯，
6: 他是视网膜脱落，手术以后呢说用尹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嗯、
6: 治得特别好。
0: 但是您得知道啊，您老伴的情况跟人家不一样啊。
6: 啊，
0: 就是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前提都是这人得有光感、
6: 啊、
0: 哪怕说眼前晃动的时候、
6: 啊、
0: 看不到手的影子，但是他感觉有影子动，他感觉眼巴前有东西、
6: 啊、
0: 我们都有治疗的希望、
6: 啊、
0: 但您老伴现在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知觉了。
6: 嗯，
0: 应该是觉得就是天黑天亮他任何光感都没有了。那这样的话等于说咱们结缘结的就有点晚了呀。
6: 哎，那我老伴的眼还能治吗？还有救吗？
0: 他真正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有多少天了？
6: 有10多天左右了。
0: 嗯，现在眼压怎么样？
6: 啊，眼压基本上还是23、25左右。
0: 眼睛疼脑袋也疼是不是？
6: 对、
0: 嗯、
6: 医院说呀他 他这是没办法治疗的青光眼，是神经呢都萎缩了，眼底也没有好的地方了。

0: 我还是希望老伴能看到东西，哪怕能看到一点儿、
1: 嗯。
0: 现在他眼睛啊特别疼，特别受罪、
1: 嗯，
0: 其他的呢我都能伺候。
2: 眼睛疼的问题呀、啊，我可以给他解决，很好解决、
0: 嗯。
2: 眼睛疼可以用一个食疗方，芦笋绿茶，
0: 嗯、
2: 帮助他利水降眼压、
0: 嗯。
2: 医院单纯的用眼药水降眼压，它是强行降压的一个办法，就通过唑酮把房水强行的排出去。
0: 嗯
2: 药劲儿一过呢，防水啊就又上来了。那通过这个食疗方呢，它是从内部排水，每天给他喝芦笋绿茶，100克的芦笋加3克的绿茶，煮5分钟之后喝这个水就行。它是个小问题，关键是现在刚才您也说了，您老伴儿10天没光感了。您这样吧，咱们双重的一个保险，先给他报上名儿。我呀也不想放弃你老伴儿啊，这人一旦失去视力之后。带来的这个是无边的痛苦和黑暗，咱们能救一个是一个、
0: 嗯、
2: 但是呢我跟您讲，我没有100%的把握，这一点您能接受吗？
0: 能接受。
2: 我就得实事求是的说、
0: 嗯、
2: 有光感就有希望，他现在是没有光感、
0: 嗯、
2: 那为什么说没光感还得开药呢？因为他现在就是整个失去光感的时间呢不算长，才10天、
0: 嗯、
2: 没准儿还有希望。有希望呢，咱们就尽量的不放弃，试一试。
0: 好，我现在挺着急，袁老师。
2: 嗯，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预定药。谢谢你。
2: 不客气啊，你要稳住心神，千万自己别慌。
0: 嗯、
2: 咱们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严老师。
2: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哎严老师、
2: 哎、
5: 我就是想和您通一下电话，表示表示感谢。
2: 嗯
5: 我是老朋友了，虽然现在我才用了3个疗程的蒙药止眼气方，明目25味丸，
2: 嗯，
5: 我还没有彻底治好，
2: 嗯，
5: 可我还是想要表达我的这个建议，还有啊，我对以后治疗很有信心啊，
2: 嗯，信心就是最大的收获，这信心来自于哪儿啊？您这3个疗程用药，如果没有效果的话，恐怕您这信心呢就不足了。所以效果呀、
5: 嗯、
2: 让我们有信心，而信心呢是生活的动力。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用药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5: 我今年65岁了，我的眼睛啊是从3年前啊开始有问题的。
2: 嗯，
5: 当时啊查出来的时候啊是那个急性聚焦性青光眼。
2: 嗯，
5: 眼压呢只有40多。
2: 嗯，
5: 那个眼珠子都往外胀着疼，然后上医院医生让做手术。手术以后啊，眼压是降下来了，这不后来就开始点那个眼药水，
2: 嗯，
5: 但是从那之后，这个眼药水就没有停过啊，
2: 嗯，
5: 这一次不点眼压就高了，
2: 嗯，
5: 特别肿，从那个眼睛手术我就做了3次，但是都没有阻止我视力下降的速度，
2: 嗯，
5: 而且现在这个视野也变小了，视神经也萎缩了，还并发了白内障，
2: 嗯。这说明过去的治疗都没有效果，不是病控制不住，是方法没用对。
5: 对呀、啊、最后就剩下光感了。
2: 嗯，
5: 我的眼压还依然还是不能停用。
2: 嗯，
5: 我也不知道这些年到底是治些啥。哎呀，说心里话严老师，我用蒙药止眼气方的时候啊也犹豫了。后来我又一想，您是眼科大夫，感觉人呀确实非常好。只是我以前啊没有听说过用中药，用老祖宗的方法，没准哎真能治好吧？哎，我就先买了3个疗程的药。你这个药啊，比过去我用的那些药啊都管事，觉得。
2: 嗯，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了吗？
5: 我是用了有8-9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上面流那种黏黏糊糊的东西。
2: 嗯。
5: 哎，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排了10天吧。排完毒眼睛就觉得很舒服，
2: 嗯，
5: 从排毒的时候眼球就开始软化了，不那么胀疼了，
2: 嗯，
5: 用了有2个月吧，不点那些眼药水了，我就， 之后就每个月眼睛啊都有些变化，总是有惊喜。哎呀，这心情啊也跟着越来越好。
2: 嗯，
5: 这现在终于是又能看见人了。
2: 嗯，
5: 也能看到老伴儿，看到闺女了。
2: 嗯，
5: 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2: 这就是眼明心亮啊！您现在能看多远了？
5: 现在就能看个30多米了。
2: 嗯，
5: 我现在自己出门走路啥的就能分清楚人了，也能小范围的活动了，但是那个视野啊还是不全呀。
2: 那您说这个视野还不全，能看多大了？
5: 也就100来度。
2: 啊，正常视野180度。您这个情况后续还得继续治疗，不要见好就收，说明这个视神经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视神经细胞呢吸收了1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些细胞被激活了，能够给您传导光冲动了。那些还没有激活的细胞呢，我们需要持续的给提供能量。您这个情况恢复的非常稳定，我也没有其他建议，只要是咱们用够了疗程就好。咱们蒙阳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汇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它的疗效是有保障的，放心用就行了。
5: 哦，行行，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我再去预定报名去。
2: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5: 哎，好，再见。
4: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养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

0: 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气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气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0: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

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还是那句话啊，咱们的大型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大家呢就这几天呢赶紧报名，一旦错过呀，我们就没有优惠了。你看现在啊，正在举办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啊，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零售价1580元，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了包肝治疗，你只花这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呢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总共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全部拿走。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当然说老用户啊直接打电话

一来电话呢，一询问，说自己身上的老慢病啊，怎么也治不好。哎，比方说，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说老师啊，怎么我吃了几年降糖西药，打了几年胰岛素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哪儿哪儿都出了并发症了，不但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白内障青光眼了，脚上呢还有破口，发黑发麻发木，心脏也不好了。还有的家人说呢，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我吃的西药治来治去，结果你看脑血栓还是来了，现在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啊。当然呢，在这个治病的道路上，不但呢好多人耽误了时间，花了不少的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不少人呢都对这个治慢病很迷茫，最后呢成了什么了，漏斗成水，网兜风，一无所获啊。确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患者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其实啊，老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遇到事儿了，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儿了，有两个问题得思考一下。一是呢，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二是呢，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各类老慢病上，中医与西医它有天壤之别。你看西医呢，只要你今天吃药把指标降下来，它就不管其他了啊，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你再看中医呢，你可以今天吃中药指标降不下来，明天后天接着吃中药指标也不一定降下来，但是但凡你坚持来用药，按着疗程按着周期用，你慢慢发现各种指标啊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而且人呢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治疗到最后发现，哎，这中药我不吃了，我这个指标啊没有再上升，而且呢我那些并发症呢发现呢在治疗过程中越来越轻，直到后来全部康复全部正常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老百姓讲的一句话，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医中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从源头上去治疗，你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告别烦恼，不再迷茫了。那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根源在哪里呢，十之八九啊双循环不通，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正所谓啊，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双循环呢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么疾病呢自然而然就好不起来。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人之变老，血管开始老化也就变得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呢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化学西药，药毒大量破坏免疫系统，淋巴循环就很虚弱，大量的药毒到最后无法排出，无法化解，淤和堵就永远通不了，身体会越来越虚弱，慢慢就形成了七种虚损的体质啊。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有的阳虚，有的精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等等。随之而来呢，五大脏器中的血液就不再干净了，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就会污浊不堪，进一步呢加重了瘀和虚。所以老慢

病的致病根源，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就是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死了，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好，名贵药也好，你是很难康复老慢病的。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你看啊，18味名贵的药材，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还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的药材组方。他还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丸大蜜丸，经过了九蒸九熬，它能通开12经脉，补足气虚无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呢多种虚损、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如果说呢，再把含有2种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双管齐下，那真的是如虎添翼。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啊，说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它们的血是一阳一阴。什么叫山兽？梅花鹿在山上跑，大山之上，阳光充足，它属阳；麋鹿是在沼泽之中，有水，属阴。所以古代人呢，认为梅花鹿和麋鹿的血，一个阴一个阳一块用，就能达到阴阳之平衡。咱们的麋鹿茸选自加拿大洛基山脉，这里啊，洛基山草原呐、丛林呐、山泉呐，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生态系统。再加上这里呢，加拿大的牧草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牧草，它牧草长得很旺，营养价值高，为麋鹿的种群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冰雪覆盖的土壤中还富含丰富的矿物质，使得这个牧草啊非常的饱满。你比如说世界呢顶级赛马都得吃加拿大的牧草。这个加拿大的麋鹿啊，它每年呢3到5月份啊，尤其是北半球日照最为充足的时候，这个鹿茸长得是最快，它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3到6岁的麋鹿的鹿茸就可以采摘了。而且呢，这里的麋鹿啊，他们吃这个牧草，牧草里呢有好多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植物药材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没有人去采摘，因为你到加拿大呀也没有那么多中医，当地的药材没人去采，最后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它这个鹿茸血呀阴性十足，它配合呢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正好形成了一阴一阳不寒不燥的阴阳平衡的属性。这就是呢咱们双茸双血的好处。茸就是鹿茸的茸，茸血就是鹿茸顶尖上那1-2滴珍贵的血，古代人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啊？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的脚是龙的脚，所以叫斑龙顶上那一颗珍珠，很珍贵。黄帝内经记载，鹿茸之中唯一的一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

通督脉，管肾水，乃治灵治妄之物。其性呢，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被誉为人间珍品。100斤的新鲜鹿茸，只能出4斤的鹿茸血。所以五家溶血口服液为什么风靡大江南北？它的效果好。咱们现在呢，厂家生产的第三代五家溶血口服液，它做了2项升级。一个呢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只用了东北梅花鹿啊鹿茸鹿茸血，这第三代呢是双鹿茸鹿茸血，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和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这是药材升级。还有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咱们这个口服液呢吸收更快，更快的打通微循环通道。它毒含了双鹿茸186种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给你活血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两个药品配合在一起呢，它服用起来，它的优势有3个字：快、准、狠。咱们大量临床验证过啊，好多受益者呢都有感触，有的就说了啊，说呢用上这两个药，头2天就感觉身上呢有那种热热乎乎的，像蚂蚁爬的通行感。有的老寒腿的说我感受深，因为腿凉啊，喝了2天就发现呢腿上有热热乎乎的蚁形感，浑身上下关节哪哪舒服，像解了绑一样，不再紧巴巴的了。有的说我喝到3-5天，我头不晕了，眼不花了，我视力提高了，我心也不慌了，手也不麻了，脚也不木了。有的说7-8天、10来天，我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开始往下走了，睡眠质量也好了，顶多1个月左右。好多老慢病患者各项指标基本正常，这就是什么呀？小病大约30天。那么重病大病的呢，大概2个月60天左右完全康复了。所以当大家用完了完整治疗周期，双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时呢，好多人呢3高症消失了，糖尿病与并发症消失了，眼睛明亮，视力恢复如初了，心脏病、脑血管意外消失了，肝胆胃肠哪哪都特别舒服，特别健康，晚上睡眠质量特别好，再也不用担心失眠，睡不着觉了。哪怕你得的是重病大病，像中风偏瘫的，像心梗心衰的，像肾衰肝硬化的，这是个重大疾病，你要相信啊，找对了方法，就能在完整治疗周期内把它们解决掉。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因为双循环彻彻底底的通了，淋巴防御功能回来了，淋巴排毒了，血液干净了，血液充足了，药物呢，能被充分的血液吸收，并且传送到你的病灶部位了。这样的效果呢，比你平时用药的效果快的可不是1-2倍，而是几十倍、上100倍的快。当药物呢能真正全部作用在病变细胞上，你受损的细胞，由细胞组成的组织，由组织组成的器官，就能得到全面的修复了，脏腑功能必然是恢复的超快。咱远的不说啊，正好我遇到呢一位50来岁左右的男司机，姓葛，叫葛庆国，我就上了他的车了。这位司机挺能聊啊，跟我就聊起来了。我当时就问呢，我说葛师傅呀，
你这是不是刚输完液呀？带病工作呀，太辛苦了。他说是啊，我三高症好多年了，最近几天呢脑袋老迷糊，心脏不舒服，我这刚输完液，我出来拉活了。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哎呀，葛师傅呀，你得注意休息呀，可不能不当回事啊。但是我这话一落，他就叹了一口气，哎，没有办法呀，我得多挣点钱呢，得替我儿子还债呀。这正聊着聊着呀，外边还下着大雪，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就停在路边了。我这一瞅怎么回事啊，葛师傅满头大汗，手直颤，我赶紧给他把脉，坏了，脉很急很乱，大概其中风了。我这包里呢摸出来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了，马上呢我就给他吃上康寿丸，正好用五加溶血口服液给他送进去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缓过来了，头上不再出呢那种黄豆粒的大汗了，也不捂着胸口，手也不抖了，最后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出了这口气儿之后啊，说太谢谢您呐，康大夫。因为之前跟他聊啊，他也知道了我姓康，是一名大夫，所以呢他特别特别感谢我。哎，自打那次之后，葛师傅和他老伴和他孩子呀特意来药厂感谢我。也正是机缘巧合吧，这位司机葛师傅后来成为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一位老用户。当时按照完整周期把他的三高症就给治好了。哎，有一次葛师傅打电话感谢我说，康健老师啊，幸亏您那次坐我的车，不但救了我一命，咱们真有缘分呢。我用上你们厂子生产这两个药，我现在真正的健康了，我不再靠西药输液打针，我这三高症好了啊，用你们的中医中药治疗，太好了，太感谢了。你看自打那之后啊，这位葛师傅和他儿子一起专职跑起网约车来了，人家这个日子呀一步一步的又过得有滋有味了。哎，我们说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对不对呀？你说你趁再多的钱，没了健康，那哪来的幸福呀？传统的药物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所以很难治好病。如果抓住两个根本，就能把很多慢性病断了根儿。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包括头发，包括呢脚下的脚趾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的血管穿过，叫血液循环。每一个地方都有淋巴穿过，叫淋巴循环。淋巴是把毒素垃圾往外排的，血液循环是把营养往里送的。血液循环呢有三大作用，维持生命，输送氧气，输送常量微量元素，调节体温内环境，增强免疫力。那么淋巴循环呢，它是防御系统，不让细菌病毒往里边进，不让风寒暑湿燥火往里边钻，同时呢它可以清毒解毒排毒。一个呢是生命之母，一个呢是生命之父。由此可见，人体的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给咱们呢打通了双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想用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趁着咱们活动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包干药费治大病。

0: 那下面呢，我再把急需用上这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讲，大家伙对号入座。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喂，我是康健，欢迎你啊。
2: 你好，康老师啊。
0: 嗯，
2: 我今天着急给你打电话，我想订上一份儿，因为前两天没在家，没听着节目，我今天刚回来，得亏我听着节目了。我今天听着要结束了，这活动是吧？
0: 马上就结束了。您是新朋友还是用过咱们的药的朋友啊？
2: 我用着呢，用着呢，康老师，我现在吃着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都吃着呢。
0: 我说您怎么这么着急参加活动呢？对咱们这两个药满意不满意啊？
2: 哎呀，非常满意，康老师。
0: 哦，
2: 我和您说啊，我以前吧就是那个职业病吧，颈椎不好，我以前是财务，然后就是睡眠也不好。平常嘛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还也容易醒，你半夜醒了就咕噜咕噜的，根本就睡不着了。
0: 嗯，
2: 我再还有那个结肠炎，就是你吃点啥不合适的立马就得去厕所，肚子疼得不行。
0: 嗯，
2: 我就在外面，我几乎不敢吃饭，不敢出去吃饭去。
0: 嗯，
2: 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厕所不方便嘛。再就是我这个免疫力也特别低，就是经常感冒，一茬接着一茬的。就自从我用上了就是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吧，我自己就明显感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嗯，
2: 首先就失眠这块啊，几天就见效了。我现在一晚上嘛就能睡5到6个小时吧，5-6个小时。你第二天醒着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歇过来了，那种感觉就神清气爽的。
0: 嗯，
2: 以前你这一晚上你睡啊，你不但歇不过来，你还就第二天起来你累得不行，感觉睡了一宿觉。
0: 同仁康寿丸呢，咱们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是养阴生精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他们呢首先对咱们大脑的血脉循环它就能打通啊。咱们好多人失眠呢就是因为呢气血不足了，有的是心肾不交了，有的是脾胃不和了。你再看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还有好多呢治疗失眠的药材，像鹿茸、肉苁蓉、酸枣仁、白子仁、山药、菟丝子，所以他们呢就抓住了我们肝肾的根本，他们从根本上呢解决什么呀，心肾不交的问题，气血不和的问题，还有呢脾胃不和，就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说这个睡眠质量能不好吗？是不是啊？
2: 是，确实是。然后结肠这块，就是这一个月我也没犯过这个结肠炎。
0: 嗯。
2: 然后就是头疼那个症状也减轻，就是以前那个颈椎一不舒服吧，就是头晕脑胀的，就特别难受。这
0: 个颈椎啊，它也需要血液循环。为什么好多人老坐着开车扎着头就得颈椎病了？它颈椎就粘连在一起了，就缺乏血液循环，没有办法把营养送进去，把这个毒素垃圾排出来。还有这个腰椎也一样道理，血液呢是濡养骨关节的， 你骨细胞它要想新陈代谢，通过血液输送钙呀、镁呀、磷呐，好多常量微量元素，这些元素从食物中来，你得能送到这个部位，它这个骨头呢新陈代谢，对吧？同仁康寿丸我讲了，它能打通两大循环，一个是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就是血液循环，能把营养给你送进去，而且呢，你是配着咱们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的吧？
2: 对。
0: 五加溶血口服液里面呢有大量鹿茸鹿茸血呀，鹿茸是干什么的呀？养骨的呀，它有大量的鹿茸血肽、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就促进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呀。所以这俩要用起来，骨关节好的特别快，什么颈椎病的呀、腰椎间盘膨出、突出、滑出的呀、半月板磨损、膝关节骨刺的呀，啊，还有滑膜炎呐、哎，还有风湿骨病、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关节把这俩药一用上，啊，营养能送进去，风寒湿能排出来，濡养骨细胞，从根本上治疗骨头来得快，明白吧？
2: 嗯，是，确实是康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就是那个、膝盖疼嘛，应该是关节炎还是啥，我也没怎么看过啊，
0: 嗯，
2: 就是膝盖疼，你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啥的都不敢打弯那种的。
0: 嗯，
2: 但这个月我就是走起路了呀什么的，上下楼梯都没感觉出来。
0: 嗯，这个膝盖疼啊、它并不是一种病，我们说膝盖这个地方呢、很复杂啊，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膝盖疼，但是不管哪种情况、一个就是血液不循环了，另外就是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啊，你像咱们的膝盖、咱们的膝盖呢，它有半月板呀，有滑膜呀，有韧带呀，对不对呀、它后边是腘窝啊，啊，咱们上下还有骨头啊，就是这个骨头啊、有没有长骨刺、骨质增生啊，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膝盖疼啊，一个膝盖疼呢、它呢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咱们的正前方是髌骨，髌骨也能老化呀，滑囊也能出炎症啊、咱们的正后方是腘窝啊，腘窝也能发炎呢、对吧？咱们的正上方骨四头肌也能出问题啊，正下方叫胫骨结节骨后炎呢，两侧是半月板呢，哎，两侧一层是半月板啊，侧副韧带有损伤啊，等等吧。但是这些都跟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有关，所以说咱们抓住根本，只要把双循环打通，咱们骨头关节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这就是中医的优势啊。我们只要喝上中医中药，我们好多的骨病呢，它是一块治疗的，它不是单一治疗的，明白吧？
2: 是是是，哎呀，真是康老师，就像您说的这个似的，反正我就感觉吧，这个药反正对我就特别对症，不这几方面反正都挺好的。
0: 对症就行了，这个对症了，把大家的病治好了，也就完成咱们的目的了，是不是啊？趁着这个活动，包肝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把呢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而且呢还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两个药一共只花平时呢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这个力度是特别大啊，是限量的，您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吧，好吧？
2: 是的，也得自己打，康老师，行行行，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真是拿起了，把身体好好治治。
0: 行吧，那你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
2: 行，
0: 再见了、
2: 好了好了，多谢康老师啊。
0: 嗯，再见啊、
2: 好，再见，哎，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麻烦你先给我报个名，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啊。
0: 着急了。这个确实是，这个活动呢参加的人很多，每天呢老用户也多，新朋友也多。您能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给我一个姨父嘛订这个同仁康寿丸的嘛。
0: 哦，给你姨父订啊？那你用没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中血口服液啊？
4: 我是已经亲身体验这个康寿丸的效果了，现在我两个月的已经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我
0: 两个月的药量快用完了。
4: 对，
0: 你是同仁康寿丸和咱们五加中血口服液一块用的吗？
4: 嗯，对对对。
0: 那你原先买药那是都是自己花钱吧？没有享受过活动吧？
4: 哎呀，当时就是花原价买的嘛，也没有什么一活动啊。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多花了点钱，我觉得花的也值。现在我感觉我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哦，感觉花的值，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说现在给姨父买是吧？
4: 嗯，对对。
0: 那这样啊，咱们今天都通上电话了，好不容易通上了，所以说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好吧？
4: 因为我在用这个康寿丸之前啊，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经常心慌啊，憋梦啊，有时候睡觉睡到半夜啊，突然就憋醒了，而且还有心绞痛的情况。
0: 哦，就是睡到半夜就憋醒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什么样的身体里啊？我跟你讲，身体肥胖、心脏肥大的人。你胖不胖啊？
4: 我就是胖呀、啊、你说我1.7米的人，但是我的个子有，我有这个体重有160多斤，差不多170斤了。
0: 哦，1.7米，160多斤不算太胖啊，但是这个比例来讲也算是超重啊。
4: 对呀、啊嗯、而且这几年啊，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经常也不敢大量的去活动，在家里也就做做家务。
0: 那我再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吗？
4: 以前是又抽烟又喝酒，就还喝的多。
0: 哦，喝的还多、那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对吧？
4: 对呀、啊、哎呀，你说这才不到60岁的人啊，一天到晚就成了个废人。不过这次用了康寿丸以后啊，现在心慌憋闷的这个情况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感觉到心慌憋闷的情况没了，那晚上还憋醒吗？
4: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4: 半个月都没有憋醒的情况了。
0: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这个药呢组方就好，它是源于宫廷老药丸，而且呢它用了3种参。你看好多药里啊，不可能把这名贵的3种参同时用，比如说咱们吃心脏的药丹参滴丸，那只用一个丹参，那么有的用玄参，他就不用其他的参，有的用红参，他就不用其他的参。咱们是什么呀？红参、玄参、丹参都放一起了。而且呢，它是利用蚯蚓的尸体，蚯蚓在中药里呢叫地龙，作为土壤，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长到8到12年才能采摘。所以这个3种参，它又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加上参，这个红参、丹参、玄参都有活血化瘀、大补元气作用，所以心脑血管通得快呀、啊，明白了吧？
4: 是呀。
0: 嗯，
4: 哎呀，所以我用了，现在我感觉这就跟正常人差不多嘛。平时感觉上个楼梯啊，稍微活动活动啊，这感觉都特别轻松。
0: 那我再问问你，以前呢，降压的药、心脏的药，这些化学药都吃不吃啊？
4: 哎，以前吃好几种药呀。
0: 后来呢？
4: 还是经常发作。
0: 哦，那现在呢？2个月的药量咱们快用完了，那些化学药还吃不吃啊？
4: 那那些药都没有吃了。
0: 那你血压现在能达到多少啊？
4: 现在血压的话，高压也就是130以下嘛，低压也就没超过90。
0: 多好啊！这叫标准血压，是不是啊？
4: 嗯，对。
0: 你看。 你以前吃了大量的西药。

0: 血压依然没有控制好，而且心脏还不舒服。你再看现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了两个月了，我们西药不吃了，血压是平稳的，心脏晚上不憋醒了，那种心慌气短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1: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找对了方法，是不是等于从根源上治疗疾病了？过去那个方法呢，只是维持指标，上来就扩冠脉，尤其呢，咱们吃个丹参滴丸，为什么呀？它不管用啊，因为呢，它只是扩了冠脉，啊，只是把咱们那个大血管给扩了扩，没有解决什么呀？没有解决毛细血管。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素，而且这个参又全，它的药材好，它的组方和配伍都好，它的技术也高。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把全身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包括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全通了，那就不一样，方法用对了是不一样的，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所以我因为我那个姨父嘛，太心脏有问题啊，这么多年一直也在用药，那、我用的效果有这么好，这肯定要让他也用上呀。
0: 你的心脏都治好了。他的心脏的问题肯定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呢，心脏就是由血管心肌细胞来组成的，咱们治疗的不就是血管心肌细胞这些问题吗？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五脏的问题。你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的血液干净了，尤其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有大量心肌肽修复心肌细胞，血红肽增加红血球，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血小板肽让血小板细胞新陈代谢，还有溶栓肽溶解血栓斑块，加上同仁康寿丸里的成分，那对心脑血管治疗的是非常非常快的，你能好他也能好，明白吧？
1: 嗯，所以我这次就是想给他也第三两个月。
0: 你最好让呢这个患者本人跟咱们联系一下，因为在用药期间呢，咱们场外老师要跟踪指导啊，哪怕你给他花钱这个没事儿，你让他跟咱们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然后咱们再给他报名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现在放下电话就给他联系，让他早点跟康老师联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电话吗？
0: 喂，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康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寿丸说是有活动，而且近尾声了。每天就50个名额，而且要抢着名额还赠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是吗？
0: 对，咱们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3: 是，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
0: 哦，
3: 我想跟那个康老师说我的情况，你给我把把关，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您可能听我说话就听出来我这个气儿不够用的。
0: 哦，
3: 心慌，憋得慌。
0: 哦，憋得慌，心慌，气儿不够用。哦，
3: 气短。我这平时睡觉啊，不能平躺。
0: 哦，
3: 我是一个有心脏病，一个有肺气肿。
0: 哦，还有肺气肿。哎呦，
3: 对 对。
0: 那肺气肿加这个心脏病，我们叫肺心病，就是心肺都不行啊。
3: 对。
0: 嗯。
3: 气儿不够用的。
0: 嗯。
3: 我家住2楼。我都很少出去，因为我下去以后啊，就基本回不来了，回来后就跟拉风箱似的。
0: 嗯，你这个病啊挺重的，这个咳咔咳嗽啊得咳好多年，形成老慢支，老慢支呢再经过好多年免疫功能低下，淋巴系统堵塞，就形成肺气肿，连带着肺气肿心肺功能交换呢出现小循环问题，就是肺心病。一旦形成肺心病，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所以说得抓紧时间了，不抓紧时间呢他特别容易心梗，就是晚上睡着睡着就憋死了，明白吧？
3: 哎呦， 康老师，您那说对了，我这输液救心丸就没离过窗口。
0: 嗯。
3: 你看现在睡觉不能平躺，还睡不着觉。
0: 嗯。
3: 而且就像您说的，老是渴，这一宿啊，渴的你没法睡觉。
0: 嗯。
3: 都是泡沫痰。
0: 嗯。
3: 而且吧，自己整天晕，就是感觉头晕迷糊。
0: 嗯。
3: 做什么事感觉精头不足。你像安察碱呀，这喷剂呀，我都一直用着。
0: 嗯。
3: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病吧，尤其是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一到冬天季或者是秋天交际季的时候。
0: 嗯。
3: 我就不敢出门了。
0: 对。
3: 我们有一点风吹草动，感冒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一个月是好不了的。
0: 这个免疫力呢越来越差，天天咳咳咳嗽，这个痰总好不了，你的肺的防御功能就几乎就没了，相当于什么呀？淋巴循环通道都堵死了，没有防御了，没有免疫了，啊，细菌病毒就很轻松的攻击咱们的肺，通过血液攻击心脏，这就不好了。另外呢，你会发现啊，一旦到了肺系统、肺心病的阶段呢，咱们人就特别虚，就像你说二楼都不愿意下去，身上懒不愿意动，为什么呀？人的五脏呢就虚，营养进不来，氧气不能够给全身细胞输足了，所以说呢，毒素还排不出去，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淋巴循环都是不健康的。没有抓住这两个根本呢，你吃再多的药物白搭啊！光喷那些化学的喷剂了，扩张这个气管的那些药物了，但是都是有副作用的。有的呢，用那个普米克呀，有的用一些喷剂呢，比如说有的呢，用什么沙丁胺醇呢？啊，有的用普米克呀，啊，贝氯米松等等吧，不但是没有治好，啊，气管炎、哮喘，啊，而且还最后呢，骨质疏松，股骨都坏死了。所以说呢，还得从根本上打通双循环，通瘀补虚，来养我们的五血，才能把你这个病从根本上治好啊。
3: 嗯嗯嗯，那要是那样，我听那一康是，我这肯定能用。我用多少啊？怎么还叫功能比较合适啊？你给我指点一下。
0: 咱们呢，现在有一个包肝药费的一个活动，搁到平时呢，同仁康寿丸，咱们买一个疗程是1580，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的同仁康寿丸都拿走了。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大家整整一副5加溶血口服液，两个药包肝，一共花平时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啊，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你就参加这一档活动就差不多了，明白吧？
3: 哦，好的，我记住了。那个就是那样的话，康老师，我就赶紧抢这50名额去。
0: 对，你打场外电话，得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啊，抢上了，咱就参加了；抢不上了，那就只能明天再抢。但是这个活动呢，一旦这些药送完就完了，你明天有没有活动不一定，明白吧？
3: 明白。那谢谢康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康老师。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康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现在这活动都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那我想参加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了？
0: 参加的人很多，老姐姐啊，咱们呢抓紧时间啊，因为这次呢咱们是公药库啊，包括咱们厂家都给了大量的补贴啊，咱们呢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呢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一次性拿走整整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也就是说两个药完整周期的药量，我们只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特别大， 明白吧？
4: 是啊，那你帮帮我吧，我要参加活动，我也是，我和老伴儿都是你的老用户了，
0: 是吧？
4: 我跟你汇报汇报。
0: 哦，您和您老伴儿都用着咱们同仁康寿丸呢。
4: 对对对。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都73了。
0: 老伴儿呢？
4: 老伴儿比我大2岁，75了。
0: 您是73，您是属龙的吗，老姐姐？
4: 是的，是的。
0: 你老伴儿属虎的是吧？
4: 对对对。
0: 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4: 我老伴儿有3高。后来就得脑血栓了。得脑血栓吧，就是留下半身不遂的那个症状了。卧床起不来了，嘴歪眼斜，还流口水。
0: 你看看，
4: 走不了道了，说话也不行。
0: 平时老伴脾气大不大呀？
4: 脾气大呀，火爆脾气。
0: 也经常吵架吧？
4: 对对对，
0: 你看看，
4: 是整天打着过着一辈子了。
0: 这个脑血栓之后啊，那就得你照顾他了。
4: 是的，孩子指不上，人家都忙，有的不在跟前，都在外地工作。
0: 照顾老伴照顾几年，咱们的身体也就不行了，是不是吧？
4: 可不是呗，得糖尿病了。
0: 哦。
4: 现在浑身没劲儿，心脏也不好，上不来气儿。
0: 哦。
4: 浑身痒，那尿频，老上厕所。
0: 哦，你是糖尿病，你老伴是脑血栓，是吧？
4: 对，是的。
0: 都是大病，天天你们得一把一把吃西药吧？
4: 是，可不是嘛，吃的胃都反酸呢，不吃还不行。
0: 那没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之前，也用过别的产品吧？
4: 用过，能不用吗？有病就得吃药啊。吃那药吧，也不去跟，都是顶药啊。
0: 用上咱们这个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4: 哎呀，现在老伴儿可好了，老伴儿现在用了20天了。现在以前他走不了道，下不了床，现在扶着他能大小便，扶着他的能上厕所了，送到厕所了。
0: 那不错，挺快的啊，挺快的。
4: 现在口水不流了。吃饭也不像以前磕枪喷的那么厉害了。自己慢慢的能搞勺啊，送到嘴里去，反正就是吃不利索吧，就是。反正比以前也好多了。说话也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崩了，以前不行，说不了啊，说啥都。
0: 那您用的怎么样啊？
4: 我用的也挺好，我用了18天了，现在身上不刺挠了。觉得比以前有劲儿了。胸口这一块吧，原来就得堵得慌，现在能喘气比以前顺溜多了。
0: 好好好，老姐姐恭喜你们了啊。真的可以说今非昔比了。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要想治重病、大病、疑难病，不能按着那些降指标的药物用。降指标的药物不治体质，不治根本。咱们现在呢，等于把人体的虚损给它补上来了，把这个排毒通道也通了，这个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全排出去了。不管是糖毒、药毒、化学毒，不管是血栓斑块，它都通了。啊，通了栓塞了，清了淤堵了，人体不虚损了，所以说我们的细胞功能开始健康，我们看到希望了，啊，还会让你们更好。咱们继续用药，效不更方，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吧？
4: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参加上活动。
0: 你现在给你老伴儿去报名，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报名。只要是50名之内，就能让你们参加活动啊！
4: 哎，好的，那我就这就打电话，谢谢谢谢。
0: 好，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4: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

0: 血、肺血、肾血。阳侯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六百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0: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荣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丸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穴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穴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还是那句话啊，咱们的大型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大家呢就这几天呢赶紧报名，一旦错过呀我们就没有优惠了。你看现在啊正在举办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

啊，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零售价1580元，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供医药库啊实行了包干治疗，你只花这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等于是呢2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总共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全部拿走。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当然说老用户啊直接打电话订药报名特别多，那么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新听友新听众也是特别的多，有的新听众啊认为自己很迷茫，说什么事情迷茫呢，一来电话呢一询问，说自己身上的老慢病啊怎么也治不好。哎，比方说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说老师啊怎么我吃了几年降糖西药，打了几年胰岛素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哪儿哪儿都出了并发症了，不但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白内障青光眼了，脚上呢还有破口，发黑发麻发木，心脏也不好了。还有的家人说呢，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我吃的西药治来治去，结果你看脑血栓还是来了，现在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啊。当然呢在这个治病的道路上，不但呢好多人耽误了时间，花了不少的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不少人呢都对这个治慢病很迷茫，最后呢成了什么了，漏斗成水网兜风，一无所获啊。确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患者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其实啊，老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遇到事儿了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儿了有两个问题得思考一下，一是呢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二是呢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各类老慢病上，中医与西医它有天壤之别。你看西医呢，只要你今天吃药把指标降下来，它就不管其他了啊，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你再看中医呢，你可以今天吃中药指标降不下来，明天后天接着吃中药指标也不一定降下来，但是但凡你坚持来用药，按照疗程按照周期用，你慢慢发现各种指标啊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而且人呢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治疗到最后发现，哎，这中药我不吃了，我这个指标啊没有再上升，而且呢我那些并发症呢发现呢在治疗过程中越来越轻，直到后来全部康复全部正常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老百姓讲的一句话，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医中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从源头上去治疗，你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告别烦恼不再迷茫了。那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根源在哪里呢，十之八九啊双循环不通，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正所谓啊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双循环呢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

是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么疾病呢，自然而然就好不起来。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人之变老，血管开始老化，也就变得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呢，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化学西药，药毒大量破坏免疫系统，淋巴循环就很虚弱，大量的药毒到最后无法排出，无法化解，淤和堵就永远通不了，身体会越来越虚弱，慢慢就形成了七种虚损的体质啊。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有的阳虚，有的精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等等。随之而来呢，五大脏器中的血液就不再干净了，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就会污浊不堪，进一步呢加重了瘀和虚。所以老慢病的治病根源，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就是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死了，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好，名贵药也好，你是很难康复老慢病的。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你看啊，18味名贵的药材，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还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的药材组方。他还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丸大蜜丸，经过了九蒸九熬，它能通开12经脉，补足七虚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呢多种虚损、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如果说呢，再把含有2种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双管齐下，那真的是如虎添翼。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啊，说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它们的血是一阳一阴。什么叫山兽？梅花鹿在山上跑，大山之上，阳光充足，它属阳；麋鹿是在沼泽之中，有水，属阴。所以古代人呢，认为梅花鹿和麋鹿的血，一个阴，一个阳，一块用，就能达到阴阳之平衡。咱们的麋鹿茸选自加拿大落基山脉，这里啊，落基山草原呐、丛林呐、山泉呐，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生态系统。再加上这里呢，加拿大的牧草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牧草，它牧草长得很旺，营养价值高，为麋鹿的种群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冰雪覆盖的土壤中还富含丰富的矿物质，使得这个牧草啊非常的饱满。你比如说世界呢顶级赛马都得吃加拿大的牧草。这个加拿大的麋鹿啊，它每年呢3到5月份啊，尤其是北半球日照最为充足的时候，这个鹿茸长得是最快，它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3到6岁的麋鹿的鹿茸
就可以踩着

而且呢，这里的麋鹿啊，他们吃这个牧草，牧草里呢有好多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植物药材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没有人去采摘，因为你到加拿大呀也没有那么多中医，当地的药材没人去采，最后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它这个鹿茸血呀阴性十足。它配合呢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那正好形成了一阴一阳不寒不燥的阴阳平衡的属性，这就是呢咱们双茸双血的好处。茸就是鹿茸的茸，茸血就是鹿茸顶尖上那一两滴珍贵的血，古代人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啊？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的脚是龙的脚，所以叫斑龙顶上那一颗珍珠，很珍贵。黄帝内经记载，鹿茸之中唯一的一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通督脉，管肾水，乃治灵治妄之物，其性呢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被誉为人间珍品。100斤的新鲜鹿茸只能出4斤的鹿茸血，所以五家融血口服液为什么风靡大江南北，它的效果好。咱们现在呢厂家生产的第三代五家融血口服液，它做了两项升级，一个呢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只用了东北梅花鹿啊鹿茸鹿茸血，这第三代呢是双鹿茸鹿茸血，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和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这是药材升级。还有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咱们这个口服液呢吸收更快，更快的打通微循环通道。它毒含了双鹿茸186种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给你活血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正好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两个药品配合在一起呢，它服用起来，它的优势有三个字：快、准、狠。咱们大量临床验证过啊，好多受益者呢都有感触，有的就说了，说呢用上这两个药，头两天就感觉身上呢有那种热热乎乎的像蚂蚁爬的通行感，有的老寒腿的说我感受深，因为腿凉啊，喝了两天就发现呢腿上有热热乎乎的蚁形感，浑身上下关节哪哪舒服，像解了绑一样，不再紧巴巴的了。有的说我喝到3-5天，我头不晕了，眼不花了，我视力提高了，我心也不慌了，手也不麻了，脚也不木了。有的说7-8天10来天，我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开始往下走了，睡眠质量也好了，顶多1个月左右。好多老慢病患者各项指标基本正常，这就是什么呀，小病大约30天。那么重病大病的呢，大概2个月60天左右完全康复了。所以当大家用完了完整治疗周期双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时呢，好多人呢三高症消失了，糖尿病与并发症消失了，眼睛明亮，视力恢复如初了，心脏病、脑血管意外消失了，肝胆胃肠哪哪都特别舒服，特别健康，晚上睡眠质量特别好，再也不用担心失眠睡不着觉了。哪怕你得的是重病大病，像中风偏瘫的，像心梗心衰的，像肾衰

0: 衰、肝硬化的，这是个重大疾病。你要相信啊，找对了方法，就能在完整治疗周期内把它们解决掉。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因为双循环彻彻底底的通了，淋巴防御功能回来了，淋巴排毒了，血液干净了，血液充足了，药物呢能被充分的血液吸收，并且传送到你的病灶部位了。这样的效果呢，比你平时用药的效果快的可不是一两倍，而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快。当药物呢能真正全部作用在病变细胞上，你受损的细胞，由细胞组成的组织，由组织组成的器官，就能得到全面的修复了。脏腑功能必然是恢复的超快。咱远的不说，正好我遇到呢一位五十来岁左右的男司机，姓葛，叫葛庆国，我就上了他的车了。这位司机挺能聊啊，跟我就聊起来了。我当时就问呢，我说葛师傅呀，你这是不是刚输完液呀，带病工作呀，太辛苦了。他说是啊，我三高症好多年了，最近几天呢脑袋老迷糊，心脏不舒服，我这刚输完液，我出来拉活了。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哎呀，葛师傅呀，你得注意休息呀，可不能不当回事啊。但是我这话一落，他就叹了一口气，哎，没有办法呀，我得多挣点钱呢，得替我儿子还债呀。这正聊着聊着呀，外边还下着大雪，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就停在路边了。我这一瞅怎么回事啊，葛师傅满头大汗，手直颤，我赶紧给他把脉，坏了，脉很急很乱，大概其中风了。我这包里呢摸出来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了，马上呢我就给他吃上康寿丸，正好用五加溶血口服液给他送进去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缓过来了，头上不再出呢那种黄豆粒的大汗了，也不捂着胸口，手也不抖了，最后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出了这口气之后啊，说太谢谢您呐，康大夫。因为之前跟他聊啊，他也知道了我姓康，是一名大夫，所以呢他特别特别感谢我。哎，自打那次之后，葛师傅和他老伴和他孩子呀特意来药厂感谢我。也正是机缘巧合吧，这位司机葛师傅后来成为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一位老用户，当时按照完整周期把他的三高症就给治好了。哎，有一次葛师傅打电话感谢我说，康健老师啊，幸亏您那次坐我的车，不但救了我一命，咱们真有缘分呢、啊、我用上你们厂子生产这两个药，我现在真正的健康了，我不再靠西药输液打针，我这三高症好了啊，用你们的中医中药治疗，太好了，太感谢了。你看自打那之后啊，这位葛师傅和他儿子一起专职跑起网约车来了，人家这个日子呀一步一步的又过得有滋有味了。哎，我们说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对不对呀？你说你趁再多的钱，没了健康，那哪来的幸福呀？传统的药物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所以很难治好病。如果抓住两个根本，就能把很多慢性病断了根儿。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包括头发，包括呢脚下的脚趾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的血管穿过，叫血液循环。每一个地方都有淋巴穿过，叫淋巴循环。 淋巴是把毒素垃圾往外排的，血液循环是把营养往里送的。血液循环呢，有三大作用：维持生命、输送氧气、输送常量微量元素、调节体温、内环境、增强免疫力。那么淋巴循环呢，它是防御系统，不让细菌病毒往里边进，不让风寒暑湿燥火往里边钻，同时呢，它可以清毒、解毒、排毒。一个呢是生命之母，一个呢是生命之父。由此可见，人体的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给咱们呢打通了双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想用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趁着咱们活动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包干药费治大病。那下面呢，我再把急需用上这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讲，大家伙对号入座。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喂，我是康健，欢迎你啊。
2: 你好，康老师啊。
0: 嗯。
2: 我今天着急给你打电话，我想订上一份，因为前两天没在家，没听着节目，我今天刚回来，得亏我听着节目了。我今天听着要结束了，这活动是吧？
0: 马上就结束了。您是新朋友还是用过咱们的药的朋友啊？
2: 我用着呢，用着呢，康老师，我现在吃着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都吃着呢。
0: 我说您怎么这么着急参加活动呢？对咱们这两个药满意不满意啊？
2: 哎呀，非常满意，康老师。
0: 哦，
2: 我和您说啊，我以前吧就是那个职业病吧，颈椎不好，我以前是财务，然后就是睡眠也不好。
0: 嗯。
2: 平常嘛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还也容易醒，你半夜醒了就咕噜咕噜的，根本就睡不着了。
0: 嗯。
2: 我再还有那个结肠炎，就是你吃点啥不合适的，立马就得去厕所，肚子疼的不行。
0: 嗯。
2: 我就在外面，我几乎不敢吃饭，不敢出去吃饭去，
0: 嗯、
2: 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厕所不方便嘛。嗯，再就是我这个免疫力也特别低，就是经常感冒，一茬接着一茬的。
0: 嗯，
2: 嗯，就自从我用上了就是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吧，我自己就明显感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嗯，
2: 首先就失眠这块儿啊，几天就见效了。我现在一晚上嘛就能睡5到6个小时吧，5-6个小时。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歇过来了，那种感觉就神清气爽的。
0: 嗯，
2: 以前你这一晚上你睡啊，你不但歇不过来，你还就第二天起来你累得不行，感觉睡了一宿觉。
0: 同仁康寿丸呢，咱们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是养阴生精的。 丹参是

0: 活血化瘀通络的，他们呢首先对咱们大脑的血脉循环它就能打通啊。咱们好多人失眠呢、就是因为呢气血不足了，有的是心肾不交了、有的是脾胃不和了。你再看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还有好多呢治疗失眠的药材，像鹿茸、肉苁蓉、酸枣仁、白子仁、山药、菟苏子，所以他们呢就抓住了我们肝肾的根本，他们从根本上呢解决什么呀，心肾不交的问题，气血不和的问题、还有呢脾胃不和，就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说这个睡眠质量能不好吗？是不是啊？
1: 是是是，确实是。然后结肠这块，就是这一个月我也没犯过这个结肠炎。然后就是头疼那个症状也减轻，就是以前那个颈椎一不舒服吧，就是头晕脑胀的，就特别难受。这
0: 个颈椎啊，它也需要血液循环。为什么好多人老坐着开车扎着头就得颈椎病了？它颈椎就粘连在一起了，就缺乏血液循环，没有办法把营养送进去，把这个毒素垃圾排出来。还有这个腰椎也一样道理，血液呢是濡养骨关节的，你骨细胞它要想新陈代谢，通过血液输送钙呀、镁呀、磷呐，好多常量微量元素，这些元素从食物中来，你得能送到这个部位，它这个骨头呢新陈代谢，对吧？同仁康寿丸我讲了，它能打通两大循环，一个是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就是血液循环，能把营养给你送进去，而且呢你是配着咱们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的吧？
1: 对，
0: 五加溶血口服液里面呢有大量鹿茸鹿茸血呀，鹿茸是干什么的呀？养骨的呀，它有大量的鹿茸血肽、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就促进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呀，所以这俩要用起来，骨关节好的特别快，什么颈椎病的呀、腰椎间盘膨出突出滑出的呀、半月板磨损、膝关节骨刺的呀，啊，还有滑膜炎呐、还有风湿骨病、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关节把这俩药一用上，啊，营养能送进去，风寒湿能排出来，濡养骨细胞，从根本上治疗骨头来得快，明白吧？
1: 是，确实是康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就是那个膝盖疼嘛，应该是关节炎还是啥，我也没怎么看过啊，就是膝盖疼，你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啥的都不敢打弯那种的，但这个月我就是走起路了呀什么的，上下楼梯都没感觉出来。
0: 这个膝盖疼啊、它并不是一种病，我们说膝盖这个地方呢、很复杂啊，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膝盖疼，但是不管哪种情况、一个就是血液不循环了，另外就是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啊，你像咱们的膝盖、咱们的膝盖呢它有半月板呀，有滑膜呀，有韧带呀，对不对呀、它后边是腘窝啊，咱们上下还有骨头啊，就是这个骨头啊、有没有长骨刺、骨质增生啊，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膝盖疼啊，一个膝盖疼呢、它呢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咱们的正前方是髌骨，髌骨也能老化呀，滑囊也能出炎症啊、咱们的正后方是腘窝啊，腘窝也能发炎呢、对吧、咱们的正上方骨四头肌也能出问题啊、正下方叫胫骨结节骨后炎呢、两侧是半月板呢、两侧一层是半月板啊、侧副韧带有损伤啊等等吧，但是这些都跟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有关，所以说咱们抓住根本，只要把双循环打通，咱们骨头关节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这就是中医的优势啊。我们只要喝上中医中药，我们好多的骨病呢，它是一块治疗的，它不是单一治疗的，明白吧？
1: 是是是，哎呀，真是康老师，就像您说的这个似的，反正我就感觉吧，这个药反正对我就特别对症，不这几方面反正都挺好的，
0: 对症就行了。这个对症了，把大家的病治好了，也就完成咱们的目的了、是不是啊？趁着这个活动包肝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把呢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而且呢还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两个药一共只花平时呢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这个力度是特别大啊，是限量的，您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吧。 好吧？
1: 是吧？也得自己打，康老师。行行行，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真是拿起了，把身体好好治治。
0: 行吧，那你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
1: 行，
0: 再见了啊。
1: 好了好了，多谢康老师啊。
0: 嗯，再见啊。
1: 好，再见，哎。
2: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3: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麻烦你先给我报个名，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啊。
0: 着急了。这个确实是，这个活动呢参加的人很多，每天呢老用户也多，新朋友也多。您能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给我姨父嘛订这个同仁康寿丸的嘛。
0: 哦，给你姨父订啊？那你用没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还有5+溶血口服液呀？
4: 我是已经亲身体验这个康寿丸的效果了，现在我2个月的已经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我
0: 2个月的药量快用完了。
4: 对。
0: 你是同仁康寿丸和咱们5+溶血口服液一块用的吗？
4: 嗯，对对对。
0: 那你原先买药那是都是自己花钱吧，没有享受过活动吧？
4: 哎呀，当时就是花原价买的嘛，也没有什么一活动啊。
0: 哦，
4: 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多花了点钱，我觉得花的也值，现在我感觉我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哦，感觉花的值，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说现在给姨父买是吧？
4: 嗯，对对。
0: 那这样啊，咱们今天都通上电话了，好不容易通上了，所以说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好吧？
4: 因为我在用这个康寿丸之前啊，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4: 经常心慌啊，憋闷啊，有时候睡觉睡到半夜啊，突然就憋醒了，而且还有心绞痛的情况。
0: 哦，就是睡到半夜就憋醒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什么样的身体里啊？我跟你讲，身体肥胖、心脏肥大的人。你胖不胖啊？
4: 我就是胖呀，你说我1.7米的人，但是我的个子有，我有这个体重有160多斤，差不多170斤了。
0: 哦，1.7米，160多斤不算太胖啊，但是这个比例来讲也算是超重啊。
4: 对呀。
0: 嗯，
4: 而且这几年啊，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经常也不敢大量的去活动，在家里也就做做家务。
0: 那我再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吗？
4: 以前是又抽烟又喝酒，就还喝的多。
0: 哦，喝的还多。
4: 嗯，
0: 那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对吧？
4: 对呀。哎呀，你说这才不到60岁的人啊，一天到晚就成了个废人。不过这次用了康寿丸以后啊，现在那心慌憋闷的这个情况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感觉到心慌憋闷的情况没了，那晚上还憋醒吗？
4: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4: 半个月都没有憋醒的情况了。
0: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这个药呢组方就好，它是源于宫廷老药丸，而且呢它用了3种参。你看好多药里啊，不可能把这名贵的3种参同时用，比如说咱们吃心脏的药丹参滴丸，那只用一个丹参，那么有的用玄参他就不用其他的参，有的用红参 他就不用其他的参。咱们是什么呀？红参、玄参、丹参都放一起了，而且呢。

0: 它是利用蚯蚓的尸体，蚯蚓在中药里呢叫地龙，作为土壤，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长到8到12年才能采摘。所以这个三种参，它又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加上参，这个红参、丹参、玄参都有活血化瘀、大补元气作用，所以心脑血管通得快呀，明白了吧？
1: 嗯，是呀。
0: 嗯。
1: 哎呀，所以我用了，现在我感觉这就跟正常人差不多嘛，平时感觉上个楼梯啊，稍微活动活动啊，这感觉都特别轻松。
0: 那我再问问你，以前呢降压的药、心脏的药，这些化学药都吃不吃啊？
1: 哎，以前吃好几种药呀，
0: 后来呢
1: 还是经常发作。
0: 哦，那现在呢2个月的药量咱们快用完了，那些化学药还吃不吃啊？
1: 现在那些药都没有吃了。
0: 那你血压现在能达到多少啊？
1: 现在血压的话，高压也就是130以下嘛，低压也就没超过90。
0: 多好啊，这叫标准血压，是不是啊？
1: 嗯，对。
0: 你看，你以前吃了大量的西药，血压依然没有控制好，而且心脏还不舒服。你再看现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了2个月了。我们西药不吃了，血压是平稳的，心脏晚上不憋醒了，那种心慌气短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1: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找对了方法，是不是等于从根源上治疗疾病了？过去那个方法呢只是维持指标，上来就扩冠脉，尤其呢咱们吃个丹参滴丸，为什么呀？它不管用啊，因为呢它只是扩了冠脉啊，只是把咱们那个大血管给扩了扩，没有解决什么呀？没有解决毛细血管。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素，而且这个参又全，它的药材好，它的组方和配伍都好，它的技术也高，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把全身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包括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全通了，那就不一样，方法用对了是不一样的。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所以因为我那个姨父嘛，太心脏有问题啊，这多年一直也在用药。
0: 嗯，
1: 那我用的效果有这么好，这肯定要让他也用上呀。
0: 你的心脏都治好了，他的心脏的问题肯定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呢，心脏就是由血管、心肌细胞来组成的，咱们治疗的不就是血管、心肌细胞这些问题吗？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五脏的问题。你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的血液干净了，尤其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有大量心肌肽修复心肌细胞，血红肽增加红血球，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血小板肽让血小板细胞新陈代谢，还有溶栓肽溶解血栓斑块，加上同仁康寿丸里的成分，那对心脑血管治疗的是非常非常快的，你能好他也能好，明白吧？
1: 嗯，所以我这次就是想给他也第2个月。
0: 你最好让呢这个患者本人跟咱们联系一下，因为在用药期间呢咱们场外老师要跟踪指导啊，哪怕你给他花钱这个没事儿，你让他跟咱们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然后咱们再给他报名，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现在放下电话就跟他联系，让他早点跟康老师联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电话吗？
0: 喂，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康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寿丸说是有活动，而且近尾声了，每天就50个名额，而且又抢着名额还赠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是吗？
0: 对，咱们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3: 是，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
0: 哦，
3: 我想跟那个康老师说我的情况。

0: 你给我把把关，我也想参加活动。
1: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哎，您可能听我说话就听出来，我这个气儿不够用的。
1: 哦。
0: 心慌，憋得慌。
1: 哦，憋得慌，心慌，气儿不够用。哦。
0: 气短，我这平时睡觉啊不能平躺。
1: 哦。
0: 我是一个有心脏病，一个有肺气肿。
1: 哦，还有肺气肿，哎呦。
0: 对 对。
1: 那肺气肿加这个心脏病，我们叫肺心病，就是心肺都不行啊。
0: 对。
1: 嗯。
0: 气儿不够用的。
1: 嗯，
0: 我家住二楼，我都很少出去，因为我下去以后啊，就基本回不来了，回来后就跟拉风箱似的。
1: 嗯，你这个病啊挺重的，这个咳咔咳嗽啊，得咳好多年，形成老慢支，老慢支呢，再经过好多年免疫功能低下，淋巴系统堵塞，就形成肺气肿，连带的肺气肿，心肺功能交换呢出现。小循环问题就是肺心病，一旦形成肺心病，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所以说得抓紧时间了。不抓紧时间呢，他特别容易心梗，就是晚上睡着睡着就憋死了，明白吧？
0: 哎呦，康老师，您那说对了，我这输的救心丸就没离过窗口。
1: 嗯。
0: 你看现在睡觉不能平躺，还睡不着觉。
1: 嗯。
0: 而且就像您说的，老是咳，这一宿啊，咳的你没法睡觉。
1: 嗯
0: 嗯，都是泡沫痰。
1: 嗯，
0: 而且吧，自己整天晕，就是感觉头晕迷糊。
1: 嗯，
0: 做什么事感觉精头不足。你像安茶碱呀，这喷剂呀，我都一直用着。
1: 嗯，
0: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病吧，尤其是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一到冬天季或者是秋天交际季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不敢出门了。
1: 对，
0: 我们有一点风吹草动。感冒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一个月是好不了的。
1: 这个免疫力呢越来越差，天天咳咔咳嗽，这个痰总好不了，你的肺的防御功能就几乎就没了，相当于什么呀？淋巴循环通道都堵死了，没有防御了，没有免疫了，啊，细菌病毒就很轻松的攻击咱们的肺，通过血液攻击心脏，这就不好了。另外呢，你会发现啊，一旦到了肺系统、肺心病的阶段呢，咱们人就特别虚。就像你说二楼都不愿意下去，身上懒不愿意动，为什么呀？人的五脏呢就虚，营养进不来，氧气不能够给全身细胞输足了，所以说呢毒素还排不出去，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淋巴循环都是不健康的，没有抓住这两个根本呢，你吃再多的药物白搭啊，光喷那些化学的喷剂了，扩张这个气管的那些药物了，但是都是有副作用的，有的呢用那个普米克呀，有的用一些喷剂呢，比如说有的呢用什么沙丁胺醇呢，啊，有的用普米克呀，啊，贝氯米松等等吧，不但是没有治好啊气管炎哮喘啊，而且还最后呢骨质疏松，股骨都坏死了，所以说呢还得从根本上打通双循环，通瘀补虚，来养我们的五血，才能把你这个病从根本上治好啊。
0: 嗯嗯嗯，那要是那样，我听那一康是我这肯定能用，我用多少啊，咱们参加活动比较合适啊，你给我指点一下。
1: 咱们呢现在有一个包肝药费的一个活动，搁到平时呢同仁康寿丸，咱们买一个疗程是1580，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的同仁康寿丸都拿走了，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大家整整一副5家溶血口服液，2个药包肝，一共花平时1个药一个疗程的钱啊！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你就参加这一档活动就差不多了，明白吧？
0: 哦，好的，我记住了。那个就是那样的话，康老师，我就赶紧抢这50名额去。
1: 对，你打场外电话，得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啊，抢上了咱就参加了，抢不上了那就只能明天再抢，但是这个活动呢一旦这些药送完就完了，你明天有没有活动不一定，明白吧？
0: 明白。那谢谢康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康老师。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 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康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现在这活动都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那我想参加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了？
1: 参加的人很多，老姐姐啊，咱们呢抓紧时间啊，因为这次呢，咱们是公药库啊，包括咱们厂家都给了大量的补贴啊，咱们呢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呢，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一次性拿走整整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5价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也就是说两个药完整周期的药量，我们只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特别大，明白吧？
3: 是啊，那你帮帮我吧，我要参加活动，我也是，我和老伴儿都是你的老用户了，
1: 是吧？
3: 我跟你汇报汇报。
1: 您和您老伴儿都用着咱们同仁康寿丸呢。
3: 对对对。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都73了。
1: 老伴儿呢？
3: 老伴儿比我大2岁，75了。
1: 您是73，您是属龙的吗，老姐姐？
3: 是的，是的。
1: 你老伴属虎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老伴有3高，后来就得脑血栓了。得脑血栓吧，就是留下半身不遂的那个症状了。卧床起不来了，嘴歪眼斜，还流口水。
1: 你看看。
3: 走不了道了，说话也
1: 不行。平时老伴脾气大不大呀？
3: 哎，脾气大也火爆脾气，
1: 也经常吵架吧？
3: 对对对，
1: 你看看
3: 是整天打着过着一辈子了。
1: 这个脑血栓之后啊，那就得你照顾他了。
3: 是的，孩子指不上，人家都忙，有的不在跟前，都在外地工作。
1: 照顾老伴照顾几年，咱们的身体也就不行了，是不是吧？
3: 可不是呗，得糖尿病了。
1: 哦。
3: 现在浑身没劲儿。心那也不好，上不来气儿，浑身痒，那尿频，老上厕所。
1: 你是糖尿病，你老伴是脑血栓，是吧？
3: 对，是的。
1: 都是大病，天天你们得一把一把吃西药吧？
3: 是，可不是嘛，吃的胃都反酸呢，不吃还不行。
1: 那没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5价溶血口服液之前，也用过别的产品吧？
3: 有，我能不用吗？有病就得吃药啊，吃那药吧也不去跟都是顶药啊。
1: 用上咱们这个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哎呀，现在老伴儿可好了，老伴儿现在用了20天了。现在以前他走不了道，下不了床，现在扶着他能大小便，扶着他的能上厕所了，送到厕所了。
1: 那不错，挺快的啊，挺快的。
3: 现在口水不流了。吃饭也不像以前磕枪喷的那么厉害了。自己慢慢的能搞勺啊，送到嘴里去，反正就是吃不利索吧，就是。反正比以前也好多了。说话也能。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崩了，以前不行，说不了啊，说啥都。
1: 那您用的怎么样啊？
3: 我用的也挺好，我用了18天了，现在身上不刺挠了。觉得比以前有劲儿了。胸口这一块吧，原来就得堵得慌，现在能，喘气比以前顺溜多了。
1: 好好好，老姐姐，恭喜你们了啊！真的可以说今非昔比了。这就是我经常讲的，
3: 是是
1: 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要想治重病、大病、疑难病，不能按着那些降指标的药物用。降指标的药物不治体质，不治根本。咱们现在呢， 等于把人体的虚损给它补上来了，把这个排毒通道也通了，这个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全排出去了，不管是糖毒、药毒、化学毒，不管是血栓斑块，它都通了啊，通了栓塞了，清了淤堵了，人体不虚损了，所以说我们的细胞功能开始健康，我们看到希望了啊，还会让你们更好。咱们继续用药，效不更方，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参加上活动。
1: 你现在给你老伴儿去报名，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报名，只要是50名之内，就能让你们参加活动啊。
3: 哎，好的，那我就这就打电话，谢谢谢谢。
1: 好，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3: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肝血、脾

0: 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还是那句话啊，咱们的大型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大家呢就这几天呢赶紧报名，一旦错过呀我们就没有优惠了。你看现在啊正在举办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啊，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零售价1580元，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了包肝治疗，你只花这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等于是呢 两个国

不要准则号的药物，总共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全部拿走。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当然说老用户啊，直接打电话订药报名特别多。那么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新听友、新听众也是特别的多。有的新听众啊，认为自己很迷茫，说什么事情迷茫呢？一来电话呢，一询问，说自己身上的老慢病啊，怎么也治不好。哎，比方说，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说老师啊，怎么我吃了几年降糖西药，打了几年胰岛素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哪儿哪儿都出了并发症了，不但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白内障青光眼了，脚上呢还有破口，发黑发麻发木，心脏也不好了。还有的家人说呢，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我吃的西药治来治去，结果你看脑血栓还是来了，现在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啊。当然呢，在这个治病的道路上，不但呢好多人耽误了时间，花了不少的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不少人呢都对这个治慢病很迷茫，最后呢成了什么了？漏斗成水，网兜风，一无所获啊。确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患者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其实啊，老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遇到事儿了，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儿了，有两个问题得思考一下。一是呢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二是呢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各类老慢病上，中医与西医它有天壤之别。你看西医呢，只要你今天吃药把指标降下来，它就不管其他了啊，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你再看中医呢，你可以今天吃中药指标降不下来，明天后天接着吃中药指标也不一定降下来，但是但凡你坚持来用药，按着疗程按着周期用，你慢慢发现各种指标啊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而且人呢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治疗到最后发现，哎，这中药我不吃了，我这个指标啊没有再上升，而且呢我那些并发症呢发现呢在治疗过程中越来越轻，直到后来全部康复全部正常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老百姓讲的一句话，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医中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从源头上去治疗，你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告别烦恼，不再迷茫了。那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根源在哪里呢？十之八九啊，双循环不通，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正所谓啊，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双循环呢，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么疾病呢，自然而然就好不起来。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人之变老，血管开始老化，也就变得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呢，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化学西药，药毒大量破坏免疫系统，淋巴循环
就很虚弱，大量的药毒到最后无法排出，无法化解，瘀和毒就永远通不了，身体会越来越虚弱，慢慢就形成了七种虚损的体质啊。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有的阳虚，有的精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等等。随之而来呢，五大脏器中的血液就不再干净了，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就会污浊不堪，进一步呢加重了瘀和虚。所以老慢病的治病根源，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就是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死了，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好，名贵药也好，你是很难康复老慢病的。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你看啊，十八味名贵的药材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还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十八味的药材组方。他还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丸大蜜丸，经过了九蒸九熬，它能通开十二经脉，补足气虚无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呢多种虚损、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如果说呢，再把含有两种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双管齐下，那真的是如虎添翼。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啊，说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它们的血是一阳一阴。什么叫山兽？梅花鹿在山上跑，大山之上，阳光充足，它属阳；麋鹿是在沼泽之中，有水，属阴。所以古代人呢，认为梅花鹿和麋鹿的血，一个阴，一个阳，一块用，就能达到阴阳之平衡。咱们的麋鹿茸选自加拿大洛基山脉，这里啊，洛基山草原呐、丛林呐、山泉呐，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生态系统。再加上这里呢，加拿大的牧草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牧草，它牧草长得很旺，营养价值高，为麋鹿的种群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冰雪覆盖的土壤中还富含丰富的矿物质，使得这个牧草啊非常的饱满。你比如说世界呢顶级赛马都得吃加拿大的牧草。这个加拿大的麋鹿啊，它每年呢三到五月份啊，尤其是北半球日照最为充足的时候，这个鹿茸长得是最快，它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三到六岁的麋鹿的鹿茸就可以采摘了。而且呢，这里的麋鹿啊，他们吃这个牧草，牧草里呢有好多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植物药材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没有人去采摘，因为你到加拿大呀也没有那么多中医，当地的药材没人去采，最后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它这个鹿茸血呀阴性十足。
他配合呢东北皇家陆院梅花鹿的

鹿茸和鹿茸血，那正好形成呢一阴一阳不寒不燥的阴阳平衡的属性，这就是呢咱们双荣双血的好处。荣就是鹿茸的荣，荣血就是鹿茸顶尖上那一两滴珍贵的血，古代人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啊？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的脚是龙的脚，所以叫斑龙顶上那一颗珍珠，很珍贵。皇帝内经记载，鹿茸之中唯一的一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通督脉，管肾水，乃治灵治妄之物。其性呢，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被誉为人间珍品。100斤的新鲜鹿茸，只能出4斤的鹿茸血，所以五家融血口服液为什么风靡大江南北？它的效果好。咱们现在呢，厂家生产的第三代五家融血口服液，它做了2项升级，一个呢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只用了东北梅花鹿啊，鹿茸、鹿茸血，这第三代呢是双鹿茸、鹿茸血，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和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这是药材升级，还有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咱们这个口服液呢吸收更快，更快的打通微循环通道。它毒含了双鹿茸186种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给你活血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正好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两个药品配合在一起呢，它服用起来，它的优势有3个字：快、准、狠。咱们大量临床验证过啊，好多受益者呢都有感触，有的就说了啊，说呢用上这两个药，头2天就感觉身上呢有那种热热乎乎的，像蚂蚁爬的通行感。有的老寒腿的说我感受深，因为腿凉啊，喝了2天就发现呢腿上有热热乎乎的蚁形感，浑身上下关节哪哪舒服，像解了绑一样，不再紧巴巴的了。有的说我喝到3-5天，我头不晕了，眼不花了，我视力提高了，我心也不慌了，手也不麻了，脚也不木了。有的说7-8天、10来天，我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开始往下走了，睡眠质量也好了，顶多1个月左右。好多老慢病患者各项指标基本正常，这就是什么呀？小病大约30天。那么重病大病的呢，大概2个月60天左右完全康复了。所以当大家用完了完整治疗周期双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时呢，好多人呢3高症消失了，糖尿病与并发症消失了，眼睛明亮，视力恢复如初了，心脏病、脑血管意外消失了，肝胆胃肠哪哪都特别舒服，特别健康，晚上睡眠质量特别好，再也不用担心失眠，睡不着觉了。哪怕你得的是重病大病，像中风偏瘫的，像心梗心衰的，像肾衰肝硬化的，这是个重大疾病，你要相信啊，找对了方法，就能在完整治疗周期内把它们解决掉。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因为双循环彻彻底底的通了，淋巴防御功能回来了，淋巴排毒了，血液干净了，血液充足了，药物呢，能被充分的血液吸收，并且传送到你的病灶部位了。这样的效果呢，比你平时用药的效果

0: 那可不是一两倍，而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快。当药物呢能真正全部作用在病变细胞上，你受损的细胞、由细胞组成的组织、由组织组成的器官，就能得到全面的修复了，脏腑功能必然是恢复的超快。咱远的不说，正好我遇到呢一位五十来岁左右的男司机，姓葛，叫葛庆国，我就上了他的车了。这位司机挺能聊啊，跟我就聊起来了。我当时就问呢，我说葛师傅呀，你这是不是刚输完液呀，带病工作呀，太辛苦了。他说是啊，我三高症好多年了，最近几天呢脑袋老迷糊，心脏不舒服，我这刚输完液，我出来拉活了。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哎呀葛师傅呀，你得注意休息呀，可不能不当回事啊。但是我这话一落，他就叹了一口气，哎，没有办法呀，我得多挣点钱呐，得替我儿子还债呀。这正聊着聊着呀，外边还下着大雪，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就停在路边了。我这一瞅怎么回事啊，葛师傅满头大汗，手直颤，我赶紧给他把脉，坏了，脉很急很乱，大概其中风了。我这包里呢摸出来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了，马上呢我就给他吃上康寿丸，正好用五加溶血口服液给他送进去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缓过来了，头上不再出呢那种黄豆粒儿的大汗了，也不捂着胸口，手也不抖了，最后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出了这口气儿之后啊，说太谢谢您呐，康大夫。因为之前跟他聊啊，他也知道了我姓康，是一名大夫，所以呢他特别特别感谢我。哎，自打那次之后，葛师傅和他老伴和他孩子呀特意来药厂感谢我。也正是机缘巧合吧，这位司机葛师傅后来成为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一位老用户，当时按照完整周期把他的三高症就给治好了。哎，有一次葛师傅打电话感谢我说，康健老师啊，幸亏您那次坐我的车，不但救了我一命，咱们真有缘分呐！我用上你们厂子生产这两个药，我现在真正的健康了，我不再靠西药输液打针，我这三高症好了啊！用你们的中医中药治疗，太好了，太感谢了。你看自打那之后啊，这位葛师傅和他儿子一起专职跑起网约车来了，人家这个日子呀一步一步的又过得有滋有味了。哎，我们说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对不对呀？你说你趁再多的钱，没了健康，那哪来的幸福呀？传统的药物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所以很难治好病。如果抓住两个根本，就能把很多慢性病断了根儿。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包括头发，包括呢脚下的脚趾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的血管穿过，叫血液循环。每一个地方都有淋巴穿过，叫淋巴循环。淋巴是把毒素垃圾往外排的，血液循环是把营养往里送的。血液循环呢有三大作用，维持生命，输送氧气，输送常量微量元素，调节体温内环境，增强免疫力。那么淋巴循环呢，它是防御系统，不让细菌病毒往里边进，不让风寒暑湿燥火往里边钻，同时呢它可以清毒、解毒、排毒。一个呢 是生命之母，一个呢是生命之父。由此可见，人体的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雪口服液，正好给咱们呢打通了双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想用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趁着咱们活动，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包肝药费治大病。那下面呢，我再把急需用上这同仁康寿丸五加融雪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讲，大家伙对号入座。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喂，我是康健，欢迎你啊。
2: 你好，康老师啊。
0: 嗯。
2: 我今天着急给你打电话，我想订上一份，因为前两天没在家，没听着节目，我今天刚回来，得亏我听着节目了。我今天听的要结束了，这活动是吧？
0: 马上就结束了。您是新朋友还是用过咱们的药的朋友啊？
2: 我用着呢，用着呢，康老师，我现在吃着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融雪口服液都吃着呢。
0: 我说您怎么这么着急参加活动呢？对咱们这两个药满意不满意啊？
2: 哎呀，非常满意，康老师。
0: 哦，
2: 我和您说啊，我以前吧就是那个职业病吧，颈椎不好，我以前是财务，然后就是睡眠也不好。平常嘛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还容易醒，你半夜醒了就咕噜咕噜的，根本就睡不着了。
0: 嗯，
2: 我再还有那个结肠炎，就是你吃点啥不合适的立马就得去厕所，肚子疼得不行。
0: 嗯，
2: 我就在外面，我几乎不敢吃饭，不敢出去吃饭去。
0: 嗯，
2: 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厕所不方便嘛。再就是我这个免疫力也特别低，就是经常感冒，一茬接着一茬的。就自从我用上了就是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吧，我自己就明显感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嗯，
2: 首先就失眠这块啊，几天就见效了。我现在一晚上嘛就能睡5到6个小时吧，5-6个小时。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歇过来了，那种感觉就神清气爽的。
0: 嗯，
2: 以前你这一晚上你睡啊，你不但歇不过来，你还就第二天起来你累得不行，感觉睡了一宿觉。
0: 同仁康寿丸呢，咱们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是养阴生精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他们呢首先对咱们大脑的血脉循环它就能打通啊。咱们好多人失眠呢就是因为呢气血不足了，有的是心肾不交了，有的是脾胃不和了。你再看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还有好多呢治疗失眠的药材，像鹿茸、肉苁蓉、酸枣仁、白子仁、山药、菟丝子，所以他们呢就抓住了我们肝肾的根本，他们从根本上呢解决什么呀，心肾不交的问题， 气血不和的问题、
2: 哦、
0: 还有呢脾胃不和，就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2: 嗯、
0: 你说这个睡眠质量能不好吗？是不是啊？
2: 是是是，确实是、
0: 嗯、
2: 然后结肠这块就是这一个月我也没犯过这结肠炎，
0: 嗯，
2: 然后就是头疼那个症状也减轻，就是以前那个颈椎一不舒服吧就是头晕脑胀的，就特别难受。
0: 嗯，
2: 嗯，这
0: 个颈椎啊它也需要血液循环、
2: 嗯、
0: 为什么好多人老坐着开车扎着头就得颈椎病了，它颈椎就粘连在一起了、
2: 哦、
0: 就缺乏血液循环，没有办法把营养送进去、
2: 哦、
0: 把这个毒素垃圾排出来、
2: 哦、
0: 还有这个腰椎也一样道理，血液呢、
2: 哦、
0: 是濡养骨关节的，你骨细胞、
2: 哦、
0: 它要想新陈代谢通过血液输送钙呀、啊、镁呀、啊、磷啊好多常量微量元素，这些元素从食物中来、
2: 嗯、
0: 你得能送到这个部位，它这个骨头呢、
2: 哦、
0: 新陈代谢对吧，同仁康寿丸我讲了，它能打通两大循环，一个是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就是血液循环能把营养给你送进去，而且呢你是配着咱们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的吧？
2: 对，
0: 五加溶血口服液里面呢有大量鹿茸，鹿茸血呀，鹿茸是干什么的呀？养骨的呀，它有大量的鹿茸血肽、
2: 哦、
0: 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就促进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呀，所以这俩要用起来、
2: 哦、
0: 骨关节好的特别快，什么颈椎病的呀，腰椎间盘膨出突出滑出的呀，半月板磨损膝关节骨刺的呀，啊、
2: 嗯、
0: 还有滑膜炎呐、啊、哎
2: 嗯嗯
0: 还有风湿骨病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关节把这俩药一用上、
2: 嗯、
0: 啊营养能送进去，风寒湿能排出来，濡养骨细胞，从根本上治疗骨头来得快，明白吧？
2: 嗯，是，确实是康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就是那个、膝盖疼嘛，应该是关节炎还是啥，我也没怎么看过啊，
0: 嗯、
2: 就是膝盖疼，你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啥的都不敢打弯那种的，
0: 嗯，
2: 但这个月我就是走起路了呀什么的，上下楼梯都没感觉出来。
0: 嗯，这个膝盖疼，啊、
2: 嗯，
0: 它并不是一种病，我们说膝盖这个地方呢、
2: 哦、
0: 很复杂，啊，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膝盖疼。但是不管哪种情况、
2: 哦、
0: 一个就是血液不循环了，另外就是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啊，你像咱们的膝盖、
2: 哦、
0: 啊咱们的膝盖呢它有半月板呀，有滑膜呀，有韧带呀，对不对呀、
2: 嗯、
0: 它后边是腘窝啊，啊咱们上下还有骨头啊，就是这个骨头啊、
2: 嗯、
0: 有没有长骨刺骨质增生啊，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膝盖疼啊，一个膝盖疼呢、
2: 哦
0: 它呢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
2: 哦、
0: 咱们的正前方是髌骨，髌骨也能老化呀，滑囊也能出炎症啊、
2: 嗯、
0: 咱们的正后方是腘窝啊，腘窝也能发炎呢、啊、对吧、
2: 哦、
0: 咱们的正上方股四头肌也能出问题啊、
2: 嗯、
0: 正下方叫胫骨结节骨后炎呢、啊、两侧是半月板呢、啊、哎两侧一层是半月板啊、
2: 哦、
0: 侧副韧带有损伤啊等等吧，但是这些都跟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有关，所以说咱们抓住根本、
2: 嗯、
0: 只要把双循环打通，咱们骨头关节就好起来了、
2: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中医的优势啊，
2: 是是，
0: 我们只要喝上中医中药，
2: 是是，
0: 我们好多的骨病呢它是一块治疗的，它不是单一治疗的，明白吧？
2: 是是是，哎呀真是康老师就像您说的这个是反正我就感觉吧，这个药反正对我就特别对症，不不、
0: 嗯、
2: 这几方面反正都挺好的，
0: 对症就行了，这个对症了、
2: 嗯、
0: 把大家的病治好了也就完成咱们的目的了、
2: 嗯、
0: 是不是啊趁着这个活动、
2: 嗯、
0: 包干治疗、
2: 嗯、
0: 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
2: 嗯、
0: 咱们把呢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
2: 嗯、
0: 而且呢还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两个药一共只花平时呢、
2: 嗯、
0: 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这个力度是特别大啊，是限量的，您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吧，好吧，
2: 是吧，也得自己打，康老师，行行行，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真是拿起了把身体好好治治，
0: 行吧，那你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
2: 啊、行，
0: 再见了、啊、
2: 好了好了，多谢康老师啊，
0: 嗯，再见啊、
2: 哎、好，再见，哎，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 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干治疗，即只需包干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麻烦你先给我报个名，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啊，
0: 着急了。这个确实是这个活动呢，参加的人很多，每天呢，老用户也多，新朋友也多。您能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给我一个姨父嘛，订这个同仁康寿丸的嘛。
0: 哦，给你姨父订啊？那你用没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还有5+溶血口服液呀？
4: 我是已经亲身体验这个康寿丸的效果了，现在我2个月的已经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我
0: 2个月的药量快用完了。
4: 对，
0: 你是同仁康寿丸和咱们5+溶血口服液一块用的吗？
4: 嗯，对对对。
0: 那你原先买药那是都是自己花钱吧，没有享受过活动吧？
4: 对呀，当时就是花原价买的嘛，也没有什么一活动啊。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多花了点钱，我觉得花的也值，现在我感觉我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哦，感觉花的值，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说现在给姨父买是吧？
4: 嗯，对对。
0: 那这样啊，咱们今天都通上电话了，好不容易通上了，所以说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好吧？
4: 因为我在用这个康寿丸之前啊，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经常心慌啊，憋闷啊，有时候睡觉睡到半夜啊，突然就憋醒了，而且还有心绞痛的情况。
0: 哦，就是睡到半夜就憋醒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什么样的身体里啊？我跟你讲，身体肥胖、心脏肥大的人。你胖不胖啊？
4: 我就是胖呀，你说我1.7米的人，但是我的个子有，我有这个体重有160多斤，差不多170斤了。
0: 哦，1.7米。160多斤不算太胖啊，但是这个比例来讲也算是超重啊。
4: 对呀、而且这几年啊，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经常也不敢大量的去活动，在家里也就做做家务。
0: 那我再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吗？
4: 以前是又抽烟又喝酒的，就还喝的多。
0: 哦，喝的还多，那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对吧？
4: 对呀。哎呀，你说这才不到60岁的人啊，一天到晚就成了个废人。不过这次、这次用上康寿丸以后啊，现在那心慌憋闷的这个情况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感觉到心慌憋闷的情况没了，那晚上还憋醒吗？
4: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4: 半个月都没有憋醒的情况了。
0: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这个药呢组方就好，它是源于宫廷老药丸，而且呢它用了3种参。你看好多药里啊，不可能把这名贵的3种参同时用，比如说咱们吃心脏的药丹参滴丸，那只用一个丹参，那么有的用玄参他就不用其他的参，有的用红参他就不用其他的参，咱们什么呀，红参、玄参、丹参都放一起了。而且呢他是利用蚯蚓的尸体，蚯蚓在中药里呢叫地龙，作为土壤，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长到8到12年才能采摘。所以这个3种参它又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加上参，这个红参、丹参、玄参都有活血化瘀、大补元气作用，所以心脑血管通得快啊，明白了吧？
4: 是呀。
0: 嗯。
4: 哎呀，所以我用了，现在我感觉这就。

0: 跟正常人差不多嘛，平时感觉上个楼梯啊，稍微活动活动啊，这感觉都特别轻松。
1: 那我再问问你，以前呢降压的药、心脏的药，这些化学药都吃不吃啊？
0: 哎，以前吃好几种药呀。
1: 后来呢？
0: 还是经常发作。
1: 哦，那现在呢？两个月的药量咱们快用完了，那些化学药还吃不吃啊？
0: 就那些药都没有吃了。
1: 那你血压现在能达到多少啊？
0: 现在血压的话，高压也就是130以下嘛，低压也就没有超过90。
1: 多好啊，这叫标准血压，是不是啊？
0: 嗯，对。
1: 你看，你以前吃了大量的西药，血压依然没有控制好，而且心脏还不舒服。你再看现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了两个月了，我们西药不吃了，血压是平稳的，心脏晚上不憋醒了。那种心慌气短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0: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1: 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找对了方法，是不是等于从根源上治疗疾病了？过去那个方法呢只是维持指标，上来就扩灌脉，尤其呢咱们吃个丹参滴丸，为什么呀它不管用啊？因为呢它只是扩了灌脉啊，只是把咱们那个大血管给扩了扩，没有解决什么呀，没有解决毛细血管。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素，而且这个参又全，它的药材好，它的组方和配伍都好，它的技术也高，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把全身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包括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全通了，那就不一样，方法用对了是不一样的，明白吧？
0: 明白明白。
1: 嗯，
0: 所以我因为我那个姨父嘛，他也心脏有问题啊，这么多年一直也在用药。
1: 嗯。
0: 那我用的效果有这么好，这肯定要让他也用上呀。
1: 你的心脏都治好了，他的心脏的问题肯定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呢，心脏就是由血管、心肌细胞来组成的。咱们治疗的不就是血管、心肌细胞这些问题吗？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五脏的问题。你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的血液干净了，尤其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有大量心肌肽修复心肌细胞，血红肽增加红血球，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血小板肽让血小板细胞新陈代谢，还有溶栓肽溶解血栓斑块，加上同仁康寿丸里的成分，那对心脑血管治疗的是非常非常快的，你能好他也能好，明白吧？
0: 嗯，所以我这次就是想，给他也第两个月。
1: 你最好让呢这个患者本人跟咱们联系一下，因为在用药期间呢，咱们场外老师要跟踪指导，啊，哪怕你给他花钱，这个没事儿，你让他跟咱们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然后咱们再给他报名，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现在放下电话就跟他联系，让他早点跟康老师联系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电话吗？
1: 喂，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康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康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寿丸说是有活动，而且近尾声了，每天就50个名额，而且要抢着名额还赠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是吗？
1: 对，咱们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3: 是，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
1: 哦，
3: 我想跟那个康老师说我的情况，你给我把把关，我也想参加活动。
1: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您可能听我说话就听出来，我这个气儿不够用的。
1: 哦。
3: 心慌，憋得慌。
1: 哦，憋得慌，心慌，气儿不够用。
3: 哎。
1: 哦。
3: 气短，我这平时睡觉不能平躺。
1: 哦。
3: 我是一个有心脏病，一个有肺气肿。
1: 哦，还有肺气肿。哎呦。
3: 对对对，
1: 那肺气肿加肺加这个心脏病，我们叫肺心病，就是心肺都不行啊。
3: 对，
1: 嗯，
3: 气儿不够用的。
1: 嗯，
3: 我。

0: 人住二楼，我都很少出去，因为我下去以后啊，就基本回不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拉风箱似的。
1: 嗯，你这个病啊挺重的，这个咳咔咳嗽啊，得咳好多年，形成老慢支，老慢支呢，再经过好多年免疫功能低下，淋巴系统堵塞，就形成肺气肿，连带的肺气肿。心肺功能交换呢，出现小循环问题，就是肺心病。一旦形成肺心病，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所以说得抓紧时间了。不抓紧时间呢，他特别容易心梗，就是晚上睡着睡着就憋死了，明白吧？
0: 哎呦，康老师，您那说对了，我这送的救心丸就没离过床头。
1: 嗯。
0: 你看现在睡觉不能平躺，还睡不着觉。
1: 嗯。
0: 而且就像您说的，老是渴。这一宿啊，咳得你没法睡觉，
1: 嗯，
0: 都是泡沫痰，
1: 嗯，
0: 而且吧，自己整天晕，就是感觉头晕迷糊，做什么事感觉精头不足。你像安茶碱呀，这喷剂呀，我都一直用着，
1: 嗯，
0: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病吧，尤其是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一到冬天季或者是秋天交际季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不敢出门了。
1: 对，
0: 我们有一点风吹草动，感冒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一个月是好不了的。
1: 这个免疫力呢越来越差，天天咳咔咳嗽，这个痰总好不了，你的肺的防御功能就几乎就没了，相当于什么呀？淋巴循环通道都堵死了，没有防御了，没有免疫了，啊，细菌病毒就很轻松的攻击咱们的肺，通过血液攻击心脏，这就不好了。另外呢，你会发现啊。一旦到了肺系统肺心病的阶段呢，咱们人就特别虚，就像你说二楼都不愿意下去，身上懒不愿意动，为什么呀？人的五脏呢就虚，营养进不来，氧气不能够给全身细胞输足了，所以说呢毒素还排不出去，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淋巴循环都是不健康的，没有抓住这两个根本呢，你吃再多的药物白搭啊，光喷那些化学的喷剂了，扩张这个气管的那些药物了，但是都是有副作用的。有的呢，用那个普米克呀，有的用一些喷剂呢，比如说有的呢，用什么沙丁胺醇呢，啊，有的用普米克呀，啊，贝氯米松等等吧，不但是没有治好，啊，气管炎、哮喘，啊，而且还最后呢，骨质疏松，骨都坏死了。所以说呢，还得从根本上。打通双循环，通瘀补虚，来养我们的五血，才能把你这个病从根本上治好啊！
0: 那要是那样，我听那一康是，我这肯定能用，我用多少啊？怎么还叫活动比较合适啊？你给我指点一下。
1: 咱们呢，现在有一个包肝药费的一个活动，搁到平时呢，同仁康寿丸，咱们买一个疗程是1580，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的同仁康寿丸都拿走了，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大家整整一副5家溶血口服液，2个药包肝，一共花平时1个药1个疗程的钱啊。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你就参加这一档活动就差不多了，明白吧？
0: 哦，好的，我记住了。那个就是那样的话，康老师，我就赶紧抢这50名额去。
1: 对，你打场外电话，得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啊，抢上了，咱就参加了；抢不上了，那就只能明天再抢。但是这个活动呢，一旦这些药送完就完了，你明天有没有活动不一定，明白吧？
0: 明白。那谢谢康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康老师。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康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现在这活动都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那我想参加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了？
1: 参加的人很多，老姐姐啊，咱们呢抓紧时间啊，因为这次呢，咱们是供药库啊，包括咱们厂家都给了大量的补贴啊，咱们呢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呢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一次性拿走整整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5价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也就是说2个药完整周期的药量，我们只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特别大，明白吧？
3: 是啊，那你帮帮我吧，我要参加活动，我也是，我和老伴儿都是你的老用户了，
1: 是吧？
3: 我跟你汇报汇报。
1: 哦，您和您老伴儿都用着咱们同仁康寿丸呢？
3: 对对对。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都73了。
1: 老伴儿呢？
3: 老伴儿比我大2岁，75了。
1: 您是73，您是属龙的吗，老姐姐？
3: 是的，是的。
1: 你老伴属虎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嗯，我老伴儿有3高，后来就得脑血栓了。
1: 嗯。
3: 得脑血栓吧，就是留下半身不遂的那个症状了。
1: 嗯。
3: 卧床起不来了，嘴歪眼斜，还流口水。
1: 你看看。
3: 走不了道了，说话也。
1: 平时老伴脾气大不大呀？
3: 哎，脾气大呀，火爆脾气，
1: 也经常吵架吧？
3: 对对对，
1: 看看
3: 是整天打着过着一辈子了。
1: 这个脑血栓之后啊，那就得你照顾他了。
3: 是的，孩子指不上，人家都忙，有的不在这跟前，都在外地工作。
1: 照顾老伴照顾几年，咱们的身体也就不行了，是不是吧？
3: 可不是呗，得糖尿病了。
1: 哦。
3: 现在浑身没劲儿。心那也不好，上不来气儿，浑身痒，这那尿频，老上厕所。
1: 哦，你是糖尿病，你老伴是脑血栓是吧？
3: 对，是的。
1: 都是大病，天天你们得一把一把吃西药吧？
3: 是，可不是嘛，吃的胃都反酸呢，不吃还不行。
1: 那没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5价溶血口服液之前。也用过别的产品吧？
3: 用过，能不用吗？有病就得吃药啊，吃那药吧，也不去跟都是顶药啊。
1: 用上咱们这个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哎呀，现在老伴可好了，老伴现在用了20天了。
1: 嗯。
3: 现在以前他走不了道，下不了床，现在扶着他。能大小便扶着他的能上厕所了，送到厕所了，
1: 那不错，挺快的啊，挺快的。
3: 现在口水不流了，吃饭也不像以前磕枪喷的那么厉害了，自己慢慢的能搞勺啊，送到嘴里去，反正就是吃不利索吧，就是，反正比以前也好多了，说话也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崩了，以前不行，说不了啊，说啥都。
1: 那您用着怎么样啊？
3: 我用着也挺好，我用着18天了，现在身上不刺挠了，觉得比以前有劲儿了，胸口这一块吧，原来就得堵得慌，现在能，喘气比以前顺溜多了。
1: 好好好，老姐姐，恭喜你们了啊，真的可以说今非昔比了。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要想治重病、大病、疑难病，不能按着那些降指标的药物用，降指标的药物不治体质，不治根本。咱们现在呢，等于把人体的虚损给它补上来了，把这个排毒通道也通了，这个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全排出去了，不管是糖毒、药毒、化学毒，不管是血栓斑块，它都通了。啊，通了栓塞了，清了淤堵了，人体不虚损了，所以说我们的细胞功能开始健康，我们看到希望了，啊，还会让你们更好。咱们继续用药，效不更方，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参加上活动。
1: 你现在跟你老伴儿去报名，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报名，只要是50名之内，就能让你们参加活动啊。
3: 哎，好的，那我就这就打电话，谢谢谢谢。
1: 好，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3: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沉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

故事，一段呢关于蒙医杜尔康调理综合性老眼病的故事。话说在民国17年，察哈尔草原呢一片辽阔，风吹过去，草浪一波接着一波，一眼都望不到边。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一辈子靠天吃饭，靠眼睛过日子。眼睛好不好啊，直接关系到一家人能不能活下去。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一旦眼睛出了问题，尤其是得了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三样缠在一起，几乎就等于是慢慢的这人呢就看不见了。就在这片草原上，有一位名叫杜尔康的蒙医，那个时候呢他是42岁，行医啊已经20多年了，一门心思的钻研眼病，特别是别人治不好的疑难复杂的眼病。方圆几百里，不管是牧民还是商人还是车夫亦或是老人，只要是眼睛啊快不行了，都会拖着身子走很远的路啊来找他。杜尔康的医馆不大，就在红柳滩的一个小村落里边，没有很大的很张扬的那种招牌，也没有热闹的宣传，但是每天天不亮，门口啊就已经站了很多从各处赶来的人，每个人的眼神里边都带着绝望，也带着最后的一点点的希望。当地呢有一位放羊的老汉，名叫布和，57岁，一辈子和羊群打交道，年轻的时候啊他的眼睛比鹰还要尖，几时不开外，哪只羊掉了毛，哪只羊受了伤，哪只羊快要下羊羔了，他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可谁也没有想到啊，从55岁开始，就这双曾经明亮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模糊，一天比一天难受。最开始呢不和老汉呢就是觉得看东西有点发雾，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眼巴前啊像蒙了一层薄薄的塑料布，看山看不清轮廓，看树分不清枝叶，看羊只能看见一团团白色的影子。他以为啊自己就是风吹着了，累着了，歇几天呢可能就好了。可是这人呢歇了一天又一天，雾感不但没消失，反而是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看近处的东西都费劲了，看远处的东西呢更加的模糊，手里拿个东西得凑到眼前半天才能够认出来。没过多久啊他这个眼前呢开始出现了黑影，小蚊子呀，像细的这个丝线呢，小虫子呀，飘来飘去的挥之不去，揉眼睛啊揉得通红，即便这样啊眼睛里边这些影子还是有。牧民们呢管这个叫飞蚊症，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玻璃体浑浊。黑影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到最后啊眼前像飘着一团乱麻，看什么都是重叠的，看什么都费劲。有的时候啊想找个东西明明就在眼前，可是呢他怎么着他也看不着，心里是又急又慌。再往后呢眼睛开始发胀了，疼得厉害，胀的呀连带着整个太阳穴半边的脑袋一起跳着疼，

白天怕光，这太阳一照眼睛就睁不开了，晚上看灯能看见一圈一圈的彩虹的光圈，疼的人呢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这就是青光眼典型的症状，眼压升高，眼道堵死，气排不出去，血上不来。眼睛呢就像一个被吹满了气儿的气球一样，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疼得厉害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冲动，就恨不得把自己眼珠子挖出来，就那种难受啊，没有经历过的人呢是体会不到的。后来呢又熬了半年多，眼巴前的布和眼前的白雾啊越来越重了，越来越厚了，看东西越来越白了，越来越浑浊了。他就托人呢带到齐里的大夫那给自己瞧瞧病。大夫看完不和的眼病之后啊，就说了晶状体已经开始浑浊了，白内障也长出来了，然后说完之后就很无奈的摇摇头。短短两年时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三样最折磨人的眼病同时缠在了不和老汉这一双眼睛上。那么在那两年当中呢，他找过草原上的游医，也到镇子上啊找过郎中，也找过他们齐里的大夫，就每个人给他看完病之后几乎说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就说您这眼病就是年纪大了，肝血不足，经络堵死，眼道的通道啊不通了，营养送不上去了，浊气呢排不出来，这眼睛啊没法治了，准备准备吧，以后啊得习惯看不见的那种生活。不和老汉呢听完之后就是越来越没有希望，到最后整个人的精神就垮掉了。他是无儿无女在身边，一辈子放羊为生，可以这么说，眼睛就是他的命啊。如果说以后这人眼睛瞎了，羊放不了了，路也走不了了，想喝口水都没人给递，想吃口饭自己都做不了，就整个说一个孤寡老人再加上看不见，照顾不了自己呀，怎么活，想活也没法活呀。就那段时间他天天坐在蒙古包的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句话也不说，眼泪呀默默的刷刷的往下流。他呢甚至想过，哎，就这样算了吧，不再折腾了，不受这个罪了，安安静静的等着看不见的那一天，活到哪天算哪天。有那么一次啊，他想自己到河边去打水，脚下一滑，直接摔进了沟里边，腿也摔破了，脸也擦破了，躺在那里啊，那个沟里边半天也爬不上来。就那一刻，他真的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算完了，再也没有盼头了。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一个走乡串户的卖货郎路过他的蒙古包，看着他可怜，听他说完了遭遇，就对他说，老哥哥呀，您别坐在这儿等死，红柳滩有一位杜尔康大夫，专治别人治不了的疑难眼症，很多快瞎了的人都让他给调过来了，您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还有希望啊。这句话呢像一道光，一下子照进了不和老汉黑暗的心中。他咬着牙，托邻居啊扶着他，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了红柳滩，走向了杜尔康的医馆。那天草原上的风很大，吹在脸上啊像刀割一样，他走了整整四个时辰，脚磨破了，腿走肿了，可是他心里边就一个念头，我要看见，我坚决不能瞎。到了杜尔康医馆的门口，我和老汉呢浑身发抖，体力太透支了，站都站不稳了。
陆尔康呢，听见声音，从屋子里边啊走了出来，一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就赶紧呢扶着不和坐下，倒上了一碗温热的奶茶，让不和缓一缓情绪，然后呢开始认认真真的给他诊脉。杜尔康的手指搭在了不和的手腕上，闭着眼睛感受着脉搏的跳动，过了好一会儿啊才松开手，他又拿出一盏小小的油灯凑到眼前，轻轻翻开不和的眼皮，仔细地观看了良久，从瞳孔到眼底，从眼白到眼睑，每一个细节他都没有放过。看完之后呢，杜尔康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和老汉的心呢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他颤抖着就说，大夫啊，我是不是真的没救了？我是不是真的要瞎了呀？杜尔康呢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地说，老哥呀，您不是眼睛烂透了，你是肝眼通道堵死了。不和老汉听不懂，说什么是肝眼通道啊，我就知道我这眼睛又疼又胀的，我也看不清，眼睛发糊看不见呢。杜尔康呢就一句一句的给他讲，说在蒙医跟中医里边有一句最根本的话，叫肝开窍于目，肝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的梢，肝里边的气血、精气、营养都要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往上输送，一直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呢才能亮，才能看得清，才能舒服。那这条通道呢就叫做肝眼通道。你看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啊，肝血很足，经络畅通，通道也顺畅，这个眼睛里的营养它能上得去，浊气能下得来，眼睛自然就特别的明亮有神，看得也远，看得也清楚。可一旦上了年纪，劳累过度，再加上情绪不畅，风寒湿气的侵入，再加上肝肾慢慢的亏虚，这条通道就会一点一点的变窄，一点一点的淤堵，最后呢彻底的堵死。这通道一堵，麻烦就全来了，营养上不去，眼睛得不到滋养，晶状体呢慢慢的就变浑浊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气机排不出去，堵在眼睛里边，压力越来越高，这就是青光眼。眼底的液体不清亮，杂质沉淀飘来飘去，这就是玻璃体浑浊。所以您这三样病看着是三个毛病，其实根上只有一个，就是肝眼通道堵死了。别人说呀，您这病治不好，是因为呢他们就盯着眼睛治，比方说给您滴点眼药，吃点偏方，或者用一些药效比较温和的草药，他没有办法去打通这条通道，你通道打不开，药力它进不去啊，营养不就上不来吗？怎么可能好得了呢？不和老汉听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他说，哎呦，我得眼病这两三年呢，从来没有一个大夫把病给我说的这么明白，这么透彻。他就哭着问说，大夫，我还有救吗？我还能看得见吗？杜尔康说了，有救，是前提必须得用对药，而且得用到位。您这种堵了这么多年的通道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普通的药啊它力量不够，冲不开，所以必须呢得用最精髓穿透力最强的东西先把这个门打开，后面的药力啊才能陆续的进去。说完呢，杜尔康转身从内屋的柜子里边拿出了一个呀锁得特别严实的紫檀木的小盒子，这小盒子看起来得有些年头了，摸上去是光。

滑温润。他呢轻轻地打开这盒子，里边静静地躺着一只赛迦羚羊角。就这只赛迦羚羊角啊，通体透亮，颜色温润，越往尖上走越细腻，越光洁，像玉一样，没有一点杂质。顾客老汉呢隐隐约约的就看见眼巴前呢有这么一根角状的东西，他就摸嘛，人看不见的话这手能摸呀，他一摸，呵，就这角啊那么的温润，他说这是药材呀、啊、还是一根玉呀、啊、大夫就说了，这是给您治眼病的药材。然后他就说，哟，是我这眼睛要用这么好的一根像玉一样的角吗？杜尔康点了点头，然后呢拿起一把特制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的锋利，很薄，它呢没有刮下面，也没有刮中间，是对准了赛迦羚羊角的最顶端最尖的那一小段，也就是整整一厘米的地方，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下刮那个粉末，动作很轻很慢很小心，生怕多刮一点点浪费了这个最珍贵的部分。不和老汉呢很不了解，他说，大夫，那么大的一只脚，您怎么就刮上面那一点点啊？多刮点吧，你别舍不得，我也有钱，我到时候给您钱，你多刮点的话这药效不好吗？这杜康啊一边在那刮羚羊角尖的粉，一边就耐心地说了，老哥呀，你不懂这里边的道理，赛迦羚羊角全身都可以入药，但是真正的精髓，真正最有力量的地方，只有最顶端这一厘米，下面的部分有骨塞，有空腔，质地松，药力散，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层纹，药力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针对您这个情况啊，它力量不够大，只有最尖上这一厘米质地最密最嫩最干净，没有一点的杂质，没有一点的空隙，全都是实打实的角质的精华，这一厘米的力量和下面所有的部分都不一样，它最大的特点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够直接冲开干眼通道里边的淤堵，包括里边所有的障碍。您这种通道堵死多少年的情况，其他位置再加羚羊角粉呢，你要用的话就得大量的用，而且有的地方呢它根本它就进不去，只有这尖尖上一厘米的粉才能像一把最精准的钥匙，直接把干眼通道的大门给它撬开。刮了挺长时间吧，才刮出一点点的细粉，少是少，但是颜色温润，闻上去呢清香通透，人一闻呐，头脑都清醒了不少，眼睛都好像亮了一点。杜尔康啊把这一点点珍贵的赛迦羚羊角尖的粉小心的包好了放在一边，然后又从案上拿出一丸黑乎乎油润润香气醇厚的丸药，那么这个丸药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不和老汉又问了，说，大夫啊，我闻到药香了，药的香味儿，那您这个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是什么药啊？杜尔康说了，这是蒙药里传承千年的经典明目方，由25味的草原道地药材配伍而成，这25味药各有各的用处，有的清肝火，有的补肝血，有的通经络，有的化浊气，还有的呢润眼睛，还有的就是养肝肾，但是这一副方子里边最核心最领头最起主导作用的真药就是赛迦羚羊角。明目25味丸的作用，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就是打通干眼通道的，配合赛迦羚羊角尖的粉。

0: 强效联合，这样呢就能快速的把您整条的干眼通道啊全面的打通，让气血呢能够顺畅的到达眼底，让浊气能够顺利的排出去。它针对的就是看东西模糊、眼干、眼涩、眼胀、眼前黑影、视力慢慢减退这些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肝肾不足、干眼通道不畅引发的综合性重症的眼病，这个是最适合的。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用的羚羊角粉是普通的赛加羚羊角粉，胜在全面、稳当、药效持久，可是它的穿透力终归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于您这种啊通道堵得死死的人来讲，你要单纯的去服用它，药力呢显得还是稍微弱了一些，就像这个力量弱一些，门它打不开，人进不去屋子一样。所以说呢，要把您这个眼病啊调理好，必须得配合赛加羚羊角的角尖这个粉，这两样东西一结合，强强联合呀。第一呢，羚羊角最尖那个一厘米啊刮出来的粉做先锋，做尖刀，负责呢冲开淤堵，打开干眼通道的大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做后援，做主力，顺着打开的通道把药效啊直接送到眼睛深处，送到晶状体，送到玻璃体，送到眼底，一点一点的清肝明目，化浊滋养修复。羚羊角的角尖的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负责开路，方中其他的24味药材负责通养，一个破淤堵，一个调养，一个开门，一个进门，只有这两样配合在一块儿啊，才能真正把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混合在一起的老眼病从根儿上慢慢的调回来。杜尔康啊可以说把这个用法啊包括说它的作用啊讲得非常的清晰啊明了，每天早上晚上各取一点点的羚羊角尖的粉，用温水送服。他就反复叮嘱啊，就说呀，哎呀老大哥呀，这个羚羊角的这个角尖的粉呐，不用多啊，一点点就够，它是钥匙不是饭，钥匙开了门后边的药力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多吃没用反而浪费，而且这东西太珍贵了，不是随便呢就能得到的。然后呢再用温水啊给他送服呢明目二十味丸。不和老汉拿着药千恩万谢，一步一回头的回了家。从那天开始啊，他一天不落的按时服药，不敢漏掉一顿，一点不敢马虎。他心里也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也是他呢重见光明的唯一的希望。头几天呢实话实说没有太明显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不和老汉心里边啊有点慌张了，有点焦虑了，甚至是有点怀疑了，可是他呢依然是咬牙坚持。他告诉自己，大夫给讲的那么明白，给用的这个药一定不会错的。然后他就继续服用，大概是服用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吧，变化开始出现了。首先是眼睛那种胀痛的感觉轻了，以前呢一到下午和晚上，哎呀那眼睛胀的呀，脑袋疼的呀，就现在那种胀痛感明显的减轻了，头也不怎么疼了，晚上睡觉也能睡得踏实一点了。吃到半个月左右，眼前飘来飘去的黑影飞蚊开始变少了，变淡了，以前呢密密麻麻挥之不去的，现在呢只有偶尔的一点点，不仔细留意几乎是感觉不到。 看东西的时候呢，不再那么乱，不再那么重，然后呢，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那么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不和老汉呢，眼前那层白雾开始变薄了。以前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似的，现在啊，慢慢的变得透亮一点了，看清楚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这个人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了，远处的山呢，这个树的轮廓呀，都能看见了。吃到40多天的时候，他就不用扶着墙，也不用别人扶，自己慢慢的走出蒙古包，在门口走一走，晒晒太阳，看看草原，能看见地上的草，天上的云，跑过的小羊，哎呀，那种激动啊，那种开心呐、啊，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服用到2个月的时候呢，不和老汉的眼睛已经完全的变了一个样子，白内障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稳定了，不再发展了，不影响正常的生活。青光眼的眼压平稳了，他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疼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彩虹的光圈，玻璃体浑浊的黑影啊几乎就消失了，看东西呢清爽且透亮。虽然说呀比不上年轻人的眼睛，但是对他来讲，能看得清，能走得了路，能自己放羊，还能自己照顾自己。3个月之后啊，我和老汉可以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自己呀、啊、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杜尔康的医馆。这一回啊，他没用人扶，也不用人领，稳稳当当的自己走到了医馆的门口。杜尔康呢，看见他之后，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不和老汉呢，一把就抓住了杜尔康的手，激动的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他就只说了一句，说：“大夫，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我自己走着来的。”杜尔康笑着说：“呀，不是我本事大啊，老哥，是咱这药用对了，路打通了。您看，这羚羊角尖1厘米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其他24味药材去滋养您的眼组织，所以通道一通，气血上来了，浊气下去了，您眼睛自然就会慢慢的恢复嘛。”这件事儿啊，很快就在草原上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百里甚至更远地方的人都知道红柳滩有个杜尔康大夫，专治别人治不好的综合性的老眼病，用的就是2样东西，羚羊角尖1厘米的粉配上明目20味丸，打通干眼通道。从那以后啊，杜尔康的医馆里边每天都挤满了人，有像不和老汉一样3样眼病缠在一起的老人，也有年纪轻轻因为用眼过度熬夜劳累患上玻璃体浑浊眼睛干涩模糊的中年人，还有呢因为眼压高眼胀头疼睡不好吃不好的妇女，更有因为年纪大白内障慢慢加重的老人。杜尔康对待每一位患者都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他从来不会夸大其词，从来不保证什么，只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该用羚羊角尖粉的用角尖粉，该配合明目20味丸的配合丸药。他始终坚持一个道理，眼睛的病根儿在肝，路在通道，通道不通治眼没用，通道一通眼睛自明啊。杜尔康经常跟身边的人说，羚羊角这个东西一身是宝，但最珍贵的 永远是最尖儿上那一厘米，那是拳脚的精髓，是力量最强的地方，是专门用来打开毒点的。而明目二十味丸呢，是猛药的老方子。二十五味药材配伍严谨，真要明确，除了打通肝眼通道，还专门负责全面调理。对于重症的眼病，这两样东西配合使用啊，才能真正的解决中老年综合性眼病的根本问题。日子一年一年过去了，杜尔康的名字呢，在草原上越传越广，人们尊敬他，不是因为他多出名，而是因为他实实在在的救了无数人的眼睛，救了无数家庭的希望。后来到了民国34年，杜尔康大夫已经年近花甲，他知道自己呀，总有走不动、看不了病的那一天，于是呢，就把自己一辈子治眼病的真传手法，还有最珍贵的羚羊角尖用药、明目二十味丸的配伍思路，全都一字不落的传给了他自己最用心、最踏实的徒弟，叫吉格米德。吉格米德跟着师傅杜尔康学医多年，不仅学到了高超的医术，更继承了师傅治病救人的本心。他牢牢记住师傅的话，眼病根儿在肝，关键在通道，重症必须用羚羊角尖一厘米开路，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和滋养。师傅杜尔康渐渐归隐之后，吉格米德便接过了这份责任，继续啊，在草原上行医救人。也正是他把师父传下来的这套方法用在了更多疑难危重，尤其是重症视网膜的调理上，最终呢，成就了一段属于他自己的草原神医的传奇。好了，这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伙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这两天我就特别紧张
0: 啊。
4: 我这听节目说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后，就是有挺多地区很难买到了。
0: 嗯，
4: 所以说我就着急呀、啊。我之前吧、我报名了，也定上了。
0: 嗯。
4: 场外老师说你以后就是要到的地区，我所在地方只要有药就有我的。
0: 对，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缺。主要原因呢，就是方里的赛加羚羊角就太珍贵和稀缺了，这样呢，咱们药的生产量就会越来越少，很多地区啊就很难供应药了。您可以啊先报名预定，如果说以后啊到药的地区呢，您所居住的那个地区它有，您就能得得到。
4: 林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谢谢你啊对我的帮助。
0: 嗯。
4: 再有一个吧，我就寻思想让你帮我也指导一下。
0: 嗯
4: 嗯，我这不今年62了吗？
0: 嗯，
4: 眼睛得那个白内障，还有干眼症了。
0: 哦，那这样，您详细的说说您的情况。
4: 嗯嗯，林老师，你这个药真好使，对我帮助真太大了。
0: 嗯，
4: 本身呢，我这眼睛原来干的哈，就感觉眼珠都动不了似的。
0: 嗯，
4: 眼睛里外吧。都是干巴的，
0: 嗯，
4: 我天天就得用人工泪液，
0: 哦，
4: 你要是一天不点，这个不行啊，这个皱巴的，
0: 嗯，
4: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是早晨吃十粒，晚上吃十粒，
0: 嗯，
4: 哎呦，我从来都不忘，我吃的可准时了，
0: 嗯，
4: 我就是吃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了，
0: 嗯。
4: 转转的眼球感觉好像是也有点灵活了，
0: 嗯，
4: 就像那个有油了似的，其实就是眼睛湿润了，
0: 嗯，
4: 但是吧我和别人不大一样，
0: 嗯，
4: 我就是用了之后就从来没有就是说往外排那个现象
0: 啊，就是没有出现排毒反应呗，
4: 啊，对对对，没有出现那个反应，
0: 嗯，
4: 但是我还是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
0: 嗯，
4: 啊，我就寻思今天尹老师我问问你，我这个情况是正常吗？
0: 正常啊，有的排毒反应它是通过尿液顺便排出去的、
4: 嗯、
0: 我们自己就感觉不到，就人跟人不一样
4: 啊，我这一个疗程就治下来，原来我那视力就是看东西可不行了，才0.1、
0: 嗯、
4: 0.2 的视力，
0: 嗯，
4: 我这不前两天上社区诊所测了，一个是 0.3 那个是 0.4， 哎呀全提升了
0: 啊，这才一个疗程提升了两行，相当不错了
4: 啊，是啊，现在这不才用了一个疗程吗，严老师、
0: 嗯、
4: 我要寻思我用够疗程是不是就能完全好起来的，
0: 嗯，没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用够疗程啊，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啊，跟其他药呢完全不同、
4: 嗯、
0: 这当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它是非常珍贵和稀缺的，但是呢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干眼通道，解决这个眼病的病根问题，这方子里边其他20多味的药材啊也非常的珍贵，像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人参呢、啊、就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去入药呢，因为这些个药它共同可以生成啊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之后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内，激活眼内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的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晶状体慢慢的它就透明了。
4: 啊，是这么回事。那严老师，遇到治病的好药，说实在的真不容易，所以我一定按你说的、
0: 嗯、
4: 用够疗程。我就寻思问问、
0: 嗯、
4: 你那药啥时候能到啊？
0: 这个我跟您说不准，您关注节目吧。啊，有什么问题呢？
4: 嗯、
0: 随时的咨询场外的电话。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严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严老师啊，这电话吧终于打进来了
0: 啊。
5: 我吧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我没想到就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0: 啊、
5: 这个药的效果吧这么快呀、
0: 啊、
5: 现在我的眼睛

0: 吧，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最近的心情吧，也是特别好啊。
1: 啊，那太好了。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0: 我这个吧，是高度近视。
1: 嗯。
0: 后来就出现啥了呢？多视体混浊
1: 了。嗯嗯。
0: 就是那时候眼睛里边吧，一直有那个小黑点儿来回的动，来回飘。
1: 嗯。
0: 完了吧，还总痒。
1: 嗯。
0: 平时就掂着眼药水啥的吧，我也没太重视这个。就是有一天呢，吃饭的时候把筷子掉地下了，等我弯腰捡的时候吧，一起身就撞到那个桌子边上了，给这个右眼的视网膜就脱落了。你说
1: 哦，高度近视本来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啊，早是咱们眼轴在拉长，它会牵拉视网膜，而视网膜呢本身就特别薄弱，如果说有外力撞击或者是内部压力的改变的时候啊，就非常容易脱落呀。
0: 是啊，我这不光右眼出现问题了，这个左眼呢也有玻璃体后脱离，当时也受影响了，右眼做了手术。
1: 嗯，
0: 左眼呢当时是给打了激光。
1: 嗯，
0: 管当时吧在医院，哎呀，各种治疗的方法都做了，但是这个视力不行，始终吧没啥起色。左眼吧倒是还能看着东西，戴眼镜的话呢视力呢也就在 0.2 吧，右眼的视力吧只有 0.1 了。
1: 嗯，虽然说视网膜复位了，但是视力没恢复过来，这差关键步骤呢。复位也只是把脱落的视网膜拉回去，但是网脱过程当中，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有的都已经萎缩了，有的已经休眠了，不能感光成像，所以您必须呢通过正确的方法去激活修复这些细胞，不然呢这个视力啊回不来呀。
0: 确实是啊，那时候视力特别差。你看 0.1 的视力吧，在家里边啥也看不清啊，啥东西也分不清。现在吧用这个猛药治眼提方，用25微瓦有一个疗程了。
1: 嗯，
0: 我用上5天的时候，这个眼睛它就不怎么痒了，眼前来回漂浮的那些小黑点吧也少挺多。
1: 猛药治眼提方明目25微丸治疗眼病啊，首先呢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这个大组方会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您有玻璃体浑浊，它进入到玻璃体当中，激活玻璃体细胞，吸收排除掉玻璃体浑浊物，所以说您眼前的黑点啊越来越少。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治疗不同的地方。
0: 我跟您说，尹老师，这还有更好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视力这回也提高了。我刚拿到药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眼睛啊只能看到手机上面的大字儿，那也是模糊。这两天呢看着就清楚多了。
1: 嗯，
0: 所以吧我现在对你的这个药啊，这个效果我是真的特别的认可。
1: 短时间之内眼睛有这么明显的变化，说明您对未来治疗非常有信心。
0: 是是，也特别有信心呢、尹老师。
1: 嗯。
0: 尹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接着还得再需要几个疗程能治好吗？
1: 一共需要4个疗程就能好了。
0: 哦，4个疗程。
1: 对。
0: 那我就订购4个疗程的。
1: 对。
0: 我也知道这个药吧现在是越来越紧缺了，我就怕以后啊买不到啊。
1: 对，因为这个野生塞加羚羊繁育率太低了。这样呢、野生塞加羚羊角它这供应量它就会特别少。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这生产量就会非常少。咱们想继续用药啊，就得先拨打场外电话就报名吧，等到以后到药了、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呢是否有这个药的供应，如果有、咱们一回就给他订购疗程呗。
0: 对。
1: 嗯，行，那就说到这儿了，今天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好的，那我就先打场外电话先把名报上吧。谢谢您啦，尹老师。
1: 哎，
0: 再见。
1: 客气，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你救救我老伴儿吧，他青光眼又犯了。
1: 哦，那这样您说说老伴儿的情况，是不是挺危急的呀？
4: 是啊，是啊。我老伴儿吧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就是最近这几年犯的最严重一次。
1: 嗯，

0: 他的眼病啊，这并发症有14年了，
1: 嗯，
0: 而且呢，并发了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裂孔，
1: 等于是全眼病，眼睛内外这眼病都占齐了，非常严重的眼病啊。
0: 嗯、这段时间呢，眼底出血挺厉害的，刚控制住啊，眼压又高了，
1: 嗯，
0: 眼压降下来呢又上去，反复波动，现在呢。眼前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1: 嗯，
0: 这几天呢，我把手放到他眼前晃，他一点都不知道。
1: 哦，
0: 10天前呢，我把手放到他眼前晃啊，他还来抓我的手，现在呀、
1: 啊、
0: 一点都不知道，哎呦，特别着急。糖尿病并发症真是害人。
1: 您确定就是把手放到他眼巴前晃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感觉了吗？
0: 对对，
1: 有，那这个情况就严重了。如果说一旦这个患者连光感都没有的话，就说明已经是治不了了。
0: 有一个病友啊，介绍尹老师的，
1: 嗯，
0: 他是视网膜脱落，手术以后呢，说用尹老师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1: 嗯、
0: 治得特别好。
1: 但是您得知道啊，您老伴的情况跟人家不一样啊。
0: 啊，
1: 就是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开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前提。都是这人得有光感、
0: 啊、
1: 哪怕说眼前晃动的时候、
0: 啊、
1: 看不到手的影子，但是他感觉有影子动，他感觉眼巴前有东西、
0: 啊、
1: 我们都有治疗的希望、
0: 啊、
1: 但您老伴现在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知觉了，
0: 嗯，
1: 应该是觉得就是天黑天亮他任何光感都没有了，那这样的话等于说咱们结缘结的就有点晚了呀。
0: 哎，那我老伴的眼还能治吗？还有救吗？
1: 他真正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有多少天了？
0: 有10多天左右了。
1: 嗯，现在眼压怎么样？
0: 啊，眼压基本上还是23、25左右。
1: 眼睛疼，脑袋也疼，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医院说呀，他这是没办法治疗的青光眼，是神经呢都萎缩了，眼底也没有好的地方了。
1: 嗯、
0: 我还是希望老伴能看到东西，哪怕能看到一点儿。
1: 嗯，
0: 现在他眼睛啊特别疼，特别受罪、
1: 嗯、
0: 其他的呢我都能伺候。
1: 眼睛疼的问题呀、
0: 啊、
1: 我可以给他解决、
0: 啊、
1: 很好解决、
0: 嗯、
1: 眼睛疼可以用一个食疗方芦笋绿茶、
0: 啊、
1: 帮助他利水降眼压、
0: 嗯、
1: 医院单纯的用眼药水降眼压它是强行降压的一个办法，就通过塑铜把房水强行的排出去、
0: 嗯、
1: 药劲儿一过呢房水啊就又上来了，那通过这个食疗方呢，它是从内部排水，每天给他喝芦笋绿茶，100克的芦笋加3克的绿茶，煮5分钟之后喝这个水就行，它是个小问题。关键是现在刚才您也说了，您老伴儿10天没光感了，您这样吧，咱们双重的一个保险先给他报上名儿，我呀也不想放弃你老伴儿啊，这人一旦失去视力之后带来的这个是无边的痛苦和黑暗，咱们能救一个是一个、
0: 嗯、
1: 但是呢我跟您讲我没有100%的把握，这一点您能接受吗？
0: 能接受。
1: 我就得实事求是的说、
0: 嗯、
1: 有光感就有希望，他现在是没有光感、
0: 嗯、
1: 那为什么说没光感还给开药呢？因为他现在就是整个失去光感的时间呢不算长，才10天、
0: 嗯、
1: 没准儿还有希望。有希望呢咱们就尽量的不放弃试一试。
0: 好，我现在挺着急尹、
1: 啊、
0: 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预定药。谢谢你。
1: 不客气啊，你要稳住心神，千万自己别慌、
0: 啊、
1: 咱们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哎，严老师，我就是想和您通一下电话、
1: 哎、
4: 表示表示感谢。
1: 啊、
4: 嗯。我是老�朋友了，虽然现在我才用了3个疗程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1: 嗯，
4: 我还没有彻底治好，
1: 嗯，
4: 可我还是想要表达我的这个建议，还有啊， 我对以后治疗很有信心啊。
1: 嗯，信心就是最大的收获。这信心来自于哪儿啊？您这三个疗程用药，如果没有效果的话，恐怕您这信心呢就不足了。所以效果呀，让我们有信心。而信心呢，是生活的动力。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用药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今年65岁了，我的眼睛啊是从3年前啊开始有问题的。
1: 嗯，
4: 当时啊查出来的时候是那个急性聚焦性青光眼。
1: 嗯，
4: 眼压呢就40多。
1: 嗯，
4: 那个眼珠子都往外胀着疼，然后上医院，医生让做手术，手术以后啊眼压是降下来了，这不后来就开始点那个眼药水。
1: 嗯，
4: 但是从那之后这个眼药水就没有停过。
1: 嗯，
4: 这一次不点眼药就高了。
1: 嗯，
4: 也特别肿。从那个眼睛手术我就做了3次，但是都没有阻止我视力下降的速度。
1: 嗯，
4: 而且现在这个视野也变小了，视神经也萎缩了，还并发了白内障。
1: 嗯，这说明过去的治疗都没有效果，不是病控制不住，是方法没用对。
4: 对呀，最后就剩下光感了。
1: 嗯，
4: 我这眼呀还依然还是不能停用。
1: 嗯，
4: 我也不知道这些年到底是治些啥。哎呀，说心里话，严老师，我用蒙药治眼奇方的时候啊也犹豫了。后来我又一想，您是眼科大夫，感觉人呀确实非常好。其实我以前啊没有听说过用中药，用老祖宗的方法，没准哎真能治好吧。哎，我就先买了3个疗程的药。你这个药啊比过去我用的那些药啊都管事，觉得。
1: 嗯，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了吗？
4: 我是用了有8-9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上面流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
1: 嗯，
4: 哎，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排了10天吧，排完毒眼睛就觉得很舒服。
1: 嗯，
4: 从排毒的时候眼球就开始软化了，不那么胀疼了。
1: 嗯，
4: 用了有2个月吧，不点那些眼药水了，我就之后就每个月眼睛啊都有些变化，总是有惊喜。哎呀，这心情啊也跟着越来越好。
1: 嗯，
4: 这现在终于是又能看见人了。
1: 嗯，
4: 也能看到老伴儿，看到闺女了。
1: 嗯，
4: 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1: 这就是眼明心亮啊。您现在能看多远了？
4: 现在就能看个30多米了。
1: 嗯，
4: 我现在自己出门走路啥的就能分清楚人了，也能小范围的活动了，但是那个视野啊还是不全呀。
1: 那您说这个视野还不全，能看多大了？
4: 也就100来度。
1: 啊，正常视野180度。您这个情况后续还得继续治疗，
4: 哦，
1: 不要见好就收。
4: 哦，
1: 说明这个视神经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视神经细胞呢吸收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些细胞被激活了，
4: 哦，
1: 能够给您传导光冲动了。那些还没有激活的细胞呢，
4: 哦，
1: 我们需要持续的给提供能量。您这个情况恢复得非常稳定，我也没有其他建议，只要是咱们用够了疗程就好。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汇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它的疗效是有保障的，放心用就行了。
4: 哦，行行，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我再去预定报名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4: 哎，好，再见。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

0: 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3: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4: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3: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神射手后羿带着康霄的诏书和调兵的神符，找到了共工族长老康方，说明了一切。康方得知他的哥哥康霄叫他带牵牛军去平灭叛乱，到水神宫攻打象尧和土星。

禁卫军一头雾水，不知真情。向瑶怕动摇军心，急忙反咬一口说：“别听他的，扛房造反了。”双方各执一词，打在一起。论人数，牵牛军多；论勇敢，禁卫军厉害。开始打个平手，一直打到天亮，牵牛军不是对手，连连败退。就在这阵儿，庆都带着盘户和何仲赶到，可康方立刻兵合一处，盘户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牵牛军的战斗力。盘户还了得吗？简直如同坦克一般呢，挥舞青铜大斧，嗷嗷怪叫。甭说他力大斧沉，就他那个模样，就把禁卫军给吓死了。向瑶想，这都是庆都他们三个人参战，没他们三个，康方的人不是对手，怎么办？调弓箭手围上他们，乱箭射死。禁卫军队他说了算呢。就这样，弓箭手张弓搭箭，分几批往上冲，啪啪啪乱箭一射，康方的牵牛军死伤无数。庆都着急了，如果就在这街头这么打，难以取胜，伤亡太大呀。我有很多事儿要办，还没办呢。我师父掉到山涧下，没有查看。共工族长康萧在地洞里，能挺多长时间呢？哎呀，四柱抱着放熏走了，他能否搬来一七部的兵增援我们呢？怎么还没来呢？庆都太着急了。其实四柱一点都没耽误，他抱着孩子，个儿大腿长，不费劲就出了大山，往大营跑。没到营盘，半道上就碰到军队了。他一看呢，正是一七族长宜长儒带着宽侯、大郎、二虎，军队就停在半道上。四柱乐了，把孩子一举，哎，方勋回来啦！大家可高兴了，宜长儒激动的老泪纵横，孙子，快叫爷爷抱抱！小孩扎着的小手扑了过去。四柱问：“哎，你们怎么带队伍在这儿呢？”大郎说：“还说呢，你们俩昨晚跑了，有人报告，我们都为你们着急，又为庆都担心，坐不住啊。”最后老族长说，干脆带些兵迎一迎，万一有事儿，咱们打个接应，如果真打上了，能减轻城中庆都的压力。就这么，我们带一部分人向幽州城移动。周在这块正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哎，你来了，城里出什么事了？怎么有杀声啊？四柱就把城里的情况简单的说一遍，最后说，临走时庆都告诉我，要我告诉老族长带兵赶紧攻打幽州，帮着康萧平叛。啊，大家一听，什么什么帮他平叛呢？吃饱了撑的呀，不去。宽侯说，住嘴，既有娘娘的命令，定有他的道理，我们只需服从即可，违令者斩。这么一说，没人敢言语了。一商量，让宜长儒带着小放勋回归大营，其余人立刻攻打幽州。到了近前一看，幽州城门紧闭，城上站着禁卫军，戒备森严。他们刚想往前走，就听上边有人高喊：“站住！再往前走，可要放箭啦！”你想想啊，下边部落兵，这是民兵啊，他不管这些，哦，还往前跑，城上可下死手了。不光放箭呢，从城上往下扔滚木石头，啪啪啪，像雨点一样，打伤不少人。宽侯一看不好，快撤，别过去。四柱不听那套，不行，庆都叫我们进城，哇，他又带人冲。上边扔东西又打死不少人，

0: 哎呀，他们不敢过去了，怎么办呢？城里打得像开锅相防，啥呀那呀，也说不清谁跟谁打得这么热闹。大狼二虎四柱攻不进去，怎么办呢？宽侯啊比他们明白点儿，他带过兵啊，快拔几棵大树，去了树头树根，用树干撞门。哎，好，上哪找树？这个地方没有啊。他们扭身想去找树，还没走呢，突然幽州城头一阵大乱，就听共工的禁卫军喊：哎呀，不好喽，这个疯子太厉害了，挡住他，这是哪来的女的？就听城上哦喊声一片，紧跟着唰，城头出现一男一女，男的是个年轻人，女的有个四十八九岁。就听这个女的冲着城下喊：哎，一骑兵别着急，老娘给你们开城门。
1: 哎，四柱乐了，怎么又出来娘啊？你谁呀？
0: 那个女的没理他，只管啪啪啪啪打散禁卫军。真是谁呀？书中暗表，正是东夷大女巫何仲何叔的母亲，叫西河。西河怎么来的呀？前文我说过七人西河，不知听众您还记得不记得，他是常山常怡的师父，是他从女丑家偷出放勋给了常山，常山又把放勋转移到幽州，是他偷出放勋惹的祸。他怎么也到幽州来呢？原来他的儿子何仲就是脸上有红迹的杀手，回家后啊，听母亲西河说：哼，我为了治治女丑，我治他徒弟庆都，把他儿子放勋偷了，叫他们着着急。何仲一听啊，当时急坏了，气得一跺脚扭头就走。干嘛去了？找常山要孩子。这女巫西河不知怎么事儿啊，问他小儿子何叔：哎，我说小儿啊，你哥怎么了？怎么生这么大气不理我呀？哎呦我的娘哎，你为什么偷庆都的儿子？你跟人家有何仇何恨？哼，我不是冲庆都，冲他师父女丑，我跟他置气。娘啊，你上当了，庆都是女丑的徒弟不假，可是他不知道常怡是你的徒弟呀、啊！你收常山常怡为徒这事儿，总共才有几个人知道？庆都不知道。什么庆都老难为常怡，你替你徒弟报仇，更瞎扯了。这些年都是常怡啊难为人家庆都，庆都是我哥哥救命恩人，是这么回事情。我们杀过人家，人家不计前仇还救了我们，人家是好人，我们报恩都报不过来，你倒好，把人家孩子给偷了，我哥哥能不着急吗？肯定去找常山要孩子。哟，西河一听，嗨嗨，和这老娘在山沟里待了几年，待傻了，被人当猴耍了。哎呦，常山内，我跟你没完，走，找他去。西河找到常山的时候，他的儿子何仲刚走。常山非常狡猾，一看师傅来了，刚想站起来见礼，西河把他好顿臭骂，最后问孩子呢。
1: 师傅，孩子被人偷走了。
0: 住嘴，我不是不让你伤害他吗？我没伤害他，他是被人偷走了。被谁偷走的？
1: 我不知道啊，正派人找呢。
0: 好，你赶紧给我找，找不着我要你的命。说着他离开内宫去找何仲，找了三天没找着啊，没办法领着小儿子回家了。老家人说了，何仲回家留下口信，他到幽州去找放勋去了。
2: 哟，他上幽州了，那咱娘俩得看看呢，要不你哥出事怎么办？走吧。
0: 结果走的不是一条道，再说差了三天呢，根本追不上。这个西河呀没长性，
2: 追不上啊？
0: 不追了，正好老娘好几年也没出来了，我瞧瞧这一块的风景。
2: 就这样慢慢悠悠的拖了好多日子，
0: 等到了幽州，秘密到城里找何仲。你别忘了，何仲现在在庆都的身旁，在营盘里呢，没在幽州啊，根本找不着。俩人又不露面，就在这转来转去。昨天晚上他看见一件事儿，
2: 不过西河没有滚，
0: 他溜溜达达白天，嗯，他来到城里一看打起来了，正好两下打得热闹呢。他瞧着瞧着问他儿子，儿哎，咱帮谁？
2: 何叔说，这是共工内部打架，咱们谁也不帮。
0: 呀，那咱俩来干什么？你看，哎哎，你瞧瞧，城外那是一骑陈锋二部人马朝城门杀来，他们可是庆都的人呢。哟，那咱帮他。
2: 对呀，
0: 他们要进城，咱们给他开城门。行了，老娘在前，儿子你在后边杀。
2: 这娘俩到城门下，看城门的总共没有几个人呢，
0: 呼啦一下全给打跑了，都包圆了。然后两人上城，守城的禁卫军多，一个个拿弓带箭，准备往城外射箭。不知道这娘俩从后边杀来了，嘁了咔嚓这通砍呢，一下子把禁卫军砍散了。然后冲着下边喊：“哎，老娘帮你们开城！”随后俩人来到城下，把城门吱扭扭打开。娘俩往旁边一闪，干嘛去了？去找何仲。这娘俩没和一骑兵打招呼就走了。就这样，一骑兵杀进城来。多亏西河呀，要不然还得折腾一阵，不定多死多少人。另外，康方他们是否能胜，可就两说着了。这股人马多呀，一杀到十字街，向瑶腹背受敌，一看大势已去，他知道不好，得保存实力呀。他急忙登到高处喊了一声：“禁卫军，撤！”快往东门撤！他这一喊，站在地势高，叫庆都瞧见了。哟，向瑶，这是杀死我父母的仇人，昨天又射死我的稿父师兄，不能让他跑了。庆都伸手在旁边一个士卒手上夺过来一张弓一支箭，张弓在手，刃扣天弦，嘎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向瑶，弓弦噔噔一响，嘘，噗，射得真准呢、啊！这一箭正射在向瑶的梗嗓咽喉，啊，扑通，从高处大头朝下栽下去。庆都吩咐盘户：“给我前边开道。”
3: 哎，好嘞！
0: 盘户舞动大斧子。不想死的都让开呀、啊！噼里啪啦打出一条胡同，庆都紧随其后，迅速来到向瑶近前。本来有几个亲兵卫队还想抢救向瑶，但一看盘户像凶神恶煞一样啊，跑吧嗡，全都四散逃奔，就扔下了向瑶。向瑶没死呢，这一箭虽然穿喉。他双手抓住箭杆想要往下拔，庆都到了近前：“向瑶，你作恶多端，终有此报。父亲母亲稿父我的亲哥哥，你们英灵不散，我给你们报仇啦！”说着把铜箭举起，照定向瑶的身上，噗噗噗，连扎三箭，算替三位亲人仇了。最后割断他的人头，有当兵的把向瑶的人头挑起来站在高处。
4: 嗨，禁卫军听着，反贼向瑶已被处死，尔等还不速速放下兵器投降。
0: 禁卫军一听各自撤，兵刃抬头一看，啊，大将军死了，再不扔下武器就没命了。另外前后夹击呀，
2: 螳螂螳螂螳螂纷纷扔下兵器，蹲在了地上，把手举起来了。清都帮助共工平定了内乱，他马上吩咐宽侯，你来的太是时候，你赶紧回大营，怎么怎么怎么办，怎么怎么办，可要越快越好。
0: 是。
2: 宽侯答应一声，大步流星腾腾腾腾腾出城走了。干什么去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再说康方让手下人把这些叛军全部押起来，听候发落。他带人去找他的哥哥族长康萧，庆都后裔领着他们来到西山脚下，找到那个不起眼的小山洞，从暗道下去拐弯抹角，最后来到共工殿下边的地洞。康方一看，在灯光照耀下，榻上躺着一个人，面如枯槁，耳目无神，抬头纹都开了。这哪是当初不可一世的共工族长康萧啊？族长，我的哥哥，我来晚了。康方真难过了，跪着爬了过去。康萧急忙制止，别过来，我的病会传给你的，别过来。族长，我马上找人给你看病。
0: 哎，不用了，我
2: 不行了。相瑶叛乱被平息了。
0: 是。
2: 多亏娘娘庆都给我们帮忙，杀死了相瑶。好啊。康萧使劲地抬抬头想看庆都，庆都往前凑了凑。庆都娘娘，恭喜你杀了仇人呐。孩子找到了吗？庆都点头，找到了。他挺好，土星呢坠入山崖，便宜他了，也恭喜你呀。
0: 我
2: 康萧现在心里紧张死了。怎么？他琢磨，放虚你找到了，我儿子还在你手里，如果他不归还，借此要挟，不就麻烦了吗？庆都看出来他小心眼儿。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抱你的儿子，很快就要来了。
0: 啊，真的吗？
2: 又过了一会儿，就看宽侯抱着康海走了进来，把孩子往地下一放，去吧，去见你父亲。要不说庆都心特别细呢。评判刚结束，就派宽侯到大营去抱康海，别人去不好使。这孩子一下地，啊啊的往前扑，再看康萧病那么重起不来，这一下子坐起来了。
0: 啊，海儿，是你，别过来，爹有病。
2: 康方抱住他，康方一把把侄儿康海抱住，少主别往前去。哪知道康海看着父亲不让过去，哎呦，撕心裂肺的哭啊喊呐、啊。光有哭声喊声说不出话，庆都也掉泪了。他看见康海在康方怀里一个劲儿折腾，急忙走过来，轻轻地拍了一下康海，来，我抱你，乖，你爹爹生病了，不能靠近，别哭啊。说着从康方怀里抽了出来，抱在怀里。我抱你，你跟你爹说话好吗？这孩子点点头，不知道为什么，庆都一抱，康海觉得安全，不哭也不闹了，小眼睛吧嗒吧嗒的看他父亲。这个时候，康萧看着儿子，老泪纵横啊！哎，孩子瘦了，眼圈也青了，都是他们下毒害的。三妃娘娘，这孩子成了哑巴。成废人了，你说他还能会说话吗？
0: 哦，只要按时吃药，我想他会能的。
2: 好啊，麻烦你了。三娘娘，我是将死人，我不甘心呐、啊、我没想到我英雄一辈子最后病成这样，在临死之前我有一事 相求

0: 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这前两天呢，我跟森柏药厂食堂大师傅就说，我说我给你拿5000块钱，你按照这个标准呢，准备10桌饭菜，我说要丰盛一下，啊，实惠一点。所以昨天中午，我请药厂的工人吃的饭，在药厂食堂吃的。那么这饭桌上，小辉就说，说你看，咱们总盼着大林老师来，这大林老师终于来了，那我们让大林老师讲几句好不好？当时呢，我也是有点激动，想着即将要走了，我说实话确实激动，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这人呢，嘴笨，不太会说话，那我就先敬大伙一杯吧。我说来，咱们会喝酒的呢，就把这酒啊都倒满了，不会喝的呢喝点饮料。我说大家呀，这都辛苦一年了，你看说说还掉泪了。这小辉啊赶忙就说，啊，说大林老师，那孩子要结婚了，啊，这不嘛让老两口过去，所以这次啊大林老师特意来的，就是想看看大家，啊，看看咱们的药厂。很多人听说啊大林老师这孩子终于要成家了，都纷纷地表示祝贺。那一桌呢，周师傅就说，啊，他说我特别仰慕大林老师，啊，仰慕很久了，这人没说的，尤其森柏这药太厉害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你是怎么配出来的，太厉害了，效果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啊，我也不瞒大伙儿，这药方它就不是我的，是谁的呢？是我师傅的。 我师父家里边是世代行医的，所以这方子它也不是民间的方子，最早它应该属于宫里的方子。我说这话要是细唠的话那就长了，你像过去啊，那人的体质跟咱们现代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过去天寒地冻啊，干的也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老百姓风寒的啊，大部分原因呢都是这个风寒导致病死的，或者是劳累死的。不像现在，你看现在什么病人多呀，就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病的，包括那风湿类风湿的，对吧，就这一类人特别多。你现代人不动你知道不，所以现代人得这病啊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呢还都跟生气有关，气出来的，就那气滞血瘀，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啊至少有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四成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像肿块啊、恶性病啊，包括那个风湿类风湿啊，这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吗？所以老人你就看他那指甲啊，他那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啊，手指头脚趾头是吧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有淤堵没，有的你看他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紫，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心脏不好，为啥有瘀啊。包括一伸舌头，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越黑越黑的，你跟正常人他就是不一样，那不就是瘀吗？你包括很多人后脑勺那地方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啊，在那后脖梗子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瘀，现在叫什么血栓带。说这样的人千万别气他，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就脑血栓脑溢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的、痛风的，你像痛风啊，那是啥，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所以都淤堵在这血液当中了，所以这个尿酸它就超标，尿酸高。那你不脚脖子疼吗，对不对，你尿酸高你不疼谁疼啊。你包括刚才我说到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病人，那下肢血管都高出来多少，有的呢随时可能都会出现破裂出血。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啊，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那都截肢，那就是淤堵造成的，不通，那血呀、营养啊它过不去呀，经络它不传导，最后那腿就坏死了。糖尿病主也是这个道理，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啊，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热感觉都不明显，最后那脚一点点烂，那最后那就截肢。所以这些病啊都是淤堵造成的。包括你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血压就高啊，年轻的时候高不，很多年轻时候不高，就像马路似的，过去这马路挺畅通的呀，没看哪一天那马路堵的不行了，车都过不去了，没有啊。那现在怎么一整就堵车呢，你就像北京啊，有的那道路啊一堵两个小时啊三个小时，堵的是水泄不通，讲话了交通瘫痪了，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时候那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畅通。现在的血压怎么高了呢， 因为血管不畅通，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常年倒背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它也不能回事啊，就像养花似的，这花啊也不知道最近怎么的了，叶子总黄啊，叶子总黄，那怎么办呢？你就成天拿个剪子瞅哪片叶黄了，你闹心呢，那你就给它剪下去，它黄一片叶你剪一片叶，黄一片叶剪一片叶，最后呢那叶都给剪没了，讲话了秃了，那到最后也没解决问题啊，甚至说最后那花怎么的给养死了，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正常来讲，它这个叶发黄了，你是不是得找原因呢？是不是你得找根儿啊，是不是根儿系不通了，对不对？是不是根儿上哪出问题了，那土板结了是怎么的呀，对不对？你找原因呢，那根儿出问题了，是不是就相当于人身上有淤堵不通了，所以你得从根儿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这叶子黄了啊，我就把这叶子给它剪下去，你光从叶上找原因，那能找着吗？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就总从叶子上找原因，其实啊这根儿啊就是在淤堵，你淤化开了，堵通开了，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气血是不是就畅通了，经络是不是畅通了，脏腑是不是畅通了，我告诉你，你那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血糖慢慢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血糖啊一整就高上来了，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干啥呀，你先运动运动，对不对？讲话了，你说你那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9，身高都不到1.7米呢，那你不糖尿病谁糖尿病啊，对吧？吃完了都不动换，就往那一待啊，往那一躺，往那一趴，你不淤谁淤啊？所以呀、啊，你赶紧的给我运动起来，啊，赶紧的把一身肉给它减下来，对不对？因为这人一活动，啊，一走动，它就相当于化瘀。因为不动才瘀，就像水似的，你看那活水流动的水，它不容易成冰。那啥时候你看着黄河呀、长江啊？对不对？流动的水它成冰了没有吧？它都是不流动的地方它会形成冰。你啥时候看着那大海啊，那每天的浪都1-2米高，完了之后它冻成冰了？不可能。因为运动活动，讲话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流动的水它就不会结冰，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反而不动，就像咱家门口那河泡子似的，那水不动，那是死水，只要一降温，一晚上它就结上冰了。这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一动换它就相当于活血了，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血糖它高的，你别着急用药啊，你运动运动，慢慢的血糖就降下来了。你包括现在很多人出现这个什么呢，肿块，就是肿块也好，恶性病也好，这是啥呀？说到底它就是瘀。过去讲瘀而成结，心情不好啊，压力大呀，生气呀，身体总淤堵啊，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整肺子上发现个结节，一整胃上啊长肿块了，肠子上长肿块了啊，肝脏上长恶性病了，是吧？肾上出现囊肿了，这些都叫瘀。而深柏这药呢，它就是深度化瘀，活血祛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疾病。正常所有的药啊一天服用2次，但舒心颗粒呢它比一般的药量足，一天服用3次，比一般的药一天要多用1次。正常一般药啊一盒半个月也就是30袋，但深柏舒心颗粒呢它这一盒45袋， 比一般的药还多出这15%。

一天三次服用啊，这一大盒刚好用半个月啊。要是一天两次服用呢，能用上25天左右。如果到后期讲话呢，一天一次就这么溜着用，大概这一盒药够你用上一个半月的，正好是45天用量。而且每一袋药里边，你看一般啊，这种颗粒剂型的都是6颗装的，最多不超过8颗。你像药丸，最大颗数也就是8颗9颗那样。但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讲话呢，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了，半袋药就相当于人家一袋药。所以药量足啊，药量多效果好。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能不好吗？别人一天服用一次或者2次，那森柏舒英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6到8颗，森柏这一袋药能毁别人家2袋，这一袋药14颗，几乎是人家的1倍。所以你说效果能不好吗？你像那天有个患者问，他说我听你讲课啊也就3-5天，我就想咨询，我就想问问你，像森柏这药能管我睡觉不？我说你是失眠呗。他嗯，睡不着觉。我说多长时间了？哎呦，得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的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呐，就是心态要强了，啥事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尤其人这一辈子，无论你怎么过啊，你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已经讲到底儿了，你一生只有3万天，不是说你有3万天，就是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3万天。讲话了，这还得使劲活呢。所以你把它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你我连这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你知道他是谁吗？他长什么模样吗？你的太奶奶是谁你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啊，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那不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吗？就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不要把生活想象的那么沉重，我们这代人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就回去躺着。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会死，我也会死，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死。你在意的那些事情啊，终有一天都会消失的。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呢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当你有一天你放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睡着觉了。有人说睡不好觉是枕头不好，背不好，甚至床都不好啊，几万几万的花换啊，枕头啊床啊换。你睡不好觉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啊？你把你的心放下，心宽点，你我呀，你记住，只是历史长河当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的事让你合计呢？怎么的，你家是有那个王位要继承啊，还是怎么的？有多大的资产需要继承吗？没有吧。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2个字，活着。如果换作咱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啥呀，没病没灾的活着，这就是幸福。年轻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这是什么感受，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甚至说经过大手术了啊，经受过生离死别了，就突然间明白了啥是幸福。

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给一患者看病，这病人呢，是我们北京海淀一所重点小学的小学老师。说多大年纪呢？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儿，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一年的呀？他说我76年的。我这一算还不到50岁，48。哎呦，他就跟我说自己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文凭起点低，所以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他说的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这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了多少辛酸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身体本身就不好，有甲状腺结节，有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了评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职称准备材料，加上教学任务工作繁忙，有一天给学生上语文课的时候啊，突然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就晕倒了。那送医院全面检查之后，查出来乳腺恶性病。他说我一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哎呦，别提我多难受了。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个人，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呢。他说就为了凭这职称，给这身体累垮了。他说这也给我一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你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讲话都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活着。那么说回乳腺就这个病，很多的女同志啊都非常关心这么个话题，因为现在这个女同志得乳腺恶性病的啊，子宫恶性病的，甲状腺恶性病的太多了。所以大家呀最关心的呢，就是说我一旦得了这病以后，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对吧？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慌了。哎呦，我是不是不行了？我是不是只能活1个月2个月啦，1年2年啦，甚至有的啊半个月啦？很多人就会瞎寻思了，说那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呢？他因为不同的疾病，肯定他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先讲这个乳腺病，这个病啊，它是分期。那么这个病根据什么分期呢？有人说我是1期，有人说我3期，啊，有人说我2期，甚至还有人说我4期。那它根据什么分的期呢？首先，它根据肿块的大小、淋巴结的情况，包括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专业讲叫 TNM 分期。我这都治过，我不能说我多有经验吧，最起码我治过这一类的疾病，而且有些患者我跟踪了10年以上，但是自期的这种效果要差一些，但也延续了生命几年以上。你像3期的这个我治过很多，最早90几年的时候在哈尔滨治疗过个患者啊，到现在我们还联系着呢。你像我治过这女同志，这女同志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哈尔滨煤气表厂的，当时这女同志50多岁，来的时候已经是左侧乳房已经摘除了，她是大摘除。说什么叫大摘除呢？就是连这个左侧腋窝下边，也就咱说那个胳肢窝下边的淋巴结整个全都拿下去了。当时这女同志的状态呀也不是特别好，他就跟我讲啊，他说家里没什么钱，
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呢现在自己交纳那个养老保险，工作也是不稳定，他说得交到60岁呢，所以家里边负担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孩子谈了个对象，定的是6月份结婚，登记都已经完事了，就等着6月份办酒席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我说我不给你搭麦我都知道你绝对能挺到那时候。为啥呢？你看就凭你说话那底气，你绝对能，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呐，我借你吉言吧，啊，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个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他的精神头瞬间就能好一点了。其实他当时的这个病啊属于乳腺3期到4期之间。他就跟我讲，早就知道有这个病，那乳腺一摸有个疙瘩，疼啊，那为啥说到现在才看呢？没钱呢，老伴月月自己交纳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哈尔滨下岗的人很多，这岁数了找工作又不好找，很多呀都是买断工龄。他说我和老伴呢一个单位的，我一女同志50岁退休回家了，老伴儿不行啊，得60啊，所以就得今天上这儿干，明天上那儿干，这医疗养老保险还不能断喽，有时候就靠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这个生活压力特别大啊。知道自己这病不知道？我说那老人上边就是借不上力呗。他说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的。他说我爸爸妈妈没得早，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哥们兄弟好几个，上面有2个哥哥，下边3个弟弟，他是夹在中间的，讲话呢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看哥们几个谁管老人借钱呢？哎，谁都能借出来，就唯独他借不出来，妈就我们家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这有这个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说心里边能不合计啊？所以一个月啊就这点退休金，有的时候呢老伴没活啊，还得想着给交纳保险，所以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啊，带生气带着急的，这病就一直一拖再拖。这孩子毕业了有点钱了，所以杨主任呢我得问你呢，这要钱要太多的话我就不治了，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看着我姑娘出嫁我就死也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你还得给人带孩子呢。我说要是抱孙子了，你给人带上孩子了，你记得你给我包点喜糖。哎呦，那太好了，我借你吉言吧。我说这个病啊你别给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病，就到今天我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疾病，我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顽疾，我不相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我说你要是成天把这东西看成恶性的那就完了。首先你心态你得放松，你跟他唠嗑对不对？你跟他说，你说咱俩和平共处呗，你该吃吃你该喝喝，我也不干扰你，你也别影响我，咱俩和平共处。你说你要是把我弄死了，那你不也没了吗？你不也得死吗？心态上得好。第二呢，这个病在中医里边它属啥呀？就是瘀。瘤不就是瘀吗？中医讲瘀而成结，结而化瘤，一开始小叫结节，再大一点叫增生，再大呢就叫肿块了。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肿块，叫瘤。所以中医治疗很简单，就是化瘀。那大的给它化成小的，是吧？硬的给它化成软的，就像那个雪糕冰棍似的，慢慢你不就给它化掉了吗？那冰瘤子不都一样吗？

0: 为啥叫冰瘤子呀？那不就是聚集成瘤了吗？你给它化开，对吧？它是啥呀？它不就是一滩水吗？所以任何瘤，就两个字儿，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肝脏的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啊，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你这病啊，你不用信这个信那个的，什么掏空几个家底儿啊，你就喝这参柏舒心汤。那个时候没有参柏这成药，05年以后才有，所以我当时就把方子给他了。我说你自己抓药，前期这个钱呢，你得舍得花，啊，你别说我舍不得用药，你得舍得。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三顿，坚持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一个月的时候，这不到我这复诊吗？这时候你看他那个气色就好多了，啊，说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你看什么呢？那你首先你不得看他这张脸吗？最起码。他脸上有气色了，嗯，稍微红润点了。我又给他搭了搭脉，哎呦，这个脉跳动的啊也是非常有力的。我说这就挺好啊，你的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可能血压上来了。我说没事，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用蒲公英煮水去蒸那个鹅蛋吃，就跟蒸鸡蛋糕似的，啊，把这鸡蛋换成鹅蛋。啊，一次吃一个，就用蒲公英煮的那个水到那个蒸的鹅蛋的碗里边，一天吃一次，这就能够降低血压。另外呢，这个鹅蛋呢，它有解毒的作用，你做这个身体里边产生的毒得不少。参柏舒心汤啊，你就继续这么用着，这病人就非常听话呀，他听进去了，啊，因为他见好了。啊，因为他明白，他知道自己呢，这个病就是瘀造成的，所以呢，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明白我讲的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九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一样，你认准病的本质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可能有人说，这个瘤啊，我这手术啊。是不是我得补一补？你千万别补，你得先认准病的本质，那就是瘀，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这女同志啊，等姑娘结婚的时候，那头发也长出来了，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你看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呢。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就信我的一句话，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交给时间，时间不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啥，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

0: 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我昨天接到一电话，是咱大连的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的，说今年74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我是做瓦匠的，一直干到60多岁呢。后来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干不动了，2017年12月份突发的心梗、心绞痛，晚上突然就走不动道了。”走几步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没钱呢，你做就得把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呢，一直就挺着。就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就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我是在无意间听到您讲课的，深白免费试用我报名参与了，到今天我药喝完了，我想跟你说说，这太神奇了，心脏热乎，手脚感觉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啊，从来没感觉过热乎过。心脏感觉安稳，睡觉见好，这几天可以说过得非常安稳。现在已经喝第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劲儿了。深白舒筋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这是咱们辽宁大连的一位病友给我们来的一个真实反馈信息。你包括我们烟台有一位听友，他是2019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当时夜晚突然就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蹦的，就像要从嗓子眼跑出来那种感觉，自己呢就捂着前胸，他就跟儿子讲，他说：“哎呦，我这难受，我这不得劲儿啊，这儿子一看，赶紧的给他把那个救心丸给找着了，一下吃了15粒，但没缓解。”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是啥呢？赶紧上医院，上医院打120，孩子打的120，当时120来了，给拉急救车上，到医院打的氧气，心率是110多下，就给诊断为冠心病心梗，那就住院吧，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行，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是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吊瓶，这2年呢就隔三差五的就得打吊瓶，家里这些药你像贝特勒克啊、阿司匹林呐、救心丸啊，一直就没停过，小药一直就盯着用，但不顶事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的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这床上躺着

0: 上厕所大小便啊，那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本就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就得老伴伺候着。这个电话铃一响啊，打个雷呀、啊，哎呦，心脏都害怕一嘚瑟。这家务活啥的，那更指望不上，干不了。他讲话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用上深百，他说我也就是喝了十多天的时候吧，我前胸就刷了一下子，怎么的，就像有根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感觉特别好，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心脏也不那么难受。等喝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啊，后背也不疼了。就是这一年呢，可以说我过得非常幸福，有大林老师，有森柏这药，我这心里就托底儿了。昨天自己上菜市场还买回来十斤鸡蛋呢，完事儿呢又拎了五斤多排骨。他讲话，这在以前我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的衬衣衬裤啊，包括爱人的，他都能给洗了。给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上没劲儿，夹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啊。孩子还说呢，说还是我妈包的这饺子好吃。看着孩子高兴，看着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个家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能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所以大林老师一说药走，哎呦，我这心里难受，我就掉眼泪呀。你包括我们有一位糖尿病患者，最大的困扰就是啥？迷糊，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呢这耳朵就嗡嗡响，就跟那七八级大风似的，刮的24小时都停不了。这些年为了治病啊，做理疗，讲话了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但还那样啊，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打着胰岛素呢，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了这个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两个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他讲话，自打从今年用上这森柏，也就十多天左右的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早上起来眩晕呐、迷糊啊，明显的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森柏喝到一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呢嗡嗡响的声音也小了，以前像那七八级大风，现在呀也就有个3-4级风那样了啊。口渴呀、尿频呐，这些表现也明显的减轻了，到现在耳朵这个响几乎就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是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所以你就说森柏这药好不？你说这药效果快不快？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你就记住一点：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你就一点，就是化瘀，啊，就是化瘀。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所以咱大家有什么问题，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啊。您好啊，大林老师啊。
0: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我跟你说呀，我呢这是跟你报喜来的啊。就是我用上深百舒心颗粒啊，我用的可好的。
0: 啊，是身体好了，高兴了，给我报喜。
3: 对对对，感谢这个深百这个好药，让我呢生活的健康的。我呀是湖北荆州的，我叫李玉华呀。我呢跟着您走啊，得都将近有1年的时间的快。
0: 是啊。
3: 哎呀，这1年下来呀，就是你在那里每一种药呀，我这都有在用。然后呢，这几天呢，我听您说你要到美国去的。哎呀，我这心里头就挺不得劲的。你看每天我一到的点呢，我呢就打开收音机。我要是一天呢我不听见你这个声音，感觉好像这生活中都少了一点什么一样。哎呀，现在吧我就真的我蛮担心，你说你这你出国的，你这不给我们打家伙讲苦的，那你说我们以后这个身体该怎么办呢？你说说。哎呦，
0: 咱们别难过啊，别难过。因为说实话，我也不想出国，但是呢孩子在那边订婚了，我不去吧，
3: 哎，对对对，
0: 还不好。你说老伴儿自己去吧，
3: 对对对，
0: 我还不放心。嗯，再一个呢，我去了之后吧，待上几个月我就回来，我不在那常住。啊，所以说呢都是暂时的。但是不管咋说，就是咱们通过前期深百舒心颗粒呀，你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的使用，这身体健好了，这就比啥都好。
3: 范林老师啊，我告诉你啊，你看我这用这个深百呀，用的有10个月的吧。我呢之前呢就是有这个心脏病呢，还有肾衰，这两个病呢，那原来真的啊，跟我都折磨得够呛啊都。我呢，就是17、18那会儿，就刚上班的时候啊，我这个心脏啊就瞧出来毛病的。但是吧，那个时候人呢也年轻，我养几天呢没怎么吃药，也没有到大医院去看，然后呢就没当回事。后来呢，就等我结婚呢，生完小孩以后啊。我发现我这个身子呀，就是一天呐不如一天的， 这四个孩子呀，都是我先后。
0: 家里四个孩子呢？
3: 哎，那个时候俺家老头子年轻时候，他是开车的，
0: 嗯，
3: 开大车，一年到头在家里呢也待不了多长的时候。
0: 啊、
3: 所以呢，这四个孩子呀，给我呀就累得够呛啊，就连累着在操心，我这个心脏呢就开始就有不好的。
0: 啊，
3: 哎呀，没事吧，就开始就心慌啊，
0: 嗯，
3: 而且后背啊还总觉得发沉，
0: 嗯，
3: 就好像我身上啊，哎呀，就背着一块大石头给我压得慌似的。然后呢，我上医院我去看呢，
0: 嗯，怎么说？
3: 这个心肌缺血的，
0: 嗯，
3: 啊，还有二三尖瓣呐，这都有问题。
0: 啊，心脏瓣膜不好。
3: 哎、从2020年开始啊，
0: 嗯，
3: 就我的这个腿呀、啊，哎呀，开始就有点肿的，而且这个心脏呢，它疼了不说，
0: 嗯，
3: 连带着后背啊，又疼了又发凉，
0: 嗯，
3: 还有心绞痛，三天两痛啊，就犯一回，哎呀，我这。一检查呀，结果呢说不但心脏有问题，居然还查出来说有肾衰的都。
0: 嗯、
3: 啊。这个腿也肿，排、
0: 嗯、
3: 尿呢，就特别的费劲。
0: 嗯。
3: 我的肌酐呢也高。
0: 嗯。
3: 各项指标都蛮高。
0: 是啊。
3: 哎呀，当时告诉我说，说你这再一严重，你只能去透析的啊。
0: 嗯。
3: 哎呦，当时我听完人家医生的话。哎呀，把我呀都吓坏了都。
0: 嗯，也害怕了。
3: 害怕。
0: 其实你这个病啊，它不光说是跟你劳累有关系，归根结底，这病啊都是从淤那开始的，都是由淤堵不通，啊，逐渐逐渐的它才加重的呢，啊。
3: 哦。
0: 哎，慢慢的，你看出现的浮肿、哎，就是咱说的肾衰呀、心衰呀。
3: 哎呀，我是后来吧。就是大概是听你讲课的之后啊，我的这个心情呢、啊、就开始慢慢变好的。
0: 嗯。
3: 我想起最开始啊，就这个肾衰呀，我用上20多天的时候，
0: 嗯，
3: 我的心脏啊就开始好多的，就犯病的这个次数嘞，也明显的啊都减少的。
0: 嗯。
3: 在这个腿上啊，浮肿、啊、也都消下去一些的。
0: 嗯。
3: 等我用3个多月的时候。
0: 嗯、
3: 哎呀，这心脏就开始大有好转嘞！
0: 啊，
3: 我喘气呀、啊，也喘得顺畅多的、
0: 嗯，
3: 不憋闷的。
0: 嗯。
3: 哎呀，晚上睡觉啊也蛮踏实。
0: 哎呦。
3: 到现在呀、啊，你看我心脏的这个药，我几乎呀我都不需要吃它的。
0: 那挺好啊。
3: 哎，是的，是的。
0: 嗯。
3: 哎呀，最好的吧，就是我的这个肾呐、啊。
0: 嗯。
3: 肾呐、啊，现在这个指标啊，全部都已经下来了。
0: 嗯。
3: 像肌酐这些也不高的，
0: 嗯，
3: 我上个月我去搞检查去，说呀是90楼，
0: 啊，那挺好。
3: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个肾衰舒心颗粒呀，
0: 嗯，
3: 它对我的心呐、啊，对我的肾呐、啊、都这么好。哎呀，我这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尿毒症了这些的。
0: 对。
3: 对的，还有我的老伴呢、嗯，老伴呢，他就是那个脑血栓呐。他那个吃的有半年了吧，他现在我发现他走路啊，哎呀，都走路都就是平缓多的，
0: 嗯，
3: 然后说话呢也开始变得清楚起来的，
0: 嗯，
3: 大小便这方面也不用我帮忙的，
0: 哎呦，
3: 哎呀，我真觉得这个肾衰舒心颗粒这个药呀，太好的啊，这个，哎呀，但是吧，就是有一点不大好，
0: 怎么的？
3: 这个月我这个医院这个价格，哎呀，都是一样的，都要700多块钱呢。
0: 啊，对，这不是把这价格调整上来了吗？749、
3: 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呢，确实吧，就有些承担不起的。
0: 啊。
3: 就像我这买的呀、啊，之前都是花550的时候才买
0: 的。对，那是最早的时候。
3: 啊，对对对。现在这一伙药一下子，你说贵到200多块钱。
0: 是
3: 啊。哎呀，我这一个月我要吃3伙药。
0: 嗯。
3: 然后呢，我一个人呢要多花500块钱，可是屋里两个人都要吃下，要吃药，这一下子1000多块钱的开销啊。
0: 对呀、啊，多花出去1000多块钱呢啊。
3: 啊， 我说实在话吧，我的老板呐，俺两个人，还都没。

0: 上接着再吃这个药。
1: 嗯，
0: 但是吧，你说一个月两个月我也能承担得起。
1: 嗯，
0: 但是你说要一年半载的吧，那可能就有点够呛了就。
1: 嗯，
0: 所以呢，大林老师啊，
1: 嗯，
0: 我在这里呢，我有个请求啊。
1: 嗯，你说你说。
0: 我听你爹不是要到药厂子里去吗？
1: 嗯，在药厂呢。
0: 嗯。我就看说能不能想想办法，
1: 嗯，
0: 能不能补涨这个价呢？就还按照以前的那个价格，能不能跟我们弄一些出来？
1: 嗯，
0: 你看我家里剩下的这点药呀，也不多的，
1: 嗯，
0: 我还想着我再多买几盒呢。我想
1: 啊，好，首先第一啊，就是恭喜你啊，咱们通过深柏舒心颗粒。啊，我们心脏啊、肾脏啊，这功能恢复了，这是好事。那第二呢？刚才你谈到了这个价格问题，啊，这都是有协议的，而且现在已经涨上来了。你说我突然再把这价格降下去，降不下去。那但是我想想办法，我跟药厂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一些方法，好不好？
0: 哎哎，好的。
1: 所以你最近你听我信儿吧，啊。
0: 行行行。
1: 这个事儿你别着急，别上火。啊，
0: 哎哎，
1: 嗯，好不容易咱现在把这身体心脏啊肾脏啊都养过来了，咱先别管花多少钱，最起码咱现在健康基础是有了，对不对？
0: 是是 是, 是，
1: 嗯，
0: 真的，我真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嗯，我还是要好好谢谢您呐，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0: 哎呀，
1: 也祝愿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0: 谢谢谢谢啊，
1: 好好再见，嗯，
0: 好好好，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去似开锅，赤日炎炎普照的大地撕裂，火路上行人挥汗如雨的烧心窝。突然间龙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大雨似瓢泼，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嘿有一乘华山下了山坡。
1: 真的
2: 啊，
1: 真的，我刚才我看了
2: 啊，怎么
1: 我看你这快板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
2: 我们学徒有师傅，我们学的快板说
1: 不是这个观众现在不爱听你这一人这儿啊，什么这一人站着数那，我咱俩说，咱俩说
2: 不是你行啊，
1: 我带着家伙呢，真的
2: 你也行，
1: 我也行了，你看我都有我来咱俩说好吧，咱俩说这个
2: 不是你会快板吗？
1: 啊，
2: 这快板你说得了吗？
1: 走，你这边
2: 啊，打一个，
1: 对不对？
2: 啊，后边
1: 啊，
2: 后边你骂着呢，打板后边
1: 打，
2: 不是人家前头打，往前打，
1: 对吧？
2: 啊，还行。
1: 我会，咱俩说
2: 快板会说啊，
1: 会说咱说那俩人的那种，
2: 哎，
1: 俩人的那个，
2: 但是得有折韵啊，
1: 当然
2: ，快板讲究
1: 两个人，俩花上嘛，
2: 啊，对，花上折韵，
1: 好不好？
2: 花上
1: 啊，
2: 注意折韵啊，
1: 好，那个咱俩唱就得一人一句啊。
2: 一句
1: 啊，一人一句嘛，
2: 就唱下句。
1: 哎，对，我唱上句，你唱下句，我带着你走，真的。
2: 这么唱一人一句啊？
1: 我不带着你，你这是往哪边走啊？我你不得有人领着吗？你又不会？
2: 不是我倒不会啊，不是你说上句，我得跟着您下句走。
1: 那当然是啊，那当然是，要不然怎么叫我是主角呢？
2: 好，您来，
1: 好不好？一块来，好，预备起。
2: 还挺齐的，
1: 嗨，
2: 怎么头一句就嗨呀？
1: 你刚才有嗨没有？
2: 我们这儿说的半截嗨
1: 啊，
2: 我们这是术语，这叫大头
1: 啊，
2: 嗨
1: 啊，
2: 有一乘法子，我们这儿嗨，
1: 还是的吗？你唱了没有？
2: 我唱了，
1: 还是的。你虚你嗨，怎么就不能我嗨一回呢？
2: 您
1: 看，对不对啊？
2: 不是由我们这传下来的，就是。
1: 对呀，你当初李润杰同志唱这段快板的时候，唱的是不是嗨呀？
2: 有嗨啊。
1: 对呀，
2: 嗯。
1: 后来他那徒弟张志宽唱的时候有嗨没有？
2: 有嗨。
1: 你看啊，你看这个李润杰是嗨
2: 啊，
1: 张志宽是嗨，
2: 怎么这么变呢？
1: 完了，你呢？你也是嗨
2: 啊？
1: 你们三人都能那么嗨，我怎么就不能嗨一回啊？
2: 行，你也嗨，这还争的，
1: 对不对？
2: 你爱怎么嗨你怎么嗨
1: 啊？对啊，
2: 您来，
1: 你让我嗨，我还不嗨了？
2: 来吧，注意折韵，
1: 不嗨还不行，感觉
2: 这习惯了，来吧，
1: 哎。

0: 方块书，
1: 拿着那铜板啊才这么打呢，咱这是竹板，
0: 管什么？
1: 咱这不是山东派出所。
0: 哎，他是打竹板
1: 啊，
0: 是吧？
1: 你这好，看整句话呀，我好给你接呀、啊，仨字怎么接啊？
0: 哎，
1: 嗯，
0: 他是打竹板
1: 嗯。
0: 他是竹板打，他是一打竹板打竹板，我是死乞白赖打竹板，
1: 你把他劈了，你把他打劈了，死乞白赖干什么呢？你看整句话我好接，身段不错，就是没词儿嘴里头说话，
0: 打竹板。我这走上台，
1: 看你，同样，您再来一遍，我好接。这是哪儿啊？我这说，您来一遍。
0: 嗨，打竹板
1: 嗯，
0: 我这走上台，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1: 哎，好好好好，唱的真好啊！
0: 啊，
1: 好好好，
0: 你来，我要不领着你行吗？
1: 你领着我呀、
0: 啊？啊，我不带着你，你能唱出这么好词来吗？
1: 人家是带着我的吗？我这给你找辙还得。
0: 嘿，
1: 啊，
0: 打竹板儿，我这走上台，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1: 挺好
0: 啊。打竹板儿，声、
1: 啊、
0: 挺大。
1: 看你，
0: 改革，改革开放全家化。
1: 好词儿，
0: 哎呀，
1: 好词儿，好词儿。
0: 哎，打竹板
1: 嗯，
0: 他是心花轮儿，我是现编现唱不打奔儿，
1: 好，好费劲啊！哎呀，我就愿意带着你一点
0: 啊，
1: 我可费了劲了呢。
0: 哎，就得开手，他是打竹板
1: 啊，
0: 我们这个对口鼠来宝唱的真叫棒，
1: 哎，
0: 你爱跟谁唱跟谁唱，
1: 走吧你。把汗都下来了，
0: 没准谱，
1: 想怎么说怎么说。
0: 不是我不带着你，你会说吗？
1: 你这是带我的吗？
0: 说实在，我都不愿意跟你说，他跟你捣乱，你知道吗？
1: 捣乱，
0: 你愿意跟着外行一块干活就在这儿呢。
1: 谁外行啊？
0: 哪有你啊？胡说八道！
1: 外行，你外行，
0: 我
1: 你就是外行，我专业的，我根本就没说过俩人的。我刚才因为你站这儿，你先把地儿占了，我没办法了，我跟你说俩人的。
0: 什么问题？
1: 既然你要不来，我一个人说的好着呢。
0: 那今天这样，
1: 那怎么着？
0: 你自己来一段。
1: 我自个儿占，那叫
0: 快本书。
1: 啊、对呀、啊，我会说快本书。
0: 你来，
1: 怎么着？快本书，我而且我还告诉你、
0: 嗯，
1: 我还不用背词儿，不用写词儿，拿眼睛一看，看人说什么，就这本事。
0: 这本事。
1: 对了，快本书，
0: 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1: 什么题？
0: 出题
1: 啊！你出。
0: 快本书
1: 啊，
0: 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
1: 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
0: 咱们北京市这几年危房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
1: 并且在今后几年当中要彻底解决危房问题，并且还提供良好的

0: 要的社区服务，这内容您给唱歌快板书，有折月啊，注意的折韵，您别胡这稀里哗啦的什么真叫棒，这不成那个，有折韵的说，
1: 当然有折韵，
0: 好来吧，
1: 好，就这段啊，
0: 我来吧，
1: 我就说这段，
0: 哎，
1: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开始，
0: 嗯、
1: 啊，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在你
0: 看，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嘿、
0: 嗯，
1: 过来，
0: 这牌打怎么样？
1: 我要很好，
0: 打不错。
1: 光嗨不成，
0: 你得坐你的后边啊，
1: 打猪本我就
0: 啊，
1: 我就一个人说，
0: 好、哦、说破者
1: 说，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嗯，
1: 什么玩意儿？你这样等会儿，
0: 嗯，
1: 断折了
0: 没有？
1: 打猪本我一个人说，
0: 对呀、
1: 啊，这是说破者，
0: 对呀、
1: 啊，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辙了，这是姑苏辙串辙了。
0: 哎，我没有，
1: 这快板就没有辙韵，它不好听啊。
0: 等一等，你让我倒腾
1: 姑苏辙了。
0: 我倒腾，我倒腾，我倒腾。
1: 您来了，哎
0: 啊，
1: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0: 啊，
1: 说说破，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啊！你像话吗？这个
1: 不合辙押韵了，
0: 要没你倒腾不至于
1: 啊。哎，
0: 姑苏辙，
1: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0: 哎，
1: 别说，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这不是人话吗？
1: 啊，
0: 什么叫这不是节目一人说啊？
1: 你要被赶折啊？
0: 你得话得说对了，得明
1: 白、哎、啊。这个节目
0: 啊，
1: 我一人说我
0: 说我，
1: 放回找这折。这节目我一人说我，
0: 嚯，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怎么样？
1: 有吗？
0: 粗粗的有没有？
1: 行行行，
0: 放下来。
1: 嗯，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我，
0: 嚯，
1: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0: 啊！后边
1: 说的是
0: 啊，
1: 有这么一位，
0: 嗯。这板也不好使，
1: 全不合适了。说的是
0: 啊，
1: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0: 老大爷怎么了？
1: 他一人，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0: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
1: 合辙押韵，姑苏辙。他住平房
0: 啊，
1: 他就没人管，
0: 连钱，
1: 他一。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0: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1: 有一天
0: 啊，
1: 这位老大爷、
0: 嗯、
1: 清晨起来
0: 哦，
1: 他就想
0: 啊，想什么呀？
1: 今天吃点什么呢？
0: 老方，老家老您家这板可以不打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1: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点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0: 吃什么呀？
1: 老头想、
0: 啊、
1: 好几天了
0: 啊，
1: 都没吃炸酱面了。
0: 您这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1: 对
0: 啊，
1: 今天我就吃面条。
0: 不还不折，
1: 他是吃面条
0: 啊，
1: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0: 啊、
1: 我自个儿上街买。
0: 别、哎、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1: 他就上街买、
0: 啊、买去，
1: 他得出去了、
0: 啊、对啊，家里谁给啊？
1: 这个老大爷
0: 啊，
1: 他可要出门、
0: 嗯、
1: 要出门啊
0: 啊，
1: 姑苏辙啊，他可挺费劲，嘴角也不但老恨好使劲，
0: 嗯，连这嘴都不好使了。你
1: 这个老大爷
0: 啊，
1: 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0: 哦，还带身上呢，
1: 然后他练练腿，
0: 哦，哇，
1: 他就出去了，
0: 这才出去。
1: 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0: 他就出去了
1: 啊，出去以后
0: 哦，
1: 没留神
0: 啊。
1: 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0: 哎呦我，您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摔了个大马趴
0: 啊。
1: 这个老头说、
0: 哦、还说
1: 真挺疼、啊、摔得真够呛。

0: 站不起来
1: 啊，
0: 这可怎么好
1: 啊？嗨，哇，就这句头，嗨，就这句头
0: 啊，怎么那么巧？你就这见识，这个效果多好！
1: 嗨，怎么那么巧？
0: 就是没辙。
1: 这时候
0: 啊，来几个人，这几个人
1: 啊。
0: 他是干嘛的呢？
1: 对，你算干嘛的呢？
0: 他们都是
1: 啊，
0: 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1: 人家连快板书嘛，这个
0: 他们几个人
1: 啊，姑苏哲
0: 叫姑苏，
1: 你这样，你得姑苏哲。
0: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
1: 啊。
0: 我姑苏、
1: 哎、有哲乐，
0: 哎，有哲乐啊，
1: 长、哎。
0: 然后、嗯，他们几个人
1: 啊，
0: 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1: 啊，上了医院，说吧，
0: 上医院
1: 啊，
0: 哎
1: 啊，
0: 大夫一检查，
1: 老大来检查了，
0: 大夫，
1: 嗯，
0: 摸了摸，
1: 摸了摸，
0: 听了听。
1: 哦，
0: 看了看，
1: 哦，还挺细致，
0: 捏了捏，跟老头说，
1: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0: 亏了您
1: 啊，
0: 这儿来的早
1: 哟，
0: 再晚一会儿，
1: 嗯，
0: 你就崴泥。
1: 这什么大夫？这一出来什么话？这大夫有那么讲话的吗？
0: 哎。
1: 苏哲，
0: 晚来一会儿就崴泥
1: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0: 这样吧，
1: 啊，
0: 我们医院现在
1: 啊
0: 还有空床，
1: 哇，
0: 这两天
1: 啊，
0: 你先住下。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大夫也没板没眼，
0: 嗯，
1: 本来这大夫也不会快马赶的
0: 啊，人大夫人家不是干这个。
1: 姑苏
0: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1: 姑苏
0: 大夫又不是说外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大夫说
1: 啊，说什么？
0: 你先住下
1: 啊，
0: 我们观察观察
1: 啊，
0: 咱们再看。
1: 哎，
0: 这老大爷
1: 啊，
0: 他在医院
1: 啊，
0: 他就住下了，
1: 是吧？
0: 这儿管吃。
1: 吃挺好，这有辙呀，
0: 这有辙
1: 啊，入宿辙，
0: 哎，他就住下了，
1: 住下怎么了？
0: 哎，吃挺好
1: 啊。
0: 老头说
1: 啊，
0: 我就不走了，
1: 怎么样吗？
0: 哎，这老头
1: 啊，什么辙来着？
0: 姑苏辙，
1: 姑苏辙
0: 啊，这姑苏，我唱姑苏
1: 啊，
0: 我就说姑苏
1: 啊。
0: 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怎么样？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3: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2: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3: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2: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3: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2: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3: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2: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 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

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儿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一百里路，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十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九十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四五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五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1-2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1-2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

者用了一两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儿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高，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
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您遇上大事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10天20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介意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膏
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椒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儿胡椒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椒老膏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椒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椒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椒老膏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伍。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伍、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膏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膏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膏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
自

0: 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呦，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啊，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 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哎呀，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呢人就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0: 没错。
2: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
0: 嗯，
2: 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哎，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啊。
2: 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
0: 哦。
2: 啊，哎，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0: 哦，
2: 它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0: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那您这些个病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2: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0: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2: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0: 多好。
2: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0: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2: 对，
0: 难得呀，老朋友啊。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2: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0: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2: 对呀，
0: 我祝福您。
2: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现在走动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2: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2: 对，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2: 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3: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3: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3: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啊。
3: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3: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护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
0: 啊，
3: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3: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3: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3: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3: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3: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3: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0: 嗯，
3: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3: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3: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3: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3: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0: 嗯，
3: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0: 嗯，
3: 就说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0: 啊啊，
3: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3: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3: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3: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3: 哎呦，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嗯嗯。
3: 哎，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呢、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他一阵子。
0: 嗯。
3: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3: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3: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3: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0: 哎，
3: 而且更稀薄
0: 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3: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3: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0: 嗯嗯，
3: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嗯，
3: 我大概吐了有10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3: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0: 嗯，
3: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0: 嗯嗯。
3: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0: 啊，
3: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0: 嗯。
3: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0: 啊。
3: 上个楼哦，要洗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0: 嗯，
3: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0: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3: 哎，是的是的。
0: 嗯，
3: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0: 嗯，
3: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0: 哦，
3: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0: 嗯，
3: 这个时候发慌
0: 啊，
3: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0: 都
3: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0: 啊，
3: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3: 嗯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3: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呢，这是自然
3: 的。嗯，是。
0: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
3: 嗯，
0: 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3: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3: 对对对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哎，感谢胡老。
0: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
0: 再
3: 见。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0: 哦，嗯，
4: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4: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0: 啊、
4: 变化可大了。
0: 嗯嗯嗯，
4: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0: 嗯、
4: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
0: 啊、
4: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4: 嗯、
0: 啊，
4: 是呀、
0: 啊，
4: 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呐，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4: 哎呀，特别是我是1993年以来吧，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0: 啊啊啊！
4: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0: 嗯，
4: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0: 啊，
4: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0: 嗯。
4: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0: 啊，
4: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
4: 嗯、
0: 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嗯
4: 是
0: 啊、我同情你。
4: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0: 啊、你看
4: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0: 嗯嗯。
4: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啊，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0: 嗯。
4: 我还有糖尿病呢。
0: 啊，
4: 哎呀，这刀口外缝啊、
0: 哦嗯，
4: 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0: 啊、
4: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0: 没错、
4: 嗯、
0: 啊，这是必然的。
4: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这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0: 嗯嗯嗯。
4: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0: 啊啊。
4: 嗯。
0: 您说说情况。
4: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
0: 嗯。
4: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反正血糖吧、
0: 啊、
4: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0: 嗯、
4: 血糖还高呢。
0: 嗯，
4: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
0: 哦、
4: 控制特别好。
0: 嗯，
4: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0: 嗯，那
4: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0: 嗯，
4: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0: 啊，
4: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0: 啊，
4: 现在吧也是矮了1.50米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0: 嗯嗯，
4: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0: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4: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0: 没错，
4: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都拄拐杖坐轮椅呀、
0: 啊。
4: 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
0: 啊、
4: 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
0: 哎、
4: 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0: 就是，改变太大了，
4: 嗯、
0: 是不是？
4: 是啊，胡老，真的、
0: 啊，
4: 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0: 哎，
4: 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 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他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4: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4: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4: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哎，
4: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2: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哎
2: 啊，
0: 您请讲。
2: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0: 哦。
2: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2: 吗？
0: 啊，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2: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0: 你看多
2: 洗面了。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0: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2: 是
0: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2: 对，
0: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他 禅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4: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4: 对，
0: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4: 是
0: 非常高兴吧。
4: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0: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4: 对对对
0: 啊，
4: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
4: 嗯，
0: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对，
0: 啊、
4: 我这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4: 对，
0: 好，
4: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4: 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4: 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4: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4: 好，
0: 胡家老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4: 就是的，好好好，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4: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4: 谢谢谢谢，好。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6: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5: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6: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5: 北方快车，
6: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在不够完美的生活中，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生活，才是真正影响着我们人。